0: 开封城、城洛城，地下埋有几座城。从兵戈铁马的夏商，到鸿儒辈出的明清，古城开封在时光里涤荡了四千年。城下有城，路下叠路，考古工作在这里是一种常态。2017年7月26日，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当时的开封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对位于开封市中心的一处大殿遗址开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在逐渐清理出来的大殿基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原本不该在同一地点出现的明用青花瓷、紫砂茶壶、非民居建筑使用的龙纹瓦当、螭纹，还有寺院才会出现的石碑、香炉等物件。同时在大殿中又发现两具姿态离奇的尸骨，他们是谁？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层出不穷的发掘信息就像错放的拼图碎片，扰乱了考古工作者的判断。数百年前的开封府究竟发生了什么？古老的大殿遗址充满未解的谜团，等待考古工作者们一一破解。
1: 那个一人那里头
2: 不，你知道吧，
0: 万军卫此次考古发掘的现场领队。
3: 北边就是往北这一块，
0: 在考古队中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通常不善言辞，风吹日晒，久居田野地头，多半时间不是挖宝，而是挖土。
3: 上个月
0: 对考古工作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情。开封市中心大殿遗址的这次发掘工作主要力量就是万军卫和这些年轻人，
3: 像这种大殿之类的东西，
4: 还有一个殿了吗？
1: 它算一个。
5: 这个大殿面阔是24.2米，进深19.4米。咱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应该是在正门的一个位置。在这个大殿室内没有扰动的地方，就是发现了有这个一个轿子的一个痕迹。还有这边是一些木构件，是窗户、方扇之类的。这边塌的这一块就是山墙，倒塌向外倒塌的时候，它的形成坍塌之后形成这种情况。正对前门的地方是有一个后门，后门是有一条小路，小路是可以到达这个大殿后边。
0: 经过两个月时间的发掘，大殿遗址的基址已经暴露出来。
4: 天要是那么晚呢？
0: 王三营，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也是这次考古发掘的队长，像以往许多次现场发掘一样，严寒酷暑，他总是带着万军卫这群年轻人在考古现场的泥坑里一寸一寸地搜集文物

0: 信息的蛛丝马迹。
1: 根据这个地层关系，咱们这一次抢救发掘是一处明代建筑遗址，但目前揭露的主要是一处大殿基址。这个大殿基址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大殿上是这种方砖铺地，大殿前有这种青石台阶，还有非常规整的这种条砖铺地，应该是建筑规格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建筑。
0: 大殿遗址地处开封古城的市中心，自古就是热闹熙攘的市井之地。事实上，这样的车水马龙、人潮涌动的繁华场景，在这里已经持续了上千年。北宋风俗画卷《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一座如梦似幻的东京汴梁城，画中王府林立，山谷云集，市井喧闹，店铺兴隆。到明代，东京汴梁更名汴京和开封，画中光景却丝毫未变。这处明代大殿遗址规模宏大，又地处繁华市井，令人浮想联翩。也许这里正是明代某位达官显贵亦或富古之家的所在，一切想象都有待考古工作进一步的发现。九月中旬的天气依旧炎热，考古队的工作一如往常一般展开。婉君为他们进一步的工作是对先前已经发现的文物进行清理和提取。之前清理大殿上层淤积粘土层时，考古队在大殿柱础旁意外发现了一具人骨。这具人骨姿势奇特，头骨和上肢骨不见踪影，只有肋骨和完整的下肢骨。人骨上半身向地面侧翻，和下肢骨形成一个奇怪的字母 C 的形状。经考古队专家判断，这是一具非正常死亡的人骨。他究竟是什么人？他杀还是意外身亡？又为何以这样诡异的姿态倒在这座巨大的殿宇之中？人骨的发现令这座气势恢宏的大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考古队今天的任务是对这具人骨进行三维扫描、拍照、清理和提取。
2: 先扫这个肋骨。这个是需要分几次扫描，扫描过之后，然后是几个图像在一块拼接。
3: 看看，
2: 这东西不是平的，你扫的时候不好扫。
0: 三维扫描是目前考古发掘中一种先进和科学的信息采集方式，相对于传统的人工绘图更精确。对考古现场及文物进行扫描，可以得到一份三维立体的数据文档，为文物保护、遗址恢复建立精准的三维数字模型，最真实的记录考古现场的现状，为日后的研究提供全面准确的资料。
2: 这个袋子里面，每个袋子里面写一个标签。
0: 在接下来的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对于这具人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4: 起来啊，过来。
2: 如果是女性的话，就可能是跛脚，但是看现在这个脚趾骨，应该不是跛脚。她如果是跛脚的话，这个脚趾骨肯定是不正常的。
5: 一会儿多扫一点了，多扫一会儿。
2: 上次就是做人骨鉴定，绳索的一个博士说这个脚趾骨特别有意思，

0: 如果是脚趾骨不正常，像一块聚拢，那种就有可能是裹脚的一个特征。但是看现在这个脚趾骨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1: 经过对趾骨的推断，这是一具男性尸骨，但他为何与这座轰然倒塌的大殿一同埋葬数百年之久呢？万军卫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自然灾害。据史料记载，河南开封地处黄河南岸，历史上常遭遇水患灾害，尤其明代200多年间，黄河仅在开封境内决溢86次，期间数次淹入城区，冲毁街道民房，损失惨重。水患似乎可以解释人骨和大殿倒塌的缘由，但依然无法解释人骨的头骨和上肢为何不翼而飞，也无法解释这座大殿究竟是座什么样的建筑。
0: 这个确实挺奇怪，
2: 为啥没头？
0: 如果是人刚死的时候没头没胳膊冲过来，然后可能会这样，但是如果是因为洪水而死淹死的那种人，不可能没有头和上肢骨。
3: 如果淹死的话，头去哪儿？
0: 所以说就是这个问题。
3: 如果就是他死之后冲到这儿的话，应该是僵硬的，
4: 那骨头应该都动不了。
0: 对啊，
4: 也不会成这个样子。
3: 我感觉头没了，就是被杀了之后还有可能，怎么连胳膊两个胳膊都没有，缺的比较多，这很奇怪。
1: 清理和提取人骨是一件急需耐心和细致的事情。
0: 慢点，肋骨查一下多少根。
1: 弧形的肋骨与泥土粘连在一起，提取十分困难，再加上人骨经过数百年深埋，已经变得十分脆弱，因此每一根都需要用极轻的力道谨慎小心地处理。提取完成后，考古队员还需要进一步检查，以免遗漏。
0: 当时也怀疑这个头可能是在这里面藏着，当时就用那个木签然后就扎了一下，应该是没有了，因为这种缺头缺胳膊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少。再拿一个袋子，因为这个地方断了，这地方断了，就把这个单独装一个。好，都装这里面了。
5: 他们把这人能赶吗？还赶吗？来起来。
6: 来，来，我们来。
1: 玩儿。就在万军卫和队员们提取人骨的同时，现场的发掘工人在大殿遗址西南角发现了一片陶瓷碎片。这是一片明代青花瓷器的碎片，随着考古队员的清理，上面的纹饰逐渐显现了出来。但通过仔细辨认，瓷片上的纹饰既不是植物花卉，也不是动物瑞兽，这到底是什么呢？考古人员只能先把它提取出来，看看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发现。
0: 标签呢？
1: 瓷器、人骨，出土文物似乎将大殿指向了深宅大户的民居建筑，但想要确认这一猜测，依旧需要考古发现的进一步佐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2017年8月，当时的开封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逐渐发掘出土的明代大殿基址中，发现一具姿态奇特的人骨。死者是什么人？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数百年前的大明朝，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层出不穷的发掘信息，就像错放的拼图碎片，扰乱了考古工作者的判断。古老的大殿遗址充满未解谜团，历史真相的大门将如何开启？虽然已是秋天，秋老虎却依旧散发着惊人的热度。一大清早，考古队众人身上的衣服已经湿了一遍又干了一遍。由于大型机器不许进入工地，工人们只能依靠这种传递接力的方式，一点点把泥土运送到场地外。力气没有白费，在靠北的山墙下，一片砖瓦堆积的废墟里，考古队发现了一件嵌在泥土砖瓦中的青花瓷器，瓷器上一只振翅的飞鸟清晰可见。
1: 考验也能力的时候到，
2: 其实这事儿就没
3: 有关系。嗯，请吧。
0: 瓷器深深嵌在泥土和砖块之中，想要完整提取十分困难。考古队最有经验的老工人刘保国出马了，他参加考古现场发掘有20多年的经验，稳重细心。有他的协助，考古队顺利完成过许多复杂文物的提取工作。哎呀，
4: 嗯。

0: 找梳头慢慢。
1: 行了，上面大块弄掉。
0: 手背灯。那实习秀。
2: 先给这一点清了，清完这再这动这个模式。
1: 全是抓，
2: 哎，他那边记住了，你不清楚那这憋住他嘞，给那边一清，
1: 清一下，
0: 慢点，我没上。
3: 逐渐暴露出来的紫气虽然已经破碎，但依旧完整粘连在一起。
1: 你那还睡冲过来了。
3: 相较分片提取，整只提取文物可以大量减轻后续的文物修复工作，因此考古队决定继续整只提取。
1: 来吧，先去这，你要去先去原来的。
2: 这土一着的这掉了。
3: 挂开碗底的胶泥，几行清晰的字迹显露出来，大明成化年制。
1: 我来个砖，
2: 这砖真能够
1: 要砖都起不来，车都别滑了。
0: 要吃
1: 这块压了这块，这块压了这块，这块压了这
2: 块。哎呀，两个人都冰了。慢点。
3: 黏腻的胶泥将瓷器、砖瓦、碎石浇筑在一起。即便经验老道的刘师傅也感到了吃力，只能先把周围的砖一块块取出。
1: 你要不你先往那块去？
2: 我求你扶着吧，慢点。
1: 扶着，
2: 扶啊！懂事了。
4: 不中，新源还得掏要砖新源。
2: 懂事了。不好啊，
1: 中。
2: 哎呀，
3: 青花瓷碗旁边还剩下最后一块砖，这也是最难取出的一块，因为它和瓷器紧紧挨在了一起。
2: 你看那青，乖，这个砖可大，这个砖的。爷，好懂事了，拜拜。咋能一懂事都中？
1: 给找找，给地下，朝地下捅了捅。
2: 帮着吧，帮着。帮着，这点，这点。
1: 那块还没动。
2: 这点没动。快点。
5: 还有一个呀。
2: 哎呀，慢点啊。慢一点。来，这点
1: 插袋
2: 儿
1: 的时候，
2: 这点插袋儿。好，过来。
1: 过来。
2: 嗯。
1: 掉不掉？我能别动了。好的。不动。拿去吧，拿去，等会拿去。再拿去。
3: 经过三个多小时紧张又困难的提取，一整只青花瓷碗终于被完整取出。考古队迅速将其严密封存，静待之后的文物修复工作。
1: 那我，那就这吧。那碰着吧。啊，我碰着。
3: 除了这只完整的青花瓷碗，考古队今天还意外。

0: 外收获了数枚青花瓷片。万军卫敏锐地觉察到，这些瓷片与昨天出土的瓷片也许有着某种关联。
1: 那没有组成不是吗？
2: 几个？
3: 看这纹饰是明代的，
4: 那像徽人。
3: 这种应该是那个什么魁星点斗，就是这一块有出过完整的，这是其中一块，就是这一个，就是这边是那个魁星，比较抽象那种，就是这是一个角，然后这边就是上半身，这边缺的，但是这边应该还有，这边应该是一个斗，就是这边。
0: 万军卫尝试着将昨天的瓷片与这几片青花瓷片进行拼接，果然完美拼在了一起，组成了一幅完整的青花图样。
3: 下来看看这个是不是魁星点斗，你看这个是不是那种魁星点斗？
4: 是吧？
3: 当时最早时候见的时候，你说是小，说是那个啥小龟。
4: 小龟。
3: 魁星的这种形象就不是特别好，
4: 是一个
3: 非常比较抽象，当时就以为什么什么鬼怪之类的。
4: 这
3: 应该确定是这个是斗，这个是斗，就是这个是魁星的一个身体，这个是脚，就是这走的那种往前走的那种形象。
0: 魁星点斗纹饰出现于我国宋代，流传甚广。魁星是传说中主宰文运兴衰的神，其面貌狰狞，头顶双角，手执神笔，做梯斗状。读书人有信奉魁星的风俗，通过此图表达期待命运的眷顾，金榜题名，为国效力的美好愿望。不但很多地方建有魁星阁，甚至在古代家具、陶瓷器具、服饰上都时而能见到魁星的形象。青花瓷碗与魁星点斗瓷器的发现，连同那具神秘的人骨，似乎都将这座大殿指向明代大户民居，又或王府建筑。就在专家们陷入推测之时，考古队又有了新的发现。在大殿西侧的走廊下，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块带有菱形格纹的空心方砖。这样的方砖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战国晚期墓葬，流行于秦到西汉早期，到了宋代，模印空心砖成为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的收藏之好，用于地面铺建、踏步石阶。在20世纪80年代，对开封明代周王府遗址进行发掘时，就出现过这种汉代方砖。那么，这座大殿究竟是什么样的建筑呢？
5: 从这种建筑构件，包括这种大量的这种旅游这种半瓦、筒瓦，还有这个棘手齿纹这些建筑构件来判断，如果不是王府的话，应该有可能是跟这种宗教啊这有关一个建筑，或者是寺院，或者是道观，有可能是这样的建筑。这个《如梦录》记载有这个当时的这个城隍庙，但是现在就是说是不是城隍庙还不能做最后的这种确定。

0: 新发现的汉代台阶为明代大殿遗址的定性又增加了新的可能。这里究竟是不是城隍庙呢？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2017年9月，当时的开封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逐渐发掘出土的明代大殿基址中，发现了民用青花瓷碗以及一具姿态奇特的人骨。就在出土文物信息将遗址指向民居建筑时，考古队又在遗址西侧发现了具有更高等级建筑特点的汉代方砖。死者是什么人？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数百年前的大明朝，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今天开封城鼓楼区，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这条街名叫城隍庙街。古都开封自唐代以来，中轴线就从未变更过，任它朝代更迭，岁月轮转，开封城里现存的许多老街依旧维持着古老的名称和走向。这条城隍庙街就是历史久远的一条小街。考古队员发掘的这座明代大殿遗址就出现在距离城隍庙街数百米远的地方。既然不是民居，又不像王府，难道它是明代开封的城隍庙吗？
1: 这个刚才清这一块上面粘土的时候，把那个粘土挖掉之后，然后就发现有这个口沿，但是已经烂成几块了。这应该是一个紫砂材质的一个壶，房子一塌，然后可能挤压，这东西比较薄，很容易就碎。
2: 不够。
0: 新发现的紫砂壶，壶身已经残缺不全，壶盖也不翼而飞。为了寻找茶壶的其他碎片，万军卫和同伴们用手把紫砂壶发现区域的所有泥团一块块地捏开检查。

0: 对，
1: 那你让他来帮忙也行，顺便还教教。
2: 给那个地儿反过来看一下，看那个地下那个地儿有块没有？
3: 啊，这能有盆儿的。
2: 有了那个，如果品相比较好，品质比较好的话，上面可能会有块儿。
4: 考古队员采用碎片提取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将紫砂壶清理出来。
2: 跟那个图片保留，到时候如果是缺的话，再筛一下。
5: 裤子被破了，就当破
2: 了。看是不是那个盖后面一块砖，现在是慢一点，估计也这盖可能也烂了。
4: 在紫砂壶下方一侧的泥土中，考古队员意外找到了紫砂壶的壶盖。四周柔软细腻的泥土将紫砂壶盖完好无损地保存了数百年时光。
2: 我穿不装不来的都。剩下那一点留住它了，
5: 这点不要
2: 啊，那都不要了，就是那个盖上粘那个图留住。
6: 现在他们做的分析有那个
7: 他们看到啥茶了是吧，
6: 他看到这个是不是喝茶了。
2: 这个盖烂了没有？
8: 没有，
2: 没有烂。
9: 这有一点点
1: 刚才你烂了吗？
2: 这上面图不要弄掉，
9: 这一点弄掉，
2: 有个花是吧？是个花瓣的形状。那将来洗出来效果比较好。啊，像那个花瓣，就像那个紫荆花一样那种花瓣，可漂亮。
6: 不可以。那个粘土挖掉了，地下涂了颜色，只要稍微一变，都别往地下挖了。
4: 就在考古队员仔细提取紫砂壶的同时，考古现场另一侧的刘师傅突然有了新发现。
10: 完队过来。
2: 啥情况？慢一点，慢一点。就是在这粘土下边挖出来是吧？
10: 嗯，
2: 用那个竹签儿，搭个竹签儿吧，先把这个粘土清干净，看看，应该是一件铜器，但是具体是什么，清出来看吧。不大，这东西不大，从这个绿锈上面看，应该是铜器。慢一点，慢一点。给这个砖堆里面啊，
10: 嗯，
2: 前面大一点。
4: 这只深藏不露的青铜酒壶，在潮湿的泥土中氧化得锈迹斑斑，但在考古工作者看来，它却熠熠生辉，宛若珍宝。
2: 如果有铜锈的话，就是出土这些东西，如果铜锈其实是对这个器物的一种保护，如果清掉的话可能会氧化的更快一点。这个再往下边清一点看看。是
4: 考古现场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发掘工作。在他们眼中，紫砂茶壶、青铜酒壶以及之前发现的青花瓷碗，都是明代市井礼俗、百姓生活最真实的写照。这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汉墓发掘现场，出土器物引起阵阵惊呼。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3集。
11: 谢谢，
12: 应该的。

0: 就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呢？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干？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叫辣肉，
9: 叫辣椒吧，
10: 应该的。
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着着整个时代的气息。茶壶、酒壶、青花瓷碗，它们是历史留下的铁证，跨越400年时光，将明朝开封府的富足与雅致细细地铺展开来。那曾经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吃茶饮酒，乘车坐轿，数万百姓熙熙攘攘，万千学子纷至沓来。
1: 这地点最大，
0: 牙齿缺失，骨骼分布散乱，脊椎骨多段分离，下肢骨插入胸腔，又一具非正常死亡的人骨，使考古遗址的定性陷入新的迷局，通往历史真相的道路依然迷雾重重。
2: 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3: 什么样的烹饪方法能将山珍海味都收于一锅？
4: 把空调打得最冷，边开空调边吃。
3: 新榨的菜籽油在制作臊子时有何妙用？
5: 基本上炒馅啊、做皮啊，都要加上这个香喷喷的菜油。
3: 烹制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4: 好好吃哦！
3: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江西武宁，赏美景，品美食。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地掩盖罪证，奢华的王陵被古代盗墓贼纵火焚烧，穷追每一个遗迹现象，众多文物在今天的考古工作者手中焕发光彩。奥秘即将播出第77集。

1993年春天，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高庄汉墓的封土堆终于被清理干净。这座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霍路县新城乡高庄村凤凰山脚下的大型汉墓，被初步认定为西汉某位长山王的地下陵寝。然而，当兴奋中的考古队员打开墓室底部沉重的石椁后，却意外发现随葬器物不翼而飞，木质葬具早已化作灰烬。显然，大墓曾经被盗，盗墓贼搬走值钱的财宝后，还放了一把大火。发掘中的墓葬已经被盗，盗扰的后果还如此严重，长久以来的希望极有可能化为泡影。眼前的现实让始终关注着这场考古发掘的人们感到深深的失望。然而一年之后，当考古队正式对外公布结果时，7000多件文物出土的消息以及墓主人身份的最终确定，却又让人瞠目结舌。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墓葬何时被盗？盗墓贼为什么要把墓葬付之一炬？数量如此众多的文物价值究竟如何？他们是怎样躲过了这场劫难呢？时间回到1991年5月的一天，驻扎在石家庄市霍路县凤凰山脚下的解放军某部，两位炊事员张文武和

武堂像往常一样出门采购。当他们路过距离营区不远的一座砖瓦厂时，发现一群人聚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引起了争执。两位热心肠的战士还打算调解矛盾，可是走近一看才发现，他们分明是在哄抢从取土坑中挖出来的一些文物。

0: 进行了威胁，说你要叫我教，我就砸了这个玩物，与玩物这个同归于尽表示。
1: 面对这样的情况，两位战士及时向团领导做了汇报。最终，哄抢文物的闹剧在更多解放军战士的干预下才得到了解决。
2: 他们收缴的这个20多个文物都交给俺们了，俺们都拉回来了。其中都有什么鼎啊、壶啊、嘞银勺啊之类的20多件。拉回来以后，既然这儿发现文物了，都赶紧俺们都往上上报。
1: 今天的霍路县早已改名为鹿泉区，位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西郊。接到县文管所的汇报，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立刻组织力量，对出土器物的古代遗存进行了清理。
0: 县里边报告市里边，市里边文物研究所和县里边这个文物管理这个部门吧，联合组成了一个队儿，对这个发掘的现场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就是对盗挖那一块那一小部分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没有扩大范围。当时清理又出土了这个东西，比较出土的当时有凤鸟鼎，有3个银盆，还有这个铜支炉，等东西，一共38件铜器，3件银器，还有5件铁壶。
1: 从清理的结果来看，专家们判断，这里很可能是一座大型墓葬的陪葬坑。接下来，他们果然在周边发现了大面积夯土，夯土之下极有可能就是一座大型墓葬。清理完现场后，结合收缴的文物，市里来的考古专家对出土的文物展开了初步研究。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快发现其中能评上国家一级的竟然有10件之多，年代基本可以断定为西汉时期。仅仅陪葬坑里就能出土如此高质量的文物，那么大墓本身又该奢华到哪种程度？
2: 这些时候俺们都开始整理，这个都是清理吧，往上清洗这一些个文物，其中那个顶盖发现了字了，也都是铭文。上面写的是石官，丁一重9斤，把它重量出来，上面写的是29年小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石官。
1: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专门设置有负责王室饮食事务的官职，统称为食官。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玄所著的《周礼·天官》中有“善夫，食官之长也”。食官虽然文不足以治国，武不足以安邦，但常常被看作是最重要一类的官职。《周礼》将食官统归天官之列，便是证明。2015年。在江西南昌考古发掘的西汉诸侯王海昏侯刘贺墓，墓中出土的铜轩也铭刻有昌邑石棺。可见在汉代，除了中央政府，各诸侯国也常常会任命自己的石棺。石棺顶的出土，说明临近的大墓墓主人至少也应该是一位诸侯王。可是安葬在霍路县凤凰山脚下的这位诸侯王究竟是谁？他的封号又是什么？幸运的是，还没来得及去翻阅浩如烟海的史料，新的一篇铭文的出现马上给出了答案。
2: 后来又清洗那个一个壶，咱们叫壶，当时叫钟，发现一溜文物，上面是长山石棺。
1: 铭文中的长山表明，这是一个封号为长山的诸侯王。这时候，清理文物的考古队员突然想起，那件青铜凤鸟鼎上29年孝建的铭文。29年这串数字，成了推测墓主人的关键。
2: 29年孝建都是他这个长山石棺对这个鉴定了以后是哪年鉴定的，是吧？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联系

0: 起来一开始长山的有石椁29年，然后都查历史资料。
1: 汉代这个历史上呢，这个长山王呢，东汉西汉都有分封。东汉有的在位时间长的，但是根据我们出土的这个器物的形制和墓葬的规模来判断，应该是西汉的长山王。
0: 都有一个是那个汉景十三王里头最小那个王了，叫刘顺，他在这做了30年的王了，29年小姐肯定都是他的了。
2: 刘顺是汉景帝时分封的长山王，史料记载他骄纵怠惰，多有淫乱之事，屡犯法禁。但由于刘顺是景帝最宠爱的小儿子，汉武帝后来也多方容忍，因此他才平平安安地当了32年长山王。意识到墓葬如此重要，市县两级组成的考古队感到责任重大，于是决定向上级请求支援。
1: 当时的这个考古队员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墓葬，具体的这个他们进行了钻探，但是并没有，因为限于这个当时他们的这个力量和这个时间，并没有探明这个墓的具体的这个结构。就是把这个情况清理了之后呢，他们都把这个情况有及时报告了省文物局。
2: 得知石家庄市西郊疑似发现汉代诸侯王大墓的消息，当时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立刻派出了一支代表着河北省考古领域最高水平的工作队，在曾任研究所所长的孔哲生带领下赶赴高庄村。韩立森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有了新生力量的加入，考古队立刻对整个遗址进行了大范围钻探。高庄汉墓墓框之上，原本应该有高大的封土，由于上千年水土的流失，尤其是近年来砖瓦厂的逐步蚕食，只留下了一个高2.4米的土台子。根据钻探，考古队发现这座汉墓呈中字形，位于中心的墓口南北长35.3米，东西宽33.8米，形状接近正方形，在墓室土矿东西两侧的中轴线上各延伸出一条墓道，其中东墓道尽管靠近地面的部分已经遭到破坏，但残留的部分仍然有41.4米，宽6米左右。西侧墓道有些奇怪，开口并没有直通地面，与现在的地表仍有2.4米，长度也只有不足17米，宽5米左右，就像是只修到了一半的样子。除此之外，东墓道为斜坡状，西墓道则由38级台阶构成，和两周时期诸侯国国君的中字形大墓差异明显。除了墓道，高庄汉墓的另一个特异之处，就是在墓室四周修建有一组形似回廊的特殊建筑。宽达4米的回廊几乎包围了整个墓室土矿，只是在南北两侧中央各留下了一个豁口。此前因为砖厂取土被意外发现的随葬坑，就是这个回廊东北角的一部分。1991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高庄汉墓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发掘一座土封大墓，第一项工作就是清理掉覆盖在墓室及墓道上方的封土。
1: 这个封土呢也是夯土，但是这个夯的并没有那么实，大概就是几十公分进行夯一下。
2: 一般来说，清理封土是整个发掘过程中最轻松的一个环节。然而在极少含有包容物又被破坏殆尽的高庄汉墓封土中，考古队员却意外发现了两个盗洞，

0: 分别位于墓室北部和东部的上方。
1: 当然太守已经知道是有主墓室，但是它是平面的，盗洞还没发现，该后来一挖掘发现了。
0: 距离地表最浅处仅有不足一米，盗扰对墓葬的破坏程度如何，考古队员心怀忐忑。直到1993年初，大墓的发掘再次开始。这时候封土已经清理完毕，在领队孔哲生的安排下，韩立森受命开始负责大墓的核心部分墓室土矿的清理。要想抵达墓室深处，就必须清理掉土矿中的填土。但发掘工作刚刚开始，韩立森就发现了一个十分意外的情况。
2: 当时这个大墓呢，高昌大墓的大墓呢被烧过，烧了非常的厉害，墓室的土特别坚硬，就把这个土呢基本上都烧成砖红色了。
0: 在史前时期，先民们有时候会在木骨泥墙的房屋内外堆上柴草焚烧，形成坚硬的红烧房。难道说高庄汉墓也使用了这种工艺，还是说这是一种新发现的特殊葬俗？焚烧过后的填土异常坚硬，清理的过程十分缓慢，这直接影响了发掘进度。
2: 当时老百姓就是我们买了镐，老百姓拿镐这一点一点就敲下了，就是这个敲这个土非常的这个费劲。
0: 随着发掘的持续进行，考古队员逐渐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妙，因为越是往下，红烧土就越坚硬。显然墓葬被焚烧的中心点应该就是土矿深处的椁室，
2: 而且有的部分的那个发掘了都是烧了那个烧结了，这个状比较厉害，都成那个流渣状了，都整个烧了，都板结到一块儿了。
0: 墓葬焚烧得如此彻底，看来包括棺椁在内的葬具应该是以容易点燃的木料为主，但是在发掘终于接近椁室时，人们看到的不是燃烧后碳化的椁室盖板，而是一些横七竖八的厚重石板。
2: 而是在墓室里这个土坑墓里边建了个石头的椁室，这个椁室呢是用这个红砂页岩石建的，这石头呢这个规格大概都在70公分长，35公分宽，大概7至12厘米厚，这么一些石头垒起来的。
0: 当高庄汉墓发现石椁时，考古队员一开始都称得上欢欣鼓舞，觉得即使墓葬被盗掘一空，只要这具石椁能够拼合完整，发掘就能称得上取得了成功。可是当人们仔细查看这些石椁板时，却遗憾地发现它们也已经毁在了这场大火中。
2: 这个整个都是烧了，跟上面一样是都成砖红色，而且在这个 CB 上呢，这个烧结了都是这个烧了，就是那个流渣状了，而且把石头都烧流了。
0: 高庄汉墓石椁的材料为页岩条石，这种成分复杂且含有碳酸盐的沉积岩，在高温煅烧下会因为溢出气体而炸裂，严重变形，且大部分已经坍塌的高庄汉墓石椁最高的西南角仍有4.82米，但最低处仅剩1.5米。发掘时，考古队员甚至不敢清理石椁和墓壁之间的填土，因为少了他们的支撑，厚达3层的石椁壁板极有可能轰然倒塌。
2: 这椁室是个内矿呢，东西在15米多，南北

0: 是12美国，这么大一国史。这个国史里边，根据这个上面烧结了程度和它里边存在了这个木灰，我们来判断原来在这个石国史有一个木头的大型的木头的国史，还有一个这个有几层国现在已经不清楚了。
1: 在中国古代葬俗中，对应墓主人等级地位的，除了墓葬规模、墓道数量外，还有葬具的复杂程度。先秦时期，古人以墓为椁，椁内容纳随葬器物及棺木，因此早期墓葬中的椁室其实就是后来的墓室。这一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内外共有三重，即椁室、外棺、内棺。但在高庄汉墓中，考古队员原本以为是用石椁取代了木椁，但石椁内的大量灰烬则表明，这座墓葬仅最外层的椁室至少就有石椁和木椁两重。
0: 但是从烧了程度来看，这个里边的木头是非常多的，整个是一个木头的灰。而且这个椁室呢，在一个周边还有它的壁上都有木头靠的这个痕迹，它的四角呢都有木头这个木头纹的一个印痕，木头印痕。在它这个椁室的底部呢，有很厚的这个灰层，不一样。有的地方可能有一个整个一个大灰堆，大概有几十公分的、三四公分的，有的地方薄一点，可能十几公分。
1: 在这场将石椁都烧塌了的大火过后，除了这些灰烬，墓室内已经空无一物。看来在放火之前，包括青铜器、金器、银器、玉器等汉代诸侯王墓常常出现又不会在火中彻底消失的随葬器物早已不复存在。之所以放了一把大火，看起来应该是盗墓贼在把墓室劫掠一空后掩盖罪行的手段。
0: 这个墓的这个早期被盗具体能早到什么时代现在也不好说，因为这个没有出土任何可以证明这座墓被盗时代的东西，什么也没有，这个所以我们不好用判断，但是感觉是早期被盗的，起码在这个应该起码在元代宋元以前应该是。
1: 其实盗墓之后纵火焚烧的案例虽然罕见，但在考古发掘史上却并不是绝无仅有。
2: 原来这个墓体啊，
1: 2012年，杭州市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柴岭山越国土墩墓群时，就发现其中的一座人字形木质墓室的大墓，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被盗，而且盗墓贼同样放了一把大火。但是与高庄汉墓不同的是，柴岭山土墩墓之所以被纵火焚烧，考古队员推测是敌对国家的故意破坏。而从高庄汉墓发掘现场的两个盗洞来看，分明属于个别人的私下所为。除此之外，柴岭山土墩墓属于不挖墓坑，平地起封土埋葬，被盗后几乎彻底暴露在地表之上。但尽管如此，墓室的燃烧依然不算充分，粗大的木料虽然碳化，却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形状。可是深埋于地下11米的高庄汉墓，石椁内的木质葬具却为什么都烧成了灰烬呢？在墓葬现场，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细节，石椁壁板损坏严重的部分都恰好靠近盗洞。
0: 当时这个我们判断的这个盗洞就在这个位置，因为它有空气的进入，这木头的燃烧才在更充分，这个烧结了程度

0: 是最厉害。
1: 一般来说，一座墓葬有多处盗洞，往往是不止一伙人在不同时期盗掘后留下的。在十一米深的地下，高庄汉墓之所以剧烈燃烧，位于墓室斜对角的两个盗洞缺一不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空气对流。但是两个盗洞会是一伙盗墓贼所挖吗？他们为什么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同时开凿两个盗洞呢？难道说就是为了盗掘后纵火方便？这似乎有些说不通。当然，高庄汉墓被焚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墓葬第一次被盗之后，第二伙盗墓贼进入墓室却一无所得，最终为了泄愤才纵火焚烧。2000多年过去，高庄汉墓被焚的原因早已无据可考。对于辛苦工作了一年多的考古队员来说，尽管在清理填土时就有预感，但眼前的情景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0: 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这个到了墓地，什么也没有，还是有一些失望。心理上总是感觉到，这个发掘这么长时间，用了这么多这个力，还有一些失望。但是这个他的墓葬的这个本身的价值，还是给了我们这个很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1: 高庄汉墓墓室的发掘令人遗憾。这时候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曾经出土了不少器物的回廊。作为墓葬的附属设施，尽管回廊埋藏较浅，而且在砖厂取土的过程中多处遭到破坏，但如今看来只有它躲过了盗扰。既然东北角能够出土数十件器物，而且其中还不乏珍品，那么另外三个回廊还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吗？

高庄汉墓的发掘一波三折，墓室旷日持久的发掘徒劳无功，但回廊中的外藏果还是给了考古队员诸多惊喜。

0: 墓室发掘完成之后，我们就开始对回廊进行了清理。当时这个苏联个月派了非常精干的力量，我们就是分了三波，分别对这个西北回廊、西南回廊和东南这个回廊进行了清理。
1: 回廊四角中，东北角就是因为渠土暴露的那一段，已经由石家庄。

0: 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进行过抢救性发掘，出土的46件文物原本被存放在一个木质的器物箱里，由于埋藏太浅，在反复干尸过程中，器物箱早已腐朽成了木灰。
1: 回廊是从东北这儿开，因为从这儿发现的，先把俺们清理过的又清理来过，因为人家是专业，比俺们清理细，当然又发现了点小的文物。
0: 起初，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针对哄抢文物进行抢救性清理时，发掘的其实就是回廊的东北角。由于环境已经被破坏，人们只知道这批器物被埋藏在一个长方形的土坑里。直到对未经盗扰的回廊其他部分正式发掘时，考古队员终于搞清楚了这种奇特丧志的诸多细节。
1: 然后从这儿往西清理，清理，然后清理那个西边这个廊子。
2: 西北回廊是我负责清理的，西北回廊也是呈曲尺形。当我们清理这个土坑回廊的时候，清理到这个将近四米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木板灰，这个有木板这个锈烂之后留下了那个灰痕。
0: 在北方干燥的环境里，深埋在地下的木质文物或藏具几乎无法得以保存。历年来在北方出土的漆木器大都会剩下一些漆皮。西北回廊深达5米，在4米处发现的灰痕会是一具高1米陈列殉人的棺木吗？混杂在泥土中的木灰一碰就坏，考古队员只能将它沿垂直方向进行解剖，随即发现它的结构竟然和早期的木质椁室有些类似。
2: 也是用方木垒砌的，它的底包括它的壁还有它的顶都是方木。
0: 在中国南方，由于积水长期浸泡，早期的土坑木椁的墓葬具很多都保存完整。在高砖汉墓的发掘现场，考古队员在解剖了墓灰后，一大批随葬器物暴露了出来，粗略一数竟然有好几百件。
2: 基本上都是陶器，出土的陶器，像陶壶、陶盆、陶罐、陶耳杯等等。而在这个回廊的这个尽头处和墓道相连的这个部位，这个部位有几件出土的几件铜器，就是有铜壶、有方壶，还有这个铜灯，这么几件铜器。
0: 尽管从材质上来说，存放在西北角回廊的器物大多是陶器，但是这些器物器形硕大，造型精美，一部分适宜彩绘，个别的甚至还附着着一层锡衣，看起来应该都是大富之家的生活及厨房用品。能够容纳如此多的器物，是因为整个西北角回廊有两个这样的大木箱组成，每个木箱宽3.45米，近20米长。如此看来，这些木箱显然不是类似棺木的葬具，而是被称为外藏椁的一种特殊木质椁室。
2: 外回廊这个形制呢，在这个战国时候已经出现了。它是里边放外藏椁的，是汉代的这个《汉书》才有明确的记载。
0: 关于外藏椁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霍光传》：“光轰，赐子宫、遍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葱木外藏椁15具。子宫就是灵柩，遍房不是厕所。”而是灵柩前工人歇脚的房间。黄肠题凑是包裹着椁室的一种复杂奢

0: 奢华的藏具，在西汉时期，这些都是帝王才能享用的高等级藏仪。霍光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权臣，是霍去病的弟弟。他的女儿、外孙女都先后做过皇后，因此辞世时才能越级享有这些礼仪。可是，2000多年过去，这些文献记载的奢华物品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们往往只能根据想象来推测。例如便房，尽管知道它是用来供人歇脚，但究竟歇脚的是送葬的活人，还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墓主人，就不得而知。此外，争议最大的还有外藏椁。顾名思义，有内就有外。如果说容纳棺木的椁室是正藏椁，那么在此之外类似椁室的藏具就应该是外藏椁。西汉灭亡之后，东汉兴起，光武帝刘秀有感于政权更替，开始提倡简藏。便房、题凑、外藏椁均被废除，这时候就开始有学者对外藏椁究竟是什么提出了争议。有人说它是墓葬附属的从葬或陪葬坑，有人说它就是形似回廊，专门用来埋葬随葬器物的地方。高砖汉墓回廊及外藏椁的发现，或许会有助于最终解决这个疑问。
1: 高砖汉墓外藏椁外回廊的葬制，外藏椁的发现，器物的放置，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西汉外藏椁的一个实例。
0: 东北角回廊虽然被砖厂取土破坏，但清理和追缴回来的文物依然有40多件，而且都是珍贵的铜器、银器、铁器。经过正式发掘的西北角回廊更是出土了400多件陶器、铜器。那么另外两道回廊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1: 西南市其他几个回廊是有点这个不同。西南市的东段在一城区执行，东段呢它是宽也是在4米左右被破坏了。这个西段呢它是南北吧，曲直南北状，它是宽处是8米多，深度搁这也是5米。在这个它的底部呢，这个放置的也是外藏椁。
0: 由于被东西两侧的墓道及南北两侧流出的通道隔断，因此曲直状的回廊四角每一处都应该有两具外藏椁。但是在西南角，不知因为什么，南北向的外藏椁变成了并排的两个。考古队员把西北角的两具外藏椁分别编为1号、2号，西南角就顺序成了3号、4号、5号，与大型楚墓边箱分别具有不同功能类似。如果说1号、2号外藏椁共同组成厨房的话，3号外藏椁则是高砖汉墓的车库。考古队员从这具墓椁中清理出了3辆车和14匹马，车辆及马匹上的装饰和器物都是鎏金的铜器，显得格外富丽堂皇。
1: 真车马，3辆马车，在这东侧呢放了一些是这个陶盆。
0: 与一些墓葬用冥器来代替不同，高砖汉墓随葬的车马装备齐全，完全可以供人乘坐。
1: 真车马的随葬是过去礼制上是有规定的，一般人不能随葬真车马的。从我们发现了一些这个墓的这个情况来看，都是诸侯王的。而且我们发现这个墓呢，3辆真车马都有这个伞盖， 这个据史书的记载，王子的这个乘的这个车都是这个青盖诸班轮。

0: 就是绿盖红色的轮子，我们发现高桩汉墓三辆真车马也是用了这个青盖和竹板轮，和这个礼制上记载是相一致的。
1: 十四匹马和三辆车，再加上三个漆木人俑，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车队，他们已经做好了出行的准备，时刻等候主人的命令。
0: 前面有两个这个武士开道骑两匹马，剩下的三辆车，每辆车是四匹马。
1: 在这个小小的队列里，走在前面的是开道用的仪仗，由他们来彰显车队主人的威仪。
0: 第一辆车呢，这个有一个木俑，站立的木俑，车上这个腰胯剑，车上还有发现了骨皮，还背着一个这个武士啊，背着剑呢。所以我们推测这一辆车可能是兵车。
1: 在这辆兵车里，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弩机、剑、箭镞等兵器，他们才是队列安全的保障。紧随其后的第二辆马车装饰华丽，应该是墓主人本人的座驾，在当时绝对是最奢华的交通工具。第三辆车体稍宽，应该是供主人休息或供夫人及侍女乘坐的。
0: 这个快仓库表现的是主人出行的一个情状，前面是这个武士开道，兵车相随，主人居其前，后面夫人居其后，这个出行的一个场景。
1: 西南角回廊四号外藏椁存放的都是漆木器，由于木胎腐朽，这些曾经精美的工艺品如今只剩下斑驳的漆皮，考古队员甚至无法知道它们的数量和器型。五号外藏椁依旧主要用来存放木质文物，马俑、人俑的数量很多，但依旧腐蚀严重。外藏椁共有九具，其中八具盛满随葬器物，但有一具却空无一物。排除了被盗的嫌疑后，人们发现这具空椁竟然完全符合西汉王陵葬制中一个很有趣的葬俗。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由于和被破坏的东北角回廊同处大墓东侧，东南角回廊上半部分也在砖厂取土的过程中被破坏，但幸运的是外藏椁依然保持完好。在位于这里的六号外藏椁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九辆配有鎏金铜饰的马车，但是这一次的车体明显小了不少，应该是专门为葬礼准备的冥器。
1: 冥器车呢，主要是为了这个祭祀用的，按照真车的比例缩小的，就是专门用于埋葬和祭祀的东西，象征性、象征意义主要是需要。它的这个材质和真车马的材质，这个是一样的。
0: 自从发掘回廊以来，可以说每一具外藏椁都让考古队员喜出望外。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让人们对汉代的文化艺术、生产力水平，以及古人的生活习惯，都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在东南角回廊，当考古队员把东侧土坑中的填土完全清理干净，除了一些方木的木灰外，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随葬器物。难道说这具七号外藏椁也已经被盗？可是从土质土色来看，分明没有经过扰动。那么外藏椁内的器物究竟哪里去了？直到今天，七号外藏椁留下的疑问依然让人迷惑。
2: 什么都没有，人们都比较稀罕，这个对这个只是一个谜。为什么这人都村里买卖的，为什么这人没有？也就是说东南角这儿没有器物，但是又没有盗洞。
0: 尽管考古工作人员对这处空无一物的墓葬结构心存疑惑，但是在高庄汉墓正式出版的考古报告中，七号外藏椁还是出现在了墓葬平面图上。对于它的解释依然是未放随葬品这五个简单的文字。时间到了2006年，随着长沙风棚岭汉墓的发掘，解开七号外藏椁之谜终于有了契机。这一年春天，长沙市考古工作者打开了一座西汉时期长沙王王后奢华的大墓。风棚岭汉墓墓坑底部巨大的椁室被分成了九个空间，但遗憾的是，九个分室都几乎被同一时期的盗墓贼严重破坏。但即使是这样，一些被塌方了的淤土掩埋了的金器、铜器依然幸运地保留了下来。尤其是盗墓贼不屑一顾的漆木器，几乎每个墓室都有不少。但奇怪的是，在风棚岭汉墓中同样有一个分室完全空白。一开始考古队员以为是盗墓贼盗得过于干净，但诸多细节却表明完全不是这样，而是这个分室下葬时就是空的。风棚岭汉墓空空荡荡的分室和高庄汉墓没有随葬器物的七号外藏椁其实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在两座汉墓发掘间隔的十余年里，有不止一座同等级的汉代诸侯王墓葬被陆续发掘。
3: 2015年，金耀庙的村民发现了一座久远的墓葬，考古队员在考古过程中又发现了多座墓葬，这些墓葬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奥秘下期播出第78集。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人们已经注意到，西汉时期的大墓里确实有一个功能独特的房间，有可能空无一物，因为它是这座地下宫殿不可或缺的建筑——厕所。与便房容易带来的误会不同，这一时期的墓葬确实十分讲究，有会客厅，有储藏室，有车库，有厨房，自然就有厕所。毕竟墓葬里的这个设施从来没有人真正使用，里面没有器物，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位于东北角东侧的八号外藏椁，就是最早被意外发现文物遭到哄抢的地方。这里存放的随葬品数量虽然不多，但类型却十分丰富。从收缴的器物、几世后清理的细节来看，材质包括了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陶器，器型包括了鼎、炉、壶、甑、盅、漆案、漆盘等，甚至还有一套中药材加工工具。
1: 铜壶呢，据当时的这个发掘者说，还有这个酒香溢出，但是我们这个因为当时发掘的藏书并没有化验出来有酒的含量。
0: 虽说高庄汉墓的发现源于一场闹剧，但不幸的是，许多来自2000多年前珍贵的古代信息就此湮灭。东北角回廊应该是大墓极其重要的一个功能区域，诸多器物类型反映的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种种喜好。所幸的是，位于东北角回廊北段的九号外藏椁保存基本完好，它应该是大墓的一处储藏室。
1: 发现了这个几个大的陶瓮，里边有存放了有粮食，存放粮食，这些粮食我们都取了样，在这个还发现了有鸡、有狗、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动物的骨骼。
0: 随着四角回廊以及九具外藏椁被陆续清理，高庄汉墓的野外工作告一段落。这时候，考古队员最紧迫的任务是对墓葬出土的一些特殊文物进行复原和保护。
1: 这个车马器的复制，我们发掘之后，请的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来这专门进了复制。这个复制的时间进行还是，三辆车我们都进了复制。长山王墓应该说这个价值非常高，因为从墓葬的形制来说，这是我们这个河北发现最大的一个土坑墓，在全国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个墓葬结构这个特殊，规模宏大，结构也比较复杂，这个为我们研究汉墓提供了这个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0: 从1991年5月被偶然发现到1994年6月结束野外工作，高庄汉墓的发掘一波三折，这其中有遗憾，有喜悦，对考古队员来说，更多的则是能用双手去碰触一段2000多年前的历史，那种难以形容的骄傲和自豪。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共有。

0: 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号地富康牌牛胎盘胶囊，多年行业研发积淀，精研科学配方，调节免疫力，好原料好配方，品质有保障。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4: 清新两整天。
5: 金双奇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奇。
6: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高耸入云的大山深处，人迹罕至的山谷溪流，每年的固定时间，万只蟾蜍聚集。
1: 上下来之后，它就在水子一串一串的，它成汤的，太多太多，很多。
0: 这里的自然环境有何特点？
2: 分两到三层，上层是这些高大的这些乔木呢，主要是翘斗科。
0: 蟾蜍因何在此聚会？考察组会有怎样的经历？
3: 丢多久了？
4: 孩子，
3: 蝎子。
0: 村民与野生动物如何和谐共处？探秘生态廊道，

0: 亮山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那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在无量山生活的许多彝族百姓多以种茶养蚕为生，至今仍然有许多百姓保留着进山采集草药的习惯。曾经有村民进山采药时，看到了令他们惊奇的景象。
1: 中午大清，没有来过来当的也多。
2: 上林子没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就在水子一串一串的，他成汤的太多太多，很多。
0: 成千上万只蟾蜍就像约好了似的聚集到山涧之中，场景非常壮观。对于蟾蜍大规模聚集这一奇特现象，当地村民说法不一。有些村民认为蟾蜍大规模聚集预示着这一带有可能会发生地震。为此，考察小组来到景东彝族自治县地震局。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我们了解到，近几年，景东彝族自治县没有发生过具有毁坏性的地震灾难。大家推测，这样的结果说明蟾蜍聚集与地质灾难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上万只蟾蜍为什么会聚集呢？考察小组进入无量山展开调查。行进途中，大家来到一个幽深的山谷，一条高度接近200米的瀑布赫然出现在眼前，流水顺着岩壁飞泻而下，瀑布下方是一汪深潭。一行人在水潭及瀑布周边寻找，却连一只蟾蜍的踪影也没有发现。

此时，在大家头顶上方的森林中，响起了一阵尖锐而又奇异的声音。我们立即将镜头对准发出声音的森林，试图寻找声音的源头。在镜头里，几个黑色的身影在树枝间一边跳跃，一边高声发出欢快的鸣叫。他们好奇地观察着我们，似乎在向我们卖弄着他们独特的歌喉和舞姿。看到这些可爱的精灵，张世涛十分兴奋。他告诉我们，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极度濒危的灵长类动物黑冠长臂猿。黑冠长臂猿天性十分机警，一般情况下，只要周围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迅速从树冠顶上逃之夭夭。以前，很多动物研究专家在深山老林中苦苦寻觅，也很难看到它们的真容。而我们这次竟然如此幸运地拍摄到它们的影像，这不仅十分难得，更证明了这片山林的生态环境十分优越，人类活动对这里自然地理的影响十分有限。

0: 中，河道虽然不宽，但是两岸的植被异常茂密，清澈的河水从山间汩汩流出。此时正值八月，队员们在水中行进数百米后，双脚却被冻得有些失去了知觉。
1: 水特别凉，我这腿已经没知觉了，现在这八月水流还特别急。
0: 麻木的腿脚不仅让人行动迟缓，更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2: 丢东西了？
3: 牌子
2: 啊，
3: 鞋子，
0: 湍急的河水很快将鞋冲得无影无踪。一小时后，考察小组依旧没有在河道水流中发现蟾蜍的身影，这让我们感到不解，为什么这个拥有茂密植被、湿润气候、丰富昆虫的山涧里没有蟾蜍的踪影呢？

0: 蟾蜍大规模聚集，而后又匆匆离去。急流冲刷的岩石上隐藏着何种生物？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考察小组邀请了研究两栖动物生存环境的专家来无量山做进一步的考察。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饶定奇从两栖动物生存环境的角度对岔河河水的水温水质等情况进行测试，看一看是否因为水的某种因素致使蟾蜍在这里无法生活。
4: 啊，水温是清澈，三级的话有点贫瘠，稍微贫瘠一点。那么我也测了下溶氧，水质还蛮很不错的。
5: 温度还可以，温度
4: 还可以啊。你看石头刚才是有
5: 50多
4: 啊，蛮不错的。那这块整个这块呢，还是比较适合两栖动物生存的。
3: 测试结果显示，岔河一带的河水水质非常适宜蟾蜍生存，而这里的水温基本稳定在15到17摄氏度之间。这个温度虽然令人类感觉有些冰冷，但是饶定奇告诉我们，最适合蟾蜍生长发育的水温恰恰是10到30摄氏度，这里的水温属于蟾蜍适宜生存的温度范围。可是考察小组在岔河中却没有发现蟾蜍的踪迹。

0: 迹。饶定齐分析，岔河所在的山谷较为开阔，现在正是中午时分，阳光直射入山谷中，紫外线的照射相对较强。蟾蜍为了躲避太阳的过分照射，有可能藏身于河岸旁茂密的丛林之中。
1: 我说停你就停啊。好了好了。
0: 经过测量，专家随机选择了一块面积约2500平方米的森林，然后带领考察小组在这个区域内开始了对蟾蜍的搜寻。
1: 啊，看到一只。那这里这里。
0: 记者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饶定齐已经将蟾蜍抓在了手中。
1: 一个熊的。没事没事。
0: 考察小组终于找到了无量山里的第一只蟾蜍，然而仔细的观察后，饶定齐却发现这只蟾蜍十分特殊。
2: 它的皮肤相对来说比其他蟾蜍要更光滑一点，然后它也觉得是不像其他蟾蜍的皮肤那么干燥。
0: 饶定齐说，普通的蟾蜍皮肤表面布满了很多疙疙瘩瘩的皮脂腺，而这只蟾蜍的皮肤却光滑湿润，布满花纹。饶定齐推测，这很可能是一种十分珍稀的种类。
1: 跑了。啊，
3: 你发现一只还是
4: 还可以。啊，这个好大呀！
3: 熊的一只
1: 是。啊，这是那么花，颜色很漂亮的。
3: 太花，太好。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考察小组在约2500平方米的森林中，找到了三只同样的蟾蜍。通过查阅相关资料，饶定齐告诉我们，目前全世界发现的蟾蜍大多数都生活在潮湿、阴暗、水流平缓的沼泽、泥塘或湖泊边，而我们在岔河溪流旁发现的蟾蜍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种类，它叫做溪蟾，生活于海拔2600米左右的竹林内或阔叶乔木林下流溪中，分布区域狭窄。这种动物为什么会在无量山聚集？它们又会在什么时候聚集呢？夜幕降临，一场大雨过后，黑夜中的岔河显得更加神秘。因白天考察无果，大家决定夜探岔河。当考察小组接近岔河区域时，听到了蟾蜍此起彼伏的叫声。在一处泥泞的路边，几只蟾蜍好似赶路一般，一蹦一跳地向河道方向行进。跟随这几只蟾蜍，考察小组来到距离河道不远的地方。忽然，大家发现，在河岸边的树丛旁，有一条绿色的毒蛇正悄无声息地立在石头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队员们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大家停下脚步，静静地观察。一只只蟾蜍出现在河岸边，它们都急匆匆地向岔河赶去。
1: 要小心路下啊，走下啊。
0: 这些蟾蜍，有的能侥幸从毒蛇的嘴下逃命，有的成为了毒蛇的美餐。毒蛇猎食的一幕让专家也

到十分震撼。饶定琪说，这样的场景的确罕见，然而接下来出现的情形更令人惊讶。越来越多的蟾蜍无视天敌的存在，奔向湍急的河道。这些蟾蜍究竟为什么不顾危险地冲向河中呢？当我们来到河边，大家惊讶地发现，数不清究竟有多少只蟾蜍，它们已经挤在了河水中，几只为一组，紧紧地抱成一团。此后赶到岔河的蟾蜍越来越多，它们一边争相跃入水中，一边进行着非常激烈的争斗。有的蟾蜍虽然落单，但却毫无惧色地与几只抱作一团的蟾蜍厮打。有的蟾蜍虽然已经结成了群体，但却仍然在不停地内部争斗着。当大批蟾蜍聚集到河流中时，浅浅的河道已经显得十分拥挤。河道中上万只蟾蜍似乎在不停地争夺什么。饶定琪发现了蟾蜍厮打争斗的规律，那些体型较大的蟾蜍大多躲在水底的石缝中，它们一旦被体型较小的蟾蜍发现，就会遭到围攻。而随后赶到的蟾蜍则会想尽一切办法参与到这场争斗之中。这一夜，我们见证了传说中万蟾聚会的景象。清晨5点左右，蟾蜍纷纷离开岔河岸边的浅滩，翻过岩石，挤过岩壁，逐渐消失在湍急的河水中。昨夜这场蟾蜍聚集和争斗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和当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呢？

0: 洋生物如何发生？
1: 我们现在放射呗。
0: 一已经落，万物生，是生命的华丽谢幕，还是环境因素的折射？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天光大亮之后，考察小组在溪流的一块岩石旁又发现了两三只蟾蜍。饶定奇老师说，这几只蟾蜍与昨晚我们见到的那些聚会的蟾蜍属于同一种。他推测这几只蟾蜍可能从更远的地方赶来，没能赶上昨晚的聚会。这时记者又在河中有了新的发现。
2: 饶老师，
3: 喂，
2: 来
3: 到
2: 看看这个什么
3: 啊。
1: 在河边一处较浅的河滩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透明的管子，每一根管子里都包裹着一颗颗黑色的物体，它们缠结在水草或岸边的枝丫上。这些管子是什么呢？饶定奇将这些物质取样带回，放置到清水中。几天之后，从岔河带回来的带状物质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带状物质上的小圆点长出了小尾巴，变成了一只只蝌蚪。原来这些附着在岸边水草上的东西是蟾蜍的卵。仔细回忆此前在河道中考察的情景，我们曾经观察到河道里两只晚到的蟾蜍抱在一起，一边游动一边产下这种带状的卵。饶定奇推测，蟾蜍大规模聚会时，一些蟾蜍产了卵，因当时灯光昏暗，没有清晰地观察到这一现象。
3: 因为雄的看来比较多一点，有些雄的就没有抱对，那么他也就是说要尽量的争取这个机会，所以他就去到抱对那一对对的人去过去哈，有种争抢。
1: 饶定奇告诉我们，在溪流中体型较大的应该是雌性蟾蜍，而体型较小的通常是雄性。看似抱作一团的古怪行为，很可能是雄性蟾蜍正在奋力地争夺着交配权。然而仍有一些问题令饶定奇感到疑惑。他说，世界上绝大多数蟾蜍都会选择在春夏之交产卵，因为春天产卵能够保证蝌蚪在夏季水温较高的环境中成长，而此时已经是夏末秋初，这里的蟾蜍为什么要在寒冷将至的季节产卵呢？这时考察小组得到信息，村民以前每一次目睹晚蟾聚会的场景都是发生在一个叫处暑的节气前后。
4: 八月二十，
5: 八月二十来号。就是基本上这段时间是吗？
4: 是，基本是那个时间，就是
6: 还是八月二十号吧。
5: 就是去年是八月二十号，那前年呢？
6: 也是同样的。
1: 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它意味着夏天即将过去，秋冬就要来临。这里的数万只蟾蜍竟然集体选择在秋天开始繁殖，这样的繁殖习性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自然奥秘呢？

淙淙的溪水从一块块石头上流过，忽然队员们发现溪流中大大小小的蝌蚪布满了岩石。

0: 石的表面，它们紧紧地贴在石壁上，尽管河水十分湍急，一刻不停地在冲刷着岩石，但是这些蝌蚪就像粘在了岩石上一般一动不动。小小蝌蚪为什么能够对抗如此的急流呢？饶定琪说，这些小蝌蚪应该是之前在这里聚集的蟾蜍交配的产物。他随手拿起一块石头，蝌蚪竟然没有掉落，而是稳稳地贴在石头上。仔细观察，饶定琪发现这些蝌蚪有着一般蝌蚪所没有的装备。
1: 有四款的蝌蚪，它有个十款的蝌蚪，
2: 掉不下来是吧？
1: 对，它有个十款死掉的，掉不下去。那个死掉的是吧？那我贴到上面。
0: 饶定琪说，这些蝌蚪之所以能够紧紧地贴在岩石上没被急流冲走，正是因为它们有一个特殊的装备吸盘。这种蟾蜍在湍急的溪水旁生存了千万年，它们的蝌蚪因此进化出了特殊的器官，以适应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
1: 好，这种类型的蟾蜍呢，一个蚕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它为了适应湿地生活，长到蝌蚪以后呢，它就长出吸盘，然后就再贴在能够贴到石头上。它一直贴在石头上，它也不会被冲走。
0: 饶定琪进一步解释，这里的吸蟾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蝌蚪阶段长有吸盘。它也因此成为两栖动物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种类，而且这里的吸蟾不像一般的蟾蜍那样喜欢阴暗潮湿的静水环境，它们只生存在这种山高林密、溪流激瀑、生态环境十分优越的地方。千万年的进化使得它们不仅能够适应湍急的水流，也能够在这样的独特环境中觅食产卵，生生不息。
1: 这是长期演化下来一个形成的非常好的一个。
0: 那么西蟾为什么会选择在秋天聚集产卵交配呢？考察小组对岔河河水的流量进行了测试，大家发现入秋之后，岔河河水的流速大约为每秒0.45米，这个数值还不到夏季平均流速的一半。饶定琪据此推测，入秋后岔河的水流变小，这些靠吸盘附着在河道岩石上的蝌蚪被水流冲走的概率大大降低。西蟾选择在秋季产卵，幼小的蝌蚪不会遭遇到夏季强降雨带来的伤红，成活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同时，无量山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冬季的水温能够保持在-5摄氏度左右，这使得这些蝌蚪在冬天也能够安全越冬，不会因溪流结冰而缺氧死亡。
3: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节气啊，这动物也知道它出来的时间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它是甚至比人还要敏感一些，刚好这个时候能播种，气候条件呢适合它产卵，所以大量的出来。这种现象呢是个自然的，跟物种的本能有关。
0: 蟾蜍聚集其实是生物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后进化出的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感召它们聚会的神秘力量，就是大自然的四季更换、寒暑往来。 它们和自然节律之

0: 间存在一种独特的沟通方式。从蟾蜍平时分散生存的自然环境区域，到它们聚集的地点沿线，特别是山涧溪流和河谷地带，无形中也成为了包括蟾蜍在内的多个物种繁衍生息的一条生态廊道。在这条廊道里，有着适宜的温湿度、充沛的水资源、完善的食物链以及封闭的峡谷环境，这一切都得益于无量山。这座至今充满神秘气息的山脉，它正在以其物种基因库的生态价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对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泰字。新一代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6: 哇，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泰字。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哎呀呀！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0: 央小满，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花宝是完美的猫科动物，妈宝奔巴可不是这样，它什么事都依赖妈妈，没法独自生存。但有一天，生活的打击很快就会逼着它走向独立。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们是身体线条流畅而沉默的独行侠，但奔八可不是这样。他的困境在于尚未自立门户，大部分雄性花豹会在2岁时离开家，奔八已经3岁却还跟妈妈生活在一起，这是个问题。他什么事都依赖妈妈，没法独自生存。

他没有力气，或者说没有毅力，沿垂直坡度将跟自己一样重的高脚铃拖上树，这是个苦差事。当事情棘手时，他通常就会放弃，留给妈妈解决，这是个危险的习惯。这一课的内容不只是学会如何把食物藏起来，防止被猎狗偷盗，更是要教会他自立。说草草，草草就到。妈妈吸引着猎狗的注意力，希望奔巴能完成任务。但奔巴放弃了。

妈妈抱住了他们的食物，像往常一样。妈妈现在就是超级英雄，但有一天奔巴终将独自面对猎狗，到时他们会把它撕个粉碎。妈妈不可能永远当他的后盾。花豹妈妈如此溺爱奔巴是有原因的，他原来生了两只幼崽，一只雄性一只雌性，个性却截然不同。奔巴很恋家，总是黏在妈妈身边，喜欢妈妈不停地给她清理毛发。而她的姐姐却总是逃避沐浴时光，与保持卫生相比，更愿意选择去冒险。直到有一天，她出于好奇而跑得太远。妈妈循着幼崽的气味痕迹找到熟悉的躲藏地。

妈妈不可能冒着受伤的危险拼死一战，带着奔巴回到了巢穴。所以奔巴成了他的掌上明珠，得到他的悉心呵护和宠爱。而习惯是很难打破的，他现在仍然把孩子留在身边，精心投喂，保障他的安全。花豹妈妈在博茨瓦纳奥卡万哥三角洲拥有一片原始狩猎领地，奔巴在这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没有神出鬼没的熊豹，也没有掠夺成性的狮子。他最关心的就是在摔跤时制住妈妈。

但生活很快就会变得严肃起来。妈妈知道那里有什么。领地边界的气味标记向其他画报发出禁止入内的警告。这是一块黄金地盘，猎物丰富，值得守护。花豹妈妈以撒尿的方式在界标处留下从屁股上的腺体所散发出的浓烈气味，通常足以阻止闯入者。虽然尾巴上卷表示它无意捕猎，但大部分邻居还是不太喜欢它的突然造访。奔巴厌倦了妈妈的成年行为方式，他想去玩，但妈妈正在物色今晚的猎物。他会等到天黑才行动。出色的夜视能力是他们在夜间活动的优势。妈妈在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追踪猎物，她正在训练奔跑。

他不懂得前列，他太冲动了。他们需要进食，所以妈妈让奔爸走开。花豹妈妈是潜行高手。

奔巴放弃捕猎高脚羚，他准备寻找新的挑战。或许鸟儿更容易抓，那里有几只珠鸡正在休息。只是他得想办法爬到树梢上去。

鲁莽成不了事。现在的问题是，他能体面的下来。还是不能呢？与此同时，花宝妈妈等待着时机。就是现在。他扼住高脚铃的气管，使猎物发不出声音，避免被食腐动物听见。他有伴儿了。猎狗总是守在一旁，准备偷花豹的猎物。

又得手了。大部分夜晚，他们总会夺走花豹猎得的第一个猎物。对此，花豹妈妈早有预料。他转身回去，重新捕猎。与此同时，奔巴还在追捕较小的猎物。这个树洞里有几只雏鸟，但是怎么抓呢？绝无可能，鸟爸爸、鸟妈妈

超级巨星妈妈一如既往的又捕获了一只高脚羚。奔巴是时候该磨练一下带猎物上树的技巧了。但妈妈首先得在不惊动猎狗的前提下找到奔巴，没有任何回应。奔巴是没留意，还是遇到了危险？

言归正传，猎狗很快就会赶到这里。奔巴得把猎物带上树。母命难违，这是花豹最基本的任务。如果奔巴无法掌握这项技巧，便有饿死之虞。

这么近，妈妈认定奔八能做到，但猎狗越来越近了。他得搭把手，否则他们到嘴的鸭子又要飞了。这是一棵比较容易上去的树，但这是奔八的活儿。

0: 宝奔八又失去了一次学习的机会，但是生活的打击很快就会逼着他走向独立，不管他有没有准备好。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又一天开始了，一如往常。奔八醒来，准备玩耍。

受伤了，几乎无法行走。没有妈妈，他们可怎么活下去？奔巴的天都塌了。在妈妈失去行动力的情况下，奔巴势必要扛起养家的责任。但他的本能却是向妈妈求安慰。妈妈太痛了，没法给他拥抱。所以奔巴接受了挑战。之喜就在正前方。

高脚铃没发现他。但有别的动物发现了。

现在所有动物都知道它在捕猎。

这些羚羊正处于一只强大的雄性花豹的领地内。这只雄性花豹不会喜欢看到年轻的雄性出现在它的地盘上。

又失败了，猎物比他跑得快多了。驴羚善于在水里活动，它们外展的蹄子和长长的后腿非常适应沼泽环境，奔巴在这里是抓不到猎物的，但它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到妈妈身边。终于有希望了，树上有具动物尸骸，但是偷盗食物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奔巴偷袭了具有领地意识的熊豹的粮仓，他呼唤着妈妈，这是他们填饱肚子的最好机会。

他们都冒着巨大的风险，妈妈不可能打得过身强体壮的熊豹护主奔巴，但他们需要进食。

熊抱回来了。妈妈和奔巴差点没逃掉，

们得再试一次。丁少忠，终于熊豹必须离开了。耐心点儿，运气来了。这是奔八的第二

他的任务就是把食物带给受伤的妈妈。他必须动作快点，但猎物尸体被绊住了。

终于奔巴做到了。他或许没本事击杀猎物，但他找来了食物。但是他的挑战还没完，他们被发现了。奔巴只能孤身作战，这是奔巴第一次战斗，妈妈无法保护他。

0: 三个月过去了，母子间的互动发生变化，游戏时间成了力量的较量。但对妈妈来说，这是奔巴该离开的征兆。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

0: 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三个月过去了，新的季节预示着巨大的变化。妈妈的腿已经痊愈，再次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奔巴照旧嬉戏玩耍，但他体内的荷尔蒙正在激

此间的互动发生变化，游戏时间成了力量的较量。他变得跟妈妈一样强壮，而且攻击性更强。高童驱使着他占据支配地位。

这只是模拟交配，但对妈妈来说，这是奔巴该离开的征兆。他遭到了驱逐，这可能看起来很严酷，但这就是花豹的生存之道。

这里不是他妈妈的领地，无人可依靠，他必须自己捕猎。

还是太冲动了。若要活下去，他就得反思一下自己的捕猎方法。这是奔巴饿着肚子度过的第三个夜晚。那种声音他很熟悉，而且没有父母在一旁守护。

但他的腿不够长。他试图把洞口弄大一点儿。或许他可以挖一个新的通道。但是鸟妈妈回来了，他怒气冲冲，准备猛烈攻击奔巴。奔巴不敢冒险，又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他很虚弱，十分想念妈妈，还有妈妈送到嘴边的食物。

雄性高脚羚的脚会致命。体型较小的雌性高脚羚是更好的捕猎目标。

裂开时，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捕猎过程，奔巴的第一次，但盗贼猎狗搞砸了他的荣耀时刻。奔巴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斑鬣狗的体型是奔巴的两倍大，能轻易制服它。但这是他辛苦得来的食物，情况越来越糟。几分钟内，猎狗就会一起把猎物吃得一干二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他明白这一点，他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危险。此时此刻，正是妈妈教导他的东西派上用场的时候。到了释放花豹的原始力量的时候，两个史诗般的里程碑，真了不起。奔巴把自己捕到的猎物成功带上了树，小家伙终于长大了。但奔巴的故事并没结束，成长和学习永不停止。猴鹰名副其实的暗夜杀手，其他鸟类讨厌它们，啮齿动物害怕它们，而人类对它们却是爱憎不一。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秘的猫头鹰。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现在他长大了一些，更加睿智，有了自己的领地。他的身上留下了老练猎手的伤疤，很有魅力。本地雌豹对他很感兴趣，但雌豹用气味发出的邀请没有奏效，雌豹试图直接靠近。

没有放弃。他做出引诱的蹲伏姿势，将自己的意图表露无遗。

巴达成了成年的最后一个里程碑。对他来说，这一交配仪式是项巨大的投入。他们会共同度过5天时光，每15分钟交配一次。

0: 生命形成完整的循环。曾经的妈宝，本巴要做爸爸了。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什么样的烹饪方法能将山珍海味都收于一锅？
1: 把空调打得最冷，边开空调边吃。
0: 新榨的菜籽油在制作臊子时有何妙用？
2: 基本上炒馅啊、做皮啊，都要加上这个

0: 香喷喷的菜油。
1: 烹制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0: 好好吃哦。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江西武宁，赏美景，品美食。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1: 清新凉整天。
1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3: 是真的！
1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6: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7: 欢迎回家，
16: 更有熟悉的家味。
18: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6: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刺激的。
1: 山中茶叶，海中花蟹，究竟会混搭出何种味道？
0: 茶叶能蒸螃蟹，
2: 你试下。
1: 深夜出动，溪水潺潺，怎样捕获最肥美的毛蟹？
3: 哎，这里有个。
1: 整个夏季的劳作换来哪种鲜甜滋味？味道调查员带您解锁蟹肉的极致鲜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句俗话，一斤螃蟹三两肉，由此可见，螃蟹是一种壳多肉少的食物。然而这却丝毫不影响大多数中国人对螃蟹的喜爱。在中国沿海各地，人们上山下海，用尽巧思将各种食材与蟹肉混搭在一起，只为这一口让人食指大动的鲜美滋味。哇！一家小馆没有固定菜单，为什么还能获得顾客青睐？
1: 到我们那里吃的有什么就煮什么吃嘛。
0: 土法烹制，香味扑鼻，螃蟹中加了什么秘制调料？
2: 哇，这腿好有
3: 味道是吧？
0: 一只螃蟹为何青红两色，还要搭配肉馅儿一起吃？
4: 它的味道给我感觉应该是更加的甜。
5: 对，
0: 大海里，溪水中，各地不同的螃蟹有着怎样不同的味道？勤劳智慧的当地人又是如何享用蟹肉的极致鲜味呢？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螃蟹的曼妙滋味。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

0: 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
1: 鲜母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深圳市大鹏新区位于深圳市东南部，三面环海，是经济特区中的生态特区，海域面积约占全市的1/4，独享深圳一半的海岸线。海洋给予大鹏人丰富的食材和美味，这里也是我开启蟹肉美食之旅的第一站。我听说在大鹏临海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一对夫妻经营的海鲜小馆，虽然规模不大，环境简陋，而且没有固定的菜单，但顾客还是独爱这家小馆，尤其是老板娘亲自蒸的螃蟹，更是每桌客人必点的一道经典菜。多年的味道调查经验告诉我，最极致的美味往往隐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我得去看看这家小饭馆到底有何过人之处，这里的螃蟹又能做出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呢？
4: 阿姨，哎，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吃海鲜的小餐厅啊？
5: 吃海鲜的就是他那里的。
4: 终于找到，好，谢谢谢谢阿姨。
6: 老板，吃饭吃饭。
7: 吃饭下班了，现在九点多了，明天又要出海哦。
6: 啊，就是关门了是吗？
7: 是哦，不好意思哦。
6: 那点菜也点不了了，
7: 点不了了。有时候我早上又要早一点出海，又没有做那么晚的。
6: 那早上还要出海？
3: 这位朴实的中年汉子名叫李少建，是这家海鲜小馆的男主人，女主人叫叶春湖，是小饭馆的大厨。十几年来，他们两口子一个忙里一个忙外，亲自出海捕鱼，当天下厨烹饪。虽然刚过晚上9点，但今天捕捞的海鲜已经全部卖完了。
6: 那我是慕名而来，那这样，我明天早上跟您一起出海，好不好？
7: 可以可以，那你明天就早一点咯。
6: 几点？
7: 明天差不多5:30至6点钟左右。
6: 好，齐了来。
3: 第二天一大早，有着多次出海经验的我自信满满地登上了李大哥两口子的小渔船。对于当地人口口相传的美味螃蟹大餐，我心中充满了兴奋和期待。然而小船开出去没多会儿，我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8: 这个浪如果你在岸上看其实没多大浪，但问题是浪的大小是相对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坐大船这点浪不算什么，但我坐这种小的小快艇，而且它开的时候根本就不顾及我的感受，直接就往前冲，还是很刺激的。大哥，这放什么网啊？
9: 虾网。
8: 虾的都是什么虾呀？
9: 白虾。
8: 哎呦，这等会儿这个大呀，这个螃蟹大，这个大呀。
9: 这个是公啊。
8: 这是什么蟹啊？
9: 这也是钓花蟹啊。
8: 哦，这边有没有花蟹？
9: 这个是公蟹，刚才你谈的。
8: 哦，长成这个样子我就认识了，就是这个南方沿海一带的这个大花蟹吗？你看它的这个蟹钳是渐变色的，而且是蓝色的渐变色，蓝色和棕红色的渐变色，漂亮极了。这是我的了。
3: 花蟹学名远海梭子蟹。肉质细嫩洁白，富含蛋白质、脂肪及多种矿物质。因为背部上长有青白色云斑或点状花纹，当地人俗称花蟹。叶大姐说，她蒸的螃蟹一定要用这种天然生长的本地花蟹。收获了蒸螃蟹的食材，让我兴奋不已。不过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上下颠簸了2个多小时后，我开始觉得有些疲累。
8: 大哥，你知道吗？咱们现在这个画面，配合现在这个景色，在电视里拍出来会特别的好看，
10: 特别浪漫是吧？
8: 特别浪漫。但是我要说的是，大家看起来很浪漫，但是如果你真的亲身体验夫妻二人的这样的生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挺不容易的，而且非常的辛苦。叶姐，你说咱都开饭店了，业绩也不错，干嘛还得出来自己打鱼啊？

0: 新鲜的，自己放心
1: 自己放心是吧？一般这下网之后多长时间能捞上来啊？有东西？
0: 这种就要隔一个晚上。
1: 所以捞上来什么我们也判断不了是吧？
0: 对啊。
1: 怪不得您这没菜单呢。
2: 出海打鱼能打到什么，打到多少，完全取决于当天的天气状况和运气。李大哥说他们的饭馆就是这样，没有固定不变的菜单，当天打到什么是什么，现捞现做，每天打到多少卖多少，售完无补。历经6个小时的海上颠簸之后，我们满载而归，凭着与李大哥和叶大姐一起顶风踏浪同甘共苦的交情，这花蟹大餐我可是吃定了。
1: 哎呦，叶姐真是吃你家一顿饭太不容易了，起个大早不说，您这小船真是颠到我了。蒸螃蟹，这道菜好像听起来挺简单的。
0: 茶叶蒸。
1: 茶叶蒸？茶叶能蒸螃蟹？
0: 你试一下。
1: 我没在这一片听过这样的做法。
0: 我自己做的。
1: 是吧？您自己的发明啊？
0: 嗯。
2: 十几年的后厨生涯，酷爱厨艺的叶大姐不断琢磨着做菜的新花样。这道茶叶蒸海蟹就是一位爱喝茶的客人启发了她的灵感，反复研究出来的得意之作。螃蟹反过来放在盘子里，是为了更好地保持蟹肉中的纤维物质不会随着水分流失。泡开的茶叶可以去腥增香，而茶叶的品种则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偏好酌情选择。叶大姐和李大哥原本在海边打鱼为生，时不时的也为到海边游玩的客人加工海鲜，慢慢的两口子做起了海鲜饭馆的小生意。十几年的光阴，夫妻俩的小店靠着一手好厨艺积攒下了人气，更用诚实的人品把客人变成了家人。
1: 大早上起来打鱼，然后把海货装到店里，然后再去卖，是不是明天还得这么干？
0: 是啊，我们每天都这样干，
1: 天天这样。
0: 有时候就是风浪大的时候就休一两天这样。
1: 这太累了。
0: 这个也没办法的呀，你想做到给人家吃的放心，你自己也安心的话，你就要这样做啊。所以有时候你说哎呀今天没去，他就说没去，他又不过来吃了，有时候就是电话联系这样子。
2: 为了让食客吃到第一手的新鲜，淳朴的夫妻俩选择每天亲自出海捕鱼，对顾客的承诺是他们十几年如一日坚持的动力。正是因为这样，大海中的鲜美和山里的醇厚才有了一次完美的碰撞。
3: 这个蟹还可以。
4: 这个今天早上你抓的？
1: 对，我知道啊。但是这个蟹子我之前没有怎么吃过。
0: 你试一下味道鲜不鲜？
1: 它这个味道好像跟我们平时经常吃的这个梭子蟹还不太一样，
0: 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1: 花蟹的味道可能会更浓一点，那个蟹味会更厚重一点。
0: 它的味道浓一点，这个因为它是深海嘛，它的盐分比较重，都没这个鲜。这个是母的，
3: 这个母的。
1: 我看这蟹腿什么样？是。
0: 但是你有没有吃出那个茶叶的香味来？
1: 有茶叶的香味儿，但是我觉得茶叶的香味儿刚刚好，点缀的，它不抢那个螃蟹本身的鲜味儿，然后呢，有一个清香在里边。
2: 十几年来，叶大姐一直像今天对待我这样亲自下厨，精心烹饪，把最新鲜的螃蟹大餐带给顾客。
0: 反正他们有时候，他就说。他来到店里就好像感觉是到店里面一样这样子，有时候端菜他们也自己跑来厨房自己端菜的。
4: 啊，这个人还这样啊，算可以啊，做事啊什么啊，做事做人啊，这个的。
0: 他那个人很木的，
4: 浪费表情，打习惯了。
2: 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李大哥和叶大姐坚守着对自然的尊重，对顾客的承诺，对厨艺的执着，而大海和生活也回报给了他们最美的味道。叶大姐亲手做的茶叶蒸花蟹确实是别出心裁的美味，

0: 但是在大棚好吃的可不仅仅只有花蟹，据说在山上的溪流与大海的交汇处还生活着一种极致的鲜味，要想找到它，得先去会会我的美食向导，让他带我去寻找这种诱人的味道。
1: 我叫张海波，平时的爱好是潜水、爬山，一些户外的运动。
0: 海波就是我此次的美食向导，他从小就喜欢上山下海，每当沉浸在大棚的青山碧水中，都让海波由衷地感谢自然的赠予。因此，海波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环保公益小组，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保护大棚优良的自然环境。
1: 爱护海洋是首要的，海里面有珊瑚我们都不会去碰它，有垃圾我们会捡一捡，遇到那种保护的鱼啊动物都不会去碰它，还有那个休渔期，休渔期就是产卵期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抓鱼。
0: 每次公益活动结束后，海波和兄弟们都会小聚一下。这一次，海波决定在聚餐时亲手给大家做一道毛蟹大餐。没错，我们要寻找的另一道大棚美食就是毛蟹。毛蟹是当地人对中华绒螯蟹的俗称，又名河蟹、大闸蟹，在我国分布很广。大棚新区一个叫葵冲的地方依山傍海，山间数条小溪汇成的河流直入大海，在山溪和大海的交汇处就是大棚毛蟹生活的地方。优良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毛蟹饱含大海的鲜美，同时也吸收了山泉的甘甜。海波说，要想找到新鲜的毛蟹，必须得等夜幕降临。不知道这次深夜出动，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1: 这是山上流下来的水，特别清。
2: 入海吗？这是？
1: 对，顺着这个水到的就是海边了。
2: 而且水好清啊！
0: 晚上十点，我跟着海波和他的朋友们来到了葵冲山间的一条小溪边。
3: 哎，泥鳅。
1: 哦，对对对，泥鳅。哇！
2: 这么大吗？
1: 对，
2: 哎，那边还有哎。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毛蟹一定要在这个水清的地方才有，
3: 那水特别干净的才有。
1: 对，
3: 那用力了，要轻一点，要轻一点，
2: 要轻一点是吧？
3: 对对对，泥鳅一定要温柔。
2: 啊、不过这个泥还真不少哎。
3: 对呀、啊，
2: 我看泥鳅是不少，螃蟹呢？我没看着啊。
3: 螃蟹都是动一下。
2: 哦，螃蟹都在石头底下是吧？
1: 那我们搬个石头看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4: 得轻一点，轻一点。
2: 没有，没看到。
0: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深更半夜一无所获，我还能吃上海波亲手做的本地毛蟹吗？
1: 它会藏在青苔下面，吃那种螺啊、小鱼啊、小虾那种。哎，这里有个。哎、不要，别动，别动，别动，我罩住它。你慢慢，你慢慢来。你慢慢来。
2: 收好险，收好险啊！哎，
1: 让我来
2: 。
3: 按住，一下子。
1: 哎，对了，哇，这个还算可以。
0: 毛蟹被光线照射后就会慢慢停下来，这时候看准时机快速下手，就可以体验亲手捕获的快感。
1: 我前面还放了笼子。
2: 哦，有地笼是吗？
1: 对，昨天晚上放的。昨天晚上
2: 里边有吗？
1: 我看一下啊。
2: 哎呦呦，这个
1: 有
2: 这个大呀！
1: 哇，可以，
2: 两个，
1: 可以，
3: 还有这里，
2: 一二三，这边三个，一直五个，啊，这边还有一个，六个，
1: 嗯，好一头啊，六六大顺。
2: 咱们来说点正事儿吧，哎，收获不错，怎么吃啊？
1: 豉油王，
2: 什么？
1: 豉油王，
2: 这是什么东西？
0: 豉油黄毛蟹到底是怎么个做法？没想到海波还给我卖了个关子。说等到明天制作的时候再揭晓答案，而我早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快享用海波的毛蟹大餐了。
2: 来，昨天咱螃蟹，咱这叫怎么做？
1: 先蒸后炒。
2: 先蒸后炒？
1: 对，
2: 还有这种做法？
1: 这样会比较入味，它会比较香。
2: 蒸有什么讲究吗？
1: 可能跟你们普遍的那个蒸法不一样，放那么一点点水，它本来螃蟹

0: 里面就有水，蒸出来之后它水就出来了，里面的肉就非常的干，
1: 就这么点就行了。好，直接放里吗？
0: 放。
1: 放几只啊？
0: 你想吃几只我们就放几只，
1: 它能放几只我就能吃几只。
0: 我们就要给它翻个身，东西就会收缩在里面，不容易流出来。
1: 真是相当于拿那个壳当一个小锅了，是吧？
0: 对。
1: 哎呦，刚才您揭盖那一瞬间香味出来，
2: 把姜蒜岭南特有的红葱头煸炒出香味，然后放入蒸过的毛蟹一起翻炒，
1: 就加豉油了，这才是真正入味的那一步，是吧？
2: 这时海波揭开了昨晚留下的谜底，在粤语中，豉油就是酱油的意思，豉油黄就是酱油之黄，用高品质的酱油加上各种配料精心调制而成。蒸过的毛蟹更加干鲜，在翻炒中不断吸收着酱油的醇香。
1: 刚蒸的时候，这个螃蟹的这香味就已经很浓了。
0: 对，
1: 然后拿这个豉油一呛，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当一个下酒小菜。哇，这小日子，哎呦，我这还挺满的。
0: 对，你看都是膏。
3: 先吃脚。
1: 嗯，上面这个豉油就很鲜甜。我发现，因为我平时不太吃这个大闸蟹，我觉得这肉少，没有那个海蟹肉多。
0: 对。
1: 但是我今天吃的还津津有味的，因为平时我连吃大闸蟹，我吃这个蟹腿都不怎么吃的。我今天发现这样的一个做法，哇，蟹腿好有
0: 味道是吧？
1: 好有味道。
3: 手指都要吃进去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群山寒带，大海蔚蓝，山海中丰饶的物产是大自然赋予大鹏人最珍贵的礼物。海中花蟹与溪中毛蟹各有特色，让我回味无穷。接下来我们将要去探访的是浙江省三门县。三门县位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三门湾畔，丰富多样的海产品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这里的海鲜都有什么样的家常吃法呢？
1: 我之前所理解的小海鲜呢，基本上应该都是在近海的海域滩涂上、泥滩上，像贝壳之类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三门这个地方，当地的渔民把近海的海域围成这种小的海塘，在里面也养了一种非常非常鲜美的小海鲜，是什么呢？去看看。哎，小林，
4: 哎，
1: 叔叔好，叔叔好，哎，来来来，哇，这都要出去了是吗？
4: 对的。
1: 哇，不太稳呢。好，行了。
2: 林顺是个八五后，一家人以养殖海鲜为生，
1: 九十块钱一斤。
2: 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的海塘里看看。
5: 我从小呢就是在涛头村长大的，97那年的洪水把我们整个村子都给淹掉了，因为海水是咸的，所以再也没办法种植水稻了。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被它击垮，我们村民一起努力，最终把被咸化的土地变成了现在的蟹塘。
1: 哦哦，那个小竹竿。
6: 对，那昨天晚上就放下去了。
1: 啊，头天晚上放的。
6: 对，然后隔一个晚上我们来收。
1: 放了一晚上，螃蟹就钻进去了。
6: 对，
1: 现在还看不出来是什么啊，
6: 看运气。
1: 这还得看运气。哎，有一只，有一只，
6: 有一只。
1: 哇，这么大吗？
6: 嗯，有这两条有点大。
2: 原来小林家的蟹塘里养殖的是三门颇有名气的小海鲜三门青蟹，
6: 那个夹人的，难道那个两个大？
1: 这边又是一个是吧？
6: 这边一个，
1: 也是头天晚上放的。
6: 哎，对。
2: 台风过后，村民们通过生产自救，成功的用引海水入塘的方式来养殖青蟹。没多久，我们就带着青蟹满载而归。上岸后，小林的父母会对青蟹做简单的捆绑处理，然后青蟹就会被集中送往小林家的店铺。在开启美味之旅之前，我也跟着小林学到了几种挑选青蟹的小窍门。
7: 这个胖瘦怎么分？
6: 先是看成色，那成色深一点的都是一般说是比较肥的，然后像这种就是长大了那种母的，
1: 就是最完美的状态了，是吧？
6: 它是你看黄，肚皮已经黄色了，
1: 哦，
6: 它里面就是红膏，就是最就是蟹里面的那种最好的那种，
1: 最好的，
6: 价格也最贵的那一种。我还可以教你一种简单一点的方法，
1: 哦，
6: 可以，一般现在手机都不是带手电筒的吗？
1: 嗯，
6: 像这种你看， 就很明显。哦。

0: 这肉在哪儿？马上就看清楚了。
1: 对，就很容易看出来。
0: 哦，在这儿呢，边缘在这儿呢。
1: 对，这个就中等吧，也不算特别瘦。
0: 但是它长得好大呀、啊。
1: 对，但它也不是特别肥。那咱们就。
2: 海鲜的吃法多种多样，但是真正爱吃海鲜的人都知道，海鲜最令人着迷的味道就是它本身的原味。生姜去寒，黄酒去腥，清蒸可以使它原汁原味的鲜醇得以最好的保留和释放。入秋的青蟹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黄满膏肥的时刻，焦黄通透的蟹黄，饱满肥美的蟹肉，都是对小林一家辛苦劳作的最好褒奖。
0: 哇，啊，太过瘾了！其实螃蟹当中最好吃的部分就是蟹钳里那点肉。
3: 对对。
0: 再说它的味道，它的这个味道呢和梭子蟹还是不一样的，嗯，它的味道给我感觉应该是更加的甜，
3: 对
0: 对吧？
3: 对，鲜甜的。
0: 其实螃蟹，好的螃蟹，它吃起来都是那种鲜甜的味道，只不过这个青蟹吃起来它的甜度应该更高一点。嗯，
2: 有人说吃海鲜有三个境界：一曰鲜美，二为肥美，三是甜美。在三门，人们对于青蟹的最高评价就是鲜甜二字。青蟹的鲜是指新鲜，而甜则来自于青蟹体内所含的甘氨酸，这种鲜中带甜的味道让青蟹成为海鲜中的上品。不过再傲娇的食材也有它接地气的民间吃法。
0: 我看这都备齐了。
1: 对，
0: 螃蟹啊，葱姜蒜，各种各样的调料，还有一个小锅。这是你要做什么呀？
1: 做肉末炖青蟹，另外一种。
0: 本身鸭蛋黄在入菜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也会代替螃蟹的那个蟹膏的味道。
1: 对对，
0: 是吧？这两个终于碰到一起。哦，这还有母蟹。
2: 三门青蟹肉质细腻，肥美鲜甜。将青蟹用面糊锁住汁水，再下锅微煎。当青蟹与热油接触的一瞬间，香气扑鼻而来，让我忍不住直咽口水。
1: 第一个可能差不多了，看一下。哎，对，这个
0: 没有吗？
3: 嗯，差不多了。
0: 怎么判断啊？这个
1: 就这里凝固了嘛，
0: 凝固
1: 就差不多了。哎，
0: 哦，
1: 最好是凝固的多一点。
0: 好，这个是应该全煎不熟，对不对？
1: 全煎不会熟，
0: 它只是一个半成品。
1: 对啊，
2: 青蟹落货着红袍。低温微煎下，接触热油的部分逐渐由青变红，此时的青蟹双色分明，鲜香四溢。而到了这里，青蟹的制作还没完，为了弥补小螃蟹肉感的不足，小林用肉馅铺底，再均匀地码上螃蟹，这样可以使两者味道相互补益，相互增味。
0: 好了，大功告成，是吧？那下一步呢？
1: 拿去蒸，放蒸笼里面蒸一下。
0: 多长时间呢？
1: 15分钟。
0: 哦，这还是一道蒸菜啊。好嘞。
2: 蒸制过程中看似平静，但肉馅和螃蟹早就互通了好几个回合。面糊的隔层既能使蟹肉轻松地附着上肉香，又能阻断肉馅中过多的油脂。无论是吃蟹味的肉馅，还是来一口肉味的螃蟹，都是忙碌一天后最暖心的味道。小林的家人在店中忙着做生意，而他就要为全家的晚餐忙碌着。葱油烧蟹是最有味道也是最省时间的菜肴，葱姜爆炒极简的方式早已催生出螃蟹最本真的鲜香。
0: 想吃湿一点了吗？是吧？
4: 再来。还有可以。
2: 蟹肉上席百味淡，对许多食客来说，吃螃蟹是一次精致讲究的享受，但对于小林一家来说，只是众多繁忙日子里一顿日常的晚餐。

0: 尽管店面不大，但只要家人聚在一起，心就是开阔而幸福的。
1: 哇，累一天了，终于可以吃了。
2: 把三个去掉，
3: 我这样这样的。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每一口美味的背后，都包含着人们的辛勤劳作和对食材的热爱与尊重。李大哥和叶大姐夫妻二人依然坚持着每天迎风踏浪，海中颠簸，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他们的美好生活。海波亲手烹制的豉油黄毛蟹是朋友们心中的最美佳肴，他们也将继续用公益行动带动更多人一起来保护这片蓝天碧海。林顺家的青蟹如今已远销各地，他用年轻人敢打敢拼的奋发精神书写着自己的未来。螃蟹虽小，却永远是餐桌上引人注目的美食。正是这些平凡的人们，靠着自己对生活的向往，对美食的追求，成就了中国人餐桌上这一口极致肥美的蟹肉之鲜。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8: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爸，喝点这个。
11: 五种天然果实，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

0: 沈江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0: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0: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2: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秦朝在最强盛的时候为何骤然崩塌？为什么在关中管用的管理方式推广了全国就行不通了？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三集《王秦有三叹》。

0: 商鞅变法令秦国日渐强大，后经历几代君王的努力，强大的秦国最终横扫六合，一统天下，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然而仅仅过去了短短十几年，这个新生的王朝便显露出重重危机来。在其严刑苛法下，不论是贵族后裔、基层小吏，还是黎民百姓，每一个人都被如山的赋税、无度的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人们把心中的不安与怒火化作了震彻天地的呐喊，最终将这个庞大帝国推向了覆灭的深渊。那么秦朝末年隐藏在各阶层心中的诉求与渴望究竟是什么？导致大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又有哪些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三集《亡秦有三叹》。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人过中年的刘邦啊，曾经到这个咸阳去出公差，在公事之余，他纵观咸阳宫阙的壮丽，恰巧这个时候啊，遇到了秦始皇的车马出行，啊，他看到秦皇帝的这种威武的仪仗，不禁喟然叹息啊，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这是刘邦发自内心的羡慕与嗟叹。我们不禁要问啊，秦以极大的魄力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但是却在统一之后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便土崩瓦解，被各路的起义军啊把它共同推翻。那么秦在统一之后政治上有哪些失败和教训值得我们去思考？过去历史学家李元成有这样一些总结，我把它铺展开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第一点，秦的失败在于登进人才之道未立，也就是说秦没有建立起

人才选拔和录用的合理机制，它不能够汲取最大限度的人才来为他服务。第二，秦没有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什么说秦没有大一统的政治思想？秦在立国以后，除了以暴力的手段焚书坑儒之外，并没有利用好古典资源来塑造大一统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从而在文化上对统一的国家进行整合。第三，我认为这也是这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秦不能安定人民生计。秦迷信强权，认为权力可以支配一切，始终压榨民间，最终点燃了天下的亡秦之火。汉朝的董仲舒曾经这样描绘秦代的横征暴敛和百姓的生活之苦。董仲舒说啊，秦的徭役和赋税都是古代的数十倍，说平民常以牛马之衣而食犬豸之食啊，就是普通老百姓穿的是牛马一样的衣服，吃的是猪狗一样的饭，再加上贪官污吏啊，各种严刑苛法，妄加伤害，说明仇王僚，王逃山林，最后转为盗贼，者亦半盗，断玉碎千万数，就是穿着囚犯衣服的满街都是，那个监狱就像市场一样关了好多人。讲了这些，我们要开始总结和反思，秦为什么在他最强大的时候忽然崩溃了？这个问题啊，不是今天的人才问的，早在2000多年前，刘邦就向他的臣子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这些人啊，跟我一起打天下的，不要隐瞒我，要向我总结秦为什么丢了天下，我刘邦一个区区草民为什么能够获得天下，你们每个人啊都要给我讲这个道理。当时有一个儒生名叫陆贾，这个陆贾的贾啊，就是贾宝玉的贾，读作贾。陆贾就写了一部书叫《新语》，用来总结秦王汉兴的历史教训，同时为新建立的汉朝提供政治思想。汉朝人对于秦有高度的警惕，对秦的时代有着一种近乎恐怖的想象，者亦半盗，凌宇成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和社会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秦在最强大的时候崩溃了。我们知道传统的解释大概有：严刑苛法、滥用名利、垄断资源。我想这些说法都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再用更加深刻和全新的视角来解读秦的崩溃原因到底是什么，在秦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庞大的专制主义集权的大帝国。秦的灭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权制度之下，因为迷信强权而导致整个帝国崩溃。虽说秦的崩溃是空前的，此前没有过，但是大家注意，它并不绝后，因为我们知道后一次因为迷信强权滥用名利而崩溃的还有隋，还有其他等等封建王朝。故而啊，秦的灭亡
给后

0: 氏的历朝历代树下了一面镜子。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秦王之际有三声叹息让人感慨。我们可以想象，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北筑长城，南开灵渠，征发50万人戍守岭南的时候，那是多么不可一世的君主啊。可是呢，当秦灭亡的时候，他就像顷刻之间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秦的崛起是非常不容易的，秦的崛起和统一天下用了50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风风雨雨来时路。可是秦从遭遇挑战，从瓦解到灭亡，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这个教训多么深刻。故而啊，我们要知道，在秦崩溃之际，有哪些人是希望秦朝灭亡的。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个楚国的少年为何面对秦始皇巡游的车队脱口而出必可取而代也？
0: 项羽代表了战国时代的六国的旧贵族。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我们就来总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所谓的亡秦三叛，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可是从来没有人分析过亡秦三叹这三声叹息背后代表了秦强权压迫下的哪三种力量。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传说有一次秦始皇南游，巡游到了会稽郡，会稽郡的郡治呢是吴县，就是今天的苏州。吴县生活着战国时代楚国的大将，也是楚国的旧贵族项氏家族。在观看秦始皇巡游的车队的人当中，就有一个少年俊杰，他就叫项羽。当他看着秦始皇威武的样子，一句话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

0: 意思就是说，我发誓要取代他。项羽是要灭亡秦的第一股力量，也就是战国时代的六国的旧贵族。他们不服从于秦的压迫，他们也不满秦的蛮横，他们希望回到战国时期六国的旧秩序。可以说啊，秦在统一天下之后并没有很好的安顿好战国时期列国的旧贵族。第二个故事，秦统一天下之后，有很多的人要被征发去服徭役，史称秦始皇为了修筑自己的骊山陵墓，同时为了修阿房宫，动用了70余万人为他坐牢役。在这些服牢役的人当中，就有一个负责押送本县的人去咸阳服役的小亭长，啊，这个小亭长的身份我们此前介绍过，这个人就是刘邦，啊，在咸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的刘邦，看到了秦始皇的样子，他发出的感慨是：“大丈夫当如此也。”刘邦跟秦无仇无怨，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作为一个男子汉，我也要像秦始皇那样。那么刘邦是何许人也？他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人的心态？我们讲过，刘邦的前36年的人生是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我们可以说，刘邦所代表的是战国时代以来的商贾、豪强、游侠、基层官吏、市民这一类社会精英。为什么说他们是社会精英？因为这些人有能量、有本事、有进取心。可是当六国灭亡、秦统一的压力压下来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一个可能上升的通道。
1: 无论是发出必可取而代也怒吼的项羽，还是感叹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刘邦，在秦帝国的严刑苛法下，人人都在压抑的缝隙中艰难生存，大家都在渴望改变的到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横空出世将无数人的期待变成了现实，他的一声呐喊就如同响彻云霄的惊雷，即将给这个不可一世的强大帝国带来致命的打击。那么这个改变历史的人究竟是谁呢？
0: 第三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讲的是两个所谓的闾左之民。什么叫闾左之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住在这种穷人区、棚户区的穷人。这个人叫陈涉，啊，也叫陈胜。陈涉早年跟他的伙伴一起在田里耕田，他对他的伙伴讲：“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就是这个小燕子怎么会知道我这种鸿雁的志向呢？所以当大泽乡的火烧起，当反秦成了势在必行之时，陈胜和吴广喊出了那个著名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那些王侯、将军、宰相，难道他们天生来的命运就该是富贵的吗？可以说啊，陈胜所代表的是

战国和秦代以来，生活在社会底层，在生死存亡边缘挣扎的边缘人，他们对生活看不到任何改变的期望。讲完这三个故事，我们可以说，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三句话就被概括成了王秦三叹。三个男人发出了三声叹息，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秦朝就被摧枯拉朽一般灭亡了。大泽乡陈胜吴广点起的一把火，只是一个火星，而把这把火烧成燎原之势的，是以上这三股势力的合谋。战国时代六国的旧贵族，战国时代生活的社会基层的精英，以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的这些边缘人，他们合起伙来灭亡了秦朝。我们想象啊，在这些人的合谋下，秦真的有招架之力吗？为什么秦能让这些人同时愤怒，同时发出内心的吼声？我觉着就是两个字，希望。秦断绝了他们的希望，秦的崩溃是不讲道理的严刑苛法击碎了所有人的安全感。所以我们要来回答一个问题，秦为什么因强而亡？秦的崩溃是由于那种不讲道理的法治使得人们失去了安全感。所以旧贵族、边缘人和社会精英要合起伙来击碎这个严刑苛法的秦国。我们知道啊，陈胜吴广走向反秦的道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作为屯长和900人一起去渔阳担任戍卒，恰巧因为下大雨。大家知道，从今天的安徽北部到今天的北京这一带，正是陈胜吴广这900人要行进的路线，可是大雨让他们的道路被冲断了。他们发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按照时间到达指定的地点。根据秦严苛的法令，务实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去从军，按照军法就要被杀头。今天有的一些观众啊，看到出土的一些秦代的简牍啊，说好像秦法没有那么严，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些法实际上是涉及徭役，而陈胜吴广他们的身份是屯卒，是戍卒，是被征发了的士兵，士兵要按照军法从事。他们在秦二世元年的7月，由于不能按时到达戍守的渔阳，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陈胜和吴广说，今王亦死，

0: 举大计一死，等死，死国可乎？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逃亡被抓回来是个死，我们起来反抗造反说不定也是一个死，终归都是一死，不如我们铤而走险，试一试，搏一搏，或许还有一条生路。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可以说，秦的严苛的法令，把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的安全感给碾碎了。在大秦帝国这部国家机器向前行进的途中，这样一个一个的绊脚石，秦不是把他们踢开，而是用自己的车轮把他们碾压的粉碎。在这一前提下，每一个具体人像陈胜、吴广一样，随时可能成为君主严刑苛法的牺牲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家一定要联合起来推翻秦，不把它推翻，所有人都没有生路。史书上说，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当此时啊，诸郡县苦秦吏者，皆行其掌吏，杀之以应陈涉。也就是说，当陈胜和吴广把这把火点燃，挑了这第一个头之后，郡县上那些苦秦久矣的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杀死秦的官吏，响应陈胜和吴广他们反秦的号召。除了击碎所有人的安全感之外，我认为秦的崩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秦堵上了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在统一六国之后，秦把他在关中地区的统治模式迅速地推广到东方国家，可是这种推广实则在东方没有得到落实。秦在他崛起的时候，试图用一种军事化的方式全面地管控社会，商鞅提出来耕战政策，就是把社会上的老百姓变成两种人，要么你能替国家耕种织布，你是合格的优秀的农民，要么你能替国家当兵打仗，你是英勇的军人，除此之外其他的社会身份是得不到认可，得不到国家的奖励的。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当草根阶级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时候，儒生们是怎么做的？
0: 抱着孔子传下来的礼器去投奔了陈胜。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与

0: 双双，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情的强权，把那些本来和权力之争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只是想自己过着体面日子的人，逼成了自己的敌人，把普通人逼成了自己的对立面。《史记》当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说陈胜吴广起兵造反的时候，山东曲阜的孔家是孔子的后人，这几个儒生抱着孔子传下来的礼器，就千里迢迢到了陈地，去投奔了陈胜。司马迁其实就非常感慨呀，说陈胜吴广这样的人，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甚至也没有像样的体面。孔子的嫡孙啊，布衣之士，传学问已经传了十几代人，他们是有礼仪、有体面、有文化、有尊严的人，为什么陈胜吴广起义了，他们就抱着孔子的礼器跑到淮阳去投奔陈胜，做陈胜的臣子，最后几个月之间就跟陈胜吴广一起死在了乱军之中。司马迁总结说啊，陈胜不过是一个耕田的匹夫之人，他驱使这些瓦合的寒树起来反抗秦，他们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大的理想，没有什么真正的规模。可是为什么孔子的后代背着礼器就去投奔陈涉，要当他的臣子呢？那是因为秦焚书坑儒，把这些读书人的事业断送了，他们被灭绝生计，没有出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跟着陈涉或许才有一条出路。所以我们说啊，秦的强权是把整个社会上所有的阶层都给得罪了，他树立了太多的敌人，他把所有

0: 有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全给堵上了，堵上了一个空间，就意味着这个压力要增大。就这样，秦始皇的大秦帝国像一个高压锅一样越来越胀，压力越来越大，最终走向了崩溃。
1: 在大秦王朝存在的短短十几年时间里，统治者没有做到顺天安民，相反实施了严苛的律法，大兴土木，不恤民情，没有让饱经战乱与分裂的百姓休养生息，从而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最终联起手来，一起将这个刚刚诞生的封建王朝推向了历史的坟墓。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号称以法家思想治国，法治近乎严苛的大秦王朝，为什么会将反秦的楚将项梁轻而易举地从狱中释放，从而给自己埋下祸根呢？这些看似严苛的治理方式背后又存在怎样的局限性呢？
0: 秦代有一个法家思想家叫韩非，韩非把法家思想总结成三个方面：法、术、事。君主把法操控在手上，依靠自己强大的国家资源操控权术，可是法、术、事三者当中有一个缺位，这个缺位我们不禁要问：民在哪里？老百姓在哪里？项羽、刘邦、陈胜分别喊出了“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吼声，分别代表着六国的旧贵族，民间的社会精英，穷困潦倒的闾左之民，也就是说，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不满于秦的统治，联起手来，一把火烧掉了它。秦在统一之后，本来可以与民休息，本来可以轻徭薄赋，本来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完成社会的统合，重塑一个有别于春秋战国以来社会一个全新的帝国。可是秦始皇北筑长城，南挖灵渠，50万人戍岭南，70余万人修骊山陵墓和阿房宫，他失去了统一之初最佳的社会统合的时机。所以说啊，秦尽管是依靠法家思想治理国家，但是这个法家不代表法治。我们举一个小例子，项梁是什么人？项梁是战国时代楚国的旧贵族项燕的儿子，而秦在灭亡楚的过程中，项氏家族作为楚国的将军是狠狠地抵抗了秦的。可是呢，项梁有一次犯罪啊，被关在监狱里，他通过曹咎找到秦人司马欣，一封信就把项梁从监狱里面放了出来。

0: 项梁这样楚国的大将之后，是秦的敌人啊。可是一个小小的玉立就能脱他的死罪，故而有学者说，秦的法治是天子之权倒悬于玉立之手，就是你国家的法令越严苛，那个细枝末梢上操控法律的人用来钻空子就更加容易。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大秦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刘邦如何揭竿而起起义反秦？他的斩蛇传说又有着怎样的传奇色彩呢？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四集时势造英豪。地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所以秦在自己最强大的时候崩溃，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他为自己埋了太多的雷，他给自己树了太多的敌人。当所有的敌人、所有的雷一起引爆的时候，一起希望他灭亡的时候，当秦的治下，所有的社会阶层，无论有钱的、没钱的，有社会地位的、没社会地位的，有希望的、没有希望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只有推翻秦，我们才有好的生活。大秦帝国只好这样走进坟墓了。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就读杜牧的《阿房宫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也引发我很多的思考。《阿房宫赋》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逐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治万世而为君。三声叹息，灭亡大秦的

背后给我们留下的启示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两个字，爱民。中国古代的典籍上有一句话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好，这一讲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请收看下一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迎仓，慈韵青花。

淡彩，诗书汉淡，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1: 夏天吃桂鱼，除了强壮身体以外，可以把体内的腹泻干掉。
0: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夏日到来，万物繁茂，江河湖海鲜味渐浓。桂鱼肥美细嫩，肉质饱满，泥鳅滑嫩滋补，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茭白洁白脆嫩，清甜多汁。这三样时令水鲜不仅是舌尖上的鲜美滋味，更是入夏养生的佳品。此时人体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加之暑热渐起，湿气渐重，养生重在健运脾胃，清暑化湿，为安然度夏打好基础。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一同解锁应季水仙里的养生智慧，为您定制入夏时令美味，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这初夏一到啊，这江河湖泊里的美味就出来了哈，能让我们大饱口福。就像张志和的这个《渔歌子》里说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
7: 上来你就直接奔着主题来了，就是。
6: 对呀，啊，水三鲜里不得不说的，而且也是重中之重的主角，就是这个桂鱼。
7: 那是。
6: 为什么呢？为什么它是头牌？
7: 首先来说，桂鱼它是吃肉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啊，吃肉的肉肯定会比吃素的肉更好吃，因为它里面会沉积更多的核苷酸，它的纤维物质就更足。
6: 对。
7: 第二呢，桂鱼它好动，水里的东西，它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而且它的肉质很紧实。第三呢，说我们专业一点来说，所有的这些淡水鱼里边，桂鱼一定是一个很高级的食材，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腥味，而且这个时候的桂鱼还肥美，它这一冬啊，天冷它不动弹。它不爱动弹，它也不太容易觅食。第二来说呢，

0: 5到7月是鳜鱼的这个产卵季，
1: 嗯，
0: 所以它要拼命的觅食，让自己身体先蓄积大量的能量，这个时候它就会拼命的找吃的，然后甚至于跑到这个近水的地方，就是靠河岸近的地方去找吃，因为它吃浮游生物啊、小鱼啊这些东西它都会吃，所以这个时候它吃的也多也活跃，那这个时候你说我不吃它吃，
1: 还离我们近，
0: 对不起它主要是。
1: 我们都说鳜鱼好吃了啊，但是。

0: 好处呢？
1: 那必须得有啊。首先从杏味归经来讲，因为所有的食材它都是有杏味归经的，那它是这个杏是一个平性的，它并不像很多这个水产品一样它是凉的，它是平性的。胃呢它是主肝的，肝胃的，所以它是一个入脾经胃经的这么一个食材。那么它的功效来讲，我觉得可以归纳成九个字。那么第一是益脾胃，就是补益的益，益脾胃。第二一个呢，补虚劳。第三一个，我觉得是其他食材里头不容易有的，它可以去伏邪。所以就这样呢，因为它本身来讲，它这个食材它是肝的，它是入脾胃经的，吃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对脾胃的功能，它是一个加强的，强化它脾胃的运化功能。脾是后天之本，脾胃功能强了，我们所有的营养物质它都可以很好的吸收，然后呢我们把糟粕的部分通过我们的脾胃的功能运化，它都可以走了，清的上升，浊的下降，所以它可以让脾胃的功能非常的好。脾强了，我们的湿也化了，我们的糟粕也走了，所以呢带出来下一个功能就是它补虚劳。那么就是我们虚的人，我们为什么会虚？要么就是消耗的多了，要么就进来的少了，
2: 吸收的少了，
1: 或者是说进来了以后我们吸收的少了，就虽然吃进去不少，胃强，但脾是弱的，它还是消化的不好。所以呢我们通过益脾胃，把脾胃功能弄得壮壮的，那么我们这个好东西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那么把虚的不足的地方都补上了，然后把我们不好的这个糟粕的东西都通过我们的胃肠都清掉了，那么通过我们的益脾胃可以帮助我们补虚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小孩都可以吃，特别适合于我们初夏时候脾胃功能不太好的，然后呢湿气又比较重的这一类的人来吃这个桂鱼。还有一个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一个功效，就是去伏邪。那伏邪它潜伏的伏，就说明它是在体内藏着的，隐藏着，不容易被发现，而且是在以前就已经在你体内藏的这么一个邪，我们管它叫伏邪。伏邪以寒的为主，寒和湿纠缠，它会在一起。那伏邪一般来讲它什么状况下会得呢？身体正气不足，外邪就进，如果正气很足，邪来了我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它就不来了，进不来了。你们正气是有一点点，那么但是呢不足以抵抗它入侵，但是它又不是虚的不行，直接把你打倒了，那么它就在正邪抗争过程当中，正呢不能给它赶出去，邪呢又不能进一步在里面，所以它就伏下来了，它伺机而动。那么在这种时候，通过我们的桂鱼来益脾胃，然后补虚损，补虚劳，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篱笆墙都补严实了，把我们的虚都扛了，哎，在这个检修的过程当中发现还藏着那有邪气，那么我们通过扶正把这个邪去掉，借助我们初夏阳气生的这个时候，所以在我们夏天吃桂鱼，然后除了强壮身体以外，我可以把体内的伏邪赶掉。所以我觉得这桂鱼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2: 但是桂鱼的这个做法啊，张大厨，你看比如说我们日常老百姓家做鱼的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蒸，是吧？
3: 最简单的
2: 最简单的方法。
4: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还有什么呢？椒蕊桂鱼。
2: 椒蕊，
4: 现在北京的花椒也滋出这么长的芽、
2: 花椒芽。
4: 哎，花椒芽，那花椒之前拿盐给腌了它，把桂鱼就是去皮、去骨，头尾单放，把改成拇指条，这之前用葱姜和椒蕊把它腌了。腌完之后呢，咱剔下的骨头垫底下，咱们垫一把香葱也好，为了支起来，把腌的这个有滋味的这个椒蕊搁在中间，上头还有一个鲜的椒蕊，那么码好了之后上去去蒸。我可以加鸡汤去蒸，或者说蒸完了之后再呲咱们的豉油汁都可以。但是椒蕊做椒蕊鱼这个季节也是非常我们选择的一个。
1: 这个花椒芽它本身它是温的， 它是新散的，那么我们借助于这个夏天初夏的这个时候，它阳气的生发和这个椒芽的这个

0: 心散协同作用，这么在跟这个平平的一脾胃这桂鱼在一起，那确实是相得益彰的。
1: 哦，假如今天我做的呢是煎酿桂鱼，是一个很传统的啊，有煎有酿有烧烤复合的烹调方法，很有风味的特点，
2: 对，
1: 还有季节的这个代表性。
3: 这个菜我不敢轻易尝试。
2: 是吗？
3: 就这菜一拿出来我就输了。
2: 很复杂是吗？
3: 因为他得把这鱼处理好了，还得里边还有这馅儿呢。这馅儿怎么往里酿，酿完之后怎么馅儿还不能跑出来，最后怎么把这汁儿收好了，这味儿还不能，就是既有混合的味道又互相不能抢。哎呦，所以你看郑老师一提这菜我就先输了。我
2: 认输，打扰了。
1: 这是一个综合的烹调方法。
2: 那我们就上手吧，让我们见识见识。
3: 没错，
1: 好的，
3: 我也好好学学。
2: 好。好，
1: 煎酿桂鱼呢，这顾名思义，从烹调方法上，我呢先这个酿馅儿再煎。哦，
2: 难怪您准备了这个馅料。
1: 对对，这是五花肉馅儿。
2: 好，
1: 这是海参，这是荸荠丁。海参丁下锅焯一下水啊。
2: 好。
1: 荸荠丁下锅焯水。
2: 你要焯水。
1: 对。焯水呢主要是让它去腥味儿，把海参的腥味儿去掉。荸荠焯一下水去一下淀粉。荸荠里含淀粉。完了过凉水它更加爽脆。虾腻和肉放在一起。葱。多葱少姜。
2: 拌到一起。
1: 拌在一起就把这个三鲜馅先融合一下。
2: 好。
1: 现在咱们可以放盐，
2: 对，
1: 香油，
2: 酱油，
1: 对，酱油，调色调味儿。
2: 现在就从搅拌变成了摔打。
1: 这实际呢，加盐以后它也生气儿。馅儿已经腌好了。喂上了。开始处理鱼。
2: 这个鱼要怎么处理？
1: 把头尾先卸下来。
2: 啊，
1: 咱们取中段这个肉啊。下一步呢，把尾巴去下来，从这个位置下来。
2: 好。
1: 这块呢我要去骨。去骨呢咱从这个地方，从背部的贴着这个脊骨，打开，把这个所有的骨头去掉。
2: 所以这就是大家爱吃桂鱼的原因，它的刺儿很大。
1: 对，刺少肉多嘛。
2: 对。
1: 好，两块肉就出来了。出来下一步呢就要输叶滑豆啊。像打一本书似的。
2: 输叶。
1: 对对对，像输叶这样打开。
2: 我们看看什么样叫输叶花刀。
1: 是吧？我这
2: 翻
1: 着干嘛？我要万里加馅儿的。
2: 万里加馅儿，它等于是个皮。
1: 对对对。是不是像一本书打开一样？
2: 是的，撒一点盐。
1: 对，腌它一下，腌滋入味儿。要给它要入味儿的。加姜汁儿去腥解腻。黄酒，好了。
2: 一点点。
1: 对，搅拌均匀，让它去腥啊。腌以后。这盐呢可把它杀水分杀出来了。
2: 好，
1: 我斩一下，改完刀腌滋入味的，斩完了干净的血水咱们要拍粉啊。拍面粉之后我的加馅能加得住，还有粘合力。把它酿在这里头夹在里边啊。看，把这一折。
2: 肉夹馍。
1: 对，
2: 这是鱼夹馅儿。
1: 这就把它酿在里头。
2: 还要再两头粘上面。
1: 对，把它粘上，
2: 封住是吧？
1: 封住它。对。
2: 一个完成了，
1: 一个完成。下一个。
2: 好嘞。
1: 好，放在里边，这两片。现在把锅烧热，放油，开始煎桂鱼。我先煎的是这个两块肉。放里了啊。
2: 好。
1: 哎，你看。
2: 两面粘一下啊。要煎到什么状态？
1: 金黄色。
2: 金黄色。
1: 金黄色，它做出才香嘛。对。裹这鸡蛋一定裹均匀，不要漏肉。
2: 好，
1: 鱼肉都煎好了。那煎酿煎酿呢，煎也完了，酿也完了，一会儿就烧烤，
2: 好，
1: 让它再入味儿。呛一下锅。把我们的鱼肉可以放里边了啊。
2: 好，这次是两块一块。
1: 对，
2: 放进去。
1: 对，一块放进去。头尾我也可以放在里。对，
2: 好。
1: 哎，看这里头是不是一条鱼啊？
2: 摆好了，
1: 摆好了哈。烹料酒。香味儿出来了。
2: 香味出来了。
1: 姜汁。
2: 姜汁。
1: 对。
2: 哎呦，这姜汁量不少呢。
1: 姜汁量不小啊，去腥嘛。
2: 一点盐。糖。
1: 这是糖，稍微的来一点。因为呢，我们是小。

0: 小火慢炕，所以需要把盖儿盖上。哦，它这样的焖出来呢，效果会更好。
1: 那大概要焖多长时间？
0: 10分钟左右。
1: 10分钟。
0: 把汁原汁收进去。
1: 时间到了。
0: 好的。嗯。
1: 十分钟。
0: 那我就收汁了啊。
1: 好。
0: 收汁咱就出锅、哦、啊。要原汁收它。啊、
1: 哦，好香啊。
0: 嗯。来了，装盘了啊。好。哎。
1: 走，上桌啦。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3: 夏天吃桂鱼，除了强壮身体以外，可以把体内的腹泻干掉。
2: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
8: 这么漂亮的下筷子好像觉得有点
1: 破坏了哈。
9: 那也得下，
1: 也得下。
8: 好，
1: 对，好难得见到这道菜。
9: 来，
8: 这个翠绿翠绿的这一块，
0: 这是那个青蒜
1: 哦，
0: 青蒜
9: 太猛了，
1: 颜色特别好。你看这样横切面，它是有红有白有黄，
9: 哎，而且它是两层鱼肉中间加了一层这么满的馅儿。说实话，这手艺我还得说再服一次，
1: 口感也是特别丰富。鱼肉是鲜嫩的，然后肉是有嚼劲儿的，里面的肉馅是有嚼劲儿的，关键里面还有这个马蹄，脆脆的，
0: 沙沙的，
1: 沙沙的。
9: 而你看这道菜就得拿桂鱼做，
1: 是为什么？
9: 因为第一，桂鱼有韧性，它能拖得住这馅儿。第二，桂鱼没有小刺，
1: 对，
9: 你不会吃这一口下去还
1: 得
9: 摘刺儿去。
1: 对，
9: 哎，第三，你吃到了没有？桂鱼有回甜的味道。你吃那个淡淡的那个肉的那种甜丝丝的味道还在里面放着。
8: 你们先说，我先吃啊。
1: 哎，不能让您吃了，吴老师，因为我要问问您他。
8: 不行，我得先吃了。
1: 这个馅儿里面其实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刚我说的海参、马蹄，还有虾仁儿。这种搭配，我觉得它在满汉全席里出现了一道菜，这种搭配肯定是有讲究的，对不对，吴老师？
8: 先吃。
9: 吴老师说我先吃，
1: 吃到没有嘴说话。
8: 确实是太好吃了。我觉得这道菜怎么讲呢，就觉得就我觉得已经就是找不着特别合适的词来形容它。但是说这食材我会啊，咱们先说这主角儿，桂鱼里头它这个属于高蛋白低脂肪，那么它的蛋白含量是很高的，每百克里头大概是有18到20克，然后脂肪含量是1%。但是呢，它这一里头还含比较多的欧米伽三，就是咱们所说的好脂肪。所以这道菜从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讲，那我觉得是没什么可以说它不好的地方，它都非常好。我刚突然在吃的时候，一边吃脑子就头脑风暴，我就突然就想到小叔就讲到的这个桃花流水桂鱼肥，我想刺少味美益脾胃，对吧，它是益脾胃的，
1: 搭上了，
8: 我觉得还挺押韵的。
1: 桃花流水桂鱼肥，刺少味美益脾胃。
8: 对对对，
0: 真好，
8: 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从这个主角的角度来讲，它是走脾经的，这个益脾胃的。那么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海参，
3: 我们的虾它都是走

0: 肾经的。这个肾呢，它是益肾填精湿，以养阴分为主的，富含优质的蛋白，补肾精，也就是说我们物质基础它是有的。那这个虾仁呢，在少有的这个海产品或水产品里头，它是属阳的，它是温性的，那么就是一阴一阳，还加上呢，这两个都是走肾经的，还加上南芪，也就是我们的马蹄，对对对对，和我们叫脾气啊，反正就是都一个东西。它呢，哎，很有意思，它是这个润肺生津的，它有一点点的清热的这个作用，在我们这样滋补的这个食材搭配里头，给这么一点点这个润肺生津的这个，我们这样主角走脾胃，归脾经。然后我们的配菜里头有补肾阴肾阳的，就走肾经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马蹄，我们是走的肺经的，所以这个来讲就是它第一是滋补，第二它是润燥，就是我们在比方说我们在夏天这个经常空调吹着，然后觉得特别的干，特别的燥，
1: 有火，
0: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么一个膳食的搭配，它对于我们来讲补益润燥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哎呀，我湿气太重了，那个我祛湿，它从脾的角度来讲，脾主运化，我们的主食材脾主运化，脾运好了，湿自然就去了，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肾是主水的，就水是归它来管的，那么它主水。第三一个肺呢，就是我们马蹄归的这肺经呢，它是管不湿的，就等于说走到哪里走到哪里，是它来管来通调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么一个搭配以后，脾肺肾把体内的水该走哪里走哪里，该走皮肤走皮肤，该走肌肤走肌肤，就是所以我们整个水它不会在那里预制成湿生病，所以我觉得就这道菜来讲，就是无论从主食材从配菜，脾肺肾都养，而且把我们的水分布到该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不会说落的落汗的汗，所以我觉得就这个菜，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能体现我们的中国的食文化和我们中医文化的一个
1: 交融。
2: 祖先的功德，
0: 对，所以一定要传承。
1: 是，这第一道水三鲜啊，桂鱼就已经让我们特别惊艳了哈。后面还有两道呢，其中有一个啊，就一看到它的名字，我就想到了一首儿歌，池塘的水满了，鱼也停了，然后田间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是吧？很活灵活现的一个初夏的场面。大家有捉过泥鳅吗？有这个经验？
2: 小时候捉过。
1: 哎呦，你看，没想到我们四个人里最文静的一位，
0: 就是江南水乡的嘛，就是我是浙江的，所以小时候在田边嘛，就是这个小沟沟里头有淤泥的那个地方，抓泥鳅是真的是觉得又好玩儿，又比较难，又比较受委屈的这么一个活
1: 儿。为啥呢？
0: 对呀，就是你本来就在小伙伴们一起玩，然后要比嘛，谁抓的多，谁抓的泥鳅大，对吧？那么泥鳅它是在水里，你是真抓不着的，它嗖一下它特别快，
2: 快
0: 极了，
2: 灵活。
0: 所以一般来讲，它都是在那种，半湿不湿的那种泥里头的时候，你好抓它，它动起来就没有那么快。但是呢，你再怎么着，你要去抓它，因为那是稀浆浆，它不是特别稠的，特别稠它就走不动了。它稀的这个，然后你往下一扑，你扑的这个动作，因为你它是那么曲里拐弯的走，你不知道它走到哪里。
1: 你也跟着它曲里拐弯的扑，
0: 对，你扑完了，啪叽，人扑下了，
3: 人趴泥里了，
0: 泥人没对的泥人，然后呢，满脸满身的。回家得挨骂，
1: 对，
0: 所以就觉得特别委屈。所以泥鳅，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吃，好玩儿，然后呢，容易挨骂，这就是我对泥鳅的这个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2: 童年的回忆。
1: 这个泥鳅它动作快，它又好活动，所以它那个肉应该是很紧实、很鲜美的。
0: 实际上还有一个是叫俗语啊，还是叫谚语啊，就是说是这个初夏吃三宝，不往医院跑。就是这三宝里头，其中有一宝是就指的是泥鳅。对，《本草纲目》就讲，它是这个暖中补气。那么它就是跟人参的这个功效是相同的，后面它

0: 还跟了几个字，一个呢它就是可以解酒，嗯，还可以除消渴。
1: 哦，
0: 消渴就是不停的喝水口渴的这个，
1: 那就很适合夏天。
0: 阴虚的，对对对，所以它非常适合夏天来吃。滇南本草里头它还有说到它是可以通血脉而大补阴气，往往我们补阴的这个食材它都比较滋腻，那泥鳅恰恰是因为它本身跟它生长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它在这个水和泥土这种的这个混合的这种状态下，中医讲太阴脾土，它深受这太阴脾土的这个滋养，所以它是健脾的，所以它可以补而不腻。所以这样来讲，对于我们夏天我们失重胃口不好脾胃虚，对它来讲补而不腻，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吃。
1: 对，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有那个土腥味儿，处理不好就是有这个味道，确实让人难以下咽。但是您说的处理不好才会有土腥味儿，
2: 对，
1: 那怎么样叫处理好了就能没有土腥味儿呢？
2: 其实呢我们老说有味者使其出，无味者使其入，那土腥味儿无非就是一出一入，出的话呢一般我们几种方法，比如说盐和白酒的组合去掉它的土腥味儿，然后入的方法呢就是重味道，重味道去压制它的土腥味儿。
3: 假如说是蒜子，用什么蒜？一般用独头蒜。
1: 嗯，
3: 独头蒜的效果要比咱们这大瓣的蒜的要效果，味道不是一样，是不一样的。大葱段烧完之后，吃葱不见葱，可把葱姜剪出去，唯独这个独头蒜要放在里头。那么我觉得很适合咱们做
1: 泥鳅。
3: 泥鳅，
2: 哎，
1: 我抓到灵魂，独头蒜。
2: 独头蒜，
1: 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2: 那我呢，就推荐在湖南、湖北当地有这么一个紫苏烧泥鳅。
1: 嗯，
2: 它是用紫苏的这个上扬的味道去压制泥鳅的这种土腥味儿。
1: 对，
2: 再当然还肯定会加点辣椒。哎，但这个紫苏呢，就它的那个发散状态，那个味道，它的发散味道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泥鳅形成一个互补。
1: 哦，
2: 而且呢让你吃起来不光觉得泥鳅不会有土腥味，还觉得这个紫苏在里边相得益彰，哎，一吃就停不住那种的。
1: 哦，我觉得两位大厨推荐的这个应该说遮盖土腥味的方法，这两个东西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个是独头蒜，一个紫苏，它都是好像辛辣
0: 辛散，它本身它有香味儿。
1: 对，
0: 就无论是蒜香还是紫苏香，我觉得这两个确实是我自己觉得跟泥鳅来讲是个绝配。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蒜烧泥鳅，
2: 蒜烧
0: 它那个重口的，然后那都是那个就端上来以后，除了泥鳅然后就是这个蒜，
2: 很多的蒜，
0: 好多好多好多的蒜。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搭配还是很有道理的。第一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在初夏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要让我们的脾胃开动起来，所以紫苏它芳香化湿，那么还有一个呢，蒜它也是辛散，它也有开胃的作用。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无论是我们的蒜里头含的硫化物，还是说我们紫苏里头的芳香物，它都可以有解毒的作用，有杀虫的作用。因为泥鳅可能如果养得不好，会有这些这个倒在泥土里头钻的，有一些小的一些寄生的东西，虽然是说熟了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加上紫苏，或者是说我们加上这个蒜，尤其是这劲儿特别足的这个紫皮独头蒜，这样的话它也可以解决到它这方面的
1: 解毒。
0: 只有对对对，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根香烟下的健康隐患超乎你的想象，
5: 大约有200多种的这样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
4: 科学戒烟全解析，带您认清吸烟危害，敬请关注。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尔放光生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利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水三鲜里面终于有一道素菜了，
3: 哎，
2: 这是面前的茭白。
3: 是，
2: 这个茭白其实我因为北方人哈比较少见，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它这个植物的哪一部分啊，是根还是茎啊？
3: 茎，
2: 是茎，
3: 是茎。最早啊，茭白就是它其实也不是菜，最早它是粮食。我们现在都说叫五谷丰登，是不是？
2: 嗯，
3: 在以前叫六谷丰登。
2: 哦，有它呀，
3: 有它。它以前叫菇，
2: 不是它。
3: 对，它那个时候最早叫菇，草字头一个孤独孤单的孤，叫菇。然后现在也能买到，叫菇米。
2: 菇米，我听过。
4: 很贵的。
3: 对。
2: 哦。
3: 然后后来因为这个菇呢，它感染了一种叫黑粉菌，黑粉菌之后呢，它就变异了，
2: 变白了。
3: 它不抽穗了。
2: 哦，
3: 不抽穗就出不来那个黑谷米了，就变成这样了。
2: 哦，
3: 然后觉得这东西就是你扔了不可惜了的嘛，就大家把它撅了，撅的时候发现，哎，底下是这个状态的，那时候试试能不能吃吧，啪啪啪啪啪一切，能吃，而且味道还不错，它是清香微甜的口感。
2: 对。
3: 哎，这个东西慢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茭白，
4: 更文艺范儿的哈，它就是因根结茭，
3: 嗯
5: 嗯，
4: 这个茎结白，所以叫茭白。
3: 茭白啊，
2: 哦，其实我在澧水的时候有现摘过这个新鲜的茭白，
5: 没见过
4: 。
2: 然后当时呢，师傅就摘完之后给我，我就现场啃了一口，
3: 能吃。
2: 它是真的是那种水甜水甜的，
3: 是
5: 甜甜的，
3: 是。
2: 嗯，它也在大概就是现在的这个季节里，初夏的这个季节里面，
3: 嗯，
2: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季节，这个茭白是最新鲜的时候，最好的时候。
3: 茭白基本上从初夏到秋，就是
2: 都会有，
3: 都有。
2: 哦，
3: 但这个时候是头，我们可以说它叫头茬儿。
2: 头茬儿，
3: 刚下来，理解头茬儿哈。
2: 嗯，
3: 因为它冬天的时候它不长，天暖了之后开始往外滋。60到90天的生长期呢，正好到初夏的时候，刚刚好头茬儿成熟。头茬拔掉之后呢，它会继续长，就是二茬，就是夏茭白。
2: 哦。
3: 下茭白的时候再长一茬，有的可能长不了了，有的可能还再长一茬，就是秋茭白。
2: 嗯，
3: 再往后就没有了。到秋的茭白就开始变硬变老了，它也没有那么甜了。
2: 哦，
3: 所以你头茬的茭白，你咔嚓来一口是脆甜的。
2: 嗯，
3: 再往后的茭白，这个甜味会慢慢的去变淡。
2: 你看这茭白一出来，你看咱们四个人兴奋的哟，就是因为在夏天的季节里面，你看到它水灵灵的这种灵动的状态，你就心情特别好。就会觉得心情也好，然后觉得也有胃口了，因为它这种脆甜的口感哈，它对我们的身体的益处体现在哪里呢？特别是在夏天这样的季节里面。
4: 首先刚才这个笑叔也讲了，它是甜甜的，
2: 对，
4: 甘味的，甘它肯定就是入脾，
2: 嗯，
4: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水生植物，植物水生它符合大部分水生植物的这个功效，它是有清热利湿的功效。
2: 嗯，
4: 那么还有呢，因为它水生嘛，它可以生津，所以你生吃的时候，刚才这个曾大厨吃了，是不是也有这种回甘生津的这种？
5: 甜的，对，
4: 所以它可以这个回甘生津。还有呢，它是个植物的茎，虽然上庞大了，它富含膳食纤维，它可以是肠道的清道夫，去除体内的垃圾，让我们体内的多余的这些排不掉的这些垃圾可以通过我们的肠道清道夫可以去排掉。还有呢，它富含钾，钾实际上是它有一定的利水的作用。所以比方说咱们这个聊得很嗨，久坐，然后呢我们这个凉飕飕的风吹着，久坐以后它容易有水肿，那么我们吃它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存下的这个水湿通过它含钾的这个成分给它排掉。
2: 嗯，我们家其实虽然北方家庭啊，但是我爸特别爱吃这个，就是他冬天爱吃冬笋，
3: 嗯，
2: 到夏天就爱吃茭白，
3: 他会吃，
2: 口感特别像。特别像。但是说实话我们不太会挑。
3: 首先来说初夏的肯定是最好的，
2: 哦，
3: 季节性的，那就是甭管什么季节你再去好中挑好。第一，买圆的不买扁的。
2: 这算圆吗？
3: 当然算圆了。
2: 哦，再看它横切面是不是。
3: 对，你看这儿就行了。
2: 对，
3: 看根儿，你看它根儿，
5: 它是一撅就折。
3: 啊
5: 啊，
4: 这个就有一点点扁。
2: 哦，这个就有点扁，
4: 有一点点扁。
3: 但是尽量你挑圆的，
2: 嗯，
3: 越圆的越好。
2: 哦。

0: 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它有节儿，
1: 有节儿，
0: 它也抽节儿，节儿越少的越好。
1: 哦，
0: 一般2到3节就可以，有的会长到4节的，节儿越多的证明它什么，就是里面的这个味道和那个营养都会相对来偏弱一些，所以节儿越少的越好，口感越好。
1: 嗯，
0: 第三，根儿这块越瓷实的越好。
1: 哦，
0: 密度大，或者你颠一颠这块很坠手，
1: 就是水分大。
0: 对，你比如拿两根，你互相这么一颠就颠出来，哪根沉留哪个。你可以蘸着汤你就慢慢颠。
2: 我这个肯定沉。
1: 人老板说这干啥呢？这估计我这个就比吴老师的好在，你看我这个节儿就沉了。
0: 哎，你看笑叔这根就是节儿抽的高，
1: 对，
0: 然后呢他身材就是比较匀，底下你看翻根下来，他底下是圆的，一定是。
1: 是，
0: 你看这个你再翻，他脚那你看
2: 有一点
0: 椭圆的，
3: 对，
0: 所以明显就是笑叔这根比您拿这根好。
1: 对，节儿要长一点，
0: 节儿要长一点，
3: 匀溜一点，
0: 哎，然后圆一点，
1: 水分要大，
0: 水分
1: 要
0: 大一些。
1: 这个茭白会挑也不见得会做，就是家里面做好像基本上就跟冬笋一样，炒肉片好像是最常见的做法了，
0: 这个，
1: 不然还能有什么，
0: 太多了。今天再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比较漂亮的做法，就是五彩炒茭白。
1: 别讲了，
4: 各种
1: 做一个吧，
0: 还得做呀。
1: 当然了，我得吃，
0: 那我往回退退，咱就
1: 哎，
0: 凉拌吧，给凉拌吧。
2: 我觉得我们都给你包好了，
1: 来吧，
4: 已经包好了，
0: 哎，得嘞得嘞，走走走。交给你个活吧。
1: 嗯，
0: 因为咱们这菜啊，它是有肉，我切肉，你来弄茭白。
1: 好，
0: 扒扒皮。
1: 好，
0: 然后再拿这个刮皮刀呢，把它就是表面这样去。
1: 好的。
0: 薄薄刮一层，你看就这样就行了哈。
1: 好的。
0: 刮根就可以了，
1: 露出嫩的部分。
0: 哎，就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是猪的通脊肉，然后咱们得切点肉丝。
1: 好。
0: 哎，肉丝切好了。
1: 嗯，
0: 这肉丝要想炒着好看，先拿水冲一下。
1: 给它洗个澡。
0: 给它洗个澡。因为咱们在切的时候，肉里面会有一些粘液物质释放出来，
1: 嗯，
0: 你把它就是简单抓洗一下就好了，捞出来，挤干，尽量我们就是去压干就可以了。来，腌制，咱们先放的是黄酒，然后我们来放固体盐，这个再抓一抓，
1: 嗯，
0: 抓到什么呢？抓到你看这个肉丝开始滑滑的感觉，然后咱们来鸡蛋清，
1: 嗯，
0: 半个蛋清就够了，因为咱们三两肉，
1: 好，
0: 抓匀，然后最后咱们来淀粉，
1: 干淀粉。
0: 10克左右就够了。
1: 好，
0: 抓到它匀，最后我们来封点油，把它抓匀。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肉，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腌制加上浆的处理。
1: 嗯，
0: 它表面上就是一层薄薄的这种粉浆状态。
1: 嗯，
0: 油呢在里边起到分离作用。
1: 哦，
0: 然后一会儿呢，咱们下锅的时候，这个肉丝呢就可以快速的打开，不会成为
1: 一
0: 大坨。
1: 嗯，
0: 对，咱们切茭白。
1: 好，
0: 你先切一下根儿，看有没有太硬的地方。你看，这有点硬，
1: 有点硬了。
0: 哎。轻松断下来这块了就不要了，这个证明它什么不老了。
1: 对，
0: 然后你要这么顺着切呢，它顺丝容易塞牙。
1: 哦，
0: 所以斜45度切，
1: 要给它切断喽。
0: 先切成这种45度切成的片，
1: 嗯，
0: 再把它捋顺了切成的丝儿，这样的话它膳食纤维短，就不会出现塞牙的问题。
1: 哎，我有时候在家里买的那个茭白，它切横切面的地方会看到有一点点黑色的点点。
0: 哎，
1: 那种还能吃吗？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嗯，
0: 黑色点点是这样啊，如果它黑色点点不太多，就它有的时候你看这一横截面出来之后，它上面可能
1: 这是有小点点的，
0: 星星点点的小黑点儿，
1: 嗯，
0: 可以吃。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茭白是谷米，
1: 嗯，
0: 受了黑粉菌的污染之后形成的茭白，变异的茭白。
1: 哦，
0: 所以它有黑色点点呢，证明什么呢？两个可能，一个是它被感染的过度了，病得有点重。
1: 哦，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摘晚了，有点老
1: 啊，
0: 黑粉菌就释放出来了，但是呢不影响吃。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太多了，就这个一片上面恨不得半片都是黑点的，
1: 嗯，
0: 就别吃了。
1: 明白。
0: 一个是口感也不好，另外一个味道也不好。
1: 嗯，
0: 主材料咱们切完了，
1: 好，
0: 接着咱们来去配。
1: 嗯，
0: 配的这几彩来，第一咱们香菇丝，
1: 黑色，
0: 黑色对吧，胡萝卜是橙色，
1: 哎，青红椒，
0: 哎，
1: 都敲出节奏来了。
0: 哎，红丝、绿丝，
1: 哎，五彩齐了，
0: 五彩有了吧？这个咱们接着就可以开火了。
1: 好，
0: 很多人可能觉得茭白的断生，他会想到的是焯水。
1: 嗯，
0: 但茭白不能焯水。
1: 为什么？它不是跟冬笋一样吗？冬笋咱们都焯水了。
0: 冬笋可以焯水，它不能焯水，因为它跟冬笋的性状有区别。冬笋不是海绵体，它是硬实的那个纤维，它不会进汁。
1: 哦，
0: 但它是海绵状。焯水都水进去了，水多一分，味减三分。
1: 嗯，
0: 有的时候家里面炒菜就会出现那种水了吧叉的感觉，为什么吃起来口感不好啊？
1: 对，
0: 就是因为水，所以就是记住了，茭白甭管你是丝儿、片儿还是块儿，都不要去焯水。
1: 好，
0: 而相反去用油煸一下，它的香气会加倍。

0: 油不用多，咱们来上点就行。
1: 好，
0: 也不用等油热，茭白就可以直接下锅。
1: 哦，
0: 保持一个中火状态就可以了。
1: 嗯，
0: 煸炒一下，你看它现在开始打蔫了。
1: 嗯，
0: 能看得见。
1: 对，
0: 刚才从那个比较挺实状态开始打蔫了。
1: 嗯，
0: 来一点盐。
1: 好，
0: 翻一翻，让这个盐呢均匀的跟这个茭白丝去接触。开始有点见焦黄了
1: 哦，就可以了。
0: 哎，能看见小焦黄的状态，
1: 是的，是的，
0: 有一点点。
1: 嗯，
0: 而且主要是打蔫了，但是千万不能出水，你把它炒出水来可就不行了啊。
1: 哦，
0: 先盛出来，它完了哈。
1: 嗯，
0: 第二个我们再来一样，还是来点油，胡萝卜也炒一下。
1: 好，
0: 胡萝卜因为是脂溶性挥发，
1: 嗯，
0: 所以咱们必须得让它见点油。
1: 嗯，
0: 同样也是，一点点盐。
1: 嗯，好，
0: 胡萝卜咱们扒拉扒拉就行，胡萝卜。
1: 好。
0: 两样了哈，嗯，
1: 好，
0: 接着咱们这是肉丝，
1: 哦，
0: 来，肉丝下锅，咱们慢慢的去扒拉它，
1: 嗯，
0: 不用快，把它打散。
1: 好，哎，这就是那个油起到的作用是吧？
0: 对，咱们就是封一点油，一定是起作用的。
1: 嗯，华丽。
0: 这时候你看，我一直开的是一个中小火啊，
1: 嗯，
0: 就不能太大火，因为肉丝啊，你炒大火的话，它就上色了，就不好看了。
1: 哦，
0: 均匀受热。
1: 好。
0: 充分断生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加咱们的三香，
1: 葱姜蒜，
0: 倒炝锅的方式哈。
1: 好，
0: 哎，香味出来了吧？
1: 嗯，
0: 小黄酒。
1: 好，
0: 黄酒一定跟着肉走，它素菜不需要放黄酒啊。
1: 哦，香味出来了。
0: 生抽酱油，肉里带点生抽，
1: 嗯，
0: 让它的增加一点豉香味。
1: 哦，
0: 但是别多。这时候肉丝已经完全炒好了，咱们就可以下香菇了。
1: 香菇，
0: 因为香菇耐火。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时候也是需要这么去热热炒一下，让它激发它的香味儿。
1: 嗯，
0: 香菇香味儿出来，
1: 茭白
0: 走你。咱们来一点水，
1: 嗯，
0: 加一点糖，
1: 嗯，
0: 合味儿提鲜。胡萝卜，
1: 嗯，
0: 青红椒，
1: 都下进去，
0: 这时候都可以下去了。
1: 哦，哎呀，这个颜色，
0: 是不是食欲感特别强？
1: 是的。
0: 你看这一点点小芡儿，这就是什么呀？把它那一点点汁水啊，我们给它叫拢，收紧了，
1: 收起来，
0: 抱上。丝儿菜出锅之后啊，它不是塌的
1: 啊，
0: 它是能抱得住，能堆起来的
1: 啊。
0: 来，出锅，看能站得住，
1: 抱住了，
0: 哎，
1: 太香了。

0: 快尝一尝，
1: 这必须得尝一尝啊！
0: 太香了，
2: 嗯，真好吃，
1: 好吃，
0: 是吧？而且我一时好像找不到茭白。在嘴巴里面，因为口感太丰富了。
3: 在你满嘴其实也都是茭白。
0: 也是的，嗯，似有若无。
3: 是，
4: 它像肉丝又像豆腐丝，嗯，和肉丝它们融合得很好，嗯，合理搭配。
1: 而且我觉得，从一个颜控来讲，
3: 颜控
1: 首先一眼看上去，嗯，色彩很丰富，对，然后口感呢也很丰富，
0: 对，
1: 所以但是呢，我觉得互相之间融合，但是呢，它好像不影响，嗯，我觉得这点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好，
0: 特别好。
5: 四川西昌的琼海国家湿地公园是鸟的天堂。如果说水是这里的灵魂，那么鸟儿就是这里的精灵。许多鸟儿不远千里来到此地休养繁衍，这里到底有何神奇的魔力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水畔寻鸟。神鸟崇拜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无锡市徽上神鸟的图案出处究竟是哪里呢？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水畔寻鸟，马上回来。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6: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格力新一代如

0: 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三 D 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生境的高度多样性和国土面积之巨，为中国带来了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就物种丰富程度而言，中国排名世界第三，这对于一片大部分位于温带的土地而言是非同寻常的。英国鸟类学家约翰·马敬能在《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一书中对中国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大加赞赏，对中国的各种鸟类更是做了详尽的描述。观鸟的地方很多，湿地无疑是一个绝佳的选择。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走进四川西昌的琼海国家湿地公园，去倾听那一声声悠扬而灵动的鸟鸣。
1: 就是这个船是吧？走，来，穿上。
2: 穿上。
1: 好嘞。
2: 好。好的。
1: 好，坐吧。
2: 好的。
1: 我们要准备开船了。
2: 我们现在呢，来到我们的琼海的海面上。
1: 嗯。
2: 接下来呢，我们将以一个观鸟者的身份，真正的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观鸟的工作。
1: 嗯。
0: 琼海湿地是一个鸟的王国，共有鸟类210种，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鸟类就有27种。这里水下世界生机勃勃，水上世界鸟鸣声声。船行水上，同学们很快就发现了目标。
2: 对，在那个边边上，
1: 在拐角那一丛，
2: 在
1: 那
2: 个
1: 芦苇那儿，
2: 前面呢，可能看到静静的在那等待的，那就是一只苍鹭，
3: 像假的一
2: 样，像假的一样，像一个雕塑一样，它一动不动。我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它就会一直那样像一个雕塑一样站在那里老这个静静的等待，所以我们又给它起个名字叫老等。
1: 老等，
2: 它就老在那等，对吧？老在那等。它的这种觅食方式是跟我们其他的这个陆科鸟类它是有差异的，
1: 哦，
2: 有差异的。它站在这个地方静静的去等待，等待它的猎物从它的面前游过，这也是它对自然，对它的人生的一种态度。
1: 守株待兔型。
2: 对，守株待兔型，然后不把自己置于一个特别危险的境地当中去。
1: 就你们观察体型上还是有点区别的，虽然都属于陆。
2: 对，鹿呢，在我们琼海当中呢，有好几种鹿类。这个苍鹭呢，是我们琼海里边这个翅展比较大的鸟类之一。
0: 苍鹭性格孤僻，常单独涉水于水边浅水处。它是一位极有耐性的猎手，表面看来漫不经心，其实精神专注，一旦猎物出现，很少失手。告别了苍鹭，同学们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2: 那里有个小 PG， 还可以停了，可以停了。
4: 哪里停？哪里？
2: 那儿。

0: 我们的正前方，
1: 正前方现在
0: 哦，潜水了，在水面上，它潜下去了。
1: 哦、
0: 它会在水面上。
1: 它是进去了。
0: 对，它会一会儿潜下去，一会儿出来。
1: 对。
0: 大家看到没有？它的头部有非常鲜艳的颜色，而且呢，在喙的基部。然后呢，有一个非常亮丽的黄色的这个斑点，是不是？
2: 对，
0: 它是我们琼海里边的常住客。
3: PT 是一种小型的水鸟，有着超强的潜水技能，常常一撅小臀，全身没入水中。在我国古代的诗文中，偶有它的身影。宋代的周子之就有PT 高迎秋水光，切玉如泥不动芒的诗句。讲述的是将军的宝刀涂上 PT 的油之后闪闪发光，切玉如泥。 PT 总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一副萌态使人垂怜。
1: 哦，
0: 它是一种流鸟。
1: 流鸟？
0: 对。
1: 你们知道流鸟的概念吗？
2: 不知道。
1: 是流下来的流，对吗？
0: 对，是流下来的流。流鸟呢，就是在一个地方生活，它的繁殖，它的这个生长都会在这个地方，而不会进行季节性的迁徙。与流鸟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概念叫候鸟的概念。候鸟呢，就是它会从它的繁殖地和它的越冬地，它是不在同一个地方，它会周期性在我们的越冬地和繁殖地之间来进行迁徙。
3: 全球共有9条候鸟迁徙路线，其中东亚澳大利亚迁徙线、中亚迁徙线、西亚东非迁徙线都与我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奇怪的是，并不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琼海湿地，每年却也聚集着大量远道而来的候鸟。这些远道而来的候鸟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呢？琼海湿地到底有什么吸引鸟儿的魔力呢？
0: 鸟类在迁徙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导航机制。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它靠什么导航？它怎么知道它今年它在内蒙古东部，明年它要飞到琼海来？
4: 可不可能是它的上一辈在这里留下了标记，然后它按照标记去了下一个地方呢？
2: 会不会是看太阳的出生方向呢？
0: 啊，还有太阳，是不是太阳的方向哈、啊？其实啊，我们候鸟在迁徙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种定位的机制。首先呢，包括我们的地磁；第二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说的日月星辰的位置；第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景观，包括我们山川河流的走向，啊，这些呢都是它的导航机制。那么曾经呢，在我们的云南地区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飞鸟扑火的事情。对，
1: 他是以为的是太阳吗？
0: 他是因为那个时间点恰恰是我们彝族的火把节，我们在地上打了很多的火把。
1: 嗯，
0: 而鸟类在迁徙的过程当中，一部分鸟类它就是以月光和星光为这个导航机制，而在那种天气不是很好的时候，误把这些火把当做了它迁徙的定向的这个参照物，所以出现了飞鸟扑火的这种状态。
1: 对、哦、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说城市的光污染对于鸟类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我们现在一些市政管网，包括我们一些高楼大厦，尤其是那种摩天大厦的这种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特别去注重对于这个玻璃的光污染现象。
3: 琼海湿地是鸟儿温暖的家，反过来鸟儿又成为琼海湿地的忠诚守护者。地球上有一种不可多得的土地叫湿地，湿地上有一种最美妙的声音叫鸟鸣。伴着这美妙的鸟鸣，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江南水畔，去寻找古籍中的图腾神鸟。东汉时期赵晔所著的一部史书《吴越春秋》，记载了越国始祖吴虞刚被封到越地时，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力，租贡采集，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林鹿而耕种，或逐禽鹿而乞食。这不禁让人遐想，古代越地应该就是水草丰盈，虫鸟鹤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在几千年后的今天，曾属于越地的无锡，在街头巷尾，人们却在谈论着一种神奇的飞鸟，它甚至被设计进了无锡市的市徽，成为无锡市的文化象征。这种鸟到底是神话故事里所虚构的动物，还是自古

0: 就生长在无锡的一种鸟类。由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四名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决定到大自然里去寻找神鸟图腾原型。梁鸿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太湖流域平原河网区，孕育着丰富多样的湿地动植物资源。据统计，2023年园内共监测到129种鸟类，其中包括八个首次发现的鸟种，还记录到了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易危鸟种田鹜。太湖流域国家湿地生态定位站观测人员周敏君也是梁鸿国家湿地公园的鸟类顾问。书本旅行团为了深入了解各种鸟类特点，专门邀请他一同去寻找神鸟原型。
1: 你好，周老师。
2: 周老师，
3: 哎，你好。
1: 周老师，你看，这个是无锡市的市徽，我们发现中间有个鸟，你能带我们看看这是什么鸟吗？
3: 哦，这个鸟从我这个专业角度来说，还真的看不出来是什么鸟。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到梁鸿湿地公园，我可以带大家去到我们湿地当中找一找跟它比较相似的一些鸟类。
1: 这个就是观鸟的设备吗？
3: 对，这个是一个单筒望远镜，你来看一下。这个望远镜的话，要把你的左眼闭起来，然后右眼是单眼去观察的。然后呢，看的时候要凑近一点，看到其中有一个亮点，然后再往前慢慢靠近。
0: 观鸟者们一般都会携带高倍率望远镜，可以将远处的鸟类看得较为真切，能清楚地分辨其头部、颈部以及尾部的羽毛特征。
3: 因为一般来说，就是天一亮，就对鸟来说，就相当于闹钟响了。
1: 早、哦、起床，
3: 起床
1: 出去找吃的。
3: 对对对，他们一早呢，就是一个觅食的活跃现
1: 象。然后太阳落就要回家了。
3: 对、哦，太阳落的时候呢，相当于就是一个要休息，然后准备第二天进行一个休整。
4: 水当中有一只白鹭，看到了吗？白色的白鹭，它在水当中就是在觅食，因为它主要是吃一些这种小鱼小虾。所以它比较喜欢在岸边觅食。
5: 那它的嘴是？
4: 它嘴巴也是尖的，它嘴巴更尖一点。
5: 更尖。
4: 对，有点像我们筷子一样。
1: 哇，这边水看着就好清，比那边清，
6: 就是、
1: 比那边清很多。
4: 对，其实呢，就湿地公园当中呢，有很多这个水生植物。它的水生植物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净化水质，它会吸附一些营养物啊，然后把这个水质净化，然后向外输出就是比较干净的水。所以我们又说要保护湿地，为什么要保护湿地？这个水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也是给我们的野生动物，像一些鸟类啊，提供一些栖息地，然后它提供一些食物，这些呢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有各种各样的
5: 生态圈嘛，相当于保护。
4: 对对对，它是息息相关的一个食物链的关系。
0: 这里是观鸟者们最喜欢的观察点之一，这里视野相对开阔，没有太多的障碍物阻挡视线，又有浅滩、芦苇丛、草丛、树林等多种栖息地，满足了不同鸟类的栖息和繁殖需求。所以对于第一次观鸟的书本旅行团来说，这里也是最好的观察点。
3: 哎，我们现在看那个水面上现在有一只鸟类，我们用我们的单筒望远镜来观察一下，来试一下。可以看到啊，这只鸟呢，它全身都是黑色的，但是呢，它的嘴巴那一块呢是这个白白的。这个呢，这叫古顶鸡。
1: 古顶鸡，鸡在水里游。
3: 哎，其实呢，它不是属于鸡啊，它在我们鸟类分类当中呢，它是属于叫秧鸡。
1: 秧
3: 呢，就是秧田的秧。
1: 秧田的秧。
3: 对，它是一种。
7: 就是那个盒子旁那个。
3: 哎，对对对，那个是属于在水当中走的一种叫涉禽，就是跟我们说的白鹭呢，其实比较接近的。
1: 哦。
3: 鸡呢，它是属于走禽，它是走在地上的，一般不会进到水里面。所以他们是两个，其实关系不是很大，是远房亲戚。
1: 他会上岸吗？
3: 啊，他也会上岸。他脚上呢，甚至还有一点蹼，就是我们吃的鸭掌。他的蹼不连起来，他的蹼就像一个这个葫芦的形状一样，小小的。他也是可以游泳，但也可以走路，他也会飞。
8: 会潜水吗？
3: 也会潜水。
8: 哦，也会潜水，
9: 水全能的，
10: 水陆空三栖，
8: 水陆空三栖啊。
1: 那老师，那个鸡跟我们这个图标，它的嘴都是尖尖的，它们有什么关联吗？
3: 其实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图标呢，它是身体比较修长的，但是这只呢，它感觉有点圆圆胖胖的，
1: 对，
3: 其实还不一样，它可能就是
1: 而且这个没蹼，它脚
3: 是，
1: 对吧？
3: 对对对，
8: 好像额头上也不太一样，
3: 对，它额头上好像
1: 没有冠，
3: 对，在我们这边。

0: 那其实有一种鸟类被称为水中凤凰，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水蛭，它就特别喜欢栖息在这种地方啊。水蛭呢，它为什么被称为水中凤凰，其实也是因为它长得非常漂亮，它有非常修长的尾羽，然后翅膀飞起来是那种白色的，
1: 白色的
0: 对，就感觉是一道那个白色的闪电就在你面前飞过，那个非常的好看。它呢比较喜欢就是在我们这边栖息，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边会经常种这个荷花呀，还有菱角呀，包括像鸡头米呀，这些呢都是它的食物。
1: 它喜欢吃。
0: 对，甚至呢它会在里面繁殖，就在里面生小宝宝。
1: 因为里面生小宝宝，
0: 它的蛋啊，其实怎么讲呢，它的其实就没有一个像我们常说的鸟的这种鸟巢，它的窝非常的简陋，就可能是叼一些水草然后往上面铺一铺，然后就把蛋生在上面。因为它的蛋是属于那种颜色非常朴素，就是它是一个褐色的，
1: 褐色
0: 跟我们吃的那个茶叶蛋很像。
1: 茶叶蛋
0: 对，它这个蛋呢一般就是就生在那个荷叶呀，包括菱角的叶子上面，然后它就趴在上面孵蛋。到夏天的时候呢，它其实我们说比如说孵鸡蛋孵小鸡要这个温度高一点嘛，但其实它是相反的，它一般就是天很热的时候趴在上面，身上要沾点水。为什么沾点水？要给它降温。对，如果太阳直射的话，可能会把它蛋给直接给蒸熟了。
1: 什么？
0: 所以
2: 蒸熟？
0: 对，所以它一定要给它稍微降降温，然后才能让它的小宝宝能够孵出来。而且它这个小宝宝刚生下来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常说这个小鸟会在那个窝里面等着爸爸妈妈来喂食啊，但是它生下来，它就要孵出来之后，它就会独立的觅食，
3: 自己出去找吃的。
0: 对，
2: 生下来就会天
0: 哦，它也会游泳啊。我还观察到一个行为，就是说遇到天敌的时候，它甚至会潜到水里面，只把它的嘴巴露在外面，
1: 在呼吸，
0: 它只留一个呼吸的。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被发现。
2: 好聪明啊，
1: 就那么小就已经
0: 知道这些了。对，它是一种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嘛。像水蛭的话，其实它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对，它是也是在我们这边非常漂亮而且是很稀有的一种鸟类，所以就是我们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水中凤凰。但是呢它一般是出现在我们的夏天，大概是从5月份到大概10月份这段时间嘛，这个时间可能它已经迁徙到了我们的南方，它去越冬了。所以如果我们等到明年天气暖和的时候来到这边的话，还是有机会能欣赏到它们的。
1: 看到它。
0: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小鸟。
4: 书本旅行团看到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鸟类们生活的自由自在，凤凰栖于树，鸾鸟巢于侧，麒麟步于亭，百鸟填于泽。五月春秋所描写的美妙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尽管神鸟的真身还是没有看到，但人与鸟类和谐相处的画面已经在书本旅行团的旅途中徐徐展开。虽然历经岁月的沧桑变迁，可这份对美好与祥瑞的憧憬却依然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之上。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们建立了一座伟大的都市，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这座城的背后藏着良渚人哪些令人惊叹的建筑智慧？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湿地史话。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6: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8: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幺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幺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从琼海的灵动候鸟到无地的神鸟图腾，水畔寻鸟寻的是自然与人文的和谐交响，守护这片清波便是守护人与自然生生不息的未来。

0: 没点劲还真摇不了啊。这个
1: 彝族烤全猪，全程不刷一滴酱油，如何能做到软嫩多汁？
2: 表皮是外酥里嫩，然后里边这个肉呢又很容易嚼。
1: 味道带您领略四川省石棉县的乡野之味。童年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对小动物们来说也不例外。他们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尽情玩耍探险，有些小家伙会花很长时间待在妈妈身边，有些则从出生时起就需要自己搞定一切。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季将充满乐趣与挑战，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7: 哇，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

0: 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3: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高耸入云的大山深处，人迹罕至的山谷溪流，每年的固定时间，万只蟾蜍聚集。
1: 下来之后，它就在水子一串一串的，它是沉塘的，太多太多，很多。
0: 这里的自然环境有何特点？
2: 分两到三层，上层是这些高大的这个乔木呢，主要是翘斗科。
0: 蟾蜍因何在此聚会？考察组会有怎样的经历？
3: 丢东西了。
0: 村民与野生动物如何和谐共处？探秘生态廊道。无量山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那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在无量山生活的许多彝族百姓多以种茶养蚕为生，至今仍然有许多百姓保留着进山采集草药的习惯。曾经有村民进山采药时看到了令他们惊奇的景象。
4: 中午大些，没有来过来当的也多。
1: 上林子没下来啊，下来之后，它就在水子一串一串的，它是沉塘的，太多太多，很多。
0: 成千上万只蟾蜍就像约好了似的，聚集到山涧之中，场景非常壮观。蟾蜍大规模聚集这一奇特现象，当地村民说法不一。有些村民认为，蟾蜍大规模聚集预示着这一带有可能会发生地震。为此，考察小组来到景东彝族自治县地震局。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我们了解到，近几年景东彝族自治县没有发生过具有毁坏性的地震灾难。大家推测，这样的结果说明蟾蜍聚集与地质灾难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上万只蟾蜍为什么会聚集呢？考察小组进入无量山。

展开调查。行进途中，大家来到一个幽深的山谷，一条高度接近200米的瀑布赫然出现在眼前。流水顺着岩壁飞泻而下，瀑布下方是一汪深潭。一行人在水潭及瀑布周边寻找，却连一只蟾蜍的踪影也没有发现。

此时，在大家头顶上方的森林中，响起了一阵尖锐而又奇异的声音。我们立即将镜头对准发出声音的森林，试图寻找声音的源头。在镜头里，几个黑色的身影在树枝间一边跳跃，一边高声发出欢快的鸣叫。他们好奇地观察着我们，似乎在向我们卖弄着他们独特的歌喉和舞姿。看到这些可爱的精灵，张世涛十分兴奋。他告诉我们，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极度濒危的灵长类动物黑冠长臂猿。黑冠长臂猿天性十分机警，一般情况下，只要周围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迅速从树冠顶上逃之夭夭。以前，很多动物研究专家在深山老林中苦苦寻觅，也很难看到它们的真容。而我们这次竟然如此幸运地拍摄到它们的影像，这不仅十分难得，更证明了这片山林的生态环境十分优越，人类活动对这里自然地理的影响十分有限。

考察小组继续向大山深处探寻。不久，山谷中一条小河若隐若现。向导告诉我们，这是岔河。只见岔河位于山谷中，河道虽然不宽，但是两岸的植被异常茂密，清澈的河水从山间汩汩流。

0: 此时正值八月，队员们在水中行进数百米后，双脚却被冻得有些失去了知觉。
1: 水特别凉，我这腿已经没知觉了。现在这八月，水流还特别急。
0: 麻木的腿脚不仅让人行动迟缓，更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2: 丢东西了，
3: 孩子，鞋子，都是臭皮了。
0: 湍急的河水很快将鞋冲得无影无踪。一小时后，考察小组依旧没有在河道水流中发现蟾蜍的身影。这让我们感到不解，为什么这个拥有茂密植被、湿润气候、丰富昆虫的山涧里没有蟾蜍的踪影呢？

0: 蟾蜍大规模聚集，而后又匆匆离去。急流冲刷的岩石上隐藏着何种生物？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考察小组邀请了研究两栖动物生存环境的专家来无量山做进一步的考察。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饶定奇从两栖动物生存环境的角度对岔河河水的水温、水质等情况进行测试，看一看是否因为水的某种因素致使蟾蜍在这里无法生活。
3: 啊，水温是清澈，三级动物有点偏近，稍微偏近一点，那么也测了下溶氧，水质还蛮很不错的，
4: 温度还可以，
3: 温度还可以 啊。你看湿度刚才是有
4: 50多
3: 啊，蛮不错的。那这块整个这块呢，还是比较适合两栖动物生存的。
2: 测试结果显示，岔河一带的河水水质非常适宜蟾蜍生存，而这里的水温基本稳定在15到17摄氏度之间。这个温度虽然令人类感觉有些冰冷，但是饶定奇告诉我们，最适合蟾蜍生长发育的水温恰恰是10到30摄氏度。这里的水温属于蟾蜍适宜生存的温度范围。可是考察小组在岔河中却没有发现蟾蜍的踪迹。饶定奇分析，岔河所在的山谷较为开阔，现在正是中午时分，阳光直射入山谷中，紫外线的照射相对较强，蟾蜍为了躲避太阳的过分照射，有可能藏身于河岸旁茂密的丛林之中。
3: 我说停你就停啊。
2: 经过测量，专家随机选择了一块面积约2500平方米的森林，然后带领考察小组在这个区域内开始了对蟾蜍的搜寻。
3: 啊，看到一只，那在这里，这里。
2: 记者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饶定奇已经将蟾蜍抓在了手中。
3: 一个熊的。没事没事。
2: 考察小组终于找到了无量山里的第一只蟾蜍，然而仔细的观察后，饶定奇却发现这只蟾蜍十分特殊。
5: 它的皮肤相对来说比其他蟾蜍要更光滑一点，然后它也觉得是不像其他蟾蜍的皮肤那么干燥。
2: 饶定奇说，普通的蟾蜍皮肤表面布满了很多疙疙瘩瘩的皮脂腺，而这只蟾蜍的皮肤却光滑湿润，布满花纹。饶定奇推测，这很可能是一种十分珍稀的种类。
3: 跑了跑了跑了
6: 啊，又发现一只，还是

0: 还可以。
1: 哦，这个好大呀！
2: 是雄的，是是。
0: 哦，这是什么花？颜色很漂亮的。
3: 太有花，太好。
4: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考察小组在约2500平方米的森林中，找到了三只同样的蟾蜍。通过查阅相关资料，饶定奇告诉我们，目前全世界发现的蟾蜍大多数都生活在潮湿、阴暗、水流平缓的沼泽、泥塘或湖泊边，而我们在岔河溪流旁发现的蟾蜍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种类，它叫做溪蟾，生活于海拔2600米左右的竹林内或阔叶乔木林下流溪中，分布区域狭窄。这种动物为什么会在无量山聚集？它们又会在什么时候聚集呢？夜幕降临，一场大雨过后，黑夜中的岔河显得更加神秘。因白天考察无果，大家决定夜探岔河。当考察小组接近岔河区域时，听到了蟾蜍此起彼伏的叫声。在一处泥泞的路边，几只蟾蜍好似赶路一般，一蹦一跳地向河道方向行进。跟随这几只蟾蜍，考察小组来到距离河道不远的地方。忽然，大家发现，在河岸边的树丛旁，有一条绿色的毒蛇正悄无声息地立在石头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队员们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大家停下脚步，静静地观察。一只只蟾蜍出现在河岸边，它们都急匆匆地向岔河赶去。
0: 要小心路下啊，走下啊。
4: 这些蟾蜍有的能侥幸从毒蛇的嘴下逃命，有的成为了毒蛇的美餐。毒蛇猎食的一幕让专家也感到十分震撼。饶定奇说，这样的场景的确罕见，然而接下来出现的情形更令人惊讶。越来越多的蟾蜍无视天敌的存在，奔向湍急的河道。这些蟾蜍究竟为什么不顾危险地冲向河中呢？当我们来到河边，大家惊讶地发现，数不清究竟有多少只蟾蜍，它们已经挤在了河水中，几只为一组，紧紧地抱成一团。此后，赶到岔河的蟾蜍越来越多，它们一边争相跃入水中，一边进行着非常激烈的争斗。有的蟾蜍虽然落单，但却毫无惧色地与几只抱作一团的蟾蜍厮打。
0: 小心路下啊，走下啊。
4: 有的蟾蜍虽然已经结成了群体，但却仍然在不停地内部争斗着。
0: 小心路下啊，走下啊。
4: 当大批蟾蜍聚集到河流中时，浅浅的河道已经显得十分拥挤。河道中上万只蟾蜍似乎在不停地争夺什么。饶定奇发现了蟾蜍厮打争斗的规律，那些体型较大的蟾蜍大多躲在水底的石缝中，它们一旦被体型较小的蟾蜍发现，就会遭到围攻。而随后赶到的蟾蜍则会想尽一切办法参与到这场争斗之中。

这一夜，我们见证了传说中万禅聚会的景象。清晨五点左右，蟾蜍纷纷离开岔河岸边的浅滩，翻过岩石，挤过岩壁，逐渐消失在湍急的河水中。昨夜这场蟾蜍聚集和争斗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和当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呢？

0: 海洋生物如何发生？
1: 我们现在放射呗。
0: 一一经络，万物生，是生命的华丽谢幕，还是环境因素的折射？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天光大亮之后，考察小组在溪流的一块岩石旁又发现了两三只蟾蜍。饶定奇老师说，这几只蟾蜍与昨晚我们见到的那些聚会的蟾蜍属于同一种。他推测，这几只蟾蜍可能从更远的地方赶来，没能赶上昨晚的聚会。这时，记者又在河中有了新的发现。
4: 马老师，
5: 喂，
4: 来这看看这个什
5: 么？啊，
3: 在河边一处较浅的河滩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透明的管子。每一根管子里都包裹着一颗颗黑色的物体，它们缠结在水草或岸边的枝桠上。这些管子是什么呢？饶定奇将这些物质取样带回，放置到清水中。几天之后，从岔河带回来的带状物质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带状物质上的小圆点长出了小尾巴，变成了一只只蝌蚪。原来，这些附着在岸边水草上的东西是蟾蜍的卵。仔细回忆此前在河道中考察的情景，

0: 我们曾经观察到河道里两只晚到的蟾蜍抱在一起，一边游动一边产下这种带状的卵。饶定奇推测，蟾蜍大规模聚会时，一些蟾蜍产了卵，因当时灯光昏暗，没有清晰地观察到这一现象。
1: 因为熊在看来比较多一点，有些熊呢就没有报队，那么他也就是说要尽量地争取这个机会，所以他就去到报队那一队队的人去过去哈，有种争抢。
0: 饶定奇告诉我们，在溪流中体型较大的应该是雌性蟾蜍，而体型较小的通常是雄性。看似抱作一团的古怪行为，很可能是雄性蟾蜍正在奋力地争夺着交配权。
2: 刚产的蟾蜍是产的卵。
0: 然而仍有一些问题令饶定奇感到疑惑。他说，世界上绝大多数蟾蜍都会选择在春夏之交产卵，因为春天产卵能够保证蝌蚪在夏季水温较高的环境中成长，而此时已经是夏末秋初，这里的蟾蜍为什么要在寒冷将至的季节产卵呢？这时考察小组得到信息，村民以前每一次目睹晚蟾聚会的场景都是发生在一个叫处暑的节气前后。
3: 八月二十。
4: 八月二十来号。就是基本上这段时间是吗？
3: 是，基本是那个时间，就是
5: 还是八月二十号吧。
4: 就是去年是八月二十号，那前年呢？
5: 也是同样的。
0: 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它意味着夏天即将过去，秋冬就要来临。这里的数万只蟾蜍竟然集体选择在秋天开始繁殖，这样的繁殖习性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自然奥秘呢？

0: 淙淙的溪水从一块块石头上流过，忽然队员们发现溪流中大大小小的蝌蚪布满了岩石的表面，它们紧紧地贴在石壁上，尽管河水十分湍急，一刻不停地在冲刷着岩石，但是这些蝌蚪就像粘在了岩石上一般一动不动。小小蝌蚪为什么能够对抗如此的急流呢？饶定琪说，这些小蝌蚪应该是之前在这里聚集的蟾蜍交配的产物。他随手拿起一块石头，蝌蚪竟然没有掉落，而是稳稳地贴在石头上。仔细观察，饶定琪发现这些蝌蚪有着一般蝌蚪所没有的装备。
1: 有四款的蝌蚪，它有个石盘，这个
2: 蝌蚪掉不下来是吧？
1: 对，它有个石盘，死掉的掉不下去。它是湿热的，是吧？那我贴到上面。
0: 饶定琪说，这些蝌蚪之所以能够紧紧地贴在岩石上没被急流冲走，正是因为它们有一个特殊的装备——吸盘。这种蟾蜍在湍急的溪水旁生存了千万年，它们的蝌蚪因此进化出了特殊的器官，以适应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
1: 好，这种类型的蟾蜍呢，一个蟾蜍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它为了适应溪流生活，长到蝌蚪以后呢，它就长出石盘，然后就在贴在能够贴到石头上。

0: 他也是骑在车上，他也不会被冲走。这事儿，
1: 饶定奇进一步解释，这里的溪蝉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蝌蚪阶段长有溪蝉，它也因此成为两栖动物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种类。而且这里的溪蝉不像一般的蟾蜍那样喜欢阴暗潮湿的静水环境，它们只生存在这种山高林密、溪流积瀑、生态环境十分优越的地方。千万年的进化使得它们不仅能够适应湍急的水流，也能够在这样的独特环境中觅食产卵，生生不息。
0: 这是长期演化下来一个形成的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1: 那么溪蝉为什么会选择在秋天聚集产卵交配呢？考察小组对岔河河水的流量进行了测试，大家发现入秋之后，岔河河水的流速大约为每秒0.45米，这个数值还不到夏季平均流速的一半。饶定奇据此推测，入秋后岔河的水流变小，这些靠溪蝉附着在河道岩石上的蝌蚪被水流冲走的概率大大降低。溪蝉选择在秋季产卵，幼小的蝌蚪不会遭遇到夏季强降雨带来的伤红，成活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同时，无量山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冬季的水温能够保持在-5摄氏度左右，这使得这些蝌蚪在冬天也能够安全越冬，不会因溪流结冰而缺氧死亡。
0: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节气啊，这动物也知道它出来的时间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它是甚至比人还要敏感一些，刚好这个时候能过种，气候条件呢适合它产卵，所以大量的出来。这种现象呢是个自然的，跟物种的本能有关。
1: 蟾蜍聚集其实是生物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后进化出的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感召它们聚会的神秘力量就是大自然的四季更换、寒暑往来，它们和自然节律之间存在一种独特的沟通方式。从蟾蜍平时分散生存的自然环境区域到它们聚集的地点沿线，特别是山涧溪流和河谷地带，无形中也成为了包括蟾蜍在内的多个物种繁衍生息的一条生态廊道。在这条廊道里，有着适宜的温湿度、充沛的水资源、完善的食物链以及封闭的峡谷环境，这一切都得益于无量山。这座至今充满神秘气息的山脉，它正在以其物种基因库的生态价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对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2: 2米长的羊肉串，怎么才能吃到嘴里？
3: 我拿给你吃，要不？
2: 拳头大的鸡块，如何才能腌制入味？
3: 没点劲还真摇不了啊！这个
2: 一组烤全猪，全程不刷一滴酱油，如何能做到软嫩多汁？
4: 表皮是外酥里嫩，然后里边这个肉呢又很容易嚼。
2: 味道带您领略四川省石棉县的乡野之味。童年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对小动物们来说也不例外。他们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尽情玩耍探险，有些小家伙会花很长时间待在妈妈身边，有些则从出生时起就需要自己搞定一切。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季将充满乐趣与挑战，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开封城，城洛城，地下埋有几座城。从兵戈铁马的夏商，到鸿儒辈出的明清，古城开封在时光里涤荡了四千年。城下有城，路下叠路，考古工作在这里是一种常态。2017年7月26日，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当时的开封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对位于开封市中心的一处大殿遗址开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在逐渐清理出来的大殿基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原本不该在同一地点出现的明用青花瓷、紫砂茶壶、非民居建筑使用的龙纹瓦当、螭纹，还有寺院才会出现的石碑、香炉等物件。同时在大殿中又发现两具姿态离奇的尸骨，他们是谁？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层出不穷的发掘信息就像错放的拼图碎片，扰乱了考古工作者的判断。数百年前的开封府究竟发生了什么？古老的大殿遗址充满未解的谜团，等待考古工作者们一一破解。万军卫此次考古发掘的现场领队，
1: 北边就是往北这一块。
0: 在考古队中，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通常不善言辞，风吹日晒，久居田野地头，多半时间不是挖宝，而是挖土。
1: 上个月
0: 对考古工作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情。
1: 都是破坏掉了东西。
0: 开封市中心大殿遗址的这次发掘工作，主要力量就是万军卫和这些年轻人。
1: 像这种大殿之类的东西，
2: 还有一个殿吗？
3: 嗯，它算一个，算一个。
4: 这个大殿面阔是24.2米，进深19.4米。咱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应该是在正门的一个位置。在这个大殿室内没有扰动的地方。就是发现了有这个一个轿子的一个痕迹，还有这边是一些木构件，是窗户、方扇之类的。这边塌的这一块就是山墙，倒塌向外倒塌的时候，它的形成坍塌之后形成这种情况。正对前门的地方是有一个后门，后门是有一条小路，小路是可以到达这个大殿后边。

0: 经过两个月时间的发掘，大殿遗址的基址已经暴露出来。王三营，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也是这次考古发掘的队长。像以往许多次现场发掘一样，严寒酷暑，他总是带着万军卫这群年轻人，在考古现场的泥坑里一寸一寸地搜集文物信息的蛛丝马迹。
1: 根据这个地层关系，咱们这次抢救发掘是一处明代建筑遗址，但目前揭露的主要是一处大殿基址。这个大殿基址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大殿上是这种方砖铺地，大殿前有这种青石台阶，还有非常规整的这种条砖铺地，应该是建筑规格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建筑。
0: 大殿遗址地处开封古城的市中心，自古就是热闹熙攘的市井之地。事实上，这样的车水马龙、人潮涌动的繁华场景，在这里已经持续了上千年。北宋风俗画卷《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一座如梦似幻的东京汴梁城，画中王府林立，山谷云集，市井喧闹，店铺兴隆。到明代，东京汴梁更名汴京和开封，画中光景却丝毫未变。这处明代大殿遗址规模宏大，又地处繁华市井，令人浮想联翩。也许这里正是明代某位达官显贵亦或富贾之家的所在，一切想象都有待考古工作进一步的发现。九月中旬的天气依旧炎热，考古队的工作一如往常一般展开。万军为他们进一步的工作是对先前已经发现的文物进行清理和提取。之前清理大殿上层淤积粘土层时，考古队在大殿柱础旁意外发现了一具人骨。这具人骨姿势奇特，头骨和上肢骨不见踪影，只有肋骨和完整的下肢骨。人骨上半身向地面侧翻，和下肢骨形成一个奇怪的字母 C 的形状。经考古队专家判断，这是一具非正常死亡的人骨。他究竟是什么人？他杀还是意外身亡？又为何以这样诡异的姿态倒在这座巨大的殿宇之中？人骨的发现令这座气势恢宏的大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考古队今天的任务是对这具人骨进行三维扫描、拍照、清理和提取。
2: 先扫这个肋骨。这个是需要分几次扫描，扫描过之后，然后是几个图像在一块拼接。
3: 看，
4: 这东西不是平的，你扫的时候不好扫。
0: 三维扫描是目前考古发掘中一种先进和科学的信息采集方式，相对于传统的人工绘图更精确。对考古现场及文物进行扫描，可以得到一份三维立体的数据文档，为文物保护、遗址恢复建立精准的三维数字模型，最真实的记录考古现场的现状，为日后的研究提供全面准确的资料。
2: 这个袋子里面，每个袋子里面写一个标签。
0: 在接下来的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对于这具人骨有了进一步

0: 的了解。
1: 起来啊，过来。
2: 如果是女性的话，就可能是跛脚，但是看现在这个脚趾骨，应该不是跛脚。她如果是跛脚的话，这个脚趾骨肯定是不正常的。
3: 一会儿多扫一点了，多扫一会儿。
2: 上次就是做人骨鉴定，绳索的一个博士说这个脚趾骨特别有意思，如果是脚趾骨不正常，像一块聚拢那种，就有可能是跛脚的一个特征，但是看现在这个脚趾骨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0: 经过对趾骨的推断，这是一具男性尸骨，但他为何与这座轰然倒塌的大殿一同埋葬数百年之久呢？万军卫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自然灾害。据史料记载，河南开封地处黄河南岸，历史上常遭遇水患灾害，尤其明代两百多年间，黄河仅在开封境内决溢86次，期间数次淹入城区，冲毁街道民房，损失惨重。水患似乎可以解释人骨和大殿倒塌的缘由，但依然无法解释人骨的头骨和上肢为何不翼而飞，也无法解释这座大殿究竟是座什么样的建筑。
2: 这个确实挺奇怪，
4: 为啥没头？
2: 如果是人刚死的时候没头没胳膊冲过来，然后可能会这样，但是如果是因为洪水而死淹死的那种人，不可能没有头和上肢骨。
4: 如果淹死的话，头去哪儿？
2: 所以说就是这个问题。
4: 如果就是他死之后一冲到这儿的话，应该是僵硬的，
5: 那骨头应该都动不了。
2: 对啊，
5: 也不会成这个样子。
6: 我感觉头没了，就是说被杀了之后还有可能，怎么连胳膊两个胳膊都没有，缺的比较多，这很奇怪。
0: 清理和提取人骨是一件急需耐心和细致的事情。
2: 慢一点。肋骨查一下多少根。
0: 弧形的肋骨与泥土粘连在一起，提取十分困难。再加上人骨经过数百年深埋，已经变得十分脆弱，因此每一根都需要用极轻的力道谨慎小心地处理。提取完成后，考古队员还需要进一步检查，以免遗漏。
2: 当时也怀疑这个头可能是在这里面藏着，当时就用那个木签然后就扎了一下，应该是没有了，因为这种缺头缺胳膊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少。再拿一个袋子，因为这个地方断了，这地方断了，就把这个单独装一个。好，都装这里面了。
7: 他们在这能改岗吗？还岗吗？来起
0: 来。就在万军卫和队员们提取人骨的同时，现场的发掘工人在大殿遗址西南角发现了一片陶瓷碎片。这是一片明代青花瓷器的碎片，随着考古队员的清理，上面的纹饰逐渐显现了出来。但通过仔细辨认，瓷片上的纹饰既不是植物花卉，也不是动物瑞兽，这到底是什么呢？考古人员只能先把它提取出来，看看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发现。
2: 标签呢？

人骨。出土文物似乎将大殿指向了深宅大户的民居建筑，但想要确认这一猜测，依旧需要考古发现的进一步。

0: 科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2017年8月，当时的开封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逐渐发掘出土的明代大殿基址中，发现一具姿态奇特的人骨。死者是什么人？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数百年前的大明朝，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层出不穷的发掘信息，就像错放的拼图碎片，扰乱了考古工作者的判断。古老的大殿遗址充满未解谜团，历史真相的大门将如何开启？虽然已是秋天，秋老虎却依旧散发着惊人的热度。一大清早，考古队众人身上的衣服已经湿了一遍又干了一遍。由于大型机器不许进入工地，工人们只能依靠这种传递接力的方式，一点点把泥土运送到场地外。在靠北的山墙下，一片砖瓦堆积的废墟里，考古队发现了一件嵌在泥土砖瓦中的青花瓷器，瓷器上一只振翅的飞鸟清晰可见。
1: 考验也能力了是不到，
2: 请别人上就留管
3: 他去。你请吧。
0: 瓷器深深嵌在泥土和砖块之中，想要完整提取十分困难。考古队最有经验的老工人刘保国出马了，他参加考古现场发掘有20多年的经验，稳重细心。有他的协助，考古队顺利完成过许多复杂文物的提取工作。哎呀，
1: 咦，找找找石头呢，你找石头慢慢。
4: 行，上面大块儿弄掉。
1: 手背疼。

0: 那实习说
1: 先给这一点清楚了，请把这再这懂这个模式。
2: 全是抓，
1: 哎，他那边记住了，你不清楚那这憋住他的，给那边一清，
0: 清一下，慢。
3: 逐渐暴露出来的死气虽然已经破碎，但依旧完整粘连在一起。
0: 你还是冲过来了。
3: 相较分片提取，整只提取文物可以大量减轻后续的文物修复工作，因此考古队决定继续整只提取。
2: 来吧，
0: 先去这，你要去先去原来。
1: 这头一着都掉了。
3: 刮开碗底的胶泥，几行清晰的字迹显露出来，大明成化年制。
0: 我来个转，
1: 这转真能够
0: 要转到起来，朝着变化了。
4: 不要吃，
0: 这块压了这块，这块压了这块，这块压了
1: 这
0: 块。哎呀，
1: 表哥那冰呢？慢点。
3: 黏腻的胶泥将瓷器、砖瓦、碎石浇筑在一起。即便经验老道的刘师傅也感到了吃力，只能先把周围的砖一块块取出。
0: 你要不你先往那块去，
1: 我求你扶着吧，慢点。
2: 扶着，
1: 扶啊。懂事了。
5: 不中，心边还得掏要砖心边。
1: 懂事了。不好啊，
0: 中。
1: 哎呀，
3: 青花瓷碗旁边还剩下最后一块砖，这也是最难取出的一块，因为它和瓷器紧紧挨在了一起。
1: 你看那青，乖，这个砖可大，这个砖。爹，好懂事了，拜拜。咋能一懂事都中？
0: 给找找，给地下，朝地下捅了捅。
1: 帮了吗？帮了。
0: 帮
1: 这点帮。
0: 那块还没动。
1: 这点没动。快点。
6: 这有一个呀。
1: 哎呀，慢点啊。慢一点。来，这点
0: 儿
1: 沉的呗，这点儿沉的呗。好，过来。
0: 过来。
1: 嗯。
0: 掉不掉？我能快动吗？好的。不动。慢点，等会儿慢点。再来。
3: 经过三个多小时紧张又困难的提取，一整只青花瓷碗终于被完整取出。考古队迅速将其严密封存，静待之后的文物修复工作。
0: 那我，那就这吧。那碰着吧。啊，我碰了。
3: 除了这只完整的青花瓷碗，考古队今天还意外收获了数枚青花瓷片。万军卫敏锐地觉察到，这些瓷片与昨天出土的瓷片也许有着某种关联。
7: 那名就组成不上了。

0: 几个呀？
1: 五套，五套。
2: 看这个纹饰是明代的，
1: 蜡像灰人。
2: 这种应该是那个什么魁星点斗，就是这一块有出过完整的，这是其中一块，就是这一个，就是这边是那个魁星，比较抽象的那种，就是这是一个角，然后这边就是上面是，这边缺的，但是这边应该还有，这边应该是那个一个斗，就是这边。
3: 万军卫尝试着将昨天的瓷片与这几片青花瓷片进行拼接，果然完美拼在了一起，组成了一幅完整的青花图样。
2: 小白，看看这个是不是魁星点斗？你看这个是不是那种魁星点斗？
4: 是吧？
2: 当时最早时候见的时候，你说是小，就是那个啥，小龟。
4: 小龟。
2: 魁星的这种形象就不是特别好，
4: 是一个非常
2: 比较抽象，当时就以为什么什么鬼怪之类的。这应该确定是这个是斗，这个是斗，就是这个是魁星的一个身体，这个是脚，就是这走的那种往前走的那种形象。
3: 魁星点斗纹饰出现于我国宋代，流传甚广。魁星是传说中主宰文运兴衰的神，其面貌狰狞，头顶双角，手执神笔做梯斗状。读书人有信奉魁星的风俗，通过此图表达期待命运的眷顾，金榜题名、为国效力的美好愿望。不但很多地方建有魁星阁，甚至在古代家具、陶瓷器具、服饰上都时而能见到魁星的形象。青花瓷碗与魁星点斗瓷器的发现，连同那具神秘的人骨，似乎都将这座大殿指向明代大户民居，又或王府建筑。就在专家们陷入推测之时，考古队又有了新的发现。在大殿西侧的走廊下，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块带有菱形格纹的空心方砖。这样的方砖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战国晚期墓葬，流行于秦到西汉早期，到了宋代模印空心砖，成为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的收藏之好，用于地面铺建、踏步石阶。在20世纪80年代，对开封明代周王府遗址进行发掘时，就出现过这种汉代方砖。那么，这座大殿究竟是什么样的建筑呢？
5: 从这种建筑构件，包括这种大量的这种旅游这种半瓦、筒瓦，还有这个棘手齿纹这些建筑构件来判断，如果不是王府的话，应该有可能是跟这种宗教啊这有关一个建筑，或者是寺院，或者是道观，有可能是这样的建筑。这个如梦如记载有这个当时的这个城隍庙，但是现在就是说是不是城隍庙还不能做最后的这种确定。

0: 新发现的汉代台阶为明代大殿遗址的定性又增加了新的可能。这里究竟是不是城隍庙呢？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2017年9月，当时的开封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逐渐发掘出土的明代大殿基址中，发现了民用青花瓷碗以及一具姿态奇特的人骨。就在出土文物信息将遗址指向民居建筑时，考古队又在遗址西侧发现了具有更高等级建筑特点的汉代方砖。死者是什么人？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数百年前的大明朝，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今天开封城鼓楼区，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这条街名叫城隍庙街。古都开封自唐代以来，中轴线就从未变更过，任它朝代更迭，岁月轮转，开封城里现存的许多老街依旧维持着古老的名称和走向。这条城隍庙街就是历史久远的一条小街。考古队员发掘的这座明代大殿遗址就出现在距离城隍庙街数百米远的地方。既然不是民居，又不像王府，难道它是明代开封的城隍庙吗？
1: 这个刚才清这一块上面粘土的时候，把那个粘土挖掉之后，然后就发现有这个口沿，但是已经烂成几块了。这应该是一个紫砂材质的一个壶，房子一塌，然后可能挤压，这东西比较薄，很容易就碎。
2: 不够。
0: 新发现的紫砂壶，壶身已经残缺不全，壶盖也不翼而飞。为了寻找茶壶的其他碎片，万军卫和同伴们用手把紫砂壶发现区域的所有泥团一块块地捏开检查。
3: 对，
4: 你让他来帮忙也行，尽量给浇浇。
1: 跟那个地儿反过来看一下，看那个地啊，

0: 那点宽面
1: 啊，
0: 就那个宽的，有了那个，如果品相比较好，品质比较好的话，上面肯定会有宽。
2: 考古队员采用碎片提取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将紫砂壶清理出来。
0: 跟那图片保留，到时候如果是缺的话，再筛一下。看是不是那个盖旁边一块砖，现在是慢一点，估计也这盖可能也烂了。
2: 在紫砂壶下方一侧的泥土中，考古队员意外找到了紫砂壶的壶盖。四周柔软细腻的泥土将紫砂壶盖完好无损地保存了数百年时光。
0: 我全部装不来了。剩下那一点留住它了。
3: 这待会不要
0: 啊，那都不要了，就是那个在那个盖上粘那个图留住。
4: 现在他们做的分析有那个
5: 看着啥茶了是吧，
4: 他看到这个是不是喝茶了。
0: 这个盖烂了没有？
6: 没有，
0: 没有烂。
7: 这有一点点
5: 刚才你烂了吗？
0: 这上面图不要弄掉，
7: 这一段弄掉，
0: 有个花是吧？是个花瓣的形状。将来洗出来效果比较好。啊，像那个花瓣，就像那个紫荆花一样那种花瓣，可漂亮。那个粘土挖掉了，底下涂的颜色只要稍微变，就不用往底下挖了。
2: 就在考古队员仔细提取紫砂壶的同时，考古现场另一侧的刘师傅突然有了新发现。
8: 保安队过来。
0: 啥情况？慢一点，慢一点。就是在这粘土下边挖出来是吧？
8: 嗯。
0: 用那个竹签儿，搭个竹签儿吧。先把这个粘土清干净，看看。应该是一件铜器，但是具体是什么，清出来看吧。不大，这东西不大。从这个绿锈上面看，应该是铜器。慢一点，慢一点。给这个砖堆里面啊。
8: 嗯。
0: 前面一大圈。
2: 这只深藏不露的青铜酒壶，在潮湿的泥土中氧化得锈迹斑斑，但在考古工作者看来，它却熠熠生辉，宛若珍宝。
0: 如果有铜锈的话，就是出土这些东西，如果铜锈其实是对这个器物的一种保护，如果清掉的话可能会氧化的更快一点。这个再往下边清一点看看。是
2: 考古现场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发掘工作。在他们眼中，紫砂茶壶、青铜酒壶以及之前发现的青花瓷碗，都是明代市井礼俗、百姓生活最真实的写照。这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汉墓发掘现场，出土器物引起阵阵惊呼。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3集。
9: 快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6: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5: 老家没什么事
13: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吧？
15: 两
14: 百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都附着着整个时代的气息。茶壶、酒壶、青花瓷碗，它们是历史留下的铁证，跨越400年时光，将明朝开封府的富足与雅致细细地铺展开来。那曾经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吃茶饮酒，乘车坐轿，数万百姓熙熙攘攘，万千学子纷至沓来。
1: 这地点是在我们
0: 牙齿缺失，骨骼分布散乱，脊椎骨多段分离，下肢骨插入胸腔，又一具非正常死亡的人骨，使考古遗址的定性陷入新的迷局，通往历史真相的道路依然迷雾重重。

0: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015年，金耀庙的村民发现了一座久远的墓葬，考古队员在考古过程中又发现了多座墓葬，这些墓葬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奥秘即将播出第78集。

0: 2015年，江苏省邳州市煎药庙村正在进行着一处宅基地退耕的工程。这只是一个很常见的项目，因此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但就在这天上午，当地的派出所却意外地接到了一起报警。
1: 我们接到有人报警，说施工的那个地方挖到东西了，就是煎药庙村，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小自然村，那人说很可能下面会有东西。
0: 报警人的说法让民警们感到十分惊奇。那处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工地下面真的会有东西吗？又会是什么呢？民警们马

0: 满怀着疑问赶到了现场。这时施工还在继续，似乎并没有什么情况。就在民警们感到疑惑的时候，工地上却突然出现了一些异常。
1: 开挖掘机的正在施工的时候，听到砰的一声，是挖到东西的声音，他就赶紧下来，发现地面上出现一个1米多长半米多宽的洞口，周围呢散落着几块青砖，是很大的那种砖，一看呢就是很有年代了。
0: 从洞口往下看是很深的积水，水面距离洞口大约有1米。附近的村民们用竹竿往下试着水深，但是竹竿也没有探到底。施工的工地上竟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洞口，这让民警们感到非常吃惊。而更让人好奇的是，这个来报警的人是如何得知此处可能会有东西的呢？
2: 就是20多年前，我们几户吃一个水压井，我就想在我的院子里边打口新井，昨天都请了山东的师傅。头天晚上达到4米深的时候，遇到一层砖，但把砖打透以后，陡然的掉下去去。到第二天再打，换个地方再打的时候，又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可以肯定的说，下面是空的。
0: 在这个洞口被发现的当天，邳州市博物馆便得到了消息。博物馆在第一时间便派人赶赴了现场。在初步的勘探之后，专家们很快确定了，这一次发现的并不是尖药庙的遗址。
3: 这个尖药庙呢，是一座土庙，在发现青砖的时候，村民就意识到这应该不是尖药庙的庙址。当地村里呢，一些有威望的、有知识的一些村民，他们推测这应该是一座古墓。
0: 邳州市博物馆与当时的江苏省考古研究所迅速组成了一支联合考古队。这支以马永强为领队的考古队很快便赶往了现场。
4: 这个墓地发现以后，我们对这个墓地的一个具体情况还是不是太了解，所以说是在我们考古抢救性考古发掘以前，我们考古队为了防止这个墓地被破坏，所以就很快就进场了。
0: 考古队迅速展开了工作，拥有丰富经验的考古专家们通过对洞口散落的砖块进行分析，确定了这些砖块是古墓墓顶的墓砖，而这处古墓也根据墓砖被推测是一处东汉墓。
5: 墓砖呢，它各个时期呢，它这个是有区别的，是吧？比方说这个像汉代，它的这个墓砖，它都是比较大。然后到了这个东晋啊六朝时候呢，它的这个墓砖呢就相对来说就变小。然后到了这个宋代到明清时候就变得更小。
0: 尖药庙村出土的墓砖既长且宽，形体较大，很符合汉代墓砖的特点。此外，墓砖上的纹饰似乎也在佐证着它的汉墓身份。
5: 各个时期的墓砖的话呢，它是各个时期的这个烙印，它每个一个它的这个规格跟尺寸，另外呢它的制砖的这是方法，比方说在砖上留下的这种纹饰，比方说背后留的麻布纹、留的这个绳纹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说从考古工作人员的从墓砖上一看，基本上就可以敲定这个墓属于什么时期的。
0: 考古专家们根据以往考古的经验，从墓砖的特点上推测出此处应该是东汉晚期的墓葬。而邳州的地理位置也让专家们认为这是一座汉墓的可能性极大。

0: 邳州坐落在江苏省北部，隶属今天的徐州。在历史上，邳州是属于典型的汉代文化区，这里不仅尚存许多的汉代建筑，而且在近些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非常多的汉代墓葬。考古专家们准备展开进一步的发掘工作，但在正式发掘前，却在紧邻这座墓葬的位置又发现了一座规格相仿的墓葬。新发现的墓葬在之前墓葬的西方，根据发掘的方位顺序，考古专家们对墓葬进行了编号。
1: 我们一般都是从西向东依次对号，一号墓是我们它是为最西着，所以说我们编号为2015辟沟 M1， 认定为一号墓。
0: 一号墓的墓顶在施工中被挖坏了一角，考古队员在观察的时候，根据露出的部分墓顶来判断墓葬的规模，认为墓葬规模较小，工作量应该不大，因此果断地展开了发掘工作。一号墓被挖开的洞口也有着很深的积水，考古队员拿来抽水设备进行抽水，
2: 这个墓葬发现的时候，反正是从表面来看这个墓葬很小，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很小的抽水机，抽啊抽，大概抽了大概有40分钟，我下去探下去看了一下，大概下去了只有大概5公分那么高一点。
0: 这让考古专家非常疑惑，他们怀疑是别的地方的水源在一直不断地灌进来，
2: 就看这个水位吧，怎么也不下去。我头伸下去看了一下，这个墓葬还是比较大，因为这个水比较清嘛，墓下面是四通八达，并且有好多铜器。
0: 这个发现让考古队员们非常震惊，这个古墓的规模已经超出了考古队原本的预计。考古队将这个消息迅速上报到了当时的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引起了考古研究所的高度重视。
1: 当时消息传出去之后，我们的发掘工作就暂停了。暂停之后呢，就是上级来我们开一个现场会，讨论是不是发掘不发掘。
0: 当时的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很快做出决定，要求考古队改变之前所采用的抢救性发掘的方式，提升发掘的等级。但是就在考古专家们打算进一步展开考古工作的时候，一处新的发现却让大家都陷入了很深的疑惑。
2: 对这一批墓葬进行清理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墓葬的砖石的外面有一层石灰，并且在这个墓室的内部也刷有石灰。
0: 这个发现让考古专家们大吃一惊，这在以往的汉墓发掘中是很罕见的。我国虽然在公元前7世纪便开始使用石灰，但是石灰层包裹墓室的内壁在以往发掘的汉墓中很少见到。
1: 外面的砖用灰灰包裹得很厚实，在里面墓室里面也有很多的灰灰。在这个现象在东汉时期是很少见的。
0: 考古队中有人就此认为，这处可能是明代墓葬，因为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发现石灰包浆的情况多为明代墓葬。
3: 我们是有一些争议的，因为这个石灰浇浆墓呢在明清的时候是非常常见的，

0: 然后呢，我们就有的队员就认为这应该是明清时候的墓葬，但是呢，在明清时候来讲，这个石灰椒浆墓像这种大型的非常少见。
1: 那么这处墓葬到底会是汉代的墓葬还是明清时期的呢？考古专家们对此争论不休。就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2: 在一号墓发现以后，我们又在一号墓的西北发现了另外一座和一号墓形制差不多的墓葬。经过勘探，我们在这两座墓的东侧又发现了有七座砖石墓葬。
1: 在同一地段发现了九座大型墓葬，这是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考古专家迅速行动起来，全力投入到新发现墓葬的发掘和清理工作中。
2: 在这个墓葬发现以后，南京博物院和我们考古所的领导都来了，大大小小的会也开了好多次，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墓葬和墓地的保护和发掘的一个情况，并且呢，这个被列入2015年的院的重点工作。
1: 为了解开困扰已久的对墓葬时期的疑问，考古专家们决定迅速展开对墓葬的清理工作。由于墓葬里大量积水，所以考古专家们先展开了抽水工作。抽水工作尚未完成，考古专家们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对墓葬的整体结构做进一步的研究。考古专家们在研究旋顶时，很快发现了一些异常。
2: 我们这次发现的这些墓葬呢，基本都是这个券结构，它两侧的墙壁，有这个平铺的砖和竖铺的砖。而明清时期的砖石墓呢，一般都是以平铺的砖为主的，很少会见到有这个竖铺的砖。
1: 旋顶就是墓葬的墓顶，在中国漫长的丧葬历史中，旋顶也经历了很多变化。考古专家们可以通过旋顶来帮助判断墓葬的年代。
2: 我们发现的这批墓葬，它这个券顶外面都有一层薄薄的石灰，而这个明代的墓葬，特别是这个椒浆墓，或者是砖石墓外面都有一层很厚的石灰。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觉得这批墓葬应该是它的时代应该不是明代的。
1: 因为各个年代的墓葬结构都有所区分，所以考古专家们在观察到旋顶的形态之后，很快就认定了这里应该是东汉的墓葬，而并非明清墓。墓葬是明清时期的推测遭到了否定，而东汉墓的推测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考古专家们虽然仍对东汉墓中存在石灰包浆这件事感到不可思议，但还是断定了此处应该就是东汉墓。在随后的时间里，考古专家们耐心地等待着墓葬抽水工作的结束。抽水工作一共持续了两天。等到抽完水后，考古专家们进入了让人产生各种遐想的墓室，零距离地看到了它。这座墓葬呈南北方向，是带斜坡墓道的前后式砖室墓。墓葬的南北长15至20米，东西宽3至5米，砖石外用石灰包裹，内壁结粉有

0: 灰层，墓道处在北方，墓顶都是拱形顶，墓门都用石板封堵着。
1: 我们把这个墓门打开以后，就看到里边有好多随葬品，有铜灯，还有一些陶器之类的东西。
0: 在墓葬中发现了很多陪葬品，这让在场的考古专家们都感觉非常兴奋。除了铜器、陶器，考古队还发现了瓷器、青瓷。而瓷器是考古工作中断代的最重要依据。中国制瓷的历史悠久，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制作风格往往也有差异。青瓷的出现让专家们对原来的推断产生了质疑，这里可能并不是汉墓。
1: 墓葬里面出土的这个随葬品呢，是断定这个墓葬时代的重要的一个标志。那这个西晋这个墓地里面第一个发现的就是一号墓，一号里面墓里面出土的像那个盆口壶，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瓷器，一看就知道是这个西晋时期的西晋时候的标准器。
0: 也就是说，专家们通过瓷器的种类和器型两方面的考证，完全的证明了金耀庙村的这处墓葬并不是汉代墓葬，而是近代的墓葬。但近代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西晋有51年，后来的东晋也有103年。那么这座墓葬的具体时期是什么时候呢？考古专家们再次遇到了难题。根据发掘出的墓葬规模，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一处罕见的高规格墓葬群。但在随后一系列的清理工作中，考古专家们却在此发现了许多制作很普通的陶器。而依据这些陶器，考古专家判断这是一座西晋墓葬。为什么专家们能凭这些并不珍贵的陶器就能判断这座高规格墓葬的年代呢？原来在秦汉时期，国力昌盛，民力富强，因此厚葬之风盛行。而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常年战争，国力衰败，薄葬渐渐流行起来。
1: 这个东汉末年，这个社会这个动荡，是吧？这个特别是到了这个从东汉到三国时期，啊，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比较大，那个生产力呢遭到了破坏，所以曹操呢，他就当时就推行这个薄葬，推行薄葬令，就是他们这个忠实的墓葬都是不竖不封的。就是他的墓葬里面不招高大的封土啊，然后呢不种树，那个在墓室里面呢不埋葬大量的这个随葬品。
0: 至此，邳州市新河镇金耀庙村的这处墓葬群终于被确定是西晋墓葬，这是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这处墓葬群竟然一直保存完好，从没有被盗过。如此大规模而且从未被盗过的西晋墓极为罕见。经过一系列的考古工作，邳州市新河镇金耀庙村的这处墓葬群终于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0: 发掘中发现了九座大型墓葬，这些墓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为什么会埋葬在一起？墓主人又是谁？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处历经千年的古墓群摆脱了旧日的沉寂，骄傲地矗立在这里。在考古专家们为已经取得的考古成果而感到兴奋的时候，一个很大的谜团也困扰着考古队的专家们。在金曜庙村的这处考古发掘中，为什么会有九座大型墓葬出现在一起？这些墓葬的主人到底是谁？这九座墓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 我们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二号墓打破了三号墓，并且把三号墓的东部这一块就给破坏掉了。
0: 这个千年前的施工事故立刻引起了考古专家们的注意。专家们经过分析后认为，这处事故的原因是二号墓在建造时定位不准，意外地打破了隔壁的三号墓。这种施工中的意外本身并不罕见，但是让专家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两座墓葬会埋葬得如此之近呢？近到在施工中一个小小的意外就能发生事故，这两座墓葬主人之间一定有着很亲密。

的关系。专家们就此猜想，这处墓葬群很可能就是一处家族墓葬群。

0: 进了新的证据。
1: 通过我们这个发掘工作，可以发现这个所有的墓葬都是由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顺延的，而且它们的距离都相当的短，就是全部在一个范围内，范围很小，然后它们的墓葬结构呢基本相似，另外根据它们的出土器物判断年代都非常的相近，然后通过这些现象结合以前的发掘经验，判定这一处应该是一处家族墓地。
0: 也就是说，这九座墓葬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建造的，这个规律在考古学上叫排葬。
2: 这是墓葬，它就是排葬，就是作为家族墓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这次发现的这个九个大墓的话呢，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排葬的规律。像这个家族墓呢，因为像这个六朝时期很多的这个世家大族，他的墓葬呢都是排葬的，就是按照他这个辈分跟年龄跟辈分啊来进行这个排葬。
0: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九座西晋时期的墓葬组合成的墓葬群的确是一个家族墓葬群。考古专家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但更令专家们好奇的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墓葬的主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在墓葬中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能够用来证明墓主人的身份，这让考古专家们感到有些失望。但是尽管缺乏一些直接的证据，长期从事考古工作的专家们却仍然根据这个西晋古墓群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由于东汉末年战乱不断，经济衰退，曹操极力推行薄葬制度。到了西晋时期，曹操的政策影响依然很大，西晋贵族依然实行薄葬制度，但在仙药庙村墓葬群中，专家们却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随葬品。这是一枚铜制的金铛，应该是女性的一种装饰品。这是一件胶斗，青铜质地，用来加热羹汤的餐具。这是一件瓷罐，通体刷有黑釉，造型朴拙优雅。
3: 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呢，这个西晋墓地呢共出土近400件文物，这在薄葬之风盛行的这个西晋时期呢是十分罕见的。
0: 让人惊讶的是，仙药庙村墓地出土的器物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很多陪葬品十分珍贵，仅青瓷一项便已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件青瓷钵，釉色匀称，胎体厚重，闪耀着一种质朴的灵光。这是一只青瓷碗，触感光滑，外形圆润优美。这是一个青瓷水柱，应该是一件文房用具，用来给砚台加水用的，极其罕见。专家们相信这些青瓷应该是来自浙江的越窑。越窑出产的青瓷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奢侈品，而且越窑的所在地离邳州很远，瓷器本身又是易碎品，往来运输十分不便。 因此在邳州出土的青瓷便写

0: 得更加珍贵。尽管青瓷是如此珍贵，但是在监药庙村墓地却出土了100多件青瓷。
1: 在西晋的时候呢，流行的是薄葬，但是从我们一号墓发现的器物来说，达到83件，也就是说陪葬相当丰厚。如果说他没有墓主人没有相当雄厚的财力和非常高的地位，是达不到的。所以说我们认为他这个墓主人的身份非常高。
0: 这些出土的陪葬器物充分说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相当之高。

0: 但是西晋从公元265年到公元316年，横跨51年历史，这段历史里的邳州地区有很多显赫人物，那这个墓葬群的主人是谁呢？在邳州建药庙村的这次考古工作中，考古专家们清理出了大量兵器，诸如环首刀、铁剑、铜弩机等等。其中一件铜弩机的发现让专家们感到有些意外，
1: 因为这个铜弩机刚出土的时候是出土在棺材里边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分析可能是作为墓主人的一个随身的兵器。
0: 这件随身兵器的发现让人想到，此处墓葬的墓主人会不会是一名武将？但这个推想很快遭到了质疑。
1: 经过专家研究，发现这个弩机它并不是放置在棺材里边的，而是放在棺材顶上的。经过一千多年的棺材的朽化，朽烂以后，这个弩机从棺材的顶上直接掉下去，落在了棺材里边，并且和棺材里边的随葬品混在一起。
0: 西晋时期，兵器置于棺材上方随葬是一种普遍的风俗，兵器是用来辟邪的器物，但是这只能说明墓主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属于富贵家族。除此之外，不能为专家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这样专家们只能寄希望于从接下来的考古工作中找到新的线索。2016年春，考古工作已经接近了尾声。在八号墓的清理工作中，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块特殊的墓砖。
2: 别的砖厚，
3: 这个砖
2: 这个砖窄，
3: 是不一样。
2: 就这一块，这个墓地里就发现了，这是第一块砖，就是下起薄。
3: 它后面它是一个重薄显薄效果。
0: 专家们经过辨别，认为这块木砖上刻的是下邳国县建中里头显薄、重薄、效薄的字样。这些文字的具体含义还有待专家们的考证，但是专家们可以确定的是，既然在墓葬中看到了下邳国的字样，那么这个墓葬的主人一定是属于这个下邳国。西晋下邳国是西晋时的一个小诸侯国。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将自己的堂弟司马晃封为下邳王。此后直到公元311年，石勒攻破下邳，下邳国灭亡。这个小小的诸侯国存在了31年。墓葬的主人竟然是下邳国人，这让考古专家们十分兴奋，但依旧不能确定墓主人的具体

身份。考古专家们认为，这些墓葬本身的建造体例也能证明这就是一个贵族墓葬群。这个墓葬群里的一个墓葬的南北长达15到30米，东西宽达3到5米，高度超过2米。这种建造体力应该只有显贵阶级才有的。如果一般的富户建造如此体力的墓葬，应该是僭越行为，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但是有些专家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西晋时期礼崩乐坏，富家大户往往也会兴修超过自身社会等级的墓葬，仅从墓葬的规格不能判定这里就是贵族墓葬。究竟是一般富家大户的墓葬，还是显贵的墓葬，一时很难达成一致。直到一个重要文物的出土，一枚5铢钱

0: 在墓葬中发现了一枚金五铢钱，这让专家们大为吃惊。这枚金五铢钱有什么特殊之处呢？金五铢钱的发现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每一枚都重五铢，所以便被叫做五铢钱。本来是很普通的一件文物，但这枚其貌不扬的五铢钱却大有来头。一般的五铢钱是铜制的铜钱，但是这枚五铢钱却是通体黄金打造的。

0: 金五铢钱不仅出土的极少，而且在已经出土的金五铢钱里也有着很大的区别。
1: 我见这皇帝的那个汉宣帝杜陵的遗址里出的鎏金五铢。什么叫鎏金？铜的上镀着金，金粉。您用金五铢，我觉得也反映了这个墓主人的地位。
0: 一般皇帝陵墓的五铢钱都是镀金的，但现在出土的这枚五铢钱却是纯金铸造的。专家们指出，在汉晋时期，虽然高等级墓葬的规格会时有僭越，但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却绝对不敢僭越。也就是说，仅凭这枚金五铢钱，我们就能断定这处墓葬群一定是西晋诸侯国下邳国的贵族墓葬。工作即将结束，但是对墓葬主人身份的考证却陷入了停滞，似乎这注定要成为一个谜团。2016年，在离监要庙村墓地仅仅十几千米的睢宁县，另一项考古发掘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考古队找到了一个古代城市遗址，专家们很快得出结论，这里就是西晋时期的下邳城。而这个下邳古城在西晋时也就是下邳国的国都，换句话说，在离监要庙墓地仅仅十几千米的地方发现了西晋下邳国的国都。这个发现给监要庙村墓葬群的考古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进展。原来汉代晋代时期分封的诸侯王死后一定会被埋葬在自己的封地，而此次发现的西晋时下邳城和监要庙村墓葬群之间却正好只有短短的十几千米，而西晋时下邳国范围很小，在这个范围里能够拥有如此高规格墓葬的只可能是下邳国的统治者。考古专家们据此推测，这个墓葬群可能就是下邳王的墓地。
2: 下邳国统治的这个范围还是非常小的，在这么小的范围之内就行这么一个这个规模的这个墓葬，时间空间都把它限定在这个下邳国，都指向它就是这个下邳。我们这个考古推测它就是这个下邳王，西晋时候的下邳王所在的地方，这个九个墓应该就是西晋时候的下邳王的墓葬。
3: 水下考古锁定志愿舰身份石经山顶清县隋唐古寺遗址，揭开百年历史谜团。奥秘下期播出。

0: 179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专家们认为，金耀庙村出土的墓葬群正是这三任西晋下邳王和他们的家眷的墓葬。在金耀庙村墓葬群的考古工作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而其中两件极具独特的文物更让专家们无比惊叹，这就是鹦鹉螺杯和玻璃碗。而这些器物竟然不是中国出产的，它们来自哪里？为什么又会出现在这西晋下邳国的古墓里呢？由于这两件奇珍的修复工作尚未展开，我们暂时看不到它们的完整样貌。但我们还是让三维动画师通过特效还原了鹦鹉螺杯原有的模样。我们可以看到鹦鹉螺杯的杯身中有很多隔舱，而杯子的旋尖处弯向气口，看起来仿佛一只栩栩如生的鹦鹉转过头来梳理自己的羽毛，整体形象非常生动。考古专家们在讨论鹦鹉螺杯修复的相关问题时，对这个鹦鹉螺杯的来源感到非常好奇。鹦鹉螺杯是由鹦鹉螺加工而成。鹦鹉螺是一种珍稀的贝类软体动物，十分罕见，而且鹦鹉螺的产地也并不在中国，而是在4000千米之外的印度洋。印度洋里出产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邳州的这处古墓里呢？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西晋的下邳国。在鹦鹉螺杯出土的当天，考古专家们还发现了另一件不可思议的珍贵文物，这是一个透明的碗。这个碗通体晶莹，光泽细腻，纹饰优雅，难以想象这样精美绝伦的器物来自1000多年前的西晋。
6: 这玻璃碗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呢，这个考古队还不知道它是玻璃器，说它是玉器，因为看上去很像玉，有光泽啊，银光闪闪的那种光泽。这个我就人家说是玉碗，我都觉得就比较奇怪。一般在六朝墓里面，这种发现这种玉碗的可能性比较小，是吧？或者我就问这个玉，到底玉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造型，什么样的一个质地？后来他们把图片传给我，我一看这个就是玻璃器。
5: 在1000多年前的墓葬中发现了玻璃碗，而且做工如此精致，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发现。中国的玻璃制造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制造原始的玻璃器，但林留根认为这个玻璃碗并不是中国制造。
6: 这件玻璃

0: 完了，这个做得呢非常好，它这个透明度非常高，一看呢就知道是那种盖纳玻璃，跟国内产的那个铅背玻璃呢差别非常大。铅背玻璃呢，它往往是比较浑浊，是吧？透明度不高。
1: 如果不是中国制造，那么这只精美绝伦的玻璃碗出自哪里呢？西晋下邳远在中国内地，和西亚相隔7000千里。为什么西亚出产的玻璃碗会出现在这里呢？难道它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下邳？专家们认为，这个玻璃碗和鹦鹉螺杯不同，它不会来自海上丝绸之路，而是来自陆上丝绸之路。
2: 2000多年前，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以长安为起点，经过河西走廊，到达了现在的中东地区，也就是打通了丝绸之路。
1: 在一年多的考古工作中，这个史书上只有寥寥数笔的下邳国，似乎在我们面前得以复活。这些珍贵的文物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既真实又有趣的时代。

0: 在西晋末年的遍地狼烟中，下邳国的无尽繁华终成云烟。伴随着黄河的次次泛滥，这个曾经风花无限的诸侯国再也寻不到踪迹。但通过对金耀庙村西晋古墓的考古发掘，我们又找回了这个失落的下邳国。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花宝是完美的猫科动物，妈宝奔巴可不是这样，它什么事都依赖妈妈，没法独自生存。但有一天，生活的打击很快就会逼着它走向独立。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们是身体线条流畅而沉默的独行侠，但奔八可不是这样。他的困境在于尚未自立门户。大部分雄性花豹会在两岁时离开家，奔八已经三岁，却还跟妈妈生活在一起，这是个问题。他什么事都依赖妈妈，没法独自生存。

他没有力气，或者说没有毅力，沿垂直坡度将跟自己一样重的高脚铃拖上树，这是个苦差事。当事情棘手时，他通常就会放弃，留给妈妈解决，这是个危险的习惯。这一课的内容不只是学会如何把食物藏起来，防止被猎狗偷盗，更是要教会他自立。说草草，草草就到。妈妈吸引着猎狗的注意力，希望奔巴能完成任务。但奔巴放弃了。

妈妈保住了他们的食物，像往常一样。妈妈现在就是超级英雄，但有一天奔巴终将独自面对猎狗，到时他们会把它撕个粉碎。妈妈不可能永远当他的后盾。花豹妈妈如此溺爱奔巴是有原因的，他原来生了两只幼崽，一只雄性，一只雌性，个性却截然不同。奔巴很恋家，总是黏。

在妈妈身边，喜欢妈妈不停地给她清理毛发。而她的姐姐却总是逃避沐浴时光，与保持卫生相比，更愿意选择去冒险。直到有一天，她出于好奇而跑得太远。妈妈循着幼崽的气味痕迹找到熟悉的躲藏地，为时已晚。

妈妈不可能冒着受伤的危险拼死一战，带着奔巴回到了巢穴，所以奔巴成了他的掌上明珠，得到他的悉心呵护和宠爱。而习惯是很难打破的，他现在仍然把孩子留在身边，精心投喂，保障他的安全。花豹妈妈在博茨瓦纳奥卡湾哥三角洲拥有一片原始狩猎领地，奔巴在这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没有神出鬼没的熊豹，也没有掠夺成性的狮子。他最关心的就是在摔跤时制住妈妈。但生活很快就会变得严肃起来，妈妈知道那里有什么。领地边界的气味标记向其他花豹发出禁止入内的警告。这是一块黄金地盘，猎物丰富，值得守护。花豹妈妈以撒尿的方式，在界标处留下从屁股上的腺体所散发出的浓烈气味，通常足以阻止闯入者。虽然尾巴上卷表示他无意捕猎，但大部分邻居还是不太喜欢他的突然造访。奔巴厌倦了妈妈的成年行为方式，他想去玩，但妈妈正在物色今晚的猎物。他会等到天黑才行动。出色的夜视能力是他们在夜间活动的优势。妈妈在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追踪猎物，她正在训练奔巴。

他不懂得前列，他太冲动了。他们需要进食，所以妈妈让奔爸走开。花豹妈妈是前行

这需要克制。奔巴放弃捕猎高脚羚，他准备寻找新的挑战。或许鸟儿更容易抓，那里有几只珠鸡正在休息。只是他得想办法爬到树梢上去。

成不了事。现在的问题是，他能体面的下来。还是不能呢？与此同时，花豹妈妈等待着时机。就是现在。他扼住高脚铃的气管，使猎物发不出声音，避免被食腐动物听见。他有伴儿了。猎狗总是守在一旁，准备偷花豹的猎物。

又得手了。大部分夜晚，他们总会夺走花豹猎得的第一个猎物。对此，花豹妈妈早有预料。他转身回去，重新捕猎。与此同时，奔巴还在追捕较小的猎物。这个树洞里有几只雏鸟，但是怎么抓呢？绝无可能。鸟爸爸、鸟妈妈

超级巨星妈妈一如既往的又捕获了一只高脚羚。奔八

是时候该磨练一下带猎物上树的技巧了。但妈妈首先得在不惊动猎狗的前提下找到奔巴，没有任何回应。奔巴是没留意，还是遇到了危险？

言归正传，猎狗很快就会赶到这里。奔巴得把猎物带上树。母命难违，这是花豹最基本的任务。如果奔巴无法掌握这项技巧，便有饿死之虞。

这么近，妈妈认定奔八能做到，但猎狗越来越近了。他得搭把手，否则他们到嘴的鸭子又要飞了。

0: 宝奔八又失去了一次学习的机会，但是生活的打击很快就会逼着他走向独立，不管他有没有准备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0: 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又一天开始了，一如往常。奔巴醒来准备玩耍，妈妈却毫无心情。

有点不对劲儿。妈妈受伤了，几乎无法行走。没有妈妈，他们可怎么活下去？奔巴的天都塌了。在妈妈失去行动力的情况下，奔巴势必要扛起养家的责任。但他的本能却是向妈妈求安慰。妈妈太痛了，没法给他拥抱。所以奔巴接受了挑战。之喜就在正前方。

高脚铃没发现他。但有别的动物发现了。

邻里间的守望相助导致奔巴行踪暴露。现在所有动物都知道它在捕猎。

或许他们在地上更容易抓到。他曾几百次地猛扑向妈妈，这应该很简单。

这些羚羊正处于一只强大的雄性花豹的领地内。这只雄性花豹不会喜欢看到年轻的雄性出现在它的地盘上。

又失败了，猎物比他跑得快多了。驴羚善于在水里活动，它们外展的蹄子和长长的后腿非常适应沼泽环境，奔巴在这里是抓不到猎物的，但它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到妈妈身边。终于有希望了，树上有具动物尸骸，但是偷盗食物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奔巴偷袭了具有领地意识的熊豹的粮仓，他呼唤着妈妈，这是他们填饱肚子的最好机会。

狼豹回来了。妈妈和奔巴差点没逃掉。

们得再试一次。丁梢中，终于熊豹必须离开了。耐心点儿，运气来了。这是奔巴的第二次机会。

他的任务就是把食物带给受伤的妈妈。他必须动作快点，但猎物尸体被绊住了。

终于奔巴做到了。他或许没本事击杀猎物，但他找来了食物。但是他的挑战还没完，他们被发现了。奔巴只能孤身作战。这是奔巴第一次战斗，妈妈无法保护他。

0: 戏时间成了力量的较量，但对妈妈来说，这是奔巴该离开的征兆。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三个月过去了，新的季节预示着巨大的变化。妈妈的腿已经痊愈，再次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奔巴照旧嬉戏玩耍，但他体内的荷尔蒙正在激增。

母子间的互动发生变化，游戏时间成了力量的较量。他变得跟妈妈一样强壮，而且攻击性更强。高童驱使着他占据支配地位。

这只是模拟交配，但对妈妈来说，这是奔巴该离开的征兆。他遭到了驱逐，这可能看起来很严酷，但这就是花豹的生存之道。

这里不是他妈妈的领地，无人可依靠，他必须自己捕猎。

还是太冲动了。若要活下去，他就得反思一下自己的捕猎方法。这是奔巴饿着肚子度过的第三个夜晚。那种声音他很熟悉，而且没有父母在一旁守护。

但他的腿不够长。他试图把洞口弄大一点儿。或许他可以挖一个新的通道。但是鸟妈妈回来了，他怒气冲冲，准备猛烈攻击奔巴。奔巴不敢冒险，又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他很虚弱，十分想念妈妈，还有妈妈送到嘴边的食物。

在一片寂静之中，有种新的东西悄然而生，那就是训练有素的专注力。

雄性高脚羚的脚会致命。体型较小的雌性高脚羚是更好的捕猎目标。奔爸等待着，妈妈的耐心现在成为他最宝贵的财富。

裂开时，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捕猎过程。奔巴的第一次，但盗贼猎狗搞砸了他的荣耀时刻。奔巴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斑鬣狗的体型是奔巴的两倍大，能轻易制服它。但这是他辛苦得来的食物，情况越来越糟。几分钟内，猎狗就会一起把猎物吃得一干二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他明白这一点，他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危险。此时此刻，正是妈妈教导他的东西派上用场的时候。到了释放花豹的原始力量的时候，两个史诗般的里程碑，真了不起。奔巴把自己捕到的猎物成功带上了树，小家伙终于长大了。但奔巴的故事并没结束，成长和学习永不停止。猫头鹰名副其实的暗夜杀手，其他鸟类讨厌它们，啮齿动物害怕它们，而人类对它们却是爱憎不一。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秘的猫头鹰。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惠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现在他长大了一些，更加睿智，有了自己的领地。他的身上留下了老练猎手的伤疤，很有魅力。本地雌豹对他很感兴趣，但雌豹用气味发出的邀请没有奏效，雌豹试图直接靠近。

磁暴没有放弃，他做出引诱的蹲伏姿势，将自己的意图表露无遗。

单身汉想要的是安宁。但此报不屈不挠。

奔巴达成了成年的最后一个里程碑。对他来说，这一交配仪式是项巨大的投入。他们会共同度过5天时光，每15分钟交配一次。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2: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色海域，庞大生物。
1: 尾巴在摇动，还有生命迹象。
0: 生命救援，争分夺秒。
2: 它嘴巴一直是张着的吗？
3: 就是闻到它呼出来的味道，有一股异味。
0: 潮涨潮落，状况频发。
2: 手上面全贴了它表皮一层很薄的那个膜。
0: 是报警信使，还是危险前兆？
4: 它每次来，每次报信都回去了。
0: 鲸类搁浅，生态廊道。探秘生态廊道。这天清晨，浙江象山县的渔民在石浦镇的半边山海域内捕虾时，发现有个黑色的东西漂浮在海面上。
5: 当时就想到，假如是小船翻的嘛，我们赶紧去救人了，就是啊。进来一点呢，就看到了，它是喷水了呢。后来我们才知道呢，是鲸鱼呢。
6: 啊，来挂鲸啊，鲸啊！啊，
5: 已经好像失去了什么平衡类什么东西了哦。
0: 经验丰富的渔民马上意识到，这头鲸面临着搁浅的危险。渔政人员赶到事发海域后，第一时间将现场影像发给了相关专家。经过确认，这是一头抹香鲸，而且已经失去了自主游动的能力。抹香鲸是齿鲸中体型最大的一种，雄性最大体长可达20米左右。它的身体呈圆锥形，头部巨大，约占体长的1/3，所以又有巨头鲸之称。抹香鲸头重脚轻的体型极适宜潜水，它们大部分时间栖息于深海，是海洋中的潜水健将。但是这头抹香鲸的境况很不乐观。在早上6点多，这头鲸所出现的水域海水平均深度不到5米，对于身体出现异样的鲸来说，很难自主回游到大海深处。专家建议可以趁着涨潮利用船只将它拖拽到深水区域。抹香鲸的体型近似圆锥，而且全身皮肤光滑，因而想将绳索固定在它的身上并非易事。
7: 因为它这个尾巴一直在动，那我们对它尾其实没法固定的哦，所以当时我们就是两艘船，一边一艘船，然后这样绕过来，绕过来不是可以穿过这个鲸鱼下半部的身体嘛？绕过来之后，然后在它那个身体的中间打了个结。
0: 为了避免对抹香鲸造成二次伤害，拖船只得缓慢向前行驶。
7: 就是那个小船啊，加足马力拖的那一下哦，就有一股明显的啪一下把整个船往回拽的那个力。所以说当时试了那两种方法都是没有成功。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努力，抹香鲸依然在原处挣扎，可此时海面开始

0: 退潮了，抹香鲸的大部分身躯露出了水面。而下一次涨潮的峰值需要再等上12个小时，那么这头抹香鲸能否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呢？抹香鲸搁浅的这片滩涂属于淤泥质海岸，是由平原河流携带大量淤泥入海，并在近岸处沉积而成。泥泞的滩涂让训练有素的消防人员也举步维艰，穿过最艰难的区域后，他们还是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抹香鲸的身边。
1: 工作人员正在丈量它的宽度和长度。
2: 好了吗？
3: 我两个嘴巴口啊。
2: 对，
0: 这头抹香鲸为雄性，长约19米，重约70吨。
4: 哦，它嘴巴一直是张着的嘛，你很多也有泥巴在里面，它嘴巴就闭不上。
5: 当时声音还在有的，越来越微弱了，等到后来的话就基本上只有尾巴在那个摆着，而且摆动幅度也是越来越小。
6: 能闻到它呼出来的味道，嗯，可能是受伤了，就是有一股异味这样，嗯。
0: 此时正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几乎完全暴露在空气中的抹香鲸让救援人员揪心不已。大家向抹香鲸身上泼水，帮它降低体温，保持体表湿润。泥泞的滩涂虽然对救援造成了阻碍，但它此时也显现出有利的一面。构成滩涂的淤泥较为细腻，透水性较弱，即便潮水退去，滩涂的含水效果还是肉眼可见，这就为众人就地取水提供了便利。而淤泥又较为柔软，对庞大的抹香鲸产生了一个缓冲，对内脏的压力也有所减轻。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抹香鲸的状态依然令人忧心。
4: 触碰一下，一看自己的手上面全贴了它那个表皮上面一层很薄的那个膜。
1: 这是鲸鱼身上掉下来的一点皮啊。
5: 这些围观群众还是非常多的，他们有时候也讲说这个鲸鱼没救了，没救了。包括随着它后来它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小，
7: 它的血管是有坍缩的，我们去给它进行一个这个点滴，结果来看的话是不好的。它这么大体型，我们即使说给它打点滴，以用我们现在的这些药品和药物，其实对于它来说是杯水车薪的。
0: 海边的港口有能吊装大型货物的起重机，是否可以用起重机将这头抹香鲸运到海水中，避免它继续脱水呢？
8: 因为它这个鲸鱼啦，体型太大了，通过后面的测量的话，有将近20米，是将近有70吨。搁浅的地是滩涂嘛，所以说很多机械的东西就很难进入到那里进行那种施救。
0: 专家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等到潮水涨到高位后，通过拖拽的方式让抹香鲸脱离搁浅地点。终于，海面再次涨潮。考虑到安全因素，救援人员需要马上撤离。在离开前，救援人员在抹香鲸的尾部捆上了缆绳，固定好浮标，为潮水涨上来后的拖拽救援做准备。

0: 晚上10:30左右，潮水再次涨到了较高的位置。救援人员判定，拖拽救援的时机已成熟。一艘小艇准备靠近抹香鲸进行观察。
1: 位置在哪个位置？
2: 位置在哪个位置？
3: 这里啊。
1: 好，上午熬下来了，熬到现在为止，还在喷水呢。
4: 很有力的。
0: 也许是到了夜间，气温降低，潮水上涨，在得到海水的承托和浸润后，抹香鲸的状态明显有所好转。
5: 制定了一套方案，就是通过三条小的护鱼船并排在一起，然后慢慢的拖拽，那么一个嘛也是可以更好的保护鲸鱼，另一个嘛也是可以保护救助船自身本身的安全。
0: 抹香鲸像是感知到了回家的希望，它轻微摆动了几下尾鳍后，便跟随拖船开始行进。根据计划，救援船队的目的地是距搁浅地点约20海里的九山列岛东部海域，那里人类活动干扰较少，对抹香鲸来说也有足够的水深。船队经过了近7个小时的航行，在天亮时到达了指定海域。经过测量，这里的水深约有28米，符合放归要求。随后，6名救援人员登上小艇，准备切断绳索。消防人员趁抹香鲸相对平静的时刻开动电锯，在几秒内迅速切断了绳索。至此，经过20多个小时的努力，大家终于将搁浅的抹香鲸成功解救。
3: 回家了。
0: 事后，大家针对鲸搁浅事件展开了探讨。有人提出疑问：抹香鲸本应生活在深海之中，它为何要离开适宜生境，来到岸边呢？

0: 海洋生物如何发生？
1: 我们现在放射呗。
0: 一一经络，万物生，是生命的华丽谢幕，还是环境因素的折射？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为探究鲸类搁浅现象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关系，一行人在浙江省象山县开始深入调查。在东城乡月头村的吴家祠堂，一条重要线索

0: 出现了。向导说，吴家祠堂这座建筑与经有着不解之缘。
1: 我就是张爷爷。
0: 在穿堂的脊檩之下，两根房梁之间放置着一根粗大的灰白色构件，呈扁弧形，上面还有用楷书撰写的文字：大清乾隆20年，乙亥正月朔，自入本港门海丘河谷。
1: 海丘就是鲸鱼嘛，
2: 过去把这个鲸鱼叫海丘，
1: 叫海丘，泥鳅的鳅，
2: 对，泥鳅的鳅，
1: 海丘，
2: 哦，
1: 海丘的下河谷，
2: 哦，下河谷。
0: 原来这是一根鲸的下颌骨，长约3.2米，最宽处约0.35米。根据题记上的记述，我们了解到这是公元1755年它来自象山搁浅的一头鲸的遗骸。那么当地人为何要将鲸骨放置于房屋上方呢？据村里的老人讲，渔民出海最怕遇到大的风浪。在当地有个传说，风浪来临前，海龙王会派遣鲸鱼作为使者到海岸边通风报信。
1: 刮风了以后，他就是来报信了，渔民，你这个船要开进来了，要刮台风了。他每次来，每次报信都回去了，都会回去了，最后一次他就回不去了，
3: 过期了，
1: 搁浅了。
4: 所以他给渔民啊介绍了很多的灾难，
1: 哦，
4: 他是渔民的大恩人。
0: 村民说，为了感念报信鲸的恩情，当地人便将这根鲸骨放置到了严肃庄重的祠堂内，以示纪念。为了掌握更多的资料，我们查阅了象山县志。
5: 乾隆20年，右钓海丘，入月头港。对，
1: 就是吴家祠堂的。
5: 对，
2: 就是祠堂的，
5: 就是吴家祠堂。对。
0: 县志中不仅记载了吴家祠堂中那根鲸骨的来历，
2: 对，
0: 而且还有数条鲸类在象山地区搁浅的记录。
5: 嘉靖27年，有一条鲸鱼入立钢桥。乾隆49年，在钱仓，它的城外海图上有鱼如丘。
1: 隋朝，
5: 隋朝，
2: 就等于说它没有搁浅，
5: 搁浅了，
1: 搁浅了，
2: 但是呢没有死亡。
1: 第二天的潮水涨上来了，
5: 涨潮以后它又走了。
2: 象山县志加起来大概得有多少次？
5: 有六七次吧。
2: 六七次哈，六七次。
0: 此前，曾有人将鲸类搁浅与当地鲸鱼报信的传说联系到了一起，认为这片海域是鲸类适宜生存的生态廊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们从深海区进入相对平静的港湾区域呢？有人推测与气象因素有关。
6: 我们这边历史上最早影响的台风啊，是5月份影响的。一般的我们的台汛期多是7到9月份台风一个影响的一个高发的时期。
0: 最近一次鲸搁浅事件发生在4月中旬，而北半球的台风等热带气旋大多发生在夏秋季节，从时间上来看并不匹配。于是有人根据事发地的淤泥至海岸属性猜测，或许搁浅事件与鲸的食源有关。滩涂上的淤泥富含营养，适宜多种海洋生物生存。当地百姓因地制宜，在滩涂及附近区域开展了水产养殖。

0: 为了解岸边海洋生物是否与鲸类食物有关，一行人来到了黄碧澳乡的西户港。这里有一片面积较大的滩涂海岸，此时一支科研团队正在这一区域采集生物样本。
1: 好，来标记好，这是一个螺，我那个酒精稍微喷一下。
2: 大条鱼。
1: 对。好。哎，别让它跳走了。哎
2: 呀。大条鱼啊，学名叫滩涂鱼。
1: 对。
2: 哦，好，咱们可以给它要收集走，还是要放回海里？
1: 我们就不收集了，
2: 对，给它放回去吧。啊。哎，放回去吧。哎呦，这不说不知道，这一说仔细看，你还很多啊！你看那螺、海蟑螂，
1: 这些啊，一些根茎就是盐藻类植物的根茎。
2: 哦，有根啊、哦，你看，哦，这个，
1: 对，它上面也就会附着一些这些牡蛎。
2: 哦，真是哈、啊，这是牡蛎、哦，这是活的。
1: 上面呢，这就是虎苔的这些。
2: 哦，虎苔，没想到这个生物这么富集哈，
1: 因为它其实是属于一个生态系统，相互依存、哦、啊，就像这个食物链一样的。
0: 海岸滩涂上的生物类型既然如此丰富，抹香鲸会不会是为了寻觅食物而来，最终导致搁浅呢？
2: 那滩涂上有没有食物它能吃呢？
1: 应该也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不是它的主要的摄食习惯，因为它的摄食方式，不管是须鲸或者齿鲸，它们都是以水体里头的这些生物作为它的一个主要来源。
0: 抹香鲸的食源以大型的头足纲动物，如乌贼、章鱼，以及大型的鱼类为主。这些食物在海水较深的海域分布较多，因此抹香鲸并没有来到滩涂摄取食物的必要。根据当地的救援人员所述，从抹香鲸的一些症状来看，不排除搁浅前它就已经身患疾病的可能。而且从体型上看，这头雄性抹香鲸已步入老年期。通常年老体弱的雄性抹香鲸因为生理机能出现异常，会脱离群体独来独往，失去辨别方向的能力，则会独自游向海岸。有人说，生活在海洋中的鲸类视觉覆盖范围有限，在茫茫大海中定位和辨别方向主要依靠声音。那么搁浅的抹香鲸是否因为听觉出现异常，从而误入滩涂区域？
3: 老树根部惊现蜂巢，
4: 先走，哎呦这个，哎呀，
3: 打草惊蛇，受到攻击，
4: 不遮眼睛就行。
3: 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一行人从象山县的一个码头出发，乘船来到了九山列岛，找到了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的副研究员王志涛。水生生物的发声和听觉以及声学遥感是他的重点研究内容。他正要到附近的海域去收集水下生物的声音资料。水听器是这位水下录音师的主要收声设备。
1: 鸡卷胶不多，弄掉。
2: 头是始终不能包起来的哈。
1: 对对，这个不能包，因为
2: 必须得要露出来。
1: 如果这个包了，会影响它的灵敏度。保持这个速度执行，我们现在放设备。
3: 哎呀，你放嘞。
1: 那这个就顺着这个流，然后设备让它下水。
0: 之前被救助的抹香鲸就是在九山列岛东部海域放归的。绕岛一周后，我们完成了移动式声学考察，之后要进行固定位点声学监测。
1: 这样的方式实际上就是
2: 有目标的，
1: 对，比较感兴趣，然后就可以专门针对这个点进行一个这个短时间的一个采样。
0: 在人们印象中，海洋动物大都是沉默的，为什么它们发出的声音我们不常听到呢？
1: 因为我们人能听到的是频率范围是20到20千赫兹之间，所以低于20赫兹我们称它为次声，超过20千赫兹我们称它为超声。很多鱼类啊声音是有的是次声，这个是我们人听不到的。中华白海豚为例，它的一个峰值频率也能够达到110多千赫兹，所以这样的声信号是远远超过我们人耳能够听的范围。
0: 其实鲸类具有强大的生物声纳系统。以抹香鲸为例，它可以发出高频的声波，当声波遇到障碍物时会反射回来形成回声。抹香鲸收到回声后会根据其强度、方向、频率来分析障碍物的大小、形状、位置和运动状态，从而判断障碍物是猎物、同类还是海岸。但当鲸类因疾病、衰老等因素导致发声或收声出现问题时，就有可能让它的导航定位系统出现偏差。除了自身健康原因，船舶噪声、高能量人工声纳的使用等人为因素也有可能使鲸类回声定位系统发生紊乱。
1: 你如果这个信号干扰了它的回声定位信号，那它就是导航就出问题了。以鲸类为例，导航出问题那有可能就是搁浅了。
0: 疾病、衰老或一些自然因素导致的鲸类搁浅是大自然的规律，人类不必进行太多干预。

随着科学技术和生态理念的发展，人类可以努力减小人为噪声对水体产生影响，例如采用一些新的建造技术工艺来制造低噪声的船舶。专家说，在自然界，鲸类的死亡

当海洋中的一头鲸生命走到终点的那一刻，便是更多生命开始的契机。鲸的尸体落入海底，这个过程被称为鲸落。此后，鲨鱼等具有食腐性的动物会啃食掉它的大部分软组织，然后体型较小的多毛类和甲壳类生物开始登场。它们会以鲸残存的组织碎屑为营养源，快速生长繁殖。厌氧细菌会进入骨骼，分解里面丰富的脂类，产生硫化氢和甲烷，从而为一些细菌提供能量来源，最终形成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这个过程可以维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正所谓一鲸落万物生，当生命谢幕之时，他们会以独特的方式回馈自然。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自然界的各种元素不断地迁移运动，能量不断地流动转化。因此，顺应自然发展，维系生态平衡，我们的这个世界才能永葆生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7: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8: 哇，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

0: 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一根香烟下的健康隐患超乎你的想象，
1: 大约有200多种的这样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
0: 科学戒烟全解析，带您认清吸烟危害，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8: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

0: 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现在大多数人对吸烟的态度始终处在一种矛盾之中，一边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一边又把它视为职场社交的必备技能。还有人觉得吸烟可以缓解压力，更麻烦的是吸烟的危害来得慢，藏得深，这些因素都成了人们继续吸烟的借口。甚至还有人认为抽低焦油卷烟、吸电子烟或者少抽两口就能减少对身体的伤害。吸烟的危害真的可控吗？接下来，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的肖丹主任医师将用权威调查数据帮助大家认清吸烟的危害其实远超我们的想象。
3: 英国的一个医生队列的研究，有40000多名医生，然后呢，研究人员呢对这些医生呢进行了长达70年的这样的一个随访，就是呢观察呢从他们年轻到中年到老到死，吸烟对他们健康的影响。结果呢就发现，在他们的这个人群中呢，那么平均2个人吸烟，会有1个人因为吸烟而早死，平均是少活10年的寿命。
4: 那太吓人了，这以前咱们一见面就过去呢，来您来一颗，您来一颗，那潜台词就是您先走。您先走。
5: 你说我平时也不喝酒啊，然后我也不是特别乐衷于去应酬啊、聚会啊这种社会活动，那我就抽两口烟是吧，我不行我再少抽点儿，我别非10年，我少个1年半个3月的我也能接受。
4: 对，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一看这数字吓一跳。但是有没有那种感觉，觉得有那么可怕吗？
5: 它不是现世报。
4: 怎么意思？
5: 就是比如说我这抽上一口
4: 就躺下了，
5: 我立马就躺那儿了，或者我不舒服了，它是一个可能在你未来很多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一个事。
3: 是这样的，因为呢烟草的烟雾中呢含有7000多种的这个化学物质，那么其中气体成分大概95%有一氧化碳呐、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物质，那么颗粒物呢大概是5%有这个焦油啊，然后有这个相应的尼古丁啊等这些物质，那么吸入以后呢，这些物质呢就会作用于人体的各个器官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平均起来呢大约有200多种的这样的一个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那么人体在吸的这个过程中呢，你不是一吸就得病，往往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个潜伏期之后才得病，所以呢就是有一个滞后性。很多烟民呢在吸的这个过程中，主要是尼古丁带给他相应的这个快感，但是呢在吸入尼古丁的同时，刚刚说的那些有害物质都随着尼古丁吸入到人体了，之后呢就会引发相应的疾病，而且呢，研究也证实，就是每吸的一支烟，其实都在悄悄的，那么损伤着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
4: 我先来替您咨询一下哈，这个连续老师，烟龄几何呀？
5: 哎呀，还小着呢，20年，
4: 有20年了，
5: 可不得20年了吗？
4: 何叔呢？
6: 我今年烟龄啊35年了。
3: 那么平均如果你每天吸一包烟，连续吸20年的话，那仅仅是肺脏就比那不吸烟的人要多5公斤，也就是10斤。
4: 那个为什么会重5公斤呢？
3: 因为烟草里有众多的有害物质啊，焦油啊，一些颗粒物啊，在吸的这个过程中它会在肺内沉积。
4: 好家伙，你这说的不是肺啊，这不是就咱们冬天用的那个烟囱吗？里边到一打开，里边全是那煤灰啊，什么都堵。
3: 你说太形象了，
4: 就是他那个里头就现在是那样。我以前好像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控烟协会说的，说经过测算，说一支烟减少6分钟。
3: 对，是这样的。
4: 真的吗？
3: 是的。
6: 我今天刚才算了算，跟那肖主任我算来着，我说我吸烟35年啊，一天一包，35年。乘以365天，什么概念？
4: 乘6分钟，
6: 一卡车的烟，再乘6分钟，
4: 而且
5: 卡车的6分钟。
4: 你今天抽了几根烟？
5: 我今儿已经抽了大概13-14根吧，
4: 70多分钟，你就1个多小时了啊！
5: 我抽那个，他您可能不了解，我抽那个是焦油含量低的
4: 啊。对，现在人家说了，说这个什么。

0: 那尼古丁反正不是烧害最大的，说那
1: 烟油嘛，
0: 焦油，然后还有卷烟那纸伤害最大，所以现在我看很多人什么叫低焦油含量，
2: 焦油只是烟草中众多有害物质的那么一部分，除了这个焦油之外，其他有害物质依旧存在。那么大量的研究呢已经证实，无论你吸呢这个低焦油的烟，另外还有低尼古丁的烟，
0: 对，
2: 另外还有一些哈，比如说这个加入了中草药的烟，
0: 有，还有沉香烟，
2: 对。
0: 那现在还有那种烟叶的替代品，就是不是用烟叶了，是用其他植物的叶子，那种什么粉啊什么那种的，那行吗？
2: 那可能就更可怕了
0: 啊。
2: 对，因为你想这个烟在燃烧的过程中，那么如果里面有一些有添加的或者什么粉呢、或者什么香的这个制剂之后，那么它吸入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口感更好，但是呢这里面物质就更多，那在燃烧的过程中这物质和物质之间就会有交互的作用，那么交互作用可能有一些新的物质，那么这种情况你再吸入到人体，那引起的危害可能就会更大。各种各样的这个烟，你只要吸进去了，那么对人体的健康就是有害的。
0: 那的意思就是什么？低焦油这种就有点自欺欺人。
2: 对，是的，低焦油的烟它不是安全的烟草。
0: 那到底有没有安全烟草？
2: 没有，只要吸烟就是有害的。
1: 不是你，主任，您可能没见过我。
0: 好，被告，你可以说了。
1: 我还有一个，就是在除了香烟本身带过滤嘴嘛。我那是后边又加一过滤嘴，塑料那种的
0: 啊，
1: 里头有那个你抽完之后那油子，烟油子全在里头聚着，然后那个里头也有一过滤棉，然后都是那个黄色的。
0: 对，就是说我离
1: 再加一过滤嘴。
2: 对，有种加这个过滤嘴的烟哈，对健康的危害更大。就曾经有研究哈，就发现吸那样的过滤嘴烟的人得肺癌的风险是不吸那样过滤嘴烟的人的20倍。
0: 您这样就直接您给他宣判了就行了。
2: 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哈？这个烟的那过滤嘴它好多是醋酸纤维制成的，它那个粒子哈就直径它是非常小的。那么你在手里拿烟、嘴里叼烟的过程中，那些物质它就会掉落下来。你吸的过程中呢，那么它就呢随着这个烟哈，直接之后呢进入肺内，在肺内沉积，而人体它是排不出去的，它在局部呢，那么就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刺激，那么长期刺激之后就会引起相应一些肿瘤啊，相关的一些疾病的发生。
1: 是主任，
2: 所以过滤嘴的烟并不安全。
1: 我现在我有，那您说这电子烟行不行？是不是？卷烟您把道都给堵死了。电子烟不是说不含那个焦油什么？
0: 哎，人家的电子烟还有好几种。我不吸啊，我就看现在有那种什么叫装烟弹的，
1: 对，
0: 有呢是那个
1: 油自己调油的，
0: 哎，反正五花八门，
1: 而且它里头啊，就说还说可能没有那么多有毒有害物质，
0: 对，就是说分好几种，有各种香型。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就是它有的说是就是把某种物质雾化，有的说是。反正我也弄不明白，就是很复杂了是不是能提供某种替代？
2: 不能，电子烟是有害的。
0: 啊、
2: 那么我们说哈，它可能确实是哈减少了一些烟草中的有害成分，但是里面呢还含有相应的有害物质，比如说呢有丙二醇，然后呢有甘油，有的些呢还有这个重金属，另外呢它含有这个尼古丁。那么在吸入的过程中呢，人体呢是可能对这些有害物质易感的。那么易感的人，他吸了之后呢，就会引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有人研究就曾发现哈，吸电子烟只吸一次持续30分钟，就会引起体内一些呢氧化应激相应的这样一些反应的失衡，之后呢就会诱发肺部以及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电子烟呢并不安全，而像刚才您所说的哈，加了这个烟弹呐、或者什么的，应该是在2019年左右吧。那么在美国呢就有这个爆米花肺的这个发生，就是吸了烟之后，然后呢你再去看哈，那个肺脏，那么就是这个像那个爆米花一样，它会引起急性的这个肺损伤。那就是因为什么呢？它这个烟弹里加了一些哈有害的这样的物质，甚至呢有的一些不良的厂商往里加了什么大枪这个二麻酚啊等等相应的一些这个物质，那吸进去之后，那对人体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在之前哈就是还不规范的时候，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它烟弹它会爆炸，那么在吸的这个过程中，尤其一些青少年小朋友

0: 因为我们如果他们接触的话，那有的引起了这个眼睛相的损伤，另外呼吸对食道相的这样的一些损伤，这都是有发生的。
1: 对，
2: 但是呢，好像在年轻人当中，就好像是一种时尚。
3: 对，
2: 很多年轻人有女生，哎，走到哪儿挂一个链子，这链子上就是各种方的、圆的，各种，好像一种时尚的单品。
0: 这个
2: 饰品了，
0: 对，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吧，那里面好多的物质没有做过安全性的这个测试之后呢，那么真的吸进去之后，就有可能一系列哈这个潜在这个风险，那么的这个发生。
2: 我听到一种说法，说就是说不太清楚这个电子烟对身体的伤害，但是好像知道，隐约知道电子烟可能比传统烟草对身体，尤其对年轻人的伤害可能更严重。
0: 对年轻人的伤害呢，它主要在哈，就有些这个青少年们哈，这些小朋友们，他比较好奇，看着那个电子烟挺好看的，就拿起来吸。但是呢，他吸着吸着哈，有些人呢就把这个电子烟转到吸这个传统的卷烟上去了。
2: 嗯，
0: 那有一些研究就发现哈，那么这样的就是吸这个电子烟的几率，那么他以后呢改成吸传统转烟的这样的呢，比不吸烟的那样那些青少年要高2.21倍，所以很多人他以后呢就变成了这个规律的这样的吸
2: 烟
0: 者。对，这个事情就是对他们以后健康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根香烟下的健康隐患超乎你的想象，
0: 大约有200多种的这样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
4: 科学戒烟全解析，带您认清吸烟危害，敬请关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慢阻肺听说过吗？
3: 听说过。
2: 是什么病？
3: 就是应该就是就因为我爷爷可能就是跟肺相关，他应该就是肺心病，好像也是因为抽烟。但是我爷爷到60岁的时候戒了，但是他是一直活到了84。
2: 哦，
3: 最后反正也是因为肺部有一些问题，嗯，啊，最后就去世。
2: 你按照肖主任刚那个，你本来应该94，
3: 应该94。
2: 慢阻肺，慢性阻塞性肺炎。
0: 这个往往就是因为吸烟啊、空气污染啊等相的一些不良因素刺激了之后，这个人呢经常就是咳嗽啊、卡痰呐，这个气短呢，然后呢这个呼吸困难呢可能就会逐渐的这个加重，慢慢再发展起来呢，那么可能呢就会出现在这个就像刚刚这个连续这个所说的这个肺心病，然后呢呼吸衰竭。知道就是每个人就是我们要正常的生活一定是要呼吸的哈，喘气，我们吸入氧，这个呼吸二氧化碳。但是慢阻肺病这样的一些患者呢，他的呼吸功能就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损伤，他在吸氧在呼吸二氧化碳的这个相的能力他就下降了，他的肺功能呢那么开始这个相应的持续的这样的这个受损之后呢，到 生命后期，那就是一个哈。

0: 往往需要鼻子上带个这个呼吸机，甚至呢需要这个茶管，那么就是这个才能够那么输送氧气之后才能够维持他生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个生活质量呢就是这个非常低下的这样的一种疾病。而在咱们国家呢，这样慢阻肺病的这样的人群大概是9900万，大概就是1亿，这个跟吸烟有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那除了慢阻肺，吸烟还会引起呼吸系统或者肺部的其他什么疾病呢？
0: 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这个肺部这个疾病，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呼吸道感染。因为吸烟呢可以抵抗力下降，那么这样的人呢可能会经常感冒，遇到一些什么病毒啊、细菌啊等等哈，这个咳嗽了，这个哈感染，那么就找上他了。另外呢，像这个间质性这个肺疾病，像这个哮喘，然后像甚至连这个睡眠呼吸障碍，像打呼噜。甚至呢血栓性的这样的这个肺栓塞，这些呢都跟这个吸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另外呢，我们现在还特别关注有一类这个人群，我们叫小气道功能障碍。这样的人群呢，咱们国家有4.26亿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人群，那么小气道功能是存在障碍的，这个呢也跟吸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1: 哎，这个好像比较少听到吧？
2: 头一回，
1: 你这二位都是健康之路的常客了，这您得解释一下小气道功能障碍。
0: 对，就是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这个动脉硬化？
1: 知道。
0: 对，你知道动脉硬化，老百姓也是一直提到这个动脉硬化哈，就知道他这个心血管系统可能要有问题了，这时候呢他要警惕，之后呢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在预防这个心血管这个疾病。那么小气道呢，其实它是指肺病而言的，因为肺呢其实它是个闷孩子，它往往呢就是这个哈，它有强大的代偿能力，之后呢各种这个损伤啊、相对污染啊，它就是不吭声，然后呢到一定程度实在不行了，受不了了，它才可能出现咳嗽啊、卡痰呀、喘呢、相对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这个小气道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肺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表现。如果一旦出现小气道功能障碍哈，这个是需要做肺功能检查的，往往就提示在这个肺部疾病它有可能这个发生了。就像呢这个刚刚说的动脉硬化，对吧，这个时候它就要注意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这是一个道理，它是肺脏疾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标志物。
1: 它是等于是打前站的前哨，
0: 对，
1: 它要出现问题了，就说明肺部就开始已经有问题了。
0: 是的，所以这时候你就更要及早的预防。而咱们国家呢是有如此之重大的4.26亿的这样的人有着小气道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异常。小气道障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最严重的有可能会发展成肺癌，尤其要警惕小细胞肺癌。因为这个肺癌吧，它有好多种，有腺癌呀、鳞癌呀等等。那么这个小细胞肺癌呢，是肺癌的一种类型，它的恶性度呢非常高，侵袭的这个哈程度那么也是非常重的，转移的这个速度哈这个也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快。那么这样类型的肺癌呢，大概占所有肺癌的哈就是一个15%的这样的一个左右。虽然它比例小，但是呢一旦发生，好，往往就预示就是宣判了，他的生命哈很快大概就要到走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末期。而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肿瘤哈，生命后期往往是有一些靶向药的。那么，我所知道一些药厂来研发这个靶向药，为了延长这种小细胞肺癌的生命哈，往往需要投入无比大的这样的资金，那么可能就只能够延长2个月。之后呢，再就是来看这些患者究竟什么因素导致他们患了这样类型的肺癌呢？那么基本上哈，就是一回顾，那么得了这些肺癌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往往都是这个大烟民、重度的这个吸烟者。因此，从研究上就发现了有98%这样高的这样的一个比率的小细胞肺癌患者，他是由吸烟所导致的。那么，如果他能够不吸烟或者早戒烟的话，他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
1: 但是为什么吸烟会跟肺部的肿瘤之间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呢？
0: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比如说一天吸一包烟，持续1年，那么就会让一个正常的肺细胞累积150个突变。我们说，对，那么这个突变它人体是有遗传物质的，这些遗传物质呢，就

0: 是我们说这个基因方面哈，它维持这个人体正常的功能。那么如果它发生突变了之后，它就会导致哈一些疾病的发生。而呢，你每天吸一包烟，一年就有这么多的个突变，那么你吸着吸着过程中，这个突变的这个量哈就会逐渐的增多，到某个阈值啪一下哈，那么这个疾病那么就可能已经产生了。
1: 所以其实之前我们做过相关类型的节目，比如说控烟日啊等等，专家老师也在建议说，我们尤其吸烟的人群要更早的去关注早期的肺癌的筛查。
2: 很多烟民可能以为吸烟的伤害最多就是伤肺，但事实上烟草的危害早已突破呼吸系统的边界，它将矛头指向了更为脆弱的心脑血管系统。
0: 烟中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有害物质吗？对心脑血管哈，那么其中最重要的物质就是一氧化碳。
1: 嗯，
0: 一氧化碳是什么？就是煤气中毒的成分，这您知道吧？对，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房间里密闭，这个人煤气中毒了之后，可能得送到医院去急救，要不然可能就没命了。那么吸烟的人呢，他往往呢这个哈，这个呼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它就会增高，这个呢它主要影响的这个是血管的这个内皮。
1: 我们有一道具更好的能说明问题啊，还是请肖医生来结合道具给我们再演示一下。
0: 假设哈，就是这个血管，那么吸了烟以后呢，那么呢这个烟中的一氧化碳进入人体了以后，就会呢影响红细胞携带氧气的能力，之后呢就会呢引起这个血管内皮的这个损伤，而这个损伤了以后呢，那么像的一些有害物质啊等等，像就会这个积聚，之后呢就会引起呢一系列血管病变的这样的发生。最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冠心病啊，脑卒中啊，因为我们知道血管哈，就是这个全身各个系统都是有的，就会导致哈相关的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个发生。
1: 所以它主要是会影响到血管内壁，然后再进而引发它的病变，然后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刚才您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吸烟，这个烟里边烟雾当中的一氧化碳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0: 这是只是烟草中的一种有害。
1: 是，您不是说7000多种？
0: 对呀、啊，
1: 一种。
0: 但是这种物质呢，我们是有一个仪器叫做呼气一氧化碳检测仪，这个呢是可以测试来的。所以呢，在我们今天门诊呢，往往要给这个烟民朋友要测这个要做这个检测。
1: 这个检测叫什么？
0: 呼气一氧化碳的这个测试。
1: 哦，通过这个测试就知道什么呢？
0: 知道这个呼出气中一氧化碳的浓度，如果他吸烟的话呢，这个浓度往往就会增高。这氧化碳增高了，往往呢它就是处在一种长期一氧化碳增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它不自觉。我们用这个测试呢，其实就是让他知道他吸烟的这个过程中，他身体已经有些指标不是正常的。
1: 哎呀，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怎么用。
0: 对，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开机了以后，然后呢就是这个深吸气憋住，然后呢要憋15秒，这个是为让肺部一个充分的气体交换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然后呢一口气把它全部都呼出去，之后这个上面呢就会出现呢相应的这个数值，就会知道您这个呼气一氧化碳的这个水平了。
1: 来，你们俩石头剪刀布，谁先来？
3: 您先吹吧。
1: 6，能看见，5 4 3 2 1，吹。要呼净是吧？
0: 对，就是吹到不能再吹为止。对，
1: 好。
0: 就是2 ppm。
1: 我都担心他那15秒都坚持不了，再昏过去。
4: 没问题，连续
1: 呼了吗？火，火，他12了，
0: 对，12以下是正常的，12这个就是已经是不正常。
1: 您看看吧，他还有救吗？
0: 对，他只要把烟戒了哈，您不吸了，这个数值就会降下来。
1: 啊，这个可以降下来？
0: 是的，您吸了这个烟哈，这氧化碳就在增高，那么相当于是处在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的一氧化碳增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情况就像刚刚所讲的，您血细胞 红细胞

0: 那么携带氧气的这个能力就大大下降，以后呢你要特别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1: 烟对人的伤害，因为我们今天两位嘉宾都是男性哈，
0: 嗯，
1: 我们国家烟民里女性烟民的数量也在增加，尤其年轻女性烟民。
0: 对，是的，
1: 这个烟对人的伤害不分男女吧？
0: 烟对女性的伤害可以说是更大，因为
1: 更大，
0: 对，因为对女性来说呢，她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生理器官，比如说乳腺呀，比如说这个子宫啊等等，这种情况下如果她吸烟的话呢，引起相关的这个疾病的风险那么就更大。另外呢，对女性来讲呢，她还要怀孕生孩子，对吧？如果她在孕期的时候她自己吸烟，或者是呢受了这个吸了丈夫的这个二手烟之后，那她对肚子里这个孩子也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1: 所以总体上来讲，吸烟可能会给身体带来的疾病或者对整个身体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0: 吸烟跟咱们国家的四大慢病、多种的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以肺癌为首的十几种肿瘤，还有糖尿病。
1: 糖尿病有关系？
0: 当然了，吸烟可以导致糖尿病。
2: 我
0: 是的，
2: 这有什么关系？糖尿病不是都吃的吗？
1: 对啊，
0: 对，吸烟呢，它主要是呢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它可以使呢人体的这个胰岛素分泌减少，另外还可以引起人体的脂肪的这个重分布，而呢胰岛素抵抗这个哈相应的这个引起的相当这样的一个后果，那就是呢最终可以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吸烟呢，目前已经有大量研究证实，在咱们国家，有部报告叫《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里面呢就详细的那么记载了那么关于吸烟引起糖尿病的一系列的相关的研究以及呢相关的结论。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戒烟是摆在众多烟民面前的一道难题。
0: 对烟民朋友来说，首先呢要识别自己对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不是成瘾。
3: 健康之路带您告别烟草依赖，敬请收看。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为了避免家人遭受吸烟的危害，很多烟民一抽烟就躲进厨房打开抽油烟机，要么把自己关进阳台，或者选择家里没人的时候吸烟，甚至有些人只在备孕期短暂戒烟。这些办法能有效避免烟草对家人的伤害吗？
3: 这个吸烟吧，它是有代际传递效应的。比如说您爷爷奶奶哈，姥姥姥爷他吸烟引起的身体的这些突变，那么它可以传到您父亲那一代。
1: 哦，还有遗传。
3: 对，您父亲这一代呢还可以再传给您，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即使不患吸烟相关的疾病，到您这代上，那么或者您再下一代，如果您不把烟戒了的话，相应的这些遗传突变还会再传递给再下一代。
1: 我们两位嘉宾呢也做了这个相应的检查哈，咱们来看一看。

0: 康自助小屋，
1: 太好，
0: 它也是个呼吸系统疾病检测的这样的一个自助的系统，
1: 嗯，
0: 就能够自己自助的采集相应的这个咽拭纸，之后呢，在手机上就可以查到相应的结果，所以连续先生，您可以在手机上查到你的相应的这个检测报告，让老百姓呢不用到这个医院，就可以知道自己健康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这就是未来互联网医疗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哈，科技赋能这个健康产业，您给说说吧，他们这报告。
0: 好的，那么连续先生这个呢，我们测的是六个肺癌的易感基因，其中有一个基因呢是属于高风险这样的个类型的。这个高风险呢不代表着哈您会得这个疾病，但是说呢在这个方面您要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注意。我们说哈，这个疾病的发生往往呢是由遗传，自己遗传的这个环境跟外界环境因素哈相互作用之后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那我们给您测的这个咽拭纸呢，测的是您自己自身遗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中有一个基因呢它已经是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提示将来您在这个方面要特别的注意。
2: 嗯，我说还多长时间您看过
0: 人家没问题，您如果把烟戒掉了，然后有一个好的这个健康的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么照样可以活得久活得好。
2: 好嘞，那您再说说何叔叔。
1: 对
0: 对，这个就挺好的。那么何叔叔的这个哈，他六个检测这个基因哈，他是属于这个低以及呢就中等风险这样的个范畴。我们说哈，这个情况下哈，就是你的遗传本体相对是好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外界环境的这样的相应对您的这个影响，这个烟照样是不能抽的。
3: 我这几天我跟您说吧，连续我不知道啊，我这两天我是没睡好觉，
2: 是吧？
3: 我就一直就琢磨这个事儿，为什么我今天一来啊，正好在外面嘛，然后就碰见肖主任了。我头一件事说主任，结果出来了嘛，怎么样啊？我就怕什么呀？您家属来了吗？我就怕这个，真是啊，就当时真是特别紧张。
2: 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这个遗传的基因在某一方面可能有一点点不足，如果我在抽烟的话，就会趁虚而入来攻击我最薄弱的这个环节，导致以后将来我会犯会得这方面的疾病，是的。
0: 对，是的，就是自己遗传的本体。这里我还想问一句，就是说您的这个姥姥吸烟是吧？
2: 我姥姥就这样，因为老北京嘛，她是算是走得很早了，二十多年前就没了。她就是我印象当中一根火柴有点夸张，因为她怎么着也得
1: 吃饭，
2: 大家的张罗饭啊，做饭，两根火柴。早清起来盘腿坐在这床上
1: 摸一颗
2: 就点上了，那会儿还没什么好烟，有时候
1: 连嘴儿都没有。
2: 对，有的是大多数自己卷，有的时候就买点那个成品烟，也就那样，一根火柴，那会儿打火机也没有，点着了就开始抽，甭管是谁来串门，是孩子找谁说点什么事儿，就坐这床头在这抽。多的到，因为那会儿老北京都是两顿饭，
1: 对，
2: 晌午一顿，下午一顿，
1: 对，
2: 到十点多钟了，该吃饭了，该做饭了，把这个掐了，你再看这烟缸里头啊，就基本上就底下一层满了，
1: 嚯，
2: 就得将近十多根，你琢磨吧，做饭忙了完，吃完饭，沏上茶，又开始这一下午，从十一点钟、十二来钟就开始抽，有串门的聊天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然后一直到下午吃完饭就完事儿，晚上睡得也早点，因为下午吃饭早，
1: 对，一般都早睡，七八点钟就睡了。
0: 所以您就是有吸烟这个家族史，而这个吸烟吧，它是有代际传递效应的。
1: 嗯，
2: 等于就是烟瘾也能遗传，
1: 不光是瘾，就专家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老讲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对孩子，我说现在你看给孩子留不下几个钱，是吧，你留不了什么遗产，你最起码好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的身体，这恐怕是我们长辈留给孩子，爷爷奶奶什么姥姥也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
0: 对，
1: 别今儿给他多吃一点，弄一胖子，将来老了他得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您这是抽烟啊什么的，喝酒啊，给孩子不好的生活习惯。对，
0: 对孩子们来讲，他往往有样学样，他不仅遗传方面哈，他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缺陷了。比如说您继续吸烟，那将来您孩子继续吸烟的可能性也会大。都会跟着您学，所以就这种情况下，您要想给你孩子做一个榜样，那这种情况下您该咋办？
2: 是，我倒是吧，我每次抽烟的时候，我都跟我儿子说，以后长大别抽烟啊，我再做，这不还
1: 一万？你出去一下，我抽根烟，
2: 真是，
1: 哎呀，
2: 哎呀，太可怕了。

0: 就是您自己吸烟，二手烟伤害的是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
1: 我这刚要说呢，我现在抽烟就上厨房，
0: 把那个排气扇开的最大
1: 最大，然后坐在那儿，这脑袋恨不得扎在那个吹风口那儿去。
0: 对，
1: 我觉得烟也都吹出去了，
0: 这应该没事儿。
2: 这个物质呢，你就任何这个空调通风这样的装置都不能够去除房间里的二手烟雾。那么有些这个哈烟民朋友，他会说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吸烟，或者呢他就在厨房里吸，或者是他就在阳台里吸，这个都不能够保护家人的健康，因为空气是流通的，你再好的通风装置，这个二手烟雾也去除不掉。二手烟的这个成分哈跟一手烟成分它是不同的，二手烟中呢含有多环芳烃、尼古丁，还有烟草的特异亚硝胺，那么里面都是依旧含有很多的这个有害物质以及呢致癌物质。那研究呢就发现这个有害物质呢就超过250种，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面广人多，比如说在一个哈这个会议室内能装100个人，有一个人吸烟了，那其余的99个人就都在受这个二手烟的这个危害。这里呢，这99人中哈，一定有些人对二手烟雾他是敏感的，之后呢，他就可能因为他自己不吸烟，但是因为吸了别人的二手烟，将来比如说患上这个肺癌了，或者冠心病了等等。关于二手烟危害哈，最早的一个研究其实在日本，那么有位这个学者他就观察哈吸烟的丈夫他们的妻子患肺癌的这个比率，跟不吸烟的丈夫他们妻子患肺癌的这个比率的这个差别，结果呢就发现哈吸烟的这个丈夫他们的妻子更多的得肺癌，那就是说他们的太太因为吸了丈夫的这个二手烟以后呢得了如此致命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因为二手烟中呢大概有60%的多环芳烃，70%的尼古丁，还有80%的这个哈这个烟草的特异亚硝胺，它在这个房间中它会粘附在这个房间的比如说地毯呐、沙发呀、墙壁呀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表面。那么这些物质呢它长期的在这个室内相的存留之后呢，也会导致一系列疾病的这样的发生，而这个物质其实我们把它称作叫做三手烟。
0: 这个概念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概念？
2: 这个是应该是2009年，然后呢由美国的这个儿科医生那么首先发现这个三手烟跟这个疾病一些相关的关联之后呢提出这样的概念。
0: 那这意思就是家里头什么被子上，
2: 对，
0: 衣服、窗帘，
2: 对，
0: 地毯，
2: 甚至吸烟者的他这个衣物、头发，这都可能有，
0: 都会有啊。
2: 对，因为你想烟这是其实无孔不入的嘛，你看一些老烟民的家里往往你看能够就是这个墙壁往往黄黄的，然后一到屋里呢有特别的味道，
0: 就是，
2: 对，那就是有很多哈就是不干净的东西在家里。
0: 货家，那它主要跟二手烟的区别是什么呢？
2: 二手烟它是在空气中弥散出来的，那么三手烟呢是这个二手烟中相应的哈，也有一手烟中的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飘落到这个房间的地板呐、沙发呀、墙壁啊、这个衣物啊等等。
0: 那照您说的，我们通风透气都没用，那彻底的大扫除？
2: 大扫除应该是有点用，但是说也很难彻底吧，除非你这个家里哈你给它重新装修，对吧，所有的东西都换一遍，也许这样能达到效果。
1: 对，它关键是你抽根烟就大扫除一回吗？
0: 不是，你抽根烟还得要装修一回啊。
1: 那就是吧，
0: 不至于吧，就没有办法嘛。你比如说有那个什么家用的空气的清新的那种，
1: 没用，
2: 这都没有用，
0: 消毒剂什么
2: 都没有用，尤其是对家里有小宝宝的，他们长身体的这个阶段，对吧，在地毯上爬，在沙发上玩，吸吮手指等等，这些这个三手烟中的有害物质都 OK， 他就接触到他的身体以后，对他生长发育就会造成一系列的这个影响。
1: 然后再想想细思极恐，
0: 对啊，
1: 光家里这样，你车里你抽过没有？
2: 对，是的，车里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
1: 我在别人车里我也不好意思抽，但是自己车我俩车全有烟缸。
3: 不，我自己还觉得啊，我2017年我那个小孙女出生以后啊，我就把这个吸烟在屋里吸烟的毛病给戒了啊。我觉得都到外面抽去，我觉得自己还好像挺伟大似的。现在听这个肖主任说，
0: 对啊，
3: 坏了这事儿，真是坏了。
0: 人家说那就是身上
3: 整个都已经附着在这个

0: 屋的各个角落
1: 啊。您这回去好家伙，您这
0: 不没有办法挽救了已经。
2: 而且对孩子吧还有一个问题，对吧，他们正在长身体的这个时期，如果他接受了这个无论是自己主动吸烟还是二手烟的话，会他对他自己的生长发育受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而且最严重的就是这个认知问题，那么孩子他将来他会考大学吧，他会走向社会吧，如果他认知问题那么变差了，那么将来，那么你考大学也好，未来这个从事相关工作也好，都输在了哈一个早期的这个起跑线上，这对为他们的影响太大了。
3: 嗯，我真的就太忽略这个了。他从我爱人怀孕一直到他出生吧，到今年，我基本上都是会稍微避讳着一点他，比如就是厨房啊、阳台呀、啊，
1: 嗯。
3: 我还真没有说像您那样，就是为了迎接新生儿就都不抽了。我一直以为就是抽油烟机把烟带走了啊，对。我又或者一抽烟，他那过来了，我说你去，躲我远点，我这抽烟呢，有这个意识。但没想到，不光是这当面这一下，你还有二手的，二手完还三手的。您交个底儿，还有四手没有？
1: 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请到了肖医生。一方面跟大家来讲讲吸烟有危害，我们也预告了下一期的话题了，就是为什么戒烟这么难，到底肖医生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拯救想戒烟的朋友呢？所以也希望大家下一期节目继续收看我们这个话题，也谢谢肖医生的到来，谢谢两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您。
4: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猫头鹰，大自然中名副其实的暗夜猎手，它们生活在隐秘的黑夜之中，它们的形象还出现在一些可怕传说里。事实上，猫头鹰只是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生活，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自然传奇，带您了解这种神奇的鸟。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

0: 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样的烹饪方法能将山珍海味都收于一锅？
1: 把空调打得最冷，边开空调边吃。
0: 新榨的菜籽油在制作臊子时有何妙用？
2: 基本上炒馅啊、做皮啊，都要加上这个香喷喷的菜油。
0: 烹制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3: 好好吃哦，就是满口留香。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江西武宁，赏美景，品美食。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呀。
1: 江西武宁，一座人在画中的城市，这里留存着鼎石文化的古朴遗风，隐藏着各种看似简单却并不寻常的鲜美食材，人们顺食而为，将各种本土食材巧妙搭配，务求化普通为神奇，变寻常为独到。如何将泥鳅、腊肉、碱水粑等食材收于一钵中，成就武宁人钟爱的碉堡菜？
2: 你尝到这个辣的炖泥鳅以后，你到其他地方去尝啊，你会留恋武宁这个味道。
1: 新榨的菜籽油在制作薯粉哨子时有何妙用？
0: 赚钱当然是想赚钱，只要听到客人说我的哨子好吃，我就做得高兴，做得开心。
1: 烹制肉香味浓、肥而不腻的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3: 好好吃哦，它的口感是特别软，然后很糯，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炖钵，一种极为传统的美食烹饪方法，武宁人也称之为碉堡菜。山珍河鲜，家禽家畜，没有什么是不能入钵的。不过今天咱们要寻味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炖钵菜品。
3: 陈大哥，咱们今天是来捞什么？
4: 俗称就是说水中人参的一句话。
2: 陈元在武宁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专门制作炖钵。对于这个从小就吃着炖钵长大的厨师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炖钵更能表达他对家乡美食的拥护和热爱。
4: 像我们，你不管在外面怎么忙，一到这些地方啊，一个人就放松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3: 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幸运能抓到泥鳅。
4: 他有生活习惯，他一般是草丛泥比较深的地方。
3: 哦，泥多然后草多的地方，
4: 有时候要赶一下。
3: 有的泥鳅就会跑出来是吧？这是边赶边挖呀。看看网里有啥
4: 小东西啊。
3: 这是迷你号的龙虾，
4: 这个两叶子开嘛是吧？
3: 为什么叶子开它就有可能有？
4: 肯定里面有什么活动过的是吧？
3: 突然变迅速了，怎么草太多了不会有吧？
4: 就把它藏在里面喽。
3: 哦，尾巴看到没有？
4: 结果还是藏在草里面吧啊！
3: 这好大个，
4: 它自然生长的这种，它就肚皮带点红。
3: 能看到肚皮上是泛黄的，这是自然生长的，对对对，是吗？
4: 像市场上那种发黑的那种，你看养殖的一般，
3: 那就是养殖的。今天真是够幸运的，然后收获了这么多，这是不是够做炖钵了？
4: 足够了。
3: 那咱们赶紧回去做炖钵。
4: 好吧。
2: 想要做出不一样的炖钵菜品，光有泥鳅还远远不够。荤素搭配应有尽有，不过还少了一种至关重要的食材。
4: 我们先点火，
3: 先点火，这个是引火的吧？
4: 不是当柴火用的，在食材方面呢，是一种特殊的原料。
3: 先点着它是吧？
2: 稻草经过燃烧后，剩下无机物成为灰烬，这些灰烬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钾，化学性质跟作为纯碱的碳酸钠很接近。
4: 它冷却以后用开水冲，香味跟碱分可以全部激发出来。
2: 碳酸钾很容易溶于水中。加水过滤之后，收集起来的灰碱水其实就相当于是碳酸钾的水溶液，呈碱性。
3: 这个是什么？红色的，
4: 本地的红米，一年只能收一次。其实它是一种鲜米，做出的味道啊，口感更好，像一种杂粮的感觉。所以我们每年家家户户是都会做这种碱水粑，老少皆宜的一种美食。
2: 原来获取灰碱水是为了制作碱水粑，这种地方美食最终将为这道神秘的炖钵菜品提供不一样的味道。
3: 这个是白米，
4: 白米里面哈一定要选用早稻米，如果是晚米啊，它就是成不了形，
3: 散的，
4: 散掉的。我们这个红米跟白米哈，一定按照相对的比例，七斤白米半斤红米，磨的时候的话，这些碱水，都不能倒掉，一斤米7到8两水。
3: 所以说水跟米是有比例的，米跟米也是有比例的，
4: 也有比例的。
2: 将灰碱水泡了8个多小时的红米与白米，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再搭配着灰碱水，磨出奶昔般的米浆。
3: 咱不是做炖钵吗？为什么开始做这个粑粑？
4: 纳豆炖泥鳅里面，它多少稍微有点油腻哈。然后我们把这个很原始的食材放。

0: 里面既去了它油腥扭一腻味，然后又碰出出来的味道哈，又是另外一种食材的美味。
1: 你这做的不是菜，是武宁人的乡愁。
2: 磨好的米浆上蒸笼蒸，静待出锅。
1: 陈大哥，红米入锅之后蒸多久才能熟？
0: 一般我们是蒸两个小时，
1: 然后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处理别的食材。从泥鳅开始，
0: 泥鳅哈，放点食盐，把它表面那种粘液哈，把它先去掉。
2: 在盐水的渗透压作用下，泥鳅逐渐失去活性，体表的粘液逐渐去除。
0: 再不我们就把它清洗一下，一个是我们要把它盐分洗一下，表面的一层黏膜给洗掉，现在就可以清理它的内脏胆了，还有一点苦味。其实原来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泥鳅抓来以后，往往就会滴上几滴菜籽油，让它把内脏的那些垃圾吐干净。这是一个胆，
1: 这吃起来会苦。
0: 你看这样处理干净了以后，一口下去这吃得很放心的。先泥鳅处理好，我们就下一步开始把鸡放到砂锅里面炖一炖。
1: 要的是鸡汤，
0: 要的是鸡高汤，
1: 鸡肉哦，要的是鸡高汤。
2: 待鸡汤炖好，碱水粑也高调出锅。
1: 之后不需要腌，也不需要裹生粉啊面粉什么的吗？
0: 对，我们是拉的对泥鳅的话哈，我们就不用裹粉，我们直接用油把握好温度来开始炸。如果炒的话，干煸的话，我们就用裹点生粉了，那样更有口感，
1: 就酥，
0: 做一点外酥里嫩嘛。
2: 七成热的油温，泥鳅炸至半熟状态盛出。
1: 恰好的六七成油温，它已经完全定型了，所以里边的肉是嫩的，
0: 外面是酥脆，
1: 特别诱人的，很有食欲的金黄色。
0: 对对对，三到四分钟是差不多的。
2: 腊肉切片，入锅爆香，蒜末、泥鳅、鸡汤，碱水粑悉数下锅。最后蒜苗点缀，文火慢炖。
0: 武宁菜哈，因地制宜做出了很多地地道道很有特色的农家菜。我记得小时候哈，父母啊要劳作哈，然后回家的时候发现菜就容易冷掉了，然后就搞个小炉子。到后来慢慢习惯，有的菜炖的时候又更热乎。
1: 炖锅这种形式更利于保温，
0: 菜也确实越炖越好吃越香。
1: 对，
2: 烹好的美味倒入砂锅，置于炉火之上，这才是武宁炖锅的高光时刻。锅中的食材经过旺火到微火的炖煮，味道已然全部释放，恰到好处，咕咕嘟嘟，这时方能体会炖锅的妙。
1: 红米碱水粑里边就复合了泥鳅啊腊肉的香味都进到里边了，咸咸的，还有它自身提供的那个草木灰的天然的碱香味。
0: 对，你尝到这个辣的炖泥鳅以后，你到其他地方去尝啊，你会留恋武陵这个味道。
2: 一炉子炭火映红脸庞，众人围坐，越吃越有味儿，情感就这么随着合过来的暮色悄悄涌动了起来。
1: 集合啦，味道调查还在继续，我们现在置身在一片油菜田当中。那我们今天寻找的这道美食呢，就跟我手中的它还有我身后的油菜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不是很好奇？味道调查就从这片油菜田开始。
2: 正值油菜收割的时节，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景象。油菜籽晒干后铺展在地上，乡亲们三五成群，人手一把镰夹，轮番敲打，直至油菜籽从壳中脱离。
3: 这个就是打出来的那个菜籽，
1: 一大把。爷爷，您小时候这个村子里头有榨油的这个？
4: 有啊，中间加一黄米。
1: 这是什么动作？
4: 这个是一些老板老古板。
1: 所以我们这个村子从以前开始到现在都有榨油的这个传统。
3: 一个村就基本上有一个

0: 那个榨油的那个点。
1: 高温炒籽，精准把控火候。炒好的油菜籽放入石磨中，一转一捻之间，香气弥漫开来。再经过巨型碾槽的碾压，上锅熏蒸，稻草包裹，压制成坯。木锤撞击木楔子，菜籽油在巨大的压力下汩汩流出，滴滴浓香，一闻清新。今天最美厨娘周敏红将用这些新榨的油制作一种名为哨子的武宁特色吃食。
2: 周大姐，咱们今天要做哨子哈。
3: 对，
2: 这么多种类的食材啊，红薯、芋头、各种山珍，那咱们今天做几种哨子？
3: 我们准备做三种。
1: 周大姐说，哨子是一种方言音译过来的名字，这种美食多以苕粉为主原料制成，因此也叫勺子。哨子可甜可咸，可有馅可无馅，可蒸食可炖煮，做法和吃法可谓变化多端。
2: 先做哪一种？
3: 做咸的，就是这个肉焯下水，
2: 焯下水
3: 比较干净卫生，方便我们切。哦，
1: 新鲜的五花肉与腊肉、腊肠、猪皮下锅焯水，焯过水的肉、油炸的豆腐与木耳、香菇、甘笋等各种山珍均匀切碎，此时新榨的菜籽油被派上用场。
2: 放这么多油，
3: 要这么多油，因为那个香菇啊、跟甘笋啊、和胡萝卜都很吸油的。
2: 好，先下肉，
3: 先下肥肉丁。
2: 肥肉丁，
3: 把油炸出来。哇，大火炸。
2: 其实菜籽油有一股那种蛮重的味道，在很多食用油里头，它属于比较抢戏的。
3: 菜籽油的话，味道比较香浓，适合红烧、煎炒。红薯粉吧，炒虾子、炒鱼。炸豆腐。那个菜籽油炸出来那个味道，就感觉很香。你炸出来的颜色也好看。
1: 菜籽油中含有大量的脂类、醇类、酮类等挥发性风味物质，这也是菜籽油风味独特的来源。不过随着存储时间的增加，这些风味物质会逐渐挥发，菜籽油的香味也会减少，这也是为什么新榨菜籽油更香、更受欢迎的原因。
3: 新鲜肉
2: 全都加进去，
3: 猪肠都在这里。
2: 为什么要先炒这个肥肉呢？
3: 先炒，把油炸出来。油炸出来炒这个，刚好就炒这个其他的料子。
1: 在烹饪过程中，菜籽油与食材发生美拉德反应，产生具有强烈香气的比嗪类化合物，随着油烟散发在空中，而这仅是菜籽油大显身手的第一步。
2: 现在加，这是老抽吧？
3: 这是老抽，调下颜色，调油提鲜。
2: 咱们这锅现在炒的是所有的咸哨子的料都在这锅里头，
3: 都在这锅里面。哇，好香！
1: 关于哨子的皮，武宁人有自己的原则，不同口味的哨子制皮的原料都不尽相同，而咸哨子的皮必须用红薯粉配以100摄氏度左右的沸水均匀搅拌，以保证哨子皮的弹性。水量与粉量的比例全靠经验拿捏。
3: 你就是烫的均匀嘛，你要把这个烫熟了的拔到一边，这个烫熟的拔到一边，底下还有生的。
2: 所以说这个开水在烫面的时候要少量多次匀速，然后均匀的给它加进去。
3: 对，太软了也不好做，
2: 软
3: 太硬了那个皮不好吃，几乎看不到干粉了。这个就应该差不多了。
1: 此时菜籽油再次被派上了用场。
3: 菜油的作用很大，一个是它那个菜油金黄的那个亮亮的亮度，那个哨子做出来那个效果又好看，然后它又保持这个哨子的水分不蒸发，保证那个皮不干，
2: 所以菜籽油在这个哨子当中出现过好多次，然后每一个步骤它作用都不一样，
3: 基本上炒馅啊、做皮啊，都要加上这个香喷喷的菜油。
1: 揉好的面团搓成条状，揪成大小均匀的剂子。此时周大姐拿出了一个独门武器，
4: 这是个啥？
3: 这是我自己给他取个名字，压皮器。
4: 压皮，这是你自己做的？
3: 这是我哥哥帮我做的。
4: 一般不是用擀面杖吗？
3: 不用擀面杖，这个因为擀面杖擀不开，这个很有弹性的，
4: 所以

0: 说得用这种方式，
1: 先搓成羊头，放在中间，
0: 关门了啊，
1: 关门。
0: 哎呦，关上门还得使劲儿，把自己体重压在上头。
1: 嗯，好大的劲压的。这是很有弹性的，你看吗？
0: 好，这就压扁了。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我们包饺子也能用。
1: 是吧？可以包了，
0: 薄薄的。嗯，但是你看我拎起它来，扯扯看它变不变形。
1: 这样拉拉扯扯都可以的，
0: 多有弹性！说明这皮儿。
2: 炒好的馅料被包入面皮中，哨子的形状和饺子相似，都是月牙形，大小却是饺子的2到3倍。
0: 你为什么那么爱做哨子？
1: 我就感觉别人喜欢吃，我就喜欢做。当时学厨师呢，是想找工作，想赚钱嘛。中途也遭到了很多不幸的事情。这个手全部是疤的，你看。
0: 哦，哎，这套还很深呢，这道。
1: 这全部是伤疤。我当时都想放弃了，哎呦，我想不学厨师了。但是我做一件事情就想把它做好，既然学了这个，我就想把它做好。
2: 咸哨子制作完成，周大姐又用猪油炒香芝麻与白糖，制作成甜馅儿，红薯粉与芋头泥混合做成皮。没过一会儿，如汤圆一般的甜哨子便大功告成。
0: 一种甜哨子，圆鼓鼓的；一种这个咸哨子，怎么个吃法？它是，
1: 其实这个有很多种的烹饪方法，但是我们今天就打算呢，甜的就蒸着吃，这咸的可以煎着煮着吃。今天准备做三种。
2: 甜哨子上锅蒸至变色即可，咸哨子煮至一个个从锅底浮起，胀大如球，然后逐渐消气，便可捞起。周大姐将剩余的咸哨子用菜籽油小火慢煎至焦黄状态，
1: 大火会很快把它煎熟，这样这个皮是没有水分的吗？哦，
0: 要保持皮的水分，所以得小火慢煎，
1: 慢慢煎。嗯，一点生抽加水，它放点生抽是起到那个皮有点味道。
0: 明白。
1: 来加点水，它就是慢慢把它焖熟。
2: 10分钟左右，便可品尝到煎哨子的焦脆咸香。
1: 你尝一个。
0: 好的。
1: 感觉怎么样？
3: 好吃，很满足，
0: 还有瘦肉嚼起来特别有劲儿，
1: 有嚼劲，
0: 有嚼劲儿，
1: 里面很香。
0: 嗯，我看他们都想尝一尝。
1: 大家都来吃吧，大家都来尝一尝哨子。
0: 来，
2: 一种滋味可以让人感受温暖，拥抱团圆，一道美食可以让人回到家乡，重温童年。
3: 好吃。
2: 美食的魔力不仅在于满足人们的口舌之欢，更是借由点滴食物将记忆根植人心。
0: 我们现在是在石门楼镇，刘大哥呢今天据说要带我去寻找一个这儿非常有名的食材，是吗？
4: 对，
0: 给了我一个盆儿。
4: 这个盆儿就是装我们那道名菜的。
2: 刘威，资深家装设计师，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热爱美食的心，对他而言，美食自然是家乡的才地道。
0: 我们是要上山吗？
4: 不上山不下河，不去菜市场，也不去田间地头。
0: 那在哪儿找？
4: 跟我走吧。
0: 好。
2: 刘威的一番话引起了味道调查员极大的兴趣，那么咱们一起来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吧。
0: 是猪肉是吧？
4: 对啊，
0: 刘大哥。
4: 但是我们这个猪肉不是天天都有的。
0: 当然不可能每天都杀猪吧。
4: 猪可以天天杀，但是土猪只隔三差五才有。
0: 你怎么判断它是土猪？
4: 看油脂，土猪的肉是油脂很丰厚，
0: 相当丰厚，能看出来
4: 它不会出水。饲养的猪劈开了以后会冒出水珠来。还一个肥肉呢，土猪肉它的肥肉是有像泡泡一样的，那么饲养的猪它的那个猪油是很光滑。
0: 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菜要用的就是土猪，
4: 而且要1年以上的猪。
2: 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对土猪肉都情有独钟，不过刘威今天要选的却并不是猪肉。
0: 那我们就所有的肉都带走吗？
4: 我们只要前手和猪蹄。
0: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猪蹄儿。是吧？
4: 我们地方的一道名菜。
2: 这道用猪蹄做成的美味是刘威在外工作时最想念的味道，如今也是石门楼镇的一张美食名片。
0: 熊熊烈火烧猪脚。
4: 先烧肘，就让这个关节的皮拉直啊，
0: 变直了，有没有？然后烧什么？
4: 烧这边的

0: 皮让它收口定型，接下来就烧猪前叉部分。
1: 哦，脚趾。
2: 对，
0: 这个地方要仔细烧。
1: 仔细烧，因为它的毛在缝隙。
0: 一个是毛多，再就是有如果有不好的味道，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1: 哦。
3: 烧好的猪脚需要去除指甲，刮掉表面焦黑的部分。
1: 整个都是猪脚是吧？
0: 猪身上四只脚都叫猪脚，但是前脚叫猪手，后脚叫猪蹄。一个猪脚呢，其实有很多种吃法。我们最上面这一部分可以砍下来做猪脚汤，那么这一节呢，就是做蹄膀。剩下这一节呢，我们是做石焖猪脚，从猪脚里面剔开，还有一根蹄筋，可以整个炒一盘菜。
1: 那我们今天从哪道开始做起呢？
0: 我们做石焖猪脚。
3: 石焖猪脚看上去好吃的样子与全国各地的猪脚美食毫无二致，但其制作方式却极为讲究，肉块的大小、配料的选择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也是石焖猪脚之所以名声在外的重要原因。
0: 接下来步骤是要分块，
1: 分块，
0: 分块之前要先把这个蹄叉，蹄叉中间的部分处理干净。
3: 为了保证猪蹄的口感，需要先去除蹄叉上的皮，之后砍去蹄膀，只保留需要的部分。
1: 开啦！哇，你看这肉好厚实。然后下一步怎么处理？是要给它这样分块吧？
0: 石焖猪脚呢，跟普通猪脚做法不一样，我们是要从中间劈开。
1: 从中间劈开？
0: 我们从中间劈开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要保留这个皮的完整性。第二个呢，这中间还夹了一道更好的菜，有一个猪蹄筋。只有从中间劈开了以后，才能够拿到一根完整的猪蹄筋。
3: 沿着指缝将猪蹄两侧的皮与肉分开，只留下相连的骨头，再用剁骨刀沿着指缝劈开，将猪蹄一分为二。整个截面平整光滑，没有骨渣，既保留了猪蹄筋，又保证了猪皮的完整性。
0: 我们要继续把它分段，一般要到3到4厘米的宽度。如果窄于这个尺寸，吃的时候就是皮肉容易分离。哦。
1: 我来试试，就这样子啊，感觉到骨头了，
0: 开了，
1: 分开了，
0: 刚好碰到了那个骨头的缝隙，
1: 刚好卸到骨节这儿了。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0: 叫髌骨位置。
1: 哦。
0: 还有一种刀法叫夹刀，两把这样的刀，你可以拿这把刀压着，
1: 厉害厉害。
3: 劈开的猪蹄分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备用，接下来刘威要展示的便是成就石焖猪脚醇香味道的秘籍之一。
0: 这一部分呢，是用来做我们的石焖猪脚，当然还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配料，我们叫陈年秘卤。
1: 佐料是这个吗？
0: 这是原材料。
1: 这是什么？
0: 这是熟黄金，这是生黄金，晒过没有蒸过的。
1: 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种。这个好像很熟悉的味道，
0: 估计你知道了，
1: 五指毛桃。
0: 对，
3: 水开后，熟黄金、生黄金、五指毛桃悉数下锅，让各位佐料的精华慢慢融入汤水中，起到提香解腻去腥的作用。
1: 你为什么那么对石焖猪脚那么钟情？
0: 这个渊源要说到我8、9岁的时候，对，我妈妈在饭店里跟我爷爷走帮工，然后那个时候由于我比较小，放学就就近到饭店里玩。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石焖猪脚，做猪脚的时候本身就会有余料。当时石焖饭店的后院大概有10几口锅，要有人看火，我就是那个看火的人。然后我饿了吃石焖猪脚，
1: 饿的时候吃石焖猪脚是什么感觉？能有形容词形容吗？
0: 满足。
3: 3个小时后，半锅清水已浓缩成一碗乌黑发亮的精华。
1: 好浓哦，这个味道。然后下一步要做什么？
0: 肉类食品一般是用冷水。
1: 对，没错。
0: 可是我们是要等开水焯水，因为里面的蛋白、胶原蛋白那些物质呢，经不住从冷水到开水那个过程的加温，会流失更多的营养。
3: 猪油融化，下入猪脚煸香，
0: 让肉和皮结合得更紧一些，更增强食欲。

0: 加入清水，没过猪脚，大火炖煮30分钟左右，
1: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是吗？
2: 调小火，加料，
0: 一勺秘制卤料入锅，汤汁迅速变成焦褐色，慢炖1.5小时，这是上色的过程，也是入味的关键步骤。
1: 你之前在欧洲游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这道菜？
2: 有，当然有。在西班牙的时候，其实猪脚都是我做的，他们都开心坏了，都吃到了我做的猪脚。他吃到第一块的时候夹到口里，他不但没咬下去，他也没有嚼，继续嚼，然后就含在嘴里说，这好像只有我几岁的时候才吃过吧。确实他感动得想流泪。
1: 其实这就是美食的力量。
0: 1.5小时的漫长等待，锅中的汤汁已经基本收干，肉与皮松软而不分离。地道的家乡美食，穿过时光的帷幕抵达舌尖，那是令人沉醉的旧日时光，也是刘威远行路上的乡愁行囊。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说看遍世间繁华，才知幸福不过白饭粗茶。对此大多数武宁人都深以为然，一道道炖锅菜品是他们平凡生活里最珍贵的欢腾。名不见经传的哨子，咸有咸滋味，甜有甜味道，人们感受到的莫不是其中的幸福之味。而石门猪脚无疑是这方水土上饱满浓郁的舌尖记忆，他们知道真正的幸福潜藏在平常自然的心里，而真正的快乐存在于对简单生活的满足里。
4: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猫头鹰名副其实的暗夜杀手，其他鸟类讨厌它们，啮齿动物害怕它们，而人类对它们却是爱憎不一。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秘的猫头鹰。

猫头鹰。其他鸟类讨厌它们，啮齿动物害怕它们，而人类对它们却是爱憎。猫头鹰的生活内敛而神秘，而当它们面对养育家庭的挑战时，我们就获得了观察它们的难得机会。世界各地的猫头鹰家庭都在养育下一代的暗夜猎手。

怪的声音从森林中响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夜间声音。猫头鹰毫无疑问是最为神秘的物种之一，它们生活在鲜为人知的暗夜之中，难怪它们总是被传说和迷信包围。埃及人认为，在人死后前往冥界的旅途中，猫头鹰会保护他们的灵魂，而希腊人用猫头鹰代表智慧女神雅典娜。但罗马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文明则把猫头鹰看作是可怕的东西，是坏运气和厄运来临的象征。事实上，猫头鹰只是在一种独特的方式生活，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它们的大眼睛总是与昏暗光线下的狩猎结合在一起。它们体型有的比鸽子小，有的和鹰的体型一样大。它们的领地遍布各处，从北极台原

干旱贫瘠的荒原，再到热带雨林，人类居住的乡村城镇，它们不止在夜间活动。大多数猫头鹰会捕猎啮齿动物、青蛙和其他鸟类，甚至连鱼也会出现在它们的菜单上。夏季，它们会不知疲倦地工作，养育它们的雏鸟。它们会等到条件合适时行动。植物的枝叶开始生长，可以为它们提供一些掩护。这时，猎物的种类也最为丰富。这也是猫头鹰求偶繁殖的季节，亲鸟会齐心协力保护和抚养雏鸟。他们是相当懒惰的家务料理者。这些乌林鸮接手了鹰建造的一个大巢穴。他们的家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的森林。这里的夏季是短暂，因此这对猫头鹰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家庭计

雌性猫头鹰花一个月的时间来孵卵，这可能就是雌性猫头鹰通常比雄性重25%的原因。不过在它独自孵卵期间，雄性猫头鹰会带食物回来，

而一旦雏鸟被孵化出来，双方就要分担工作量了。并不是所有的猫头鹰家庭都能够享用到宽敞的居所，大多数猫头鹰家庭会窃取其他动物建造的洞穴，就像啄木鸟的洞穴。猫头鹰的喙不够坚韧，无法用来雕凿木头，但啄木鸟可以。啄木鸟凭借其强有力的颈部肌肉以及可以减缓冲击力的头骨结构，在枯树上剧烈敲击，并挖出下面的虫子。用尾巴上坚硬的羽毛撑住身体。春季，黑啄木鸟用喙凿出一个足够大的巢穴来养育后代。黑啄木鸟在体型上可以媲美大多数。

从修流来说非常合适。这些现成的育婴室并不是所有猫头鹰都能用得上的。在没有树木的开阔台原上，雪鸮根本没有巢穴。垃圾家园，好吧，那是为这只雕鸮的雏鸟准备的吧。

无论他们的起点是什么，战斗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在任何战斗中都有赢家和输家。猫头鹰最多可以产下14枚卵，这些卵间隔一两天陆续被孵化出来，这意味着这些雏鸟的体型会差别巨大。北方森林的春天正在缓缓地展开，这对乌林鸮已经有了3只雏鸟，体型上的差别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当雌性猫头鹰为它们保暖时，雄性在捕猎。和所有猫头鹰一样，它的羽毛上附有一层蓬松的像天鹅绒一样的覆盖物，这使其在飞行时可以保持安静。田鼠没有听到猫头鹰到来的声音，雄性猫头鹰非常成功，一次又一次地把食物运回巢穴。雄性带回了最新的奖赏，一只画眉雏鸟，交给雌性猫头鹰来分配。雌性把食物分给了家里最弱的那只雏鸟，这只小雏鸟需要努力追赶上来，但它没有抓住这次的机会。雌性猫头鹰试图帮助它吃下去，但雏鸟都很霸道，体型更大的雏鸟吃下了这份食物，父母不会介入，这是一次考验。从雏鸟被孵化出来起，就是适者生存。

这是他们残酷竞争的开端。特别是当家园就暴露在开阔的台原上，最小的那只雪鸮雏鸟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台原上一处狭小的凹陷处，雏鸟等待着父母送回来的旅舍。这些小小的台原专家在气候适宜、台原植物繁茂生长的好年份会大量繁殖。旅鼠重新定义了婴儿潮的概念，它们在只有一个月大时就可以交配繁殖，之后每个月都可以产下6至8只幼崽。

在食物丰盛的年份，它们可以全年无休地繁殖。这里没有灌木林，旅鼠不得不利用冻土裂缝来隐藏幼崽。随着它们的数量不断增加，有越来越多的动物以旅鼠为食，但旅鼠的数量也可能会出现骤减，可能是因为它们消耗太多的食物，或者是因为捕食者过多。旅鼠数量较少的年份，雪鸮也会受到影响。今年食物供应不足，没有足够的旅鼠供捕食者分配。最小的雏鸟在拥挤中被踩踏了，它因为营养不良而虚弱，已经没有一点力气来保护自己。很难想象雌性雪鸮在想什么，他是想结束这只雏鸟的生命，把它从巢穴中赶走。还是鼓励这只雏鸟站起来，继续生存下去。无论哪一种都太晚了。

由于猫头鹰的适应力很强，它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下来。而对于这个雕鸮家庭，城市生活的回报不错。

它们有极强的繁殖力，在没有任何控制的情况下，一对老鼠一年可以有2000只后代。没有任何人希望见到它们。他们会用有

力的、可以自锐的凿形牙齿，啃咬任何东西。他们很乐意执行偷取食物的突袭行动。随着老鼠的数量不断增多，它们产生的尿液和粪便等垃圾也在增加。

它们的存在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健康危害，但这座城市有自己的一套有害生物应对方法。它们的大本营不在这座城镇最受欢迎的角落。

老鼠正在冒险外出，一个隐藏的杀手关注着他的行动。一只雕鸮，体型有猫的大小，像这样的大雕鸮可以使用与人类咬合相同的牙齿，用爪子刺穿猎物，这使其成为了高效率的杀手。两只雏鸟在它们的栖息处耐心地等待。

主菜是老鼠，只有一只雏鸟获得了这份食物，但在都市里，食物并不短缺。第二只老鼠被送了过来，这里的两只雏鸟都拥有很好的生存机会。如果它们能够坚持，

0: 猫头鹰不只是夜间猎手，这只小猫头鹰的眼睛是黄色的，这表明它在白天很活跃，但它还是等到了光线暗下来，猎物的视线受到限制时，才发动了致命的一击。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夏季是一个食物丰盛的季节，不仅猫头鹰在养育它们。

的后代，植物都在尽力生长。昆虫的数量激增，许多以昆虫为食的小鸟也利用这个食物充裕的季节让家庭获利。

在欧洲郁郁葱葱的落叶林中，一对眉山雀为了一窝幼崽，正忙碌地将源源不断的毛虫运回鸟巢。这种骚动引起了其他动物的注意。这只花头修流将巢安在了啄木鸟的洞中，尽管它们是欧洲体型最小的猫头鹰，但对于它们来说，这个洞还是有点小。人们很容易低估它的捕食能力。有证据表明，猫头鹰眼睛的颜色显示了它的捕猎策略。与我们普遍的观点相反，猫头鹰不只是夜间猎手，眉山雀家庭是一个诱人的食物资源。尤其是现在，青鸟正试图将已经长大的雏鸟从巢穴中引诱出来。这只花头修流的眼睛是黄色的，这表明它在白天很活跃，它们是家族中在白天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但它还是等到了光线暗下来，眉山雀的视线受到限制时才发动袭击。虽然花头修流的体型并没有比小型鸣禽大多少，但很善于捕猎它们。一只不耐烦的雏鸟在捣乱，雄性猫头鹰送来了夜间捕获的猎物。但在小家伙吃之前，雌性猫头鹰会先将难以消化的羽毛去除。

夏季为他们提供了食物，但他们也因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乌林霄的巢穴位于凉爽潮湿的北方森林，这里是蚊子的圣地。

许多动物家庭都被大雨所破坏，全身湿透会导致雏鸟体温过低，它们的家园被冲垮了。对于这只毛腿雕鸮来说，这尤其危险。在俄罗斯极北地区的广袤森林中，天气十分恶劣。作为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猫头鹰，毛腿雕鸮需要用一整颗空心

树的树干来筑巢。小猫头鹰浸泡在被水淹没的孔洞里，如果要弄干身体，它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所有猫头鹰都有四个脚趾，它们可以将脚趾抓握在一起。使用锋利的爪子，它可以

毛腿雕鸮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鸟类之一，只有不到3000只，每只个体的存活都非常重要。最终洪水退去，但这次的经历让这只毛腿雕鸮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它渴望展开翅膀。迟早有一天，所有的小猫头鹰们都会来到驾驭巢穴以外世界的困难阶段。一直在辛勤工作、已经精疲力尽的猫头鹰父母鼓励雏鸟们离开巢穴。呜呜叫着的雏鸟在巢穴里待得很舒服，但妈妈有一个计划。雌性猫头鹰让雏鸟看到了一只美味丰硕的女鼠，然后拿走了它。雏鸟没有回应。雌性猫头鹰让雏鸟尝了一口，雏鸟没办法再抵抗了，到了大胆尝试的时候了。不算完美的进入了这个世界，

最终大部分小猫头鹰发现自己在地上，但他们的本能非常强大，加上父母的鼓励，他们向上爬去。

他有一个妹妹跟在身后，他们只是离开了巢穴，并不意味着父母不再管他们了。这些年轻人还会被父母再喂养几周的时间。妈妈仍然承担大部分的喂养工作，爸

再往北去，乌林霄的雏鸟已经在更早的阶段离开了巢穴，它仍然毛茸茸的，飞羽还很短。它还不到一个月大，距离羽翼丰满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对于乌林霄来说，所有的捕猎都是由雄性完成的。它巨大的蝶形面部像一个卫星天线，可以接收到猎物最微弱的声音。所有的猫头鹰都拥有不对称的耳朵。隐藏在羽毛圆盘下的一只耳道比另一只要高出很多。这有助于猫头鹰获得定向听力，可以让它仔细计算出攻击的距离。但也有一个问题，雏鸟似乎不想要食物。不吃饭是不行的。雄性猫头鹰又试了一次，但这只雏鸟不是它唯一的客户。雌性猫头鹰还在巢中，更小的几只雏鸟还没有做好离巢的准备。在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夏季的太阳几乎不落。这是一个草木茂盛而富饶的栖息地，有这么多的食物。与大多数别处的猫头鹰家庭不同的是，这里所有的雏鸟都活了下来，包括最弱小的雏鸟。但它们现在进入了另一个充满挑战的阶段。

0: 在他们能够飞行并自己觅食之前，猫头鹰父母必须待在附近保护他们，并让他们吃饱。这意味着要哄他们吃每一顿饭。这只小家伙很快就掌握了诀窍，它尽可能快地吞噬掉送来的食物。雄性猫头鹰不能休息，和所有的猫头鹰一样，它大大的眼睛远视，它近距离的视力非常差，因此它依靠相当于胡须的面部羽毛去感受它的食物。其他的小猫头鹰紧随其后，跟随他们的姐姐爬上树枝。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最为危险的阶段。许多动物在这些森林中前行，雕熊是体型最大的陆生鼬科动物，它被认为是掠食动物中最粗暴和最具攻击性的成员之一。凭借强有力的肩膀和长长的爪子，它们可以撕开腐烂的树木，挖掘和攀爬来寻找食物。它们几乎什么都吃。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脆弱的小雏鸟是极受它们欢迎的食物。幸运的是，这些小猫头鹰待在又高又细的树枝上，那里无法支撑雕熊的重量。现在雏鸟们不再受到巢穴的保护，也还没有能力飞离危险，所以抓紧它们的栖息处至关重要。但它们不能永远都挂在这里，它们需要突飞猛进的快速成长，这意味着它们需要不断的补充能量。随着家族成员的移动，猫头鹰父母不停地奔波，检查每一个孩子的状况，当然还带着食物。森林中的啮齿动物很多，猫头鹰父母可以不间断地为小家伙们提供食物。这个猫头鹰家庭做得很不错。毛腿雕鸮，体型最大的猫头鹰，它们与大多数猫头鹰不同的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地面上步行接近猎物。猫头鹰的眼球是管状的，不怎么能动，但它们会转动整个头部，旋转角度可以达到270度。
1: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

0: 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降临在俄罗斯山区，深夜里的黑色眼睛，正在四处觅食的长尾林鸮是典型的夜间猎手。他的眼睛正盯着特别的猎物。一只青蛙。猫头鹰并不挑剔，他们会充分利用周围提供的一切东西。长尾林鸮90%的食物是田鼠，但它们每天的食物范围可以从鼩鲸到野兔。猎物可以和它们的身体一样大。小雏鸟们已经一个月大了。也许这种活力充沛的早餐为它们提供了能量支持。在破晓时分，它们尝试使用自己的腿

这是常规路线，向下跌落，然后自己爬上来。食物送过来，父母会继续喂食他们两个月的时间，但应该再有不到一周，小家伙们就可以飞行了。他疲惫的父母距离自由又近了一步，但在他们摆脱负担之前，仍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小家伙们必须学会捕猎。第一步，观看实操演示。小毛腿雕鸮注意到爸爸在下方的溪流中捕猎，这实在太简单了。仔细观察，先伸出爪子，然后重重地踩下去。今天捕获的猎物上桌了，这对于被吸引住的雏鸟来说都是灵感。

晚，他们最喜欢的猎物青蛙最有可能出现在野外。夜幕降临，雕鸮爸爸再次开始行动。小家伙模仿爸爸的动作，

猫头鹰不是今晚唯一的猎手，这只雏鸟被只河迷住了。河是狐狸胆小的森林表亲。尽管毛腿雕鸮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也完全有实力捕捉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但毛腿雕鸮忽略了这只河。两种动物都捕猎同样的猎物，青蛙和鱼。毛腿雕鸮不仅仅在饮食习惯上与众不同，它们的捕猎方式也不同寻常。它们与大多数猫头鹰不同的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地面上步行接近猎物。猫头鹰的眼球不像人类的是球状的，它们的眼球是管状的，这极大地增强了它们的视力，但也意味着它们的眼睛不怎么能动。作为替换，它们会转动整个头部。猫头鹰头部的旋转角度可以达到270度，而我们人类只能旋转90度。增强的视力可以让猫头鹰完美地判断出鳟鱼的距离。

小猫头鹰现在已经和父母一样大了，展开的双翅差不多有2米宽。小家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熟悉翅膀，但过不了多久，它就能为生命中下一个阶段做好准备。同时，它整理着自己的新羽毛，雏鸟阶段的绒毛已经褪去，

有一些比其他小家伙更快地掌握了翅膀的窍门，还有一些无论他们的父母怎么劝诱，他们都不愿意冒险尝试。夏末之际，森林中恢复了平静，鸟巢都空了，空气中也不再充满雏鸟起时的尖叫声了。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年轻的猫头鹰会在父母的领地周围徘徊。但最终他们开始四处游荡，寻找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希望是有着充足食物的地方。都市雕鸮雏鸟中的一只已经来到了城郊，公路常常会将猫头鹰吸引过来。温暖的公路表面会吸引一些小动物，昆虫利用公路晒太阳，其他的动物会过来捕猎昆虫。这只雕鸮的捕猎技巧仍在进步中，

但通过反复的试错，他已经能够养活自己。这再好不过了，改变已经在悄然地进行。气温开始下降，树叶也开始飘落。与许多通过迁徙躲避寒冷的鸟类不同，猫头鹰会熬过寒冬。它们的身体需要进行脂肪的堆积，为度过艰难的时刻而储存能量。冬季将是一个终极考验。对于像年轻的乌林鸮这样的北方物种来说，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啮齿动物可以在雪下移动，脱离了猫头鹰的视线。猫头鹰灵敏的耳朵必须要聆听到啮齿动物奔跑的声音。现在判断出猎物的距离更难了，因为猫头鹰需要知道俯冲进雪里的深度。幸运的是，年轻的猫头鹰具有极强的本能。这只田鼠可能在100米之外，但通过左右晃动头部、移动耳朵，它能够定位出声源的位置。即使在半米深的雪下，田鼠也并不安全。它悄无声息地从树上落下来，先伸出来爪子，翅膀后掠降落，利用它的体重深深地扎入雪中。令人惊讶的是，有60%的雪中俯冲都会成功，这要归功于猫头鹰对声音不可思议的精准定位能力。

只有24%的毛腿雕鸮能够长大成年。小毛腿雕鸮现在的体重和家猫差不多。每一次捕获都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已经活到了现在，但他强大的捕猎能力足以让他顺利度过冬季吗？

0: 野生动物的童年是怎样的呢？是自食其力还是依靠父母？是充满惊险刺激还是在友爱快乐中长大？自然传奇将带您走进小动物们的第一个夏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

0: 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伐木，人类居住和农业导致的栖息地流失，筑坝导致的河流栖息地被破坏，尤其是直接的捕猎行为，已经使毛腿雕鸮的数量大幅下降。这只年轻的毛腿雕鸮看起来像大有前途的新成员，这有助于这个物种的数量在未来的恢复。人类活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连锁反应，森林因为开发而流失，所有种类的猫头鹰都可能会失去他们的家园，他们也会被汽车撞击、被猎杀，以及被渔具和陷阱捕获。每一个个体都极为重要。世界上有200多种猫头鹰，其中的1/3正濒临灭绝，而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们人类。每一只猫头鹰每年可以吃掉1000只啮齿动物，有些猫头鹰物种可以适应城市的环境，有些则需要更广阔的野外空间。我们的帮助可以让它们继续出没于世界上黑暗和神奇的角落。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央小满，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9: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这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汉墓发掘现场，出土器物引起阵阵惊呼。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3集。

0: 这是一个正在发掘的汉代墓葬。内棺开启后是满满一棺清水，随葬器物金光闪闪，在水中若隐若现。出土的葬具形制复杂，令人眼花缭乱。
1: 青龙。
0: 接下来的发现更是让考古队员激动万分。
2: 太漂亮了。
0: 而这些随葬品在墓葬中出现很不寻常，墓主人是谁？他经历了什么？答案将慢慢揭晓。2017年6月，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土山屯村，因基建施工，一个汉墓群正在进行抢救性发掘。正在发掘的编号为147的墓葬，入葬年代初步判定为西汉晚期。当时此地属琅琊郡管辖，这种形制的墓葬被称为琅琊墩式封土墓。封土与外国已经被清理，内棺的与众不同引起了考古工作人员的注意。
3: 我们都比较吃惊，整个的棺保存得特别的好，就像新的一样，刚下葬的一样。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那个棺上也就像用胶带给你缠住了一样，从南到北一共是四道这么排列的。
0: 考古队员对棺内景象充满了期待，但从缝隙看去，里面却像是一块木板。
4: 当时我们都很兴奋嘛，去看，就一看，哎，什么东西都没有，有块木板啊！我想啊，这个棺真是特别奇特，它从外到内都很奇特。
5: 好了，是吧？
6: 起来了。
0: 这是棺内顶部的盖板，它更好地隔绝了空气的入侵。移走盖板，棺内出现了一汪清水，这难得一见的景象让考古队员们大吃一惊。
7: 这还有盖板啊？
0: 这是一汪沉淀了千年的水，清澈见底，棺底精细，分外夺目，一切显得古老又神秘。哦呦，
8: 金光灿灿，哦，绝对就是刘姐，
6: 这得亮瞎你的眼。
3: 啊，它就是四个角各有一个，
6: 对，四个角各有一个，一个角一个。哎呦，哎，这又
4: 是个墓。有一些太阳光洒进来，然后那个金箔又是金色的，啊，那种形容怎么形容呢？就是感觉以前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过会碰到这种情况。
0: 正在发掘的这片墓地，大约有汉代墓葬60多座，其中的一些墓中出现了大量碎陶片，经过筛选发现了瓦当上面的文字竟然是千秋万岁。这个家族会不会与皇室有什么关系呢？
4: 这个墓葬群现在发

0: 觉得比较高等级规格的墓葬，出土的带有文字材料、带有他迷信材料的，墓葬大概有八座，都姓吴。另外还有一座女性的墓葬姓吴。通过这个，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应该是一个刘姓贵族的家族墓地。
1: 在汉代，刘姓是皇族的姓氏，但墓葬所处区域却远离政治中心，真相到底是什么？队员们希望能够找到蛛丝马迹，证明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承担此次考古任务的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是一个年轻的团队，考古队长彭玉请来了他的导师山东大学任向红教授作为顾问，他将对发掘工作进行指导。
2: 师傅，
3: 哎呀，这是木头啊，
2: 没有油漆，
3: 你清得下来？你等我，等我下来可以的。
2: 那个红的不是吗？
4: 这是不是像圆形金箔？
5: 我没说。
1: 这个木盒是什么？在队员们以往的发掘中并没有见过，考古队员开始着手提取。木盒的触感和重量让任向红感觉到了难度，为了保护文物安全，他决定先提取木盒上掉下的一个构件。
2: 慢点，慢一点，慢一点，慢。
3: 我拿不动了，我跳着啊。哟，这
4: 边
3: 有
4: 镜
3: 子呀，老师。
4: 那没问。
3: 这有镜子，转过来吧。
2: 有镜子就给我画地。哦。

0: 不是挑战啥，
1: 听听不成了。
2: 木板上沾着金箔，装饰着金色的镶嵌物的材质引起了大家的争论。在提取现场，考古队员没有时间仔细观察，为了保护文物安全，要尽量减少它们暴露在阳光和空气中的时间。
0: 堵的时候堵堵的，就我顶点的，我说呢，
3: 就不。
0: 这个，
1: 对，还好。在这边背后还有图案，
4: 有图案，
1: 这
4: 四面都有。
1: 没有，
0: 是
1: 太好了，你
0: 媳妇，
4: 没想到，没想到你厉害，没想到这么厉害。
1: 你可应该不错了，
0: 保鲜膜
1: 来，保鲜膜，
2: 用保鲜膜包裹可以暂时隔绝空气，保持水分不流失。文物交接到博物馆后，它会被更科学的保护起来。
1: 这个我不仅一取的话，就大家对呀、啊，你负责搬，我掏东西啊。
4: 我拍照，
1: 全是黄金啊，手不干摸。我是用这个水里，我提出
4: 来用这个水的
0: 浮力，
4: 水的
0: 浮力呢？走吧走，不行，那边倒的，你不要把夹夹沟，夹夹沟那个东西倒的。
1: 我的天！不，你得上那走，上那走。哎，你往那走行。
0: 我
1: 中间放在上，是吧？
0: 慢了，你可以动手了，
1: 我可以动手了。动手但是不行，你别贴，海面，
4: 对海面。
0: 我的人呢是有限度的。那个上边有一层淤泥嘛，它就很滑很滑的那个东西。
2: 提取文物需要胆大心细，更需要耐力和体力。
4: 还是顶不住了是吧？
0: 老大，
4: 哎，呦！
0: 我操！
4: 我来

0: 你准备装，
1: 我把这个装的。
2: 它那个结构都是，它不是怎么扣起来的，它是两块木头夹起来之后，它有个套，有一个小的很细很薄这么长的一个像纸钱一样，一个插进去变起来，它很脆弱，一拿的话它就有可能就要坏，它也就是在下刀的时候也就是有点坏了。
3: 上水在这上拖着，
0: 上水里面多啊！
3: 这说在这上拖着，你拖着。
0: 哎，那个，
3: 我拖着，
0: 能续进去了吧？没事。先拖着。来了，换了。
4: 哎呦，
0: 这老虎，
3: 挺好的，
0: 把它刷出来。
4: 哎呦，天啊！
0: 挺好的，在这。
4: 我
0: 去，辛苦啊！
5: 这是一只包金吃虎，汉人崇尚吃虎，它代表着神武、力量和权势。在这个木盒上，一共有四只。
0: 这是。
5: 在木板的底部凹槽内，考古队员发现了墨迹。这是一组有着特殊功能的数字，它们经过了2000年的水洗尘封，竟然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考古队员很快发现了这些数字的作用，它们标明了镶嵌物的位置信息。这是一个精雕细刻、包金嵌玉的特制木盒，流光溢彩，华丽非凡。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木板的正面，在水的冲洗下，被淤泥掩盖了千年之久的图案出现在我们面前。
4: 灯笼，
5: 飞扬的青龙和憨萌的白虎呼之欲出，它们满载着汉代艺术特有的气韵。散落的金箔被收集起来，想必刚下葬时被金箔装饰的葬具一定富丽堂皇，气势磅礴。它们的主人会是什么人呢？任向红主持发掘过很多国家级重大考古项目，他一直保持着几十年一贯的职业习惯，每次现场提取文物时都特别的小心翼翼。
6: 他觉得这么珍贵的古代的文物，我们因为我们个人的操作原因，哪怕有一点点损伤，都是我们对历史的一种破坏。
5: 浸泡，一些材质早就失去了原有的韧性，看上去完好的木头其实已经绵软疏松，在器物出水的瞬间，由于压力和环境的变化，稍有不慎器物就会损坏。木盒中间顶部部分被提取了上来，外方内圆的古朴造型，中间一只木质乌龟，考古队员帮他盖上了滑落的金箔。随着头骨的露出，木盒的用途终于有了答案。这是当时专门用于盛放墓主人头部的葬具。
0: 这是牙，
3: 头骨，
0: 对，是牙，
3: 出来了。
4: 哦，头，哎呦，天哪，
0: 这个头啊！
4: 终于出了第一具人骨，
3: 还真是个头嘞，
0: 还有骨子嘞。

0: 发掘仍在继续，墓主人遗骨现身。
1: 哇，天，太漂亮了！
0: 墓图的出土引起惊呼一片。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0: 农的传人，进农的传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0: 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村，一个汉代风土墓正在发掘。开棺后，墓中器物金光闪闪。出土的藏具包金镶玉，流光溢彩，华丽非凡。
1: 金虎，
0: 什么人能够享用如此奢华的藏具？
2: 青龙。
0: 他的身份之谜即将揭开。享受这样华美藏具的墓主人，一定有着非凡的社会地位。
3: 这个墓地发掘了100来座墓呢，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完整的人的骨架，就原来从来没有发现过。就这个墓地来说，
0: 也许是当地的气候和地质条件原因，之前发掘的墓人骨都已

0: 只有这副人骨机缘巧合保存了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墓主人，了解他那个年代的生活。一天的发掘工作结束了，惊喜依然萦绕在队员们心头，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明天将会有更加意料之外的发现。夜幕降临，考古队员们仍在加班加点忙碌着。147号墓出土的器物，让他们对墓主人的身份充满了好奇。考古队长彭玉把刚刚学来的三维建模技术传授给同事，
1: 一步一步做。
0: 新技术的引入，让传统考古的数据留存工作更加精准和直观。今天是队员们考古生涯中值得纪念的一天。随着水位的下降，墓主人的头骨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马上要清理的是墓主脚部位置用竹子编成的器物箱。
2: 哎呦我天哪，
3: 啊是啊，
2: 这么大吗？
3: 不行，你拿来，我这种说，
2: 这凑出来。
3: 现在竹子不要紧了，不重要了，我看有什么重要的。
2: 里边还有别的东西，可能。
3: 一堆啊。
2: 里边还有别的东西。
3: 还有这个骨头呀，是吧？
4: 不行整个墓地都很充满着那种特别兴奋的气息。
2: 跑了
5: 你太漂亮了，
3: 完了，杨先生，不是一无书吧？
5: 书，
3: 太重要了，你可清晰不能字，
2: 写的真，
3: 行了，这个顺序不能动了哈，不能错了，那个顺序。
4: 我当时说什么呢？我当时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但是我知道小七一直在那喊哇哇哇，说啊，天哪，这个太重要了。任老师也一直在说这个太重要了。
3: 这个是，
2: 这个是，我天啊！
3: 哎，这边东西，慢点，别着急。
2: 哎呦，出来东西了。
3: 那这个机械盒子，行。哎呦，你弄清楚在什么里面啊？等一下，这蛛丝，
5: 上面是什么字啊？让人
3: 什么字先不管了，
5: 我的天哪，
3: 看清楚哇，天，这个景气了。
4: 当我们看到这个蛛丝里面有这么多的墓牍，因为它打开的时候一看就是一摞，最上面那一片是密密麻麻的，是各个朋友的小字，而且字迹特别清晰。当时一看我们就那种兴奋的情形可能现在体会不到了。
2: 那你别激动一
3: 下，这时候不能激动
2: 了。多少有点激动。
3: 不是主角还多了，讲了主角。
6: 一个是它保存的太好了，鲜黄的就像新的一样，二一个是上面写着字，密密麻麻的字，那个字写的非常。

那规整不像之前墓里面出的那些这个浅册，他那个字写的比较随意，那个字这一张这个墓牍上的字。

0: 因为我们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人都知道，文字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我们能够补充一段历史，或者更正一段历史，或者能丰富一段历史。
1: 在我国北方，很少出土有机制的随葬品，像这样带文字的木牍的出现更是难得一见。
0: 我从事考古工作，我就没有想过我这一辈子有可能会发现这么重要的文物。
1: 这些2000多年前的木牍记载了什么？墓主人的身份是否能随之揭开？记载随葬器物清单的浅册即将出土，墓主人身份明朗，却难解考古队员心中疑惑。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村，一个汉代风土墓正在发掘。哦呦！出土的藏具包金镶玉，流光溢彩，华丽非凡。
1: 青龙！
2: 哇，天，太棒了！
0: 最可贵的是，墓中出土了难得一见的墓牍。这些2000多年前的文字记载了什么？墓主人的身份即将揭开。提取这些墓牍用了很长的时间。
3: 当时他提的时候难度在哪里呢？你生怕把它破坏了吧？是不是？它有淤泥，它一块块的粘在一块，很紧。粘在一块了，你又不敢把它一下掰开。没办法呢，就是一个小纸钱从边上一画，弄一个水，弄点水之后吧，打上，就是慢慢的塞进去之后，慢慢一下，再放点水的，把它漂开，它就分裂，它自动分裂之后，两个手和几个那个绳子一样，把它慢慢的拖上来，放在那边上。
4: 怎么着？
5: 带板了？哎呦，我的天，手写不出来了。
4: 没的。
6: 哎，有字吗？
5: 有的了，电脑有字了。
4: 嗯，
5: 大全知道了。
4: 中华人民共和国。
6: 大头，这个
4: 有的。哦呦，
5: 大的下背，
7: 大胖胖。哈哈
8: 哈哈哈！耐不住。今天大家都有点情绪失控。
6: 迷次。
9: 嗯，还是当官的。
6: 就是半夜过来，你什么？半夜。再半夜。
5: 哎呀，
6: 什么逆？
8: 你不是逆？那个命次。
4: 啥叫那个什么？
6: 唐巨逆。
8: 唐仪啊，
6: 唐仪，
8: 唐是个仪吗？
10: 在偏是名次，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名。

0: 片，但是名字是没有使用的。如果使用的话，它在下面还会加上几行字，它这个是没有使用的，就是它预备使用的一些名片。
1: 林向红指导彭玉亲自提取器物，
2: 不能呼吸啊，不要呼吸，我抽上啊，好，上来，
3: 哦，这是个女厕。再背，哎，第一个是什么？
2: 也是唐毅。我们是不是你看到了？
4: 没有，
2: 哎，你不能拿两片。
4: 我知道，他现在得
2: 拿片子多了。
4: 去哪儿？你帮帮忙来。
3: 别慌，别慌，别慌。
2: 哎呦，底下那个字太多了。
3: 哦呦，
2: 你
3: 天哪！
2: 哎呦，
3: 这肺叶，肺叶。
2: 怎么想把它拿在手上
4: 了？
2: 六片还就是六片的，
4: 这个有点薄。
2: 嗯，这个有点薄，是不错。那手还不说了一抓是薄的。那个油渍吧，它是加盟威力。
0: 我们做考古工作的，第一是最关心的是年代问题。发现上面那个木渎上面就写着，啊，元寿二年。
2: 哎呦，
3: 哎呦，天，
2: 哎呀！
0: 后来发现大概这些木渎里面包括。元寿二年，唐邑县的，户口，田籍、税收、司法，还有一个兵器府库的清点，就是一份唐邑县在元寿二年时候的一个统计年鉴性质的上级公文目录。
1: 元寿二年。也就是公元前一年，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迁徙之年。而正在这一年，我们的主人公刘赐英年早逝，撒手人寰，留下了对尘世生活无尽的眷恋。触摸这些精美的随葬品，我们似乎仍能穿越千年的尘封，感受到赫赫强悍的文化神韵。
3: 这是北是吗？
2: 这个北，这个朝南吗？
4: 贴那个墨壁的时候特别难，它有一个是好的，在那个在壁柜里面放着啊，有一个吧，已经是朽了，壁柜朽了，能看到壁柜。你想想，它有多细，壁压起来是脆的。贴出来之后，那个壁帽和新的一样，那个壁柜都和新的一样。
0: 毛笔的背端是一个尖的东西，那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刀笔利啊，它是尖尖的，像当发簪一样，可以插在头上的。那个叫簪笔，这种实物资料很少见，但是有一些图像的资料，就画像石里面有一些图像的资料。
2: 哎呦，黑字呢，那是，你看，哇，太漂亮了。
1: 笔管上刻有花纹，线条流畅美丽。经过了西汉多年的休养生息，汉人的审美从初期的简约粗犷变成了此时的细腻唯美。
3: 盗贼就是文书啊，
2: 看来
4: 不不看
0: 来，这上面还有字，
2: 也是
4: 别忘
2: 怎么办呀，追海贼。
0: 他记载的是一个亭长，叫戴夫，他去追海贼，一群海贼，然后呢，追的过程中被海贼给杀了，并且被海贼抢了一些当时他征收的一些赋税的钱。这个亭长的兄长可能去找政府，说我那个弟弟被杀了，就我想去这个汉代的那个铁官的官作坊做铁官吏。
1: 这是2000多年前的

0: 一段往事，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面前。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未被记载的小人物，以这种方式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1: 这两层呢？这是样板。
0: 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浅册仍然没有出现。此时汉代的墨盒从棺中被提取了出来。
2: 墨盒是个上下扣合的漆的，可能应该是个木胎的，然后上面是个漆的，就是那个墨盒里面也有个那种小砚台，叫什么，叫砚子，研墨用的。
3: 又书出来了，
1: 这个字就是比前面那几个那个浅册字写得好。
0: 记录墓葬随葬品清单的浅册终于被提出水面。根据上面记载，墓主人是唐邑县的刘姓县令。当时的随葬品之丰厚令人难以想象，而侥幸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考古队员心中疑惑，一个县令怎会拥有这样奢华的陪葬？根据上面的清单，盛放墓主人头颅的精致墓盒终于有了确切的名字，而这解决了学术上的一个争论。
1: 这东西看就会红了，一个人名啊，这个一个名人
4: 啊。我们把那一片浅册清理出来，毛笔稍微一清理刷出来以后，才看到上面有写着玉温明，才真正的确认这个东西就是温明。
1: 就温明这种丧葬的器物，其实在古代文献里提到的不多，而汉代的文献里面只提到了有一条，就是皇帝赐给侯光有东原温明这个东西。那说明当时来说，温明这种葬具是一种比较高规格的葬具，普通百姓是不能用的。
0: 对于温明是什么，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这个西汉墓葬出土的浅册证明了温明就是一种承殓头部的葬具。
1: 在南方，就是特别是扬州那一带发现的同样的称为温明的这种器物，主要的都是漆器，我们这个是木器，上面还贴着大量的那个琉璃片。当时我们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浅册上写的叫玉温明，但是它那个片我们一看就是应该是铸造的，他们做过检测，认为这个东西是我们中国比较独特的一种千倍玻璃，但我们通常认为这个东西是琉璃。
0: 在目前已经出土的温明中，这个的形制最为繁复，制作工艺最为精良，视觉效果最为奢华，它的四壁镶嵌着不同图案的琉璃，琉璃的图案上有金箔修饰，中间上部位置镶嵌有琉璃壁，壁上一只包金乌龟栩栩如生，斜坡位置是有四只包金之虎，在温明外罩的四角分别放了四个木偶，其中有人手蛇身的伏羲女娲，还有两个姿态婀娜的汉代舞女。
4: 当时我们挺兴奋的，因为我们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个温明和这一件浅册，能为解决汉代物质文化的这一种的器物提供一个确切的证据。
0: 一个出土器物令人眼花缭乱的墓葬，一个身份存疑的县令。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4集。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

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发掘出的文物被移交到了不远处的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博物馆。
1: 小心点，别摔了，你别把文物给摔了。
0: 一个县令为何可以享用这样复杂华丽的温名？他又为何将本应上交的公文带入墓葬之中？
1: 第七盒，
2: 玄木五鸟。
0: 出土的公文墓牍就像凝固了西汉时期一段历史的琅琊榜，让我们管窥到西汉末年的余晖。
1: 小心点。
0: 然而这只是开始，在后面的发掘中，出土的文物不断刷新着考古队员们对这个墓葬的认识。身为县令的墓主人是谁？他多大年纪故去？在西汉末年，他拥有怎样的遭遇和命运？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7: 欢迎回家，
6: 更有熟悉的家味。
8: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6: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嘉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遇见烤裂王。
1: 墓主人的年龄大约在50岁，身高呢大约164厘米，
0: 龋齿严重，大量的添加蜜，还喝着甘蔗汁儿。他不得龋齿，谁得龋齿？不是，但这顶大伙之间不一样啊。
1: 把所有的陈货都拿出来了，硬配成9个。
0: 大家可以看到，不仅是毛边啊，一块不会把饭给揪下来一块。
1: 我们把盖子揭开以后，发现它是这么一种用法啊，才打破了差不多百年的一个谜团吧。
2: 从2024年底，安徽省淮南市武王墩一号墓田野发掘工作结束，到2025年底，考古成果大展，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刚刚从泥土中醒来的文物，将人们的目光一次次锁定在楚国末期君王楚考烈王熊原身上。这些王级陪葬品穿越2000多年的时光来到今天，他们是来解答疑问，还是让谜题更加扑朔迷离？
3: 像这种形状的墓现在有多少个呀？
1: 现在比较明确的也就这一个。
4: 武王墩一号墓是一座甲字形数学土坑墓椁墓，是战国楚地埋葬制度的极致体现。椁室中间为官室，东西南北各有2分室，共9室。
2: 2026年初春，我们有幸邀请武王墩考古项目领队龚锡成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探寻楚考烈王的地下世界。
0: 龚老师从事考古工作这么多年，在您的生涯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遇见楚考烈王？
1: 这个完全没有想到过。像这种比较重要的考古项目，做出进行考古发掘的决定是要需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
0: 某种程度上说也有运气的成分在内。
1: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还是挺幸运的。
0: 对对对对对，在您的考古生平当中能赶上如此大规模的一个墓葬哈。
1: 对，
0: 楚考烈王一生呢，说起来也算是波澜壮阔了。
1: 对，
0: 小小年纪就入秦为质子，后来自己的父亲不幸亡故，然后在春申君的掩护之下逃回楚国，继承了王位。但是没想到呢，自己跟老丈人啊却干了起来，因为他在秦国的时候啊娶了秦昭襄王的女儿做妻子，还生过一个儿子。逃回国的时候呢，就把这妻儿都扔在秦国了。后来呢，秦楚之间爆发了无数次的战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做了什么事儿呢？比较有名的，比如说救赵、灭鲁、合纵抗秦，包括迁都寿春，这可能都是在他的为王史当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几笔。不过后世通过对他的谥号来说，评价还是蛮高的，考烈嘛。
1: 对，从当世到后世的

0: 对他的评价都还是比较肯定。
1: 嗯嗯、你看楚国这800年历史啊，从最早啊，这个熊毅被周成王封成子爵，
0: 对，
1: 筚路蓝缕，遗弃山林，然后这800年的斗争史啊，楚国历史上出过多少位赫赫有名的明君呢？偏偏就是从怀王开始啊，整体楚国走下坡路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啊，就是整个考古陵园的范围了。
0: 我们在发掘之前呢，是知道有一座高大的封土墩。
1: 嗯，
0: 在正式发掘之前呢，我们要做考古勘探。那么勘探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了陵园。
1: 嗯，
0: 哎，最后确定了陵园的范围。
1: 嗯，
0: 它是由壕沟围起来的
1: 啊，
0: 总面积大约有1.5平方公里。
1: 嗯，这个陵园范围可够大。
0: 对，挺大的了。它是一个独立的陵园，
1: 周长差不多
0: 4900多米。
1: 嗯嗯。
0: 这个除了我们已经发掘的一号墓呢，它还有策马坑、陪葬墓啊，还有相关的一些跟祭祀啊、相关的遗存，内容还是比较全的啊。
1: 那既然按照古人呢，这个王要葬于王都之外的标准来看的话，那王都在哪儿呢？寿春城在哪儿？
0: 寿春城在这个直线往西的距离大约有14公里。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
1: 这儿能看到啊。这就是楚国啊，在被白起攻破了郢都之后啊，数次迁都最后的落脚之地啊。
0: 在它的都城和这个墓地之间呢，它是有一条河，就是著名的淝水
1: 啊，
0: 通向淮河的一条支流。
1: 淝水之战的淝水。
0: 哎，对对，淝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这个淝水的下端靠近淮河边上是八公山。
1: 哦哦，就在这儿啊。
0: 哎，对对对。在这个河的东岸
1: 啊，
0: 大约将近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是楚国王陵和贵族埋葬的地方。
1: 嗯嗯嗯，这个李三姑堆在考古史上也很有名。
0: 那非常有名，它虽然是被盗了，但是还是保留下来了大量的文物。
1: 嗯，
0: 那么也是通过这些保留下来的实物呢，大家第一次把这些实物跟史料记载当中的楚文化对应起来。
1: 对对对，这个李三姑堆呢，大概是在1930年代啊就已经被盗了。究竟到底出了多少件文物，现在呢也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有说几千的，有说上万的，是吧？
0: 数字完全说不清楚，
1: 完全说不清啊。最有名的呢就是那个铸刻大鼎。
0: 对，
1: 后来呢很多学者根据线索判断，它应该是楚幽王。
0: 对，就是根据现存下来的这些文物所提供的信息，很多学者研究的结果认为它很有可能就是楚幽王。
1: 嗯嗯，这个楚幽王和咱们今天的主人公楚考烈王是什么关系呢？
0: 考烈王是父，他是子。
1: 嗯，这儿我们看到呢，出土了大量的石器，这块真的是让人理解不了啊。古人有名器之说，那就是对生活器的一个替代品。
0: 对，
1: 瓦器、陶器，又不是说楚人造不起陶器，为什么弄了这些如此粗笨的家伙？我看上去第一眼我感觉啊，扔潘家园我都看不出来这是文物。
0: 这批器物呢，确实很特殊。过去在不仅楚墓，其实在其他国家的墓葬当中也没有发现过，特别是数量还如此多，种类也如此多，虽然看上去不是那么精美，但是呢它这个材质还是比较特殊。那么现在根据地质学家给我们的初步鉴定结果呢，原料叫做叶状灰岩。从原料的来说呢，并不是太容易得到。像这些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些现象，比方说这些石器，到底是某一种替代的意思呢，还是某一种观念上的反应呢？现在还拿不准。
1: 对，所以这个真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就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另外这个石沟，我觉得您给大家说一下吧，这可能是能够解决一个百年悬案的事儿。
0: 对，在楚幽王就李三姑堆大墓被盗的这个收回来的文物里面，不仅有这个勾形的什么，也有这个
1: 啊，
0: 都有。但是这么多年来呢，大家一直不知道它是干啥的，甚至还有人怀疑它

0: 是不是那个墓里边出来。
1: 嗯，
0: 一直到我们发掘，我们把盖子揭开以后，发现了它是这么一种用法，才打破了这个差不多百年的一个谜团吧。
1: 嗯嗯，
0: 它实际上这种构造是建在墓室的那个木头垒起来的那个墙上，插在那个墙上的。
1: 嗯，
0: 哎，它起到一个钩子的作用，就是他把整个的随葬的物品层层摆放，摆放好以后上面盖一层帷幔，这些钩子就是搭的一些帷幔用。
1: 嗯嗯，在这块有一块展板啊，告诉我们说这个出土了一副人骨，那您给我们讲讲呗。
0: 墓主人的遗骨保存的还比较好，基本都各全身各个部位的遗骨都在，基本
1: 都在、那可真挺难得的。
0: 根据初步研究的结果呢，这个墓主人的年龄大约在50岁。
1: 五十岁，
0: 身高呢大约是在164厘米的样子吧。因为现在的测量跟它是通过像一些固定的格式来计算出来的，它肯定是有会有一些误差值。
1: 龋齿严重啊，这是古人可能一个特点，或者你看我们从这个楚辞当中也许能够找到一些记录。我就特别喜欢看楚辞里面写吃的那些
0: 啊，
1: 有蜜饵啊，浙江，什么是浙江？甘蔗汁儿。你想，那
0: 时候能吃到专门的甜味，
1: 对呀、
0: 那是非常不得了，
1: 那很难得。糖这个时候没有啊，刚刚可能有点麦芽糖，但是你看它的蜜饵说得很明白了，大量的添加蜜，还喝着甘蔗汁儿，他不得龋齿，谁得龋齿啊？是不是？人骨呈现轻微的全身性骨关节炎，说明生前并未从事过多的重体的劳动。这话太狠了啊！
0: 目前我们正在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它的 DNA 的分析，第二个呢是对它的容貌进行一些复原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1: 那在这儿呢，我们还看到这个青铜器。九鼎八簋，
0: 身份是最高等级的人才能用的。我们看到这是八件一组的，这一组斧的总共有八件，是配合着鼎作为礼制的一个象征啊。
1: 很多来看展的朋友啊，都会说：“哎呀，这跟我们想到的青铜器啊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只要一谈到中国的青铜器文化，往往直接想到一个简单的词儿来形容，精美。但到了这儿，这不叫精美，这叫粗糙，跟精美没关系，糙到毛边都在。为什么呀？
0: 我们看到的现象之所以产生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从大势上来说，整个中国的青铜时代到了战国晚期已经走向了末端了，已经衰落了，所以总体上来说跟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时期是从工艺上和铸造的精美程度上来说都是不能相比。这总体上来说，比方说我们战国晚期的这个考烈王墓出土的青铜器，如果是跟战国早期的真红与墓相比的话，那个青铜器精美程度可以一眼可见到区别。第二个原因呢，这个是跟当时楚国所处的这个风雨飘摇的那个不稳定状态还是有关系。我们看到这一组总共有八件，那么其中有七件都是像这种没有花纹
1: 素面，
0: 而且在铸造时留下的这些毛刺和瑕疵都没有在进一步的处理，
1: 沙眼都这么大，
0: 很明显它就不是拿来食用的。我们初步判断它就是完全为了下葬临时制作的。
1: 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不仅是毛边啊，那块不会把饭给揪下来一块，
0: 那是饭它都没有扒干净，
1: 是吧？你看连饭都没扒干净就直接给人下葬了。上面那个黄泥那部分，导演都听这话都过来看了，看到那右上角那盖儿那块泥巴那地方，那就是饭没扒干净就直接脱下来了，这都拉手呢。这要搁楚国还是强大的时候，管工匠的死100回都有余，族灭。但这个我觉得是应该特别给我们讲讲，这墓主人到底是谁呢？据说还是这行字给了我们答案，是吧？
0: 对，这件是最早出土的被发现的写有考烈王名字的器物，第一个被取出来的。这上面呢写着楚王银贤作铸金斧， 以供岁长。
2: 啊啊。

0: 根据古文字学家给我们的研究结果呢，楚王颜田就是考烈王
1: 啊。熊原为啥呢？他不直接叫自己的名字，熊原要演。
0: 这个里边呢就有很多的状况需要古文字学家进一步的做进一步的解释，这个解释起来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很明白的。
1: 对，
0: 这个将来呢我们会有详细的论文或者研究文章公开公布。
1: 因为这个墓啊它现在还是很新鲜，还热乎着呢，包子刚刚蒸熟还没上桌呢，咱得慢慢吃啊，别急啊。一说到包子我想到这大饼了，这大饼前日子特别火，尤其是这个裹着绷带的腿。第一反应就是哟，怎么骨折了？这运到北京来之后啊，大伙儿一下就惊了，第一次见呢，展出的文物还带伤。
0: 这个大鼎呢本身的重量很重，而且它里边原来是盛放了食物的。根据我们的初步的鉴定结果呢，里边放了三头牛的个体和一头猪的个体。
1: 它放得下三头牛？
0: 它只不是全
1: 啊，一部分啊。
0: 在墓里放了2000多年了，自身的重量加上它其上面还覆盖了有其他的器物，它坍塌落在它上面它的腿部出现了裂纹，所以我们在现场在取之前在现场就做了临时的加固措施，防止他的伤处进一步恶化。
1: 这是不是其实就是医院用的那个石膏纱？
0: 对，在外面我们表面看到的是石膏绷带，那么里边他们还填充了一些其他的加固材料，而且这些材料呢都是我们从保护的角度上来说呢叫具有可逆性的，就是说这些材料是将来可以完全剔除而且不会对文物本身产生损害的。筹备这次展览的时候呢，就收集了很多观众的信息，大家都想尽早的能够看到它的真容。所以我们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呢，还是就这样的让它带伤出场了。
1: 这顶可真够大的，上面有字儿吗？这顶墓前盘
0: 有，在这包起来了，在腿上有，但是我们现在因为除锈啊这些工作都还没有进行，那么展览结束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要对它进行保护和修复。在除锈的过程当中，在修复的过程里还有可能还有新的线索会发现，
1: 因为考古报告还没出来，所以呢这个顶到底叫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你像他儿子那个啊，那就叫这个祝客顶，
0: 他也叫楚大顶。
1: 对，或许到时候他的铭文出来呢就有一个全新的名字了，我们就再也不用叫他骨折顶了啊。在咱们武王墩出来之前呢，这个祝客大鼎应该说是楚墓当中出土的最大的一个鼎了。这就是它吧？
0: 对对，这是这个大鼎这个口部刚露出来的。这个椁的盖子揭开以后啊，这个墓室里边是积满了水。我们是采取缓慢降水的办法。我们看到的这一幅图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呢，我们把资料采集完以后，就是把能取出来的东西，先在图上编好号，现场确认完毕，咱们取，然后再进行降水，再往下取，就是分层提取。
1: 这些白花花的，
0: 这是它里边装的食物，这些断裂下去的是它的木头盖子。
1: 它上面有木盖啊？
0: 木盖，现在木盖在保护状态，所以不能拿出来展示。
1: 不应该是青铜的吗？
0: 没有。这个过去像这么大的货顶呢，基本上都是大的仪式上使用嘛，过去还没有发现有盖的
1: 啊，也没发现过木盖，
0: 没有，这是第一次
1: 啊。原来人家是有盖的，这三条腿都一样嘛，因为我们发现有一条腿没包着，
0: 这条腿没有受伤，所以我们就原样展示。它三条腿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
1: 啊，这算是人面兽面？
0: 兽面。这个兽面呢，它就是一种长期演化过来的，
1: 很抽象的，
0: 对，很抽象的，很难跟具体的某种动物或者是某种神兽来对应啊。
1: 这个就是说明他王的身份的所谓的九鼎了。
0: 那么这种鼎呢叫升鼎，可以看到它跟刚才看的那个圆鼎不一样，造型区别非常大。
1: 对。
0: 那么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它的底是平的，
1: 竖腰平底

0: 对，
1: 典型的，
0: 这是它最大的特点，这就是楚国特有的典型，其他国家是不用的。
1: 这跟那个楚王好戏邀功中多饿死有没有关系？
0: 没有直接联系。
1: 这大家都听说过啊，楚王好戏邀啊，功中多饿死，喜欢美人啊，喜欢腰细的姑娘啊，怎么办呢？咱就减肥吧，别吃了吧，哎，最后全饿死了啊。所以我很怀疑这鼎，你看楚氏鼎这腰都细，不是，但这鼎不对吧？这鼎怎么每个都跟大伙之间不一样啊？
0: 它原本并不是完整的一套，把所有的陈货都拿出来了，硬配成九个，
1: 这是为了礼制。
0: 对，
1: 我显示此处下葬的墓主人身份已到天子之尊，我遵照弃以藏礼的这个方式给他配出来了九鼎八簋。
0: 对，
1: 至于说这九鼎八簋是不是一个炉子出来的，长相一不一样，损不损，残不残，我都不管了。
0: 对，
1: 数量够就行。
0: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器物的，像边上的这个
1: 爬兽，哦，对对，这耳朵没了啊，
0: 哎，都已经不在了，
1: 也没有补啊，
0: 哎，它也没有补。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当时它属于风雨飘摇、很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当中。第二个呢，我想就可能是跟他的儿子有关系，总要留一些好东西在手里。
1: 对，李三姑堆那位主流王，
0: 哎，对对，
1: 即位之后，
0: 哎哎，
1: 我得发丧我爸。风光大半呢，
0: 对，
1: 这风光大半，九鼎八簋我都跟您下去了，你就别挑我的理儿了，我把那好的还能用的、耳朵齐全的都给我自己留下了，是吧？
0: 那有可能有这个因素在，
1: 有可能有这个因素在这儿，有两个东西很奇特。这一对儿如同雕刻西瓜一样的东西，在别的地儿真是没见过。
0: 中国的青铜器当中呢，这种造型还是第一次发现，所以可以说是一个新发现。它的特殊之处呢，它的整个的造型啊，除了三条腿以外的这个腹部啊，起身呢是非常的圆，所以我们就叫它球形。第二个呢，身上的花纹做得非常的精美，线条非常的流畅，看上去非常的舒服。
1: 对啊，
0: 这种风格呢，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它不是楚国的风格，到底是哪里来的？我们现在还不太明白。
1: 吓我一跳，我以为您问我呢，我哪知道啊？
0: 还有一处特殊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变成那个环是银制的，这也是跟其他器物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呢，铜的占比，要比其他的青铜器高出大约4%。
1: 这为啥呢？上面有铭文吗？
0: 没有，很多观众希望我们有一个答案。那么目前呢，给出来一个确切的解读呢，还是有困难。
1: 仿西瓜器，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西瓜，中国人普遍吃的瓜还是甜瓜类的，西瓜还没有进入我们这儿。你说它是地球仪、地动仪，也都不像。这勺子是，
0: 不是为这个器物专门使用
1: 啊？
0: 像这种勺呢，一般都是用在这个器型比较大一点的，腹部比较深一点的。那你普通的瓢之类的工具舀不出来，才会用这种。
1: 我们想啊，这个东西看着确实是漂亮，尤其上面这个纹饰啊，就感觉呢像后面的掐丝嵌宝那种掐丝一样，但它又不是，其实就是一种这种浮雕的方式，但是线条之完美啊，让你很惊叹。尤其你看它这种左右对称拐弯的地方，两边几乎是相等的。它这种纹饰的工艺，咱们考古学上叫什么呀？
0: 现在还不确定，这个根据观察的结果，我们做工艺的团队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1: 啊，都是在研究过程当中，所以您也可以随意的去想象这个器物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器案呢，武王敦总共出了4件，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件。保存度还比较好，这就是矮脚的器案，古人都是席地而坐。
1: 对，
0: 这上面的图案我们可以看到做得非常的精美，我觉得这一件器案不仅从文物价值上，那么从它的工艺水平，包括绘画的水平，都非常非常的高。
1: 这个够一级了吧？
0: 那绝对一级。这个大概也是楚墓当中发现的器案最大的一件。
1: 对，
0: 我们可以想象它在

0: 一边吃肉喝酒，一边歌舞。
1: 对，
0: 愿意那种场景。
2: 这上面的图案都是什么呀？
0: 我们暂时叫它龙凤图案，是这个龙是确定的，这
2: 个
0: 龙头鸟身的兽，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它到底是什么。
1: 它跟那个马王堆的那个器官上出的那个披头散发的小怪兽一样，到今天为止咱也说不清的是啥。
0: 它有些是赋予了一种想象当中的东西，不一定是现实存在的。左上角那个，你看它腿啊，
2: 对，是明显的
0: 羽啊，都是鸟，
2: 对，
0: 但是头就不是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有不少浸泡在液体当中的木俑了，
0: 对。这木俑呢是整个出在西边两个室，出了300多件，我们判断呢当时应该是摆放了两个场景，一个是策马出行的一个场景，另外一个是歌舞乐的一个场景，所以呢根据角色的不同呢，造型姿势各不相同
1: 啊，
0: 可能是阵容当中的扮演的角色不同有关系。那么我们将来再进一步的工作呢，就是看看能不能把当年的那个他摆放的这个场景能够复原出来。当年放下去之前都是穿了衣服的，根据保留的残片呢，因为长期的水浸泡，衣服都坏了，根据残片我们检测的结果呢，都是丝绸。
1: 这一路过来大家注意到没有，但凡是漆器还有木器啊，都被浸泡在大量的液体当中。这些液体是什么？
0: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些液体呢，保护技术人员说的叫去离子水，我们日常用水当中对这些本体有害的一些元素给它过滤掉，
1: 蒸馏水或者纯净水呗，
0: 不完全是那么纯
1: 哦，
0: 就是我们认为对它有害的
1: 啊，
0: 我们会把它过滤掉。它最终离开水环境，还有若干个工作环节，那么在其中一个环节，就还是要加入这个化学制品。
1: 因为大家想一想啊，它埋藏在地下2000年，长时间处于一个保水状态当中，我们看起来它是木头，但是如果通过显微镜看的话，你就会发现水分子其实已经浸润到了它的每一个细胞当中。
0: 对，
1: 大家想一想，原本是排列整齐的这些房间结构靠什么撑着？就靠水来撑着。
0: 对，
1: 猛地一脱水会出现什么情况？塌了，变形。所以最终呢，我们将会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手段，用化学药剂呢去替代充斥在每一个木头的细胞当中的水分，让它呢不致走形，还保持原样。

0: 看了之后啊，恍然大悟，说：“哦，原来他跟芈月有关系啊！”
1: 你把他，他本身就是楚国人，嫁到秦国嘛。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

0: 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件器物也挺有意思，有朋友来了之后看了之后啊，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它跟芈月有关系啊。”
5: 的确如此，出口令
4: 跟芈月是亲戚，
6: 他俩见面的时候，应该说日子可不短。他作为人质，
7: 他曾经在待了十年，
6: 在秦国国都，17岁去的。他见着芈月之后，也就是宣太后，应该叫一声姑奶奶。
7: 这一件是契尔碑的底部，它上面是刻上去的文字，它这个里边呢，既有宣太后，还有做漆器的官府，这些名称。根据这个时间呢，它应该就是芈月，就是芈八子吧，
4: 芈八子吧
7: ，它本身就是楚国人嫁到秦国嘛，后来当了太后，再影响了秦国的政局，而且在那个时间段里边，它还起了。作用还挺大。战国时代各国之间呢互相分分合合，今天好了明天又翻脸打起来了，非常正常。
4: 对，
7: 特别是互相包括派质子派人质，然后互相通风，都是非常频繁的一件事。楚国和秦国呢也就是好多代都有通风。
4: 对，那宣太后掌权的时候，毫无疑问楚国贵族在秦国当官的就有很多人。在当时啊，一国为官，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7: 包括我们熟知的战国时期著名大将廉颇，他最后也还是为楚国效力了。
4: 对，所以在那个年代啊，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好，生活方式也好，文化传统也好，跟我们今天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的。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在不同的时空之下，不同的人是发生着如何的交往的。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能跟龚老师来到国博啊，匆匆一瞥，遇见考猎王这样的一个展览。那考猎王还有多少秘密呢？都在淮南等着我们呢。那接下来咱下一站就淮南呗。
7: 好，我们淮南再见。
4: 淮南再见。

0: 楚国的疆域还是很大的。那为什么要把国都迁到这儿来呢？
1: 这个地方已经成楚国的重要粮仓之一，经济基础比较雄厚。
2: 这屋之大远超我的想象，这还有一天车呢。
0: 商人的占卜是钻孔啊，
3: 那是圆孔，这个以前在墓里面没有发现过。
4: 楚文化东来以后，它吸收了很多它和江汉地区的很多的铜器上面那个非常繁复的文风不一样，没有铭文不说，纹饰基本上没有，那么这个楚国大鼎就和这个很接近。

0: 这趟车是从北京南站发往厦门的，这一站啊是中间少有能超过10分钟。少有能超过10分钟停车的地儿，这地儿呢就是徐州。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呢是淮南，不是徐州，去考察一下武王墩的考古现场。那我们得介绍一下淮南这个地儿为什么跟楚国有关系了，因为它是啊楚考烈王在位期间把国都迁到了寿春，寿春在今天哪儿呢？就在今天的淮南。在北京看完了楚考烈王的展之后啊，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古人的丧葬观、文化理念，包括呢像整个诏狱的经营跟城市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次任务啊，不仅要考察一下啊最后楚国楚都的辉煌，要看一看楚考烈王的墓葬，还要去按照历史的轨迹寻找一下啊在此地曾经非常出名的那些故人轶事。
1: 那接下来咱下一站就淮南呗。
2: 公元前241年，战国史上最后一次五国合

0: 纵攻秦，楚考烈王担任纵约长，联军一度逼近咸阳，最终受挫而返，合纵之势彻底瓦解。秦军的兵锋直指楚都巨阳，迫于压力，考烈王做出决定迁都寿春。然而正式迁都仅仅3年之后，楚考烈王就在寿春去世，葬于今天的武王墩一号墓。上万件文物在公众前露过面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更多珍贵文物还在修复室内慢慢复原，等待重生。这一次我们继续跟随武王墩考古项目领队龚锡成，去了解一下武王墩一号墓和文物修复的最新进展。
1: 这早晨来的时候还是雾蒙蒙的呢，
2: 对，凉飕飕。
1: 我这现在就已经热得受不了了啊！我身边陈教授这边都已经把外套脱了，
2: 龚老师
1: 还行，本身就穿得少，
2: 今天特意穿少了一点啊。
1: 他们说我穿这个本来已经像小黄人了，脱了就彻底小黄人了啊，就这么先捂着吧啊。工作要紧嘛，那咱就请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2: 我们脚下这高地呢，是我们发掘封土和填土，墓坑里面的填土堆起来的啊。我们后面的这个大棚，就是一号墓的发掘现场。嗯，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呢，现在现场正在进行加固施工，以便将来展示。为了安全的考虑呢，所以现场呢就是今天就没法拍摄。
1: 对啊。从我们的节目当中看不到没关系，等人家建成之后啊，我相信肯定特别适合大家来打卡。
2: 那么以这个为中心呢，它西边有一个巨大的车马坑，长度有148米长。
1: 在大概什么位置？
2: 在西边的那一排树林那里，距离这个一号墓大约有50多米。然后整个的陵园面积是1.5平方公里啊。除了车马坑以外呢，它还有很多的陪葬墓、祭祀坑跟其他的相关的一些重要遗存。目前呢我们都已经探明了，但是都没有再做进一步的发掘工作。
1: 楚考烈王的一生啊充满了传奇色彩，毕竟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啊已经是秦统一六国的前夜了。迁都到此地之后，实际上啊他在这儿没生活几天，
2: 他就3年，
1: 就3年的时间啊，就溘然长逝了，就把偌大一个国家呀，以及楚人的命运，留给了自己的儿子
3: 楚幽王。
1: 那楚国的命运，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对面是秦王嬴政，
2: 对，
1: 秦王嬴政只用了10年的时间就统一六国呀，所以楚国，在这个时候啊，无论是谁继位，已经无法去阻拦这个时代的大势了，所幸。他还是以王的身份下葬的，所以这个墓的规格等级特别高，
2: 基本上还是按照当时的最高的礼制葬礼来做。
1: 因为在这个楚国的历史上啊，他的都城啊实际上是7都6迁，他做王的这20多年历史之上呢就曾经2迁了。
4: 他之所以迁都，主要是这个陈景被逼的这个危险越来越大，所以主要是决定迁都这个寿春的。但是呢那时候寿春没准备好，所以先迁都到了巨阳。然后在那地方待了12年，这12年主要就是建设这个楚国的都城。寿春城
1: 相当于啊他在巨阳待的时间更长呗，就相对于这儿来说，
2: 考烈王本身在这里前后3年，
4: 对，3年。
2: 那么楚国在这里4代王总共19年。
1: 当时其实楚国的疆域还是很大的，那为什么要把国都迁到这儿来呢？
2: 从楚庄王那个时代开始就向这个地区江淮地区发展，然后经过长期的经营，这里逐渐站稳了脚跟，成了他的大后方。这个又远离秦国，能够避开秦国的锋芒，它是有计划的进行的。
4: 淮河它是在古代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天堑和重源。再一个是呢，这个地方缺乏的这个建设，经济的这个发展比较好，所以这个地方已经成楚国的重要粮仓之一啊，经济基础比较雄厚
1: 啊。说到这儿啊，我们就不在太阳底下晒着，待会儿呢请龚老师带着我们到咱们的这个考古相关研究室啊，去看看现在科技考古的一些成果。这屋是
2: 在做信息采集。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0: 您来吧，这我要自己开门不合适了。
1: 教授，哇，这屋都是漆器是吧？
2: 这屋现在正在对这些残破的漆器在做信息采集。嗯，
0: 哇，这颜色太棒了。
2: 这件漆器呢，因为是在被盗的时候里面出土的，所以被盗墓贼下去以后有损坏。所以我们。

0: 我觉得别说跟出土烧了，我感觉古人要是用的时候大概也就是这样吧。
1: 嗯，大概就是这样，感觉这个颜色还是非常鲜的。
0: 嗯嗯，
2: 颜色基本上没变。
0: 对，现在它上面这个纹饰啊是什么纹饰啊？这算是
1: 这个它就是一种变形的鸟兽
0: 啊。
1: 嗯，很抽象化的一种图案。
0: 我看过一部书里面说啊，楚人崇尚凤鸟的形象。
1: 对，
0: 在楚文化当中凤地位远远高于龙，因此讲啊，有人就说了，这些漆器上面的，你看那一羽一翎一眼，其实就是集体简化的凤鸟身上的某一部分。
1: 这种图案是已经经过了长期的演进以后，变得非常抽象化，已经接近几何型的图案了。
2: 龙和凤这两个东西是我们古人，这个和上面神灵沟通的一个，就通神的一个东西。哎，你要看甲骨文的龙上面有一个小东西，凤上面头上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引领龙上升天。凤升天和祖先沟通的。龙凤最初主要是这个意思，后来它逐渐就是线条化、美术化。哎，就变成这样。
0: 就是在楚人的身后世界当中啊，对于升天入地、三魂七魄，有像后世那么完备吗？还是他们跟中原地区还是有区别的？
1: 应该说是有区别的，这是跟楚国处地处南方，跟这些比较偏远地区的过去的当地的土著，他们接触比较多有关系。
0: 比如说我们这回从北京来呢，我们坐着高要527，从哪儿下呢？是从淮南下，到了淮南这个东站的那个广场上，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在那个广场上有一个雕塑，哎，一开始我从远远看，我说这个雕塑是个凤吗？走到跟前再从下面一看呢，写的就是这个地区原本居住的非常有名的一个部族，就是淮夷。淮夷呢，其实就是当时在这个地区生活的，拿我们今天的话说叫少数民族部落。楚人来了之后啊，可能也把这个淮夷的一些文化因素吸收到自己的这个文化体系当中。因为楚文化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后世我们所讲的兼容并包，是吧，教授？
2: 是的，这个楚文化东来以后，它吸收了很多你刚才说的这个淮夷文化。这个在楚王墓里中间，比如说大鼎，它很朴素。它和江汉地区的很多的这个铜器上面那个纹饰，非常繁复的纹饰不一样。它很简单。这个呢就是淮夷地区文化的风俗
0: 啊。
2: 我们江淮地区有一个叫群书青铜器。它就很简单，没有铭文不说，纹饰基本上没有。那么这个楚国大鼎就和这个很接近。
0: 那行，咱再往前走啊，这屋是做什么？
1: 目前正在做这个补甲，就是战捕用的龟甲的修复工作。
0: 这可以去看一下吗？
1: 可以。
0: 哎呀，上次在国博见到了几块。
1: 对，现在正在做的呢是整个补甲保护工作的一个环节。这样那样的把它修复完整了。
0: 我从国博的时候就感觉咱们这时候这边的龟好大呀。大概什么种类的龟啊？
1: 这个还没有鉴定出来。
2: 不过文献有记载，我们江淮地区产一种大龟叫菜龟，就在我们大别山边上。像黄梅到安庆这一段有很多。到汉代的时候就规定这个地方每年必须进贡多少多少龟，有明确规定的。
0: 大家注意啊，它上面那个方格，商人的占卜是钻孔啊。
1: 那是圆孔。
0: 对呀，它这个打方格的。这方格怎么弄出来的？
1: 这是凿出来的，
0: 用凿子。
1: 专门挖出来的，是周人的风格，等于是楚国发现了这个东西，可以证明它是沿用了周人的占卜方法。现在已经拼起来大概完整的，大概有50个左右。
0: 那您看，殷商时期他们往往会在裂纹旁边呢，标注有一些文字。通过这个示意之后呢，让我们今天的人呢大概能知道这块龟板他们当时进行卜筮的时候问神明问祖先问的是件什么事儿。这些龟甲上有字吗？
1: 没有。占卜的结果呢，这个时候记录书写已经很方便了，他没有必要再把这个结果刻在这个上。
0: 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啊，怎么说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当时的这个国家来说，楚国呀岌岌可危。他逃回国之后当了楚王，然后他的岳父秦昭襄王

0: 始终虎视眈眈，逼得自己的女婿啊实在没招了，哎，所以才有了后面的迁都啊、合纵啊、攻秦呢、啊。那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想一想，这50多块龟甲里面，有多少记录的是当时进行占卜、问老天爷、问神明、问祖宗，这事儿我该不该这么去做？如果这么考虑的话，我觉得可能攻秦、灭鲁、迁都，尤其迁都这事儿，应该是问过老天。
1: 不光是这种大事，包括埋葬本身，至少从文献上记载来说，至少两个环节他要做这个事儿。第一个是确定下葬的地点，第二个是确定下葬的时间，他都要问一问，
0: 问完了之后，把这些东西还一块给他埋到墓里。
1: 这个以前在墓里边没有发现过这种死后时间有文献记载，
0: 对，所以也不好说，是吧？
1: 这个这么一批这个卜甲的出土是出乎我们当初的预估之外的
0: 啊。
2: 这个时候宝贵的占卜，虽然是大事，可能还都是一种形式，甚至是呢，这个是一种对传统的一种类似于怀念的东西
0: 啊，一种怀旧。相对而言，这个时候的人可能变得更加现实。宁愿听像张仪这样的外交辞令家，听他们的鼓动，可能也懒得问祖先了。但仪式还得走。远超我的想象，而且我们看啊，这还有一天车呢。
2: 对，这个看上去像一个大
0: 厂厂房，
2: 大厂房。
0: 这个就是它那个木头是吧？
2: 对，这是底下建造墓室所用的木材
0: 啊。
2: 这是还是比较小，
0: 这还小啊？
2: 大的长度接近10米，然后它的边长将近50厘米，这个只有30左右。
0: 这个是在下面还是在上头？
2: 这在垒墙的。
0: 哦，这是垒墙的是吧？
2: 总共数量是1300多吨，那大的有2吨多重，这小的这个也有600-700公斤的样子，就是保水状态下。那么我们现在做这一步呢，就是清洗，清洗之后呢，要进行再一次的信息采集。
0: 这上面有啥值得采呀？
2: 一个是我们要观察，要采集到这些加工的痕迹。第二个呢，这上面有墨书写上去的文字，在每一根上都有。
0: 这是在哪儿？
2: 因为肉眼很难够看到。我们看到这个木材啊，这个木头在水里浸泡的时间长了，在地下都变得黑乎乎的，再加上它书写的墨呢，也是黑色的。所以我们要采集图像呢，都要到红外设备来采集。
0: 对对对，相关报道也写了，
2: 对，
0: 说当时一看呢没有字儿，大家也很遗憾，直到无意之中啊，才发现好像用红外能够看见上面有字儿，是吧？要不然就跟这珍贵的历史信息啊失之交臂了。
2: 对，
3: 很多都是字都是那个标识性的，是吧？
2: 它有一些有具体内容的，有方位、编号。如果是墙板，它会有个名字。
3: 啊，
2: 底板也会有单独的名字，盖板也有单独的名字。另外呢，在盖板上面还会书写着这个。比方说这个是什么用途，比方说北边来放乐器的地方，它就叫做乐府
0: 啊，
2: 它是有一些功能性的指示。
0: 这是什么木头啊？
2: 是有2种木材，一种是榫木，一种是榉木。这根或者那根，看看有没有字。
4: 有。
2: 在哪个位置？看看他们能不能拍得到。
3: 确实是有字儿
0: 啊，每一个我认的都是汉字，
3: 所以
0: 每一个我都不知道他具体怎么念。

0: 哎呦，我天哪！我看半天，我愣是一个字儿不认识。
1: 我们看到的这一批呢，都是属于浅色。
0: 墓里埋了什么？
2: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已经，做了初步处理的一批竹简。
4: 哎呦，我天哪！
3: 嗯，
4: 这个对咱普通人来说吧，到博物馆看展啊，咱就喜欢看什么青铜器啊、金银器啊，哎，觉得那才是货真价实的珍宝啊。
3: 哎，
4: 其实，在人家考古工作者还有历史学者的眼中啊，文字才是最有价值的。
3: 取出一根看一下、这个、
4: 我看半天我愣是一个字不认识。
3: 这个风格这个字体是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大方木上所写的墨书是一样的，这就是典型的楚国文字。我们看到的这一批呢都是属于浅字
4: 啊。墓里埋了什么？
3: 这是出于西史。西史呢主要是放的墓俑。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根上面记录的就有，其中就写了歌者六人，
4: 就是那个俑具体职能是什么？
3: 对，它有记录了有歌者多少，乐者多少，击鼓的多少，
4: 就是这个乐队有几把小提琴，几只圆号，几只长号，几个大鼓，都给你标的一清二楚。
3: 这墓俑呢出了300多件。当时应该是摆放了两个场景，一个是策马出行的一个场景，另外一个是歌舞乐的一个场景，这个造型姿势各不相同
4: 啊，
3: 可能是阵容当中的扮演的角色不同有关系。
4: 这就是那墓俑啊，就在咱们国博看那墓俑啊。
3: 对，因为他头和身子他是分开做的
4: 啊，
3: 所以呢，他是在连接部分的呢，他有打了几个小孔，用销子给它连接起来，但是时间长了水中呢一漂浮，就分开了。
4: 销子就是木钉呗。
3: 对对对，小木钉。每一件都要画正面、背面、侧面，然后还有需要一些特殊表现的地方，
4: 阴影这些。
3: 这是木头纹理，这个是底图。我们就是信息尽量的反映前，包括有些它加工的痕迹也反映出来。我们底图之所以要画这么复杂呢，就是要表现得更细致一些呢，便于我们做研究。你总不能整天拿着实物在。
4: 对，画一个人脑袋，大概得用多长时间？
5: 快一点的话就是两个多小时、3小时。
4: 你一天能画几个？
5: 一天的话加加班画三个多。
4: 太累了，一天能画3个，300多个。但是
3: 他们就是以前是学美术的
4: 啊，
3: 又经过专业的考古画图的训练，所以需要特殊表现的一些器物，我请他们来画
4: 啊。
6: 专家。
4: 对了，龚老师，我每回看这个咱们考古报告的时候，发掘报告的时候，我就是对你们这个绘画能力啊特别表示敬佩。学考古的都得学绘画吗？
3: 必须要学考古绘图。你像我这种没有美术基础，甚至没有一点美术天分的人，也必须要学。像我画这一类的呢，就不如他们画的好了。你要我画个普通的碗、盘、罐呢，这些我可以跟他们比一比。
4: 我觉得找个时间安排龚老师画个碗，咱看看啊。这个墓葬当中啊，进行这种陪葬是中国过去啊历来的一个传统，对吧？所以孔夫子才会大吼一声，始作俑者岂无后乎。那你看在他的墓当中出现了

0: 这么多的俑，就是我们能不能认为这是他自己心怀仁义，不愿意使用活人下葬呢？
1: 这个人殉这个东西，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我们国家东部民族，就是彝族，比较多。西部民族，华夏这一支很少。东部的族群，我们安徽有一个钟离国墓，那里面就有十好几个。
0: 啊，钟离国也是被楚国灭掉的小国。
1: 小国，那就是东部民族的国家才具有。
0: 这秦人也有啊，秦呢？
1: 秦是东部民族过到西部去的
0: 啊，
1: 对，他不是正儿八经的西部族群。
2: 这个各个族群传统的原因之外呢，实际上社会也在进步嘛。毕竟有那个太残酷了。
0: 楚墓当中人殉的多吗？
2: 不多，
0: 不多。
2: 嗯，
0: 秦墓当中是真多。
2: 对，那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啊，在楚墓当中是非常少见的现象啊。
3: 考古工作人员正努力复原这些来自2000多年前的陪葬品，仿佛也在拼凑楚考烈王散落于历史中的传奇一生。而他一生中迁都寿春是不得不做的抉择，抉择的背后是楚国延续数百年的东进战略。早在春秋时期，楚国就意识到北上争霸阻力重重，而东方江淮流域土地肥沃，更蕴藏着铸造兵器所必需的铜矿。要东进，就必须扫清江淮地区的众多方国，首当其冲的便是群书诸国。那么楚国的东进为这里的本土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跟随我们到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寻找答案。
4: 这是我们的第一件镇馆之宝，
0: 蜗牛首脊梁铜盒。
4: 这件器型目前全国范围它是独一无二的一件，
0: 是，哎，
4: 没有第二件，
0: 你在别家没见过这个。
5: 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要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我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像这里就是东晋江淮的一个实时年表，我们是从楚成王开始，一直到楚复楚，423年，他都在经营江淮地区，所以可以理解为他占据了楚国历史进程一半有余，也能侧面反映出江淮地理位置的一个重要性。像这第一部分，我们就是群书，以群书为代表。
1: 群书一般说是九个小国，从来源上讲呢，它就是燕姓，就是东夷民族，它不嬴姓和燕姓的那支，它属于燕姓这一支的后人。
2: 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展品，真的是出乎意料。放心，在全国其他的地方，大部分东西您绝对看不见，哪怕器型有近似之处，观察细节真的不一样。就比如这个东西，刚才我们导演过来问了一句，这上面是两只蜗牛吗？确实看着像蜗牛，但是会不会是另一种生物呢？
0: 我们这个主要是它叫龙首提梁铜盒，它其实
2: 把蜗牛的种子给你种下了，下一回再说就是蜗牛首提梁铜盒。
0: 那这个是还是以这个龙，以龙为主。
2: 那万一人家当年就真的是照着蜗牛做的呢？相对于龙，我觉得它真的长。

0: 像蜗牛。
1: 从好听的角度来说，还是叫龙比较好听。
2: 生活在江淮地区的群书诸国，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盘悔文寿流同仪，犹如神兽吐水。龙柄合，曲柄昂首上扬，这是群书青铜器上最独特的签名。但这件同样来自群书的龙首提梁铜盒，无论是细密繁复的纹饰，还是昂扬的龙首，卷曲的龙尾，都透出浓浓的楚地气息。楚国东晋，经年累月的政治影响与军事征伐，终将强势的楚文化一笔一画地烙在了群书的青铜器上。
3: 像这里还有我们展出了我们周来国自己的文物。
0: 哦哟，这又改周来了。哦，对，周来国自己啊，意思就是对，是
3: 对，
0: 是本地啊。
3: 对
0: 啊，
3: 虽然同属这个淮夷文化，但它和歙县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一些。就一眼看上去，这它的外观啊，就更加偏素面，好像给人感觉更接地气一点，
0: 对，
3: 生活气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一件镇馆之宝
0: 哦，
3: 就是来自于周来国的三足仰首铜尊
0: 啊，
3: 就这个器型又不太一样了。它虽然采用的还是三足啊，但是它这种钩状的器足，
0: 对，
3: 在当时的青铜器当中是比较少的。
0: 对，
3: 而且呢，绵羊的一个形制，也没有楚人喜欢的龙凤，
0: 是个盘羊，因为它的羊角打转。
4: 哎呦，这个是真好哎！哎呀，天哪！
0: 老师，这个器物这么小，但凭什么被当作镇馆之宝呢？
3: 我们主要说到，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现了当时的一个创造力，一个想象力，还有2000多年前我们周来国本土工匠他们的这种工艺水准，又加上这件器型目前全国范围它是独一无二的一件，
0: 是是，哎，
3: 没有第二件。
0: 你在别家没见过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仪啊？
3: 对。
0: 这得给多少人洗手啊？
3: 这也是我们周来国当时发现的这样的铜仪
0: 哦。
3: 虽然它只是一个本土的小方国，但它很多的文物呢，不仅证明了在楚文化进入江淮以前，我们就有自己本土的文化了，同时呢，没有断代，在楚来了以后，依然也吸取了很多楚文化的一些特点。
1: 你刚才说是蜗牛是吧？
0: 嗯，
1: 从这地方看，它应该是龙的更可
0: 爱。现在看是确实是龙了，
3: 龙形。
0: 那个是蜗牛，这是我承认啊。
3: 这个时间应该更早一点，所以还有三个这样的器足，慢慢往后演化，应该就是取消了这种三足，接近于我们理解的那种水瓢。
0: 嗯，啊对，它这个一代足哈，我也才反应过来。
3: 这里就是围绕着这个春秋后期，
0: 嗯，
3: 主要说到的就是吴国已经灭了周来了，
0: 嗯，
3: 所以呢，后期像这种吴国、楚国之间就开始征战不断了。当时在我们这儿也经历了寿县历史上第一次做诸侯国的都城了，是蔡国。
0: 嗯啊啊啊啊！这典型的楚实地啊。
3: 对。
0: 嗯，这
3: 这就是能证明到蔡国长期依附于楚，文化非常的接近。
0: 嗯。
3: 这也是我们说的这种楚氏鼎的一个造型
0: 啊。
2: 寿县这片土地就像一部翻不完的王朝更迭录。公元前529年，周来国被吴国所灭。公元前493年，在吴国的帮助下，蔡国迁都于此。然而仅仅过了40多年，蔡国终究没能逃脱被楚国吞并的命运。至此，这片土地在各方势力反复易手之后，终于归入楚国版图。此后，楚国在这里不断经营，直至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正式迁都寿春，这里就成为楚都东晋的终点，也是寿春作为楚国最后郢都的起点。
5: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

0: 发掘现场，
1: 用它给古城墙做 CT， 测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探得到地底下的宝藏珍奇。它是什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的？又如何用它进行三维成像探秘未知？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缪子成像。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2024年夏季，美国德克萨斯州多地突然遭遇龙卷风袭击，数场强风暴横扫过境。
1: 一个大型龙卷风正在接地，旋转速度非常快。
0: 市郊地区，平静的生活瞬间陷入混乱，房屋倒塌，围栏被掀翻，人们在惊慌中奔逃避难，
1: 碎片到处乱飞，大家一定要当心电线杆。
0: 随着风力加强，休斯敦市区进入紧急状态，杂乱的物品、汽车甚至建筑物都被卷至半空。
2: 我身后的这辆汽车是被龙卷风从服务区抛到这里的，那里有一个加油泵也被掀翻在地。
0: 危难时刻，陌生人彼此伸出援手，合力避险，风暴追踪者也将路边求助的伤员以最快速度送往医院。
1: 我并不知道他们受伤的严重程度，我只知道我要尽快把他们送到医院。
0: 在超强风暴的侵袭下，建筑物的玻璃摇摇欲坠，受困者紧急组织疏散，尽力解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虽然我也很害怕，可我不想让他们看出来。
3: 大家先别动，
4: 大家不要动，
3: 别动。
0: 风雨过后，满目疮痍，德克萨斯州的居民们该怎样面对艰难的灾后重建？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但愿没有房屋被摧毁。我的天哪，有人！

0: 我叫戴夫·马尔科夫，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国内记者，我报道过各种类型的风暴，我报道过的龙卷风不计其数。要知道2024年5月的这几天是我经历过的风暴最活跃的几天。
1: 从雷达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未来仍然有可能形成一些超级单体雷暴，尤其是在阿比林的北部。我是凯西·兰伯特，我和我的丈夫维斯以及两个孩子莱恩和阿丽住在霍利市。最后一个宝贝，5月2日本来是很普通的一天。
2: 不知道味道如何，我先尝尝。
1: 好的，把孩子们从学校接回家之后，我开始在厨房里忙碌起来。
2: 很成功。
1: 然后我们一家人便玩起了游戏。该你了。阳光非常明媚，看起来和平时并没有什么不同。
3: 我叫弗雷迪·麦金尼，我是风暴追踪者。过去15年，我一直在全国各地追逐风暴。作为资深气象观察员，我的任务就是寻找和观察风暴，并进行记录，然后将风暴信息发送给国家气象局和当地新闻频道，以便他们及时发出风暴预警。5月2日下午，我来到德克萨斯州中部城市阿比林的郊外。没有龙卷风，我会在这里观察。我想下车待一会儿，在外面待一小会儿，观察一下云层的变化，对风暴。

0: 追踪者来说，雷达是必备设备，也是安全保障。风暴在这里合并，他们在这里合并了，看看接下来会怎样，会发生什么情况，会不会形成龙卷风？天哪，云层开始收紧了，我们头顶的云层开始聚拢了。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了强雷暴预警，指出这场风暴可能引发大范围冰雹和破坏性强风。
1: 欢迎继续收看福克斯天气预警。我们收到龙卷风预警，目前风暴已经抵达了阿比林北部的乡村地区。
2: 我也是从新闻中才了解到，琼斯县，也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可能会发生龙卷风。看，快看！
1: 天气好转了。
2: 不，云层变低了。
1: 云层开始聚拢了。
2: 看呢。
0: 我开始收到亲朋好友的信息，询问我们是否看到了龙卷风，我们是否在家，是否在安全的地方。是的，龙卷风要接地了，伙计们。那边出现了漏斗云，这是龙卷风的前兆。傍晚7:06左右。
3: 我仔细向东行驶时，发现德克萨斯州霍利市郊外出现了正在接地的龙卷风。恶劣的天气仍在继续，目前已确认德克萨斯州的琼斯县出现了龙卷风，具体位置在阿比林的北部。
0: 一个大型龙卷风正在接地，旋转速度非常快。

0: 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直播，因为有很多人都很关心我们的安全，这能让他们及时了解我们的状况。快过来，但愿我们平安无事。
1: 龙卷风开始发威了，冰雹砸进了车里。啊啊！千万别把车窗砸碎了。一些棒球大小的冰雹砸进了车里，被这么大的冰雹击中可能会让你丧命。哦，我的天哪，我只能听天由命了。我的天哪，真倒霉，老天保佑。我们必须小心龙卷风，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提高警惕。
0: 龙卷风不断向我们逼近，我被吓坏了。
2: 我的天哪，太可怕了。
0: 我的丈夫维斯说，快点躲进壁橱里。我们躲进了壁橱，孩子们被吓坏了，我们拉住彼此的手，我开始祈祷，老天请保佑我们，让我们躲过这场龙卷风，保佑我们平安。

0: 碎片到处乱飞，大家一定要当心电线杆。 这是一场强烈的龙卷风，非常可怕。就在前方，做好后退的准备，以免它向我们袭来。如果你在德克萨斯州霍利市附近，请立即避险。这是一场破坏力极强的龙卷风。我从来没有见过高度这么惊人的龙卷风。 他可能朝这边移动，我得尽快撤离。我现在得马上离开这里，他朝这边来了。如果你在德克萨斯州的霍利市，请立即避险。
1: 维斯注视着龙卷风，
2: 我得躲起来。
1: 维斯走进了壁橱，莱恩、阿丽、狗狗和我都在里面。他看着我说：“龙卷风来了。”

0: 于是我紧紧抱住了阿丽和米莉，心想我的天哪，这下完了，我在劫难逃了。
1: 天哪，太可怕了，碎片被卷到了空中。但愿没有房屋被摧毁，龙卷风好像击中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我才意识到龙卷风可能击中了一座房子，我当时非常担心。哦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有人，前面有人。上车，快上车，赶快上车，
2: 救救我们。
0: 我记得当时我抱起阿丽，开始向车道上的那辆车跑去，我并不认识那个车主。
2: 救命，
1: 快点打开车门，快
2: 快点，
1: 快上车，上车，从另一侧上车，另一侧，另一侧，快点，
2: 快点，
1: 快点，
0: 请让我用一下手机，我打个电话。
1: 快点，快点，上车，
2: 上车，
1: 上车，
2: 莱恩，上车，宝贝，让我看看。
0: 当时莱恩不停地流血，他必须马上结束治疗。
2: 宝贝，让我看看，看着我，看着我，让我看看伤口在哪里，看着我，莱恩。
3: 我们得去医院。
1: 好的，最近的医院在哪？
2: 我知道。
3: 我把狗狗抱上来。
2: 好的，别害怕。
1: 狗狗在哪儿？在哪儿？
3: 米莉，
2: 过来。
1: 孩子爸爸喊道：“我把狗狗抱上来。”然后他跳下了车。当时龙卷风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3: 米莉，
1: 他找到狗狗了。
2: 我们走吧。
4: 这里是911，请问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1: 你好，我是一名风暴追踪者。
3: 好的，伙计，
1: 我的车上，
5: 我需要毛巾。
1: 我的车上有人受伤，
3: 别开进泥里。
1: 我会小心的。
2: 我们得快点。
3: 哦天哪！
1: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那个孩子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
0: 哦，宝贝，我爱你。
1: 好的，我尽可能开快点。
0: 别害怕，宝贝。
1: 我的车上现在有伤员，你能不能
6: 描述一下他们的伤情？
1: 你儿子哪里受伤了？
0: 我儿子的头部，他的头部受伤了。
1: 好的，我的车上有头部受伤的孩子，
3: 还有手臂骨折的成年人。
1: 手臂骨折？
0: 手臂骨折，身上多处骨折。
1: 好的，好的。
0: 你们听我说。
1: 好的，你们能不能告诉
0: 我？让我看看你的伤口在哪儿，莱恩。我得想办法为你止血。
1: 好的，
6: 我听不太清楚。
1: 好的，
0: 抓紧，
3: 抓紧，
0: 抓紧，阿丽。
3: 好的，你得把伤口按住。
1: 嗯，他们的声音中充满了恐惧，我并不知道他们受伤的严重程度。我只知道我要尽快把他们送到医院。
7: 在追踪风暴的路上，弗雷迪发现受灾者凯西一家，他们能否逃离近在咫尺的龙卷风，及时赶到医院？
0: 他没事，他醒着，他醒着。
3: 先找到伤口，找到伤口之后用手按住。
7: 在休斯敦，一场新的雷暴正在快速形成，逼近人口密集的居民区。
1: 这是一场大型风暴，我是说一条巨大的强雷暴带正朝着休斯敦方向快速推进。
7: 驱车出行的杰丽莎和妹妹能否顺利穿越龙卷风行进路径，平安回家？
0: 我觉得我们得躲到后面，我们得躲到后半。
7: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8: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弗雷迪，你呢？
0: 弗雷迪，这是莱恩和阿丽，我是凯西。
1: 莱恩，很高兴认识你。
2: 莱恩，你还好吗？
3: 我感觉不太好。
0: 好的，莱恩，深呼吸。
1: 好的。
4: 龙卷风仍在不远处呼啸。如果我们遭遇车祸或者其他意外，导致我们无法把莱恩及时送到医院，后果不堪设想。
0: 哦，我的天哪！
2: 怎么了？
0: 他没事，他醒着。
2: 先找到伤口，找到伤口之后用手按住。
0: 找到了，在他的头上。
4: 莱恩在流血，不停地流血。
0: 先生，你从哪里来？
1: 内布拉斯加，我是风暴追踪者。
0: 请把我们安全送到。
1: 我会的，交给我吧，别担心。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过度恐慌，我一旦分心，后果会非常严重。
0: 莱恩，和我说话，告诉我你的名字。莱恩，你还活着，听我说，你没事好吗？你还活着好吗？
3: 好的。
4: 莱恩的头部流了很多血，他必须马上得到救治。
0: 我们到了。
1: 我直接开进去。
0: 好了，宝贝，这里的医生会救你的好吗？别害怕，他们会帮助你的好吗？
2: 帮帮我们，
0: 快来帮帮我们，
2: 把孩子们送进去。
0: 我们遭遇了龙卷风，帮帮我们，找个推床把他们带进去，我们需要推床。
2: 救救我的孩子。
0: 我们的房子遭到了龙卷风袭击，帮我按住他头部的伤口。这位警官会帮你的。
4: 我当时喘不上气，浑身疼得厉害，但我根本顾不上我自己。
0: 我好像下不了车了。我的肋骨应该是断了。不，他不行，他受伤了，我能行。天哪，我可以，谢谢你。
1: 在把他们送到急救室之后，我拨通了我父母的电话，并把车停到了一个角落里。
5: 弗雷迪，你现在一个人吗？
1: 是的。
5: 你没事吧？
1: 狗狗还在车上，没事，我没事。
5: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先把车停好。直到一切结束，我才放松下来，并开始回顾刚才发生的一切。
4: 我们赶到医院后，莱恩和阿丽被他们安排到了不同的病房。我不停地向医生询问莱恩的情况。
0: 你还好吗？
1: 他们竟然活了下来。幸好我走了那条路。
4: 是的，真是万幸。哦，亲爱的，太惊险了。
1: 是的，太疯狂了，真是太疯狂了。
4: 你有没有留他们的联系方式？
1: 我会留的，狗狗还在车上，我得帮他们照顾狗狗，希望他们平安无事。
6: 然而，这场风暴并没有就此消散，而是在不断的加强和移动。后来我们发现天空中出现了一些异常，风暴正在逼近休斯敦。现在是下午6点，接下来发布一条恶劣天气预警，风暴追踪器2号雷达显示强风暴正在从本地穿过。
1: 我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KPRC 电视台的记者盖奇·古尔丁，我的工作时间从下午持续到夜间。这是一场大型风暴，我是说一条巨大的强雷暴带正朝着休斯敦方向快速推进。傍晚时分，随着风暴来袭，城市很快被黑暗所笼罩。我们坐在配备了摄像机的大型直播车里，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紧张得要命，因为这场强风暴可能会给整座城市带来严重影响。
7: 盖奇正在2号风暴追踪车里，欢迎来到休斯敦。
1: 你刚才提到风暴的移动速度非常快，是的，确实很快。你可能也听到汽车被撞击的声音，
7: 冰雹好像有乒乓球那么大。
1: 是的，没错。

0: 天哪，太疯狂了！天色突然变暗了。天哪，风太大了。
1: 所有休斯敦人都见识了这场风暴的威力。
2: 我的天哪，太疯狂了，
0: 真是太可怕了。
2: 我们会死吗？
1: 情况非常危急。我们感觉到直播车在不停地摇晃。我报道过飓风，也报道过龙卷风，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强的风暴。这一定是德雷科风暴。
3: 我是杰丽莎·埃斯特拉达，来自休斯敦。当时我和我的妹妹梅西正在开车前往折扣服装商店。我们在车上聊着天。当我开着车从大路下来，驶入一条小路时，我能明显感觉到情况不妙。突然间，周围变得漆黑一片。我想，我们两个当时都非常紧张。汽车开始剧烈摇晃，我觉得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狂风卷到空中。
0: 不，杰丽莎，我想回家。杰丽莎，我想回家。
3: 没事的。
0: 天哪，杰丽莎，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3: 快躲到下面。
0: 天哪，我想回家。
3: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
0: 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觉得我们得躲到后面，我们得躲到后排，
3: 躲到下面。
0: 我们得躲到后面，
3: 快点躲到下面，躲到下面，快点躲到下面。当时我不停地告诉梅西，快点躲到下面，如果我们之中谁能幸免于难，我希望是他，他有孩子，也有丈夫，所以我更希望他能活下来。
0: 我天哪，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3: 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努力活下来，为了安慰自己，也为了让妹妹平静下来。于是我们开始祈祷。
0: 天哪，我真的想回家。
3: 我们能躲过这场灾难，实属幸运。
1: 从这场风暴的强度来看，这不是普通的雷暴，也不是孤立的龙卷风，这是德雷科风暴，它正横扫休斯敦。一家购物中心的顾客被困在了那里，他们无处可去。从他们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强风暴在人口稠密的市区肆虐，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影响？
3: 你知道吗？这就像在影院观看电脑生成的动画一样。
0: 我的天哪，太疯狂了。
4: 我们可以看到，仅过了一个小时，风暴就从亨普斯特德移动到了休斯敦市中心，速度非常快，时速可达72公里至80公里。
1: 通过电视直播看到这场风暴的走向之后，我们意识到数百万人正在受到威胁，无一幸免。
2: 我的天哪，
1: 休斯敦市中心就位于风暴的中心。风暴来袭时正好是一周的晚高峰时段，道路上车辆川流不息，这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5: 我是贾森·戈麦斯，

风暴来袭时，我正开着车往家赶，在接近休斯敦市中心时，我把车停在了威尔斯费高广场前，打算找地方避险。我想从车里出去，可我根本出不去。整座城市陷入混乱。我看到有人走在路上，但由于当时情况过于危险，我根本无法提供帮助。碎片飞过来，击碎了车窗。一些金属碎片击穿了副驾驶车窗，划破了我的手臂。我知道我必须出去，我必须进行自救。如果失血过多，我可能会晕倒。

0: 在通勤高峰时段，一场强风暴席卷而来，惊雷和暴雨让休斯敦市区陷入黑暗，高楼玻璃幕墙瞬间破碎，如瀑布般倾泻而下。
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玻璃碎片，许多窗户都被狂风吹落了。
2: 不难想象，如果有人在室外，他们会经历些什么。
0: 与此同时，另一场更强大的龙卷风正逼近坦普尔。
3: 我先听到声音，泥土和灰尘被卷到空中，到处乱飞。
0: 高速公路上满地碎片，汽车被卷起又抛落，顷刻间变为废铁。
1: 我的天哪！
3: 我的车被抛出约30米，落到停车场另一侧。
0: 极端天气灾害接踵而至，居民们怎样才能在狂风骤雨中寻得一线生机？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当时我准备去威尔斯费高广场接我的弟弟，周围变得漆黑一片，狂风大作，而且风力变得越来越强。天哪，风越来越大。当时我非常害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的天哪，在狂风的撞击下，我的汽车不停地晃动，就好像随时会被卷起。我躲在车里拼命抓着座椅和我能抓到的一切，我担心自己会被风抛到车外。玻璃碎片还有树枝各种各样的东西到处乱飞，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玻璃碎片，许多窗户都被狂风吹落了。当时的场景真是太可怕了，我觉得我在劫难逃。

0: 天哪，那是树吗？天哪！天哪！哦，真的太可怕了！老天保佑！当时我正在广场上的一家餐厅里用餐。
1: 那边还有人。
2: 他们在哪儿？在桌子下面。
1: 在那儿。
2: 快叫他们过来！
1: 你们快过来！嘿，伙计们！
3: 好的。
1: 嘿，你们几个快过来！快点，快点，快点，跑过来！快点，快点！
2: 快走！快！
3: 快点！
1: 快点！快点！走到下面！
2: 走，快走！
1: 走到下面！
2: 快点，快点！
4: 小心！
1: 快点远离窗户！
4: 我的天哪！
2: 快远离窗户！快点！
1: 快点远离窗户！
0: 当时我能明显感觉到耳压有了变化，我觉得，情况似乎不太妙，我害怕极了。
4: 天哪！
1: 别靠近窗户！
2: 快点远离窗户！
4: 快过来！
5: 快远离窗户！
2: 快点远离窗户！
1: 天哪，这太可怕了！
4: 天哪，我的天哪！
1: 我的天哪！快进来！快点！快点！
6: 我叫保罗·兰特，我在休斯敦市中心的龙舌兰酒吧工作。我是一名调酒师。我望向窗外，看到人们在到处乱跑，于是我拿起手机开始拍摄。这里，哦，天哪！糟了，风暴来了！大家离门远一点！天哪！人们四处奔逃，场面一片混乱。嘿，
7: 快点离开，快点离开，快快
6: 去楼下，快去楼下。
4: 我的天哪，真是太倒霉了。
6: 快去楼下，太疯狂了。没有人知道风暴什么时候结束。
4: 哦，天哪，哦，哇，我的天哪，太吓人了，老天保佑。
0: 现场一片混乱，那是我刚才就餐的位置。我的天哪，我们刚才就坐在那儿。好的，快回去，快点回去。不难想象，如果有人在室外，他们会经历些什么。
1: 你这是怎么了？
0: 我们得为他提供帮助。我们看到一名男子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的身上布满血迹。
6: 当时我非常慌乱，我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们在我的手臂上缠了止血带帮我止血。知道吗？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
0: 我很同情他的遭遇，我当时在想，如果换作我的孩子呢，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随着雨势减弱，人们开始陆续来到外面活动。他们或是钻出自己的汽车，或是离开办公大楼，想看看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
1: 真是太可怕了。
0: 企业广场安然无恙，其他大楼看起来一团糟。威尔斯费高广场的许多窗户被吹落了。
1: 快看这里，哦，
8: 这里真是一团糟。
0: 这是一场历史性事件，它对整个休斯敦市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9: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高层建筑上有许多窗户被吹落，其中就包括一座约300米高的77层建筑。国家气象局将派出调查人员，对这场在短时间内席卷休斯敦的雷暴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尽管休斯敦的风暴结束了，但是引发风暴的天气条件依然非常活跃。

0: 正在接近坦普尔，这是刚刚收到的消息。事实上，一些碎片已经被卷到了空中，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1: 当时我正在酒吧里为客人服务，可能有40多位客人，然后我们就听到了龙卷风警报。
2: 快点，快点进来！
1: 我跑到外面，我先听到声音，泥土和灰尘被卷到空中，到处乱飞。我说去洗手间，快点，快躲进洗手间，抱头蹲下。

0: 此同时，德州的坦普尔也出现了形成龙卷风的天气条件，情况非常危急。我叫斯蒂芬·恩洛夫，来自坦普尔，我是西部三号烧烤餐厅的调酒师。
1: 发布一则预警，另一场龙卷风

我抱头蹲下，心想：天哪，太可怕了！当时我在餐厅里，龙卷风就在我们上方。 灯熄灭了，应该是电力中断，周围一片漆黑。

0: 2024年9月，一场毁灭性的双重飓风席卷了美国佛罗里达州。当警报拉响时，有的人离开，有的人犹豫不决，还有的人选择留守家园。狂风掀起滚滚风暴潮，房屋在水中漂浮碰撞。可怕的是，飓风海伦妮尚未退场，米尔顿已经逼近海岸。
1: 所有人都心头一沉，怎么会这么快又有一场如此强烈的飓风同时过来？
0: 转眼间，龙卷风已咆哮着横扫大地。当灾难接踵而至，身处暴风中的人们该如何逃过这一劫？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但愿没有房屋被摧毁。我的天哪，有人！
1: 快点躲进来，快点！我不想让家人觉得我是在恐惧中死去的。于是，我拿出我的手机开始拍摄。留在餐厅里的人，他们显得我是说我非常害怕，而我也能感觉到他们的恐惧。我只能平复一下情绪，故作镇定。虽然我也很害怕，可我不想让他们看出来。
2: 这是来自西部三号烧烤餐厅的现场直播，我们遭遇了龙卷风，不过所有人都很安全，他们还在喝酒，所有人快点躲回去，快点，躲到洗手间里，抱头蹲下。

0: 来关注一下龙卷风。瓦利维尤的民众请尽快找地方避险，尤其是瓦利维尤南部和35号洲际公路附近。
1: 我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贝德福德，在大学学习气象学，我一直对风暴非常着迷。我和我的妹妹开车朝南行驶，准备前往沃斯堡观察风暴。突然间，周围变得漆黑一片。行驶到加油站时，我把车停了下来。
2: 风暴好像越来越近了。
1: 是的，没错，我希望风暴向南移动。
2: 看起来，
1: 天哪，快看，
2: 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2: 什么时候躲进去？
1: 看情况吧。
3: 你们离窗户远一点。
2: 要不要回到后面？
1: 来这边。有东西砸到了汽车。
0: 这场风暴太可怕了。
1: 那可能是一扇门。那边有电火花。
2: 哪里啊？
1: 就在公路对面。我看到了火花四溅。
0: 公路对面吗？
1: 是的，就在那边亮灯的地方。
2: 哪里？
1: 那儿。
2: 你看到了吗？
1: 我看到了电火花，这意味着龙卷风正在接地并摧毁了电线杆，我们得躲到后面。
2: 我们听到窗户发出的声响，当时我被吓坏了。
4: 好的，所有人快去洗手间，大家快去洗手间躲避。
1: 等等，凯蒂，
5: 快点
1: 退后。我们在加油站里躲过了龙卷风。
5: 我的儿子在哪儿？凯文！
2: 当时龙卷风就在加油站的上方，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那干等着。
6: 是了，等一等，
5: 别着急，等一下，等等，
2: 小心。哦，慢点，慢。
6: 不，
5: 大家别着急，再等一下。
2: 往这边，
6: 放松点。没事的，伙计们。
5: 能走动吗？
2: 看不清了，
5: 我想去。
6: 可以，小心点，小心点。
2: 我快没力气了。
5: 等等，
6: 我抓住你了。等等，
5: 等风暴减弱再走。
6: 等一下，先别动，等等，大家先别动。
5: 大家不要动，
2: 拉住我，
6: 别动，
5: 帮帮我。
6: 大家先别动。
5: 好的，我在这儿。
6: 大家先别动。
5: 不行，
6: 蹲下来，
5: 救我！龙卷风马上要结束了，
1: 再等一等，
5: 大家再等一等，
2: 我开不起，
1: 快结束了，
5: 结束了，
1: 没事了。
2: 所有人都被吓坏了。
1: 我转过身，看到了我妹妹，她安然无恙，我给了她一个拥抱。老天保佑，我们躲过了一劫。
2: 真不敢相信，我们竟然活了下来。
1: 是的，幸好墙体很坚固，都是混凝土。
2: 没错。我帮助那些人爬过废墟，离开这个地方。我没想到我们能活下来。
1: 都变成了废墟。
2: 是啊。我的天哪！
1: 我的车被抛出约30米，落到停车场另一侧，并翻了过来。一些碎片击中了车窗，并掉进了我的车里面。我的车像是被烟花摊砸中了。如果留在车里，我们将在劫难逃。一定要当心地上的碎玻璃，当心。
6: 这里一片狼藉，

0: 觉得我们真是太幸运了。没错，伙计。好的，先别站起来。当我来到外面时，我完全惊呆了。加油站里可以说是一片混乱，那里到处都是碎片，到处都是绝缘材料等杂物，所有的墙体都不见了，屋顶也不见了。然后我看向四周，汽车受到的损坏非常严重。
1: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场龙卷风能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好像有煤气的味道，别过去。
2: 等等，在那儿。我的天哪，不要过去。嘿，你们别去那边。
1: 我看到了，那里有个煤气罐。伙计，
2: 这场龙卷风最终在晚上10:49共持续了41分钟。 移动路径的长度超过40公里，并摧毁了沿途的一切。我身后的这辆汽车是被龙卷风从服务区抛到这里的，那里有一个加油泵也被掀翻在地，那些躲在建筑物中的人幸存了下来。这是一个罕见的龙卷风迹。引发这场龙卷风的德雷科风暴，最终在2024年5月结束。这场风暴造成的破坏可谓触目惊心。 当时的场景仍时不时在我的脑海中闪现。5月22日那天，我非常害怕，我害怕得要命。我在上班时遭遇了龙卷风，当时酒吧里有4-50名客人，不过大家都安然无恙。我是这家酒吧的调酒师。 当时我坐在这里面，我望向窗外时，看到了这个孩子，他的脸上写满了绝望。有几名客人走了进来，他们坐到了靠近门的位置，我觉得那里很危险，并告诉客人马上离开。后来，上面的屋顶发生了坍塌，幸好他们已经离开了。 救了那几个人，酒吧的屋顶发生了坍塌，别担心，情况并没有那么糟，没有人受伤。我很难平静下来，当我向别人讲述这段经历时，他们会说你是英雄。我并不这么觉得，因为我并没有做什么。是的。
3: 这里发生了坍塌，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砸中了。天哪，这里的屋顶坍塌了。但愿当时躲在下面的人平安无事。有什么需要，请随时告诉我，我还活着，我会重新得到我失去的一切。老天一定会补偿我的。现在我已经康复了。
4: 我想感谢威尔斯费高广场为我提供帮助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为我提供支持。
5: 这就是昨晚送我们去医院的人。
6: 他叫什么名字？
7: 阿丽。
4: 阿丽，很高兴见到你，阿丽。第二天我再次见到了这家人。
5: 他没有受伤，对吗？
6: 什么？
5: 你没有受伤吧？
6: 是的，是的，我没受伤。
5: 他当时不停地像这样抚摸我，因为他知道我受了伤。
4: 知道吗？是他救了我们。嗯，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5: 谢谢你。<笑>
4: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嗯，我无法想象这场风暴给他们造成了怎样的创伤。我非常爱我的家人。是的。 家人遭遇不幸，我一定会痛不欲生。我以为他死了，离我们而去了，这让我悲痛万分。作为母亲，最让我感到恐惧的就是，面临危险时我无法保护孩子，而这就是我当时经历的情况。
5: 如果不是弗雷迪碰巧出现，并把我们及时送到医院。 我不知道莱恩能否活下来。

0: 说实话，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经常会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1: 宝贝，让我看看，看着我，看着我，让我看看伤口在哪里。
0: 真的很痛苦。
1: 他们把孩子带走之后，我想从车里出来，我够不到把手，把手好像断了，我差一点摔倒。
0: 把手可能之前就断了。
1: 我说抱歉，弗雷迪。
0: 有时候我会把车开得非常快，所以坐我的车得抓点东西。
1: 弗雷迪，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们会一直对他心存感激。
2: 2024年9月，一场毁灭性的双重飓风席卷了美国佛罗里达州。当警报拉响时，有的人离开，有的人犹豫不决，还有的人选择留守家园。狂风掀起滚滚风暴潮，房屋在水中漂浮碰撞。可怕的是，飓风海伦妮尚未退场，米尔顿已经逼近海岸。
3: 所有人都心头一沉，怎么会这么快又有一场如此强烈的飓风同时过来？
2: 转眼间，龙卷风已咆哮着横扫大地。当灾难接踵而至，身处暴风中的人们该如何逃过这一劫？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山城重庆独特的跨座式单轨列车如何在又高又细的轨道梁上平稳运行？福厦高铁连接起福建省内多座城市。为了实现时速350千米跨海运行，科研专家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穿梭山海的轨道交通。

0: 山城重庆以其独特的山水地貌、丰富的历史文化、诱人的麻辣美食和繁荣的都市景观而闻名。在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里，总能看到一道亮丽的身影穿梭其中，它就是化作式单轨列车。这种单轨列车宛如一位走钢丝的空中骑士，骑行在细细的高架桥上，与地面上错综复杂的交通相比，它拥有独立的路权，也构成了重庆市层次分明的立体交通画卷。乘坐单轨列车时，你可以体验到它时而爬坡，时而穿楼，时而转弯，时而钻入地下。沿途你会欣赏到长江、嘉陵江等著名的山城景观，仿佛在城市中进行了一场独特的空中旅行。然而，这些色彩缤纷的单轨列车不仅仅是观光旅游车，更是重庆市民每天出行和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和地铁一样，属于重庆市轨道交通系统的组成部分。
1: 这个跨度是单轨，啊，就是这种中运量的中运量系统，轮轨系统是属于大运量系统。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有轨电车，有轨电车就是我们所谓的就低运量系统。这些呢，它组成了我们城市轨道交通的一个重要部分。
0: 轨道交通是很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按照运行方式，轨道交通通常分为轮轨系统、单轨系统、有轨电车和磁悬浮系统。单轨系统包括车辆跨在单根轨道梁上的跨座式单轨和车辆悬挂在轨道下方的悬挂式单轨。有轨电车属于低运量工具，通常在地面轨道上运行。磁悬浮系统则分为低速和高速两种，适用于不同的运输需求。目前，我国仅在重庆、芜湖和银川三个城市有跨座式单轨制式的轨道交通。其中，重庆市早在21世纪初期就率先引入了跨座式单轨制式，它的单轨2号线是我国首条正式投入运营的跨座式单轨制式线路。那么，为什么这座人口超过3000万的直辖市会选择用单轨这种特殊但尚未普及的轨道交通工具呢？
1: 在重庆有非常强的这种地貌特征的这种城市，它在选线的时候、修的时候，它一定要跟它的整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
0: 在重庆城区，经常能看到被当地人称为梯坎的石头阶梯，其中一条特别陡峭的梯坎是当年重庆进出东水门的重要通道。东水门位于重庆城正东，坐落在江边悬崖上，因与东去的长江流水同向而得名。顺着悬崖往上看，可以看到东水门城墙。东水门城墙展示了重庆城墙的一大特征，大多数城墙不是墙而是壁，城墙与山体连成一体，展现出独特而迷人的景观。
2: 我们重

0: 近呢是一个山城，快速单轨呢，它这个特点呢很适用这个山城，它主要是我们这个快速单轨的，它是爬坡能力比较强，能在60%的坡道上运行。因为我们重庆是丘陵地带，上上下下，我们二号线呢是像最高点到最低点落差有113米。
1: 一条行车路线的高度落差竟然有113米，这足以体现出它的立体感和层次感。来重庆旅游的观光客经常感叹，乘坐轨道交通出行，往往无法确定自己是否仍然在地面上。这种独特体验正是由重庆的地形和建筑结构造就的。
2: 因为重庆呢，它整个是一个立体的山城，所以重庆那个楼就有特点，在这个楼的一层不一定是你原来要下的那个位置，它可能就是沿着山路里头围着楼在转，可能十几层、12层是平层，一层又是个平层，下的位置一层可能到江边了，12层可能在半山腰了。比如现在你看重庆有些车站的出入口，光进站都要走很长时间，因为它可能是在半山腰上，然后那个地铁的线路是在山脚下，所以说呢整个车站的这个位置不好选。
1: 独特的地形不仅影响了建筑布局，也对重庆轨道交通的设计提出了特殊要求。正因为如此，跨座式单轨系统显得尤为重要。
0: 它的一个最大一个特点，爬坡能力比较强，而且在城市里面穿梭，它的转换半径非常小，而且关键一点就是噪音低，在城市里面跨座单轨能和我们的居民区、我们的商圈能有效的融合在一起，
2: 所以说它又适合这个重庆的一种景观。这种中运量的这种交通方式啊，对于这种立体的重庆城市的风景呢，这是自光天彩的啊。
1: 如今，重庆单轨二号线和三号线的每日载客量超过100万人次，运行井然有序。但要让跨座式单轨列车每天安全稳定的运行，却并非易事。首先，它只在高架桥上行驶，它的单根轨道梁宽度为850毫米，而骑在轨道梁上的列车车厢的宽度却达到了约3000毫米。试想一下，一个3米宽的胖子骑在一条宽为0.85米的细高横梁上高速行驶，似乎很难保持平衡。
0: 主要是在转架上，我们重庆采用的是跨座式单轨，就是在梁上梁，它把转架包裹在我们皮层梁上，所以是非常安全。
1: 转向架是支持单轨列车平稳运行的关键部件，它相当于列车的腿脚，负责导向和平衡。那转向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3: 我们单轨车辆转向架上总共有10条轮胎，走行轮4条，垂直梁面起走行辅助作用。另外在转向架的左右两侧，我们分为正极侧和负极侧，分别有3条水平轮起导向和稳定的作用。
1: 简单来说，转向架是车厢下面的大架子，连接着车辆和轨道梁，它包括4个走行轮、4个导向轮、2个稳定轮，还有悬挂系统和制动系统，每个部件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
3: 单轨车辆转向架和地铁钢头钢轨车辆转向架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是骑在我们的轨道梁上的，通过我们左右的导向轮和稳定轮来进行相互的配合支撑，它不会脱轨。
1: 虽然单轨列车只依靠一根轨道梁，但走行轮、导向轮和稳定轮共同确保列车平稳运行。走行轮像我们的脚，承载重量并前进；导向轮在转弯时帮助列车转向；稳定轮在斜坡上提供额外支撑；而悬挂系统让乘客感觉更舒适。制动系统则在列车需要减速或停车时发挥作用，确保安全。转向架的各个部分组成了一个团队，通过紧密合作，实现了列车在狭窄轨距上的稳定运行。除了转向架的技术优势之外，重庆的单轨列车还有许多吸引人的特色。 李子坝车站是

0: 重庆一处闻名全国的旅游网红打卡点，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单轨列车穿楼而过。
1: 列车和居民楼挨得这么近，对于周边生活的居民是一种什么体验？他们会受到列车行驶时的噪声影响吗？我们跨座式单轨车辆现在有几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噪音特别低。我们单轨橡胶轮胎和尾面接触的时候，它之间通过轮胎橡胶的压缩性还有减震性，而且它里面是充氮气的，充氮气的轮胎它相应之间的那种柔和度要高一点，所以说它产生噪音的可能性就很小。单轨转向架上是10个橡胶轮胎，充有氮气的轮胎使其本身的噪声就很小，而且列车侧面还增加了裙板，其内部也配置有吸音型材， 这些都在降低噪声方面起到巨大作用。此外，单轨列车的转弯能力很强，正线最小的转弯半径大约是100米。这意味着跨座式单轨列车能够在城市狭窄的空间内灵活运行，适应城市中复杂的道路和建筑环境。那么，除了出色的爬坡能力和转弯性能，单轨列车的专有路线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山城重庆独特的跨座式单轨列车，道岔如何变轨并实现精准对接，科幻地带穿梭山海的轨道交通，节目继续。

0: 跨座式单轨列车有自己的专有路线，又细又高的高架梁。因为高高在上，跨座式单轨列车不受地面交通和人流的影响，更加快捷方便。与地铁不同，单轨的高架梁属于两轨一体，即路面就是轨面。那么，如果单轨列车想要转折，也就是变换轨道，又该怎么办呢？
1: 它单轨系统的这个主体是那个梁，那它的倒叉也是梁，倒叉可以动的，它一动是梁体在动，所以说您在重庆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梁呢，就很有那种个性啊，它像蛇形一样的摆动啊，一会儿摆在这边，一会儿摆那边啊。
0: 在单轨二号线天堂堡站，可以看到像蛇一样摆动的倒叉。 倒叉是引导列车由一条线路转向另一条线路的设备，列车只需要通过单轨倒叉换道，就能够行驶到另外一条轨道上。此时，一辆列车从右侧驶离站台，左侧不远处有一列车正在等待进站，但它前面的道路是断开的。左侧倒叉开始移动。 新路线形成，左侧车辆通过变轨进站。可以看到，单轨系统的变轨是通过断开和移动轨道梁的位置，使列车从一条轨道切换到另一条轨道。它需要专门的机械装置和精密控制系统来确保轨道梁的准确连接。这种倒叉呢，是国际上跨座单轨它特有的这种特点。
2: 这个也是，国际上通用的一种模式，但重庆在这方面呢，也做了一些创新。我们现在设计了平行倒叉，大幅提高我们折返的时间，这样这些运行的车辆数据会更多。在单轨三号线
0: B 金车站，可以看到建设团队自主研发的平移式倒叉装置，这些可移动的倒叉都是钢材质，比混凝土梁更轻。 更适合高精度对接。远处，一辆单轨列车即将进站，后台操控室里。

0: 工作人员开始进行精密控制，站台上道岔开始平移，原轨道梁断开，需要变更的道岔快速横移，与原轨道梁精密对接，对接精度在3毫米以内。1分钟后，列车缓慢而丝滑地驶入新轨道，进入站台。
1: 与此同时，这辆列车的车尾成为车头，迎接乘客登车，准备开启下一段行程。
0: 我们现在有平行道岔，一般是关节道岔，三节、五节关节道岔，因为车辆是变换轨道折返的时候移动，这个梁，钢梁方便它移动。2016年，这款平移式道岔投入使用时， 惊艳了许多国内外友人。这款平移式道岔由4节直线梁和2节曲线梁组成，梁体由台车支撑，4台7.5千瓦电机驱动。这款平移式道岔单组重量高达120吨，快速平移准确对接，误差在3毫米内，实现列车行驶转换道岔的平移距离为4.25米。
1: 列车通过的时速30千米，转折时间在30秒以内。在我们重庆轨道人的不断努力下，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不断摸索，把进口的这些核心技术，车辆啊、道岔呀、批次梁啊，我们逐渐国产化，使它从一种进口的知识变成我们国产的知识。现在我们车辆的国产化率达到99.5%。
0: 目前，重庆有2条单轨线路，单轨2号线和3号线。单轨2号线的技术引资日本，而3号线则几乎完全采用国产化技术。3号线的总长度为67.09千米。这2条单轨线路每天的载客量超过100万人次，准点率达到99%。新老2线并存，展现出重庆单轨系统卓越的运营能力和技术进步。穿梭于林立高楼与蜿蜒山地间的跨座式单轨列车，无疑是山城重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而在千里之外的福建省，我国轨道交通领域的另一项重要工程——福厦高铁，同样引人注目。这是我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千米的跨海高铁，它途经福建沿海5座城市，跨越3处海湾，建设难度超乎想象。在设计建造过程中，团队又经历了哪些攻坚克难呢？ 一条跨海巨轮连接起福建省内多座城市，总长270多千米的高铁，为了实现时速350千米的跨海运行，科研专家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科幻地带，穿梭山海的轨道交通，节目继续。

2023年9月28日，我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千米的跨海高铁福厦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列车穿山越海，一路从福州驶向厦门。福厦高铁全长277.42千米，途经福建沿海5个城市。它跨越3处海湾，历时6年建设完成。它的建成通车，不仅构建了福建省内几大中心的一小时经济圈，也串起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海峡西岸城市群以及粤港澳等重要经济区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0: 2015年初春，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承接了福厦高铁的设计任务。它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规划网中非常重要的线路。福厦高铁连接了福建省几座经济总量排名前列的城市，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等。这片区域是省内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之地，贡献了省内超过75%的经济产值。因此，建设一条高效便捷的高铁线路是顺应区域发展、增强城市联系的必然选择。
1: 所以我们新修的这个通道，首先标准实际上是很明确的，肯定需要达到这个时速350公里这个标准，这个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折扣。
0: 建设之初，福厦高铁的建设目标就已设定，它是一条时速达到350千米的智能高铁。基于这个目标，团队面临的首个挑战便是选定一条最合适的线路。那么什么是最合适的线路呢？研发团队多次讨论后发现，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流，能覆盖更多的无高铁城市，才是最合适的线路。福厦高铁计划从福州出发，途经莆田、泉州、厦门等城市，最终抵达漳州。那么如何设计这条线路，才能既高效又顺畅地连接起这些重要城市呢？
1: 我们就是有几套方案，是吧？有一套方案就是沿着路上走，是吧？另外呢，就是直接从这个泉州湾跨过去。
0: 设计团队面临两种选择，方案一是全程走陆路，但是这会与既有的一条铁路走向存在较长一部分的重叠，同时还涉及征地拆迁等问题。方案二是沿海岸线布设，直接连接沿途的人口密集且经济发达的城市，但这意味着高铁必须跨越海域。
1: 如果走路上这一块，就是这个整个车圈的量会非常大，这个就是说对这个项目的推进呢，后期推进呢，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进行拆迁搬迁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可能还会延误建设工期，因此团队最终选择了跨海方案。
1: 然后在海上呢，当然那个能够保证这个线位的顺直，另外一个更有利于这个站位的选择。但是这个地方唯独一个技术比较难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跨海桥的这个一个长度比较长，达到了9公里。
0: 团队初步计算了一下，走沿海的线路需要跨越3处海域：梅州湾、泉州湾和安海湾。跨海部分的线路长度超过20千米，这样就面临一个问题：当时所有的跨海高铁时速都达不到350千米。比如日本的濑户大桥、丹麦的厄勒海峡大桥以及中国的福平铁路，他们在跨越海域时的最高时速都没有超过200千米。因此，对于跨海高铁，业内的常规做法就是跨海时降低速度。
1: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说这个都是比较习惯，这个项目上如果出现了一个跨江、跨海的大桥，只要跨度太大了，我们就习惯把这一段速度目标值就降下来了。
2: 我跑一段碰到一条大江大河，因为我们要用大跨度，我们叫限速，然后再过的时候又碰到一个海湾，我要限速。这是应该对一个铁路来说是非常难受，我们就觉得非常痛心的事情。
0: 项目讨论会上，团队展开了争论，要不要在跨海时降低高铁的速度，或者干脆避开跨海线路。为了取得最优解，设计团队在福建沿海实地勘察了大半年，经过综合评定，团队最终决定线路仍旧选择跨海方案，而高铁的运行时速也要达到目标设定的350千米。设定好目标后，团队开始了紧张的技术攻关。

0: 在海上修建一条时速350千米的高铁，将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首先就是强台风的影响。拿建设条件最为复杂的泉州湾来说，它位于沿海高风速带，热带气旋带来的风速极快，这对跨海高铁的施工建设和稳定运行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通常高铁跨海运行的基本建设方案是首先建造一座跨海大桥，为铁路运行提供必要的基础支撑设施。福建沿海地区夏秋时节台风频发，近些年来破坏性极强的超级台风屡次在福厦高铁覆盖的区域登陆，比如2016年的14号台风莫兰蒂，登陆厦门时最大风力达到了15级，造成了厦门市大约65万棵树倒伏，超过10000间房屋损毁。那么该如何设计出能够抵御超强台风的跨海大桥呢？团队着手打造泉州湾跨海大桥，这是整条高铁中技术难度最大的部分。泉州湾位于泉州市东部，计划建设的跨海高铁大桥总长度约20千米，其中9千米需要跨越海域。在地质勘察阶段，专家就已经了解到泉州湾作为后主港的主要进出港通道以及泉州地区的关键渔船航线，不适宜在海域中设置过多的桥墩。此外，泉州湾已有一座跨海公路桥，高铁大桥将与公路桥平行，所以在设计上需要与之协调一致。
1: 那么就是我们首先从孔跨上，从桥形上，还有从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结构的体量或结构的这个尺寸，要需要跟公路桥有一个协调和一个匹配。
0: 结合实际情况，设计团队将高铁大桥的主跨度设定为400米，这意味着桥墩的最大间距达到400米。要实现这样的跨度，该选择什么样的桥型呢？
2: 我们最后选择是采用一个钢轨组合的一个斜搭桥，就是我们像我们目前高铁来说，我们认为你达到300或达到400米跨度，那斜搭桥对于我们在跨海湾的条件下，斜搭桥肯定是一个最合适的，甚至有时是一个唯一的选项。
0: 斜拉桥是一种利用多根拉索将桥面直接连接至桥塔的桥梁类型，其独特的结构体系包括承受压力的桥塔、承受拉力的索和承受弯曲力的梁体。这种设计以桥塔代替了桥墩，减少了对水面通航的干扰，而且梁体也就是桥面都依靠斜拉索和桥塔支撑，从而使得桥梁整体看起来更加纤细轻盈。那么一座400米跨度9000米长的跨海高铁大桥，它的建设难点在哪里呢？
1: 如何保证它的这个平和稳这个问题，保证它的这个满足咱们这个时速350公里这么高标准的这么一个要求。
0: 为了让高铁列车达到时速350千米，铁轨需要达到怎样的平顺程度呢？
2: 我们福厦高铁它是一个双线高速铁路，假如说我们在一个9公里的一个跨海大桥上面，我们两个列车交汇的话，是大就是350，那交汇相对速度就是700公里每小时。在这个速度下，对我们中国的高铁来说，我们规范里明确，我们最后铺完轨道之后，我们的轨面的那个误差，我们是比如60米范围内是容许的误差是7毫米。
0: 7毫米大约是一支铅笔的直径，在60米长的轨道上，整体高度或平面误差不能超过一支铅笔的直径。这样的精度要求在工程建设中是很有挑战性的。
2: 超过这个限度，那么你就没达标，你可能就要限速。那我们等于是我，你想一下，我们9公里的一个桥，可能我们在60米范围内，我们那个误差是轨道那个高差是7毫米，这个7毫米是非常难的。
0: 用它给古城墙做 CT， 测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

科幻地带，探视万物的谬自成像。

0: 为了保证列车能以350千米的时速平稳通过泉州湾跨海大桥，福厦高铁的设计人员要确保任意一段60米长的铁轨其高低误差不超过7毫米。高铁铁轨是铺设在跨海大桥桥面上的，这9000米的桥面，也就是大桥的梁，需要达到什么标准？又该如何设计呢？一般情况下，大跨度铁路斜拉桥常用的主梁形式是钢横梁，它的结构是由多个三角形组成的稳定几何形状，因此它能够很好地承受压力，同时钢材本身具有很高的抗拉强度，这意味着它能够抵抗由风力、地震、车辆高速运动时引起的拉伸和扭曲。钢横梁结构本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设计师们很快发现钢横梁在这里并不适用。原来泉州湾原本建有一座公路桥，福厦高铁大桥计划在85米外与公路桥并行，而公路桥的梁高仅有3.5米，如果设计团队选择15米高的钢横梁，在景观上会很不协调，而且钢横梁桥造价较高，那么还有其他的主梁形式吗？
1: 还有一些钢箱梁的形式也有应用。
0: 钢箱梁也是斜拉桥经常采用的桥梁结构形式，它的设计注重轻量化，梁高可以做到5米以内，与公路桥能够相互协调。但根据过往经验，专家们注意到钢箱梁较轻的体量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2: 这个断面整个钢箱梁还是重量还是相对要轻一点，整个的
3: 自重小了，
2: 对，自重比较小，对于整个大桥的整体钢度来说就是还是小一点。
0: 桥梁的钢度是指什么呢？它是说桥梁在受力之后变形的程度，钢箱梁的钢度不足意味着它在受力时可能会出现较大变形，比如扭曲、蛇形弯曲等情况，一旦出现这些变形就会影响铁轨的平顺性和列车稳定性。所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4: 能不能通过考虑我替换成一个钢度比较大的混凝土，厚度比较厚的这样一个混凝土板，这样的话它可以起到对这个轨道的支撑钢度啊，局部支撑呢，那肯定是比钢箱梁要强很多。
0: 设计团队考虑将钢箱梁的上层桥面设计成有一定厚度的混凝土板，设计团队还将钢箱梁的箱体内部设计成槽形，这样可以增加整体结构的钢度，也方便维护。经过反复的设计、实验、比选之后，设计团队初步确定了主梁的结构形式。
1: 最后呢，就是还是提出了，就是采用这种多幅板的槽形的钢梁，然后呢再加混凝土的这个桥面板组合，这种钢混组合结构形式。
3: 我们这个主梁斜拉桥，可能我们第一个是没有构成先例的，第一次提示，然后我们要通过去验证、去理论计算啦、分析啦、实验经验去支撑。我们做这个桥的时候，我们面对了应该有很多挑战。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一个合适的这个主梁的一个外形。
0: 组合梁的形状直接影响其抵御台风的能力。设计团队注意到，初期设计的组合梁在抗风性能方面还存在一些弱点。
3: 我们铁路跟公路不一样，公路它那个桥面都很宽，它的梁宽会达到25米以上。像我们铁路，你知道，我们铁路双线铁路，我们那个墙宽的检测梁，就引桥的梁宽大概是12.6米，但是我们铁路的桥宽会比较窄，但是我们又要求比较高的钢度，所以说我们就会出现一个梁高会比公路高，但是我们梁面比较窄，这种高窄的这个断面，相比公路的那种扁平的断面，它从受力上面、从抗风上面是更不利的。
0: 初期设计的组合梁就像是一块砖头竖直。

立于地面，而公路桥的主梁则像是同样大小的砖头平放在地面。面对强风，哪一个更稳定很明显，因此专家们

0: 是很多年前曾引起桥梁界震惊的涡阵现象。什么是涡阵呢？涡阵也被称为涡击震动，是指当水或空气这样的流体流过物体时产生的一种现象，它与桥梁设计和周围空气流动密切相关。当风以一定速度吹过桥梁时，可能在桥梁背风面产生涡流，也就是旋转的气流。这些旋转气流不是连续产生的，而是以特定的频率交替从物体两侧出现并分散。这种不断移动的气流会引发桥梁在垂直于风向的方向上震动，这种现象被称为涡阵。涡阵的产生并不一定需要非常强的风力，即使是相对较小的风，只要达到了某个特定的速度，就可能在物体的背风面产生涡流。涡阵可能会导致桥面竖向震动或扭曲变形，进而造成列车晃动甚至脱轨。那么该如何防止涡阵发生呢？
1: 两个角度都要通过一个风洞实验来进行确定，寻找一个最优的风洞角度。
0: 设计师们修改了主梁的形状，添加了一些圆角、凹槽等其他设计特征来影响风流模式，使风流不能在结构的某一侧形成连续的涡流。此外，他们还在大桥的特定位置增加了阻尼器，用于吸收特定频率的振动能量，从而减少整体结构的响应。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后，组合梁的防涡阵性能明显提升。从计算流体模型中可以看出，风可以顺畅地绕过钢混组合梁，不会出现显著的漩涡脱落和风质振动。2017年底，经过上千次的优化修改之后，专家们带着设计方案来到了湖南大学风洞实验室进行检测。经过无数次的方案调整，设计团队最终优化出了流线型箱梁主梁结构。这一结构在风洞实验中显示出了令人满意的数据，证明了其设计的有效性。风洞实验及振动分析表明，泉州湾跨海大桥可抵抗16级超强台风，涡击振动幅度在5毫米以内，在8级大风下，高速列车无需限速，即使遇到11级暴风，也不需要封闭交通，确保高铁能以350千米时速安全穿越海面。2023年9月28日，福厦高铁全线通车。不仅将350千米时速的高铁技术从陆地搬到了海上，而且展现出了智能技术的重要作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北斗等先进技术的运用，共同打造了高铁智能建设的新标杆。从穿梭城市山间的跨座式单轨列车，到我国首条350千米时速的跨海高铁，这些轨道交通设施的成功运行，是无数建设者智慧与汗水的结晶，也是我国轨道交通迈向国际一流水平的有力见证。未来更加先进智能的轨道交通设施，将带给我们更多便利与繁荣。用它给古城墙做 CT， 测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探得到地底下的宝藏珍奇。它是什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的？又如何用它进行三维成像探秘未知？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谬子成像。
2: 设计超深基坑，擎起摩天大楼，它如何让一座座超高层建筑矗立在城市中央？
3: 追光筑梦，周渝起，上集。

0: 2024年初，在广东省深圳市区出现了一个深达20多米的大坑。这个大坑可不是路面塌陷造成的，而是人为挖出来的。在建筑领域，它的学名叫基坑，主要是用于给建筑物打地基和地下室的施工。通常来说，这楼层建得越高，这基坑就越深，而基坑挖得越深，土体就越容易发生变形。如果变形超过一定数值，就会对周边的建筑物和道路造成影响，甚至带来安全隐患。所以说，万丈高楼平地起，一砖一瓦皆根基。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周宇起就是一位和基坑打了20多年交道的人。他参与的工程不仅有很多超高层建筑，而且大多位于大城市中的繁华路段。能在如此高难度的环境下完成工作，让周宇起赢得了岩土特工的美名。那么特工周宇起究竟有着哪些独特的技能本领？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挖出几十米深的大坑，他又是如何保障周围安全的呢？
1: 基坑是在基础设计位置按照基底标高和基础平面尺寸所开挖的土坑。基坑的施工通常涉及挖掘土方、支护结构的施工、地下水的控制和抽排、土方的开挖等主要工作。
2: 基坑工程呢，它相对来讲是一个临时工程啊，就是应该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追求的是应该是经济啊，当然这个技术的先进性也是方面啊。因为是这样，如果你为了追求安全过度保守，花费太多的钱，这个基坑开挖到底，地下室结构做完了，它就失去效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越是这个繁华城市里头，这个基坑工程对这超高层建筑本身呢越来越重要。
1: 在20多年的从业经历中，周宇起一直作为幕后英雄，负责超高层建筑的基坑设计。为擎起摩天大楼，在业内有着岩土特工称号的周宇起，不断挑战着最深的建筑基坑。2006年，他带领团队完成了当时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7A 阶段工程的基坑建造，总结形成10余项关键创新技术。2010年，他又带领团队完成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基坑的施工任务，创造中国深基坑纪录，并将基坑施工对周边地铁的变形控制在2毫米以内。2019年，周宇起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筑工匠。
2: 我们大都市里建超高层都是建在繁华地区，它都需要特别严格的强调你的施工过程中的管控啊，就是这个一次性呢是有的时候是很难弥补的。比如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楼梯，或者这样的墙，或者这样的柜子啊，说这把手坏了我们还可以换一个，它的精度不够我们可以给它纠正。但是地下工程呢，它就是一次性做下去就很难纠正了，可能要花费更多的代价。所以我觉得这个地下工程呢更是一个良性工程，更需要用心呢从一开始就一步一步的要按照这个规程把它做好。
1: 那么被称为岩土特工的周宇起是如何为一座座超高层建筑打造出牢固的地基的？面对超高层建筑地基施工当中的种种难题，他又做出了哪些技术创新呢？1998年，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研究生院毕业后，原本想从事地质研究工作的周宇起，却机缘巧合地来到了中建一局，成为了一名施工员。中建一局诞生于我国一五计划期间，曾参与首都机场航站楼等工程的建设，被原建筑工程部授予工业建筑的先锋、南征北战的铁军的称号，有着光荣而悠久的奋斗历史。
2: 我们学习的专业知识和我们的这个技能要能够面向咱们祖国需要或者人民需要啊，我觉得当时就可能就出于这种想法。最开始从事这个岩土工程专业的时候，它确实艰苦的程度

0: 有点超乎我想象。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工地啊，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应该八月初吧，咱们在城里头可能就盖个毛巾被，弄个蚊帐就可以了。我就拿个毛巾被去那里，晚上根本就冻得睡不着觉，反正从被子里还能抓出一两只蟋蟀之类的。因为工地呢确实稍微艰苦一点。
1: 1998年10月，周于启所在单位承接了北京市西城区一片住宅楼项目的建设。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主动争取成为了住宅楼项目基坑阶段的技术负责人。可是拿到施工图纸后，周于启才发现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由于这座住宅楼设计修建3层地下室，就意味着需要挖超过10米的基坑。就在周于启思考基坑的支护方案时，他看到了一张土钉墙的老照片。
0: 土钉墙呢，一般是由这个打入土里的土钉啊，它起到一个这个稳固土层的作用，和这个喷射混凝土面层两部分组成的啊。土钉呢是由这个直径100到150的孔打进去，中间放一根土钉，然后周边要注射这个M20 的这个水泥浆，这样能够保证它呢跟土体呢有效的连接，全长连接啊，起到这个稳固土体的作用。这个呢，这些表面啊就是这个喷射混凝土面层，这个呢就是打入土体的土钉，这个白色的管子呢是为了保证这个土钉墙面层后边的一些治水能够有效的流出来，减少这面层的土压力。
1: 在选择使用土钉墙作为支护方案后，基坑开始施工，但基坑挖得越深，土体就越容易发生变形。第一次负责超过10米的基坑设计，周于启不敢有任何疏忽，他准备了一本笔记本，每天记录土体的变形。可是他要如何才能确保基坑的变形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呢？
0: 我记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一个项目只有一个电脑，我的直接领导就是给我拿了一个计算器，他说你就拿计算器设计。就是这个土钉支护啊，它本身相对来讲是一种叫被动支护，它就是靠这个土体的变形它呢才能产生这个拉力。但是这土钉比如一个10米长的土钉，基本上大概要靠表面这5米实际上是这个往外拉的趋势，里边这部分呢它是要锚固住的，要不然你光要拉它不是一拉就出来了吗？啊，当然我说的这个它只是大概，就是以终点为界。所以我们做测试的时候，我们贴了3个电阻硬面片，一个在中间，一个在表面，一个是在里面，实际上都是通过这个3个硬面片去测出来这根钢筋土钉它的受力。通过这施工的实践来看看，就是我实际施工完成的土钉和我计算的它是不是合适的。我们如果用传统的经纬仪、水准仪、全站仪这种测量仪器的话，你测到的数据呢可能是毫米这个量级，但是我们电阻硬面片测呢是可以测到10^6次方。
1: 周于启凭借着这本笔记本和小发明，保证了住宅楼基坑的质量。基坑设计完成后，工程也得以正式施工。1999年12月31日，住宅楼顺利完工。通过参与这项工程，周于启不仅深入了解到基坑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也让他对自己的专业有了全新的认识。
0: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工程对我来说挺重要的。这个我觉得在学校好好学习，学到真知识，在工程中一定能得到真应用。然后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在工程实践里头，你遇到的所有的工程难题都要想想如何用学校的知识创造性的去给它解决。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从学校毕业不是你这学习的终止，其实学习本质上也是伴随终生的。你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知识应用灵活，应用到这个它该应用的地儿。
1: 从北京国贸3期到深圳平安。

0: 安金融中心，它如何改进施工技术，为超高层建筑设计稳固的基坑？追光筑梦，周雨起上集。
1: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超高层建筑在城市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3年，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工程进行招标，由周雨起主导起草的基坑设计方案最终中标，他也成为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工程计划修建高度超过300米，是当时的北京第一高楼，这就意味着基坑的深度将超过20米。可是当时国内的超高层建筑屈指可数，并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供参考。周雨起要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呢？
0: 尽管周雨起有负责19米左右基坑的经验，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的基坑情况特殊，施工位置处于北京东三环的繁华地段，周边楼宇众多且道路狭窄，基坑土方的挖掘工作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同时，基坑距离北侧当时的国会大厦仅有6米左右，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整个大楼的安全。
2: 就是我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岩洞工程大师讲啊，叫岩洞工程，与其说是一门这个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因为这国会大厦离咱们这国贸三期 A 的基坑呢非常近，离咱们待开发的基坑只有6米宽的一个道路，并且这个道路是国会大厦这个车辆从地下室出来的必经道路啊，所以人家这个使用方呢是不允许咱们用这个道路或者封闭这个道路的。我们请的一些专家的指导下和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这个理解，我们最后提出来的是用这个密排锚管做这个水平注浆的方式，来把这个6米宽12米深的土体从上到下给它完全加固起来
3: 啊。密排桩就是两根桩之间的间距呢非常小，然后这个我们在这个密排桩之间这个桩缝这位置，从这个面向里头打这个花管，然后这个花管呢上下的间距呢1.5米左右，然后我们在孔口呢对这花管进行注浆。花管本身呢对土体能起到加筋的作用，注浆呢起到加固这个桩后的松散土体的作用，然后我们从上到下以1.5米的间距把这密排锚管注浆以后呢，让这个国会这6米宽的土台呢能够提高它的自稳性啊，减少这个对桩的这个土压力啊。
0: 利用创新的基坑支护技术，周雨起团队确保了基坑周边土体的稳定性，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打造了一个安全稳固的基坑。在项目建设期间，周雨起设计并施工完成了开挖面积2.2万平米、槽深22.5米的深基坑工程，为当时的北京第一高楼的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从我工作到国贸三期这个基坑完成，大概经历了将近8年的时间吧。我觉得这个8年时间，就是到我干完国贸三期 A 这个基坑的时候，我认为我对这个岩洞工程这个技能应该说是更娴熟了，我也自己更有自信了，也更能够勇于面对未来的更大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是伴随你终生的，只有不断的用新知识用新技能武装你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克服你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
0: 从基坑设计师到超高层建筑结构专家，他如何让一座座摩天大楼实现完美设计？追光筑梦，周雨起下集，近期播出。2007年，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顺利封顶，周雨起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

0: 2009年，周宇启成为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项目施工单位的总工程师，这座超高层建筑将近600米，这意味着基坑设计深度将超过30米。可是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基坑距离地铁站只有2米左右，每天经过车站的乘客有上百万，摆在周宇启面前的难题可想而知。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干完北京的第一高以后，这个时候说有一个深圳的第一高这样的一个超深坑，对我来说是人生里又一个新的目标啊，肯定会面临着新的挑战。我觉得首先是确实是稍稍有一点点紧张，当然也有一些期待和激动，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有发自内心的这种责任感。
0: 按照国家规定，基坑施工引起的建筑物变形不能超过50毫米，地铁变形不能超过4毫米，一旦变形超过规定范围，就有可能引发事故。因此周宇启的施工方案很快就遭到了地铁公司的反对。
1: 这么深的一个基坑建设，我要有各种审批手续啊。我在第一次跟这个相关的审批部门沟通的时候呢，几乎就还没有讲话就被人家这个领导就轰走了啊。事后表明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沟通不到位。但实际上因为我是一个岩头工程师，我们去了3个人，只有我能说清楚，他把我轰走了，实际上第一次就事情就没有结果，就没有达到我们沟通的目的。
2: 要施工这个10几米深的话，难度就非常大了，所以他那个那种方式可能在这儿就不太适用，所以我们采用的是这种这个修复管柱浆的形式。那么他施工的方式是一个塑料管上面开了很多眼，那么他在那个对应的这个眼的这个位置，他在外面套了一个皮套，也就是说他每隔一段距离，他这个皮套对应的地方都有一个柱浆的一个孔。比如说我想住10米到11米的地方，那么我就是在这个管里面下一个柱浆的一个管，这个管呢是可以把这个10到11米这个范围进行一个局部的封闭，然后只在这个10到11米这个范围内来进行柱浆。第一个，它柱浆的深度是可控的；另外一个是它可以多次柱浆，这是它的优势。
0: 2011年4月，周宇启带领项目团队开始了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工程桩基施工，将8根擎天巨柱打进地下60米深处，竖向支撑起68万吨的深圳第一高楼楼体。周宇启提出的新型柱浆方案，使得基坑与地铁轨道之间建立起一座坚不可摧的保护层。后经过检测，基坑侧壁变形不超过2毫米，极大地保证了临近地铁和周边建筑物的安全。2012年，这套施工方法通过了北京市工法审定。从业以来，周宇启不断挑战深基坑，擎起一座座摩天大楼，不仅见证着城市地标的变迁，同时也在寻求突破中国高度。
1: 对一个建筑而言，基坑对这个超高的建筑起到了一个潜固的作用。基坑肥槽回填完毕的时候，基坑的使命就完了。所以一个基坑的使用寿命就是1-2年的时间，但是一个建筑物本身可能需要50年，甚至有可能是可以使用上100年。我们做矿井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这周边环境变形大一点没关系，但是我们在城市里头做这个基坑工程，那周边环境大一点，那老百姓不同意的呀。转行也好，转型也好，到这城市岩土工程，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选择，这也是咱们祖国的一个需要嘛。

0: 什么样的烹饪方法能将山珍海味都收于一锅？
1: 把空调打得最冷，边开空调边吃。
0: 新榨的菜籽油在制作臊子时有何妙用？
2: 基本上炒馅啊、做皮啊，都要加上这个香喷喷的菜油。
0: 烹制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3: 好好吃哦，就是满口留香。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江西武宁，赏美景，品美食。

0: 呀。
1: 江西武宁，一座人在画中的城市，这里留存着鼎石文化的古朴遗风，隐藏着各种看似简单却并不寻常的鲜美食材，人们顺食而为，将各种本土食材巧妙搭配，务求化普通为神奇，变寻常为独到。如何将泥鳅、腊肉、碱水粑等食材收于一锅中，成就武宁人钟爱的碉堡菜？
2: 你尝到这个辣的炖泥鳅以后，你到其他地方去尝啊，你会留恋武宁这个味道。
1: 新榨的菜籽油在制作薯粉哨子时有何妙用？
0: 赚钱当然是想赚钱，只要听到客人说我的哨子好吃，我就做得高兴，做得开心。
1: 烹制肉香味浓、肥而不腻的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3: 好好吃哦，
4: 它的口感是特别软，然后很糯，

0: 钵，一种极为传统的美食烹饪方法，武宁人也称之为碉堡菜。山珍河鲜，家禽家畜，没有什么是不能入钵的。不过今天咱们要寻味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炖钵菜品。
1: 陈大哥，咱们今天是来捞什么？
2: 俗称就是说水中人参的一句话。
0: 陈元在武宁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专门制作炖钵。对于这个从小就吃着炖钵长大的厨师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炖钵更能表达他对家乡美食的拥护和热爱。
2: 像我们，你不管在外面怎么忙，一到这些地方啊，一个人就放松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1: 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幸运能抓到泥鳅。
2: 他有生活习惯，他一般是草丛泥比较深的地方。
1: 哦，泥多，然后草多的地方。
2: 对，有时候要赶一下。
1: 有的泥鳅就会跑出来，是吧？这是边赶边挖呀。看看网里有啥
2: 小东西啊。
1: 这是迷你号的龙虾，
2: 这个叫叶子开嘛，是吧？
1: 为什么叶子开它就有可能有？
2: 肯定里面有什么活动过的，是吧？
1: 突然变迅速了，怎么？草太多了，不会有吧？
2: 就怕它藏在里面喽。
1: 哦，尾巴看到没有？
2: 结果还是藏在草里面吧，啊！
1: 这好大个！
2: 它自然生长的这种，它就肚皮带点红。
1: 能看到肚皮上是泛黄的，这是自然生长的，是吗？
2: 像市场上那种发黑的那种，你看养殖的一般，
1: 那就是养殖的。今天真是够幸运的，然后收获了这么多，这是不是够做炖钵了？
2: 足够了。
1: 那咱们赶紧回去做炖钵。
2: 好吧。
0: 想要做出不一样的炖钵菜品，光有泥鳅还远远不够。荤素搭配应有尽有，不过还少了一种至关重要的食材。
2: 我们先点火，
1: 先点火，这个是引火的吧？
2: 不是当柴火用的，在食材方面呢，是一种特殊的原料。
1: 先点着它是吧？
0: 稻草经过燃烧后，剩下无机物成为灰烬，

0: 这些灰烬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钾，化学性质跟作为纯碱的碳酸钠很接近。
1: 它冷却以后用开水冲，香味跟碱分可以全部激发出来。
0: 碳酸钾很容易溶于水中，加水过滤之后收集起来的灰碱水其实就相当于是碳酸钾的水溶液，呈碱性。
2: 这个是什么？红色的
1: 本地的红米，一年只能收一次，其实它是一种鲜米，做出的味道啊，口感更好，像一种杂粮的感觉。所以我们每年家庭付费税都会做这种碱水粑，岛少皆宜的一种美食。
0: 原来获取灰碱水是为了制作碱水粑，这种地方美食最终将为这道神秘的炖钵菜品提供不一样的味道。
2: 是白米，
1: 白米里面哈一定要选用早稻米，如果是晚米啊，它就是成不了形，
2: 散的，
1: 散掉的。
2: 哦，
1: 我们这个红米跟白米哈，一定按照相对的比例，七斤白米，半斤红米，磨的时候的话，这些碱水，都不能倒掉，一斤米7到8两水。
2: 所以说水跟米是有比例的，米跟米也是有比例的，
1: 也有比例的。
0: 将灰碱水泡了8个多小时的红米与白米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再搭配着灰碱水磨出奶昔般的米浆。
2: 今天咱们不是做炖钵吗？为什么开始做这个粑粑？
1: 纳豆炖泥鳅里面它多少稍微有点油腻哈，然后我们把这个很原始的食材放在里面，既去了它的油腥扭一腻味，然后又碰撞出来的味道哈，又是另外一种食材的美味。
2: 你这做的不是菜，是武宁人的乡愁。
0: 磨好的米浆上蒸笼蒸，静待出锅。
2: 陈大哥，红米入锅之后蒸多久才能熟？
1: 一般我们是蒸2个小时，
2: 然后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处理别的食材。
1: 是是，
2: 从泥鳅开始。
1: 泥鳅哈，放点食盐，把它表面那种粘液哈，把它先去掉。
0: 在盐水的渗透压作用下，泥鳅逐渐失去活性，体表的粘液逐渐去除。
1: 再不我们就把它清洗一下，一个是我们把它盐分洗一下，表面的一层黏膜给洗掉，现在就可以清理它的内脏、胆啊，还有一点苦味。其实原来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啊，泥鳅抓来以后往往就会滴上几滴菜籽油，让它把内脏的那些垃圾吐干净。这是一个胆，
2: 这吃起来会苦。
1: 你看这样处理干净了以后，一口下去这吃得很放心的。先泥鳅出来后，我们就下一步开始把鸡放到砂锅里面炖一炖啊。
2: 要的是鸡汤，
1: 要的是鸡高汤，
2: 鸡肉哦，要的是鸡高汤。
0: 待鸡汤炖好，碱水粑也高调出锅。
2: 之后不需要腌，也不需要裹生粉啊面粉什么的吗？
1: 对，我们是拉的对泥鳅的话哈，我们就不用裹粉，我们直接用油把握好温度来开始炸。如果炒的话，干煸的话，我们就用裹点生粉了，那样更有口感，
2: 就酥，
1: 做一点外酥里嫩嘛。
0: 7成热的油温，泥鳅炸至半熟状态盛出。
2: 恰好的6-7成油温，它已经完全定型了，所以里边的肉是嫩的，
1: 外面是酥脆，
2: 特别诱人的，很有食欲的金黄色。
1: 对对对，3到4分钟是差不多的。
0: 腊肉切片，入锅爆香，蒜末、泥鳅、鸡汤、碱水粑悉数下锅。最后蒜苗点缀，文火慢炖。
1: 武宁菜哈，因地制宜做出了很多地地道道很有特色的农家菜。我记得小时候哈，父母啊要劳作哈，然后回家的时候发现菜就容易冷掉了，然后就搞个小炉子。到后来慢慢习惯，有这菜炖的时候又更热乎。
2: 炖钵这种形式更利于保温，
1: 菜也确实越炖越好吃，越香。

0: 对，
1: 烹好的美味倒入砂锅，置于炉火之上，这才是武宁炖钵的高光时刻。锅中的食材经过旺火到微火的炖煮，味道已然全部释放，恰到好处，咕咕嘟嘟，这时方能体会炖钵的妙。
0: 红米碱水粑里边就复合了泥鳅啊、腊肉的香味都进到里边了，咸咸的，还有它自身提供的那个草木灰的天然的碱香味。
2: 对，你尝到这个辣的炖泥鳅以后，你到其他地方去尝啊，你会留恋武陵这个味道。
1: 一炉子炭火映红脸庞，众人围坐，越吃越有味儿，情感就这么随着合过来的暮色悄悄涌动了起来。
0: 集合了，味道调查还在继续，我们现在置身在一片油菜田当中。那我们今天寻找的这道美食呢，就跟我手中的它还有我身后的油菜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不是很好奇？味道调查就从这片油菜田开始。
1: 正值油菜收割的时节，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景象。油菜籽晒干后铺展在地上，乡亲们三五成群，人手一把镰夹，轮番敲打，直至油菜籽从壳中脱离。
3: 这个就是打出来的那个菜籽，
0: 一大把。爷爷，您小时候这个村子里头有榨油的这个？
4: 有啊，中间加一房子。啊，
0: 这是什么动作？
4: 这个是一些老板老古板。
0: 所以我们这个村子从以前开始到现在都有榨油的这个传统。
3: 一个村就基本上有一个那个榨油的那个点。
1: 高温炒籽，精准把控火候。炒好的油菜籽放入石磨中，一转一捻之间，香气弥漫开来。再经过巨型碾槽的碾压，上锅熏蒸，稻草包裹，压制成坯。木锤撞击木楔子，菜籽油在巨大的压力下汩汩流出，滴滴浓香，一闻清新。今天最美厨娘周敏红将用这些新榨的油制作一种名为哨子的武宁特色吃食。
0: 周大姐，咱们今天要做哨子哈。
5: 对，
0: 这么多种类的食材啊，红薯、芋头、各种山珍，那咱们今天做几种哨子？
5: 我们准备做三种。
1: 周大姐说，哨子是一种方言音译过来的名字，这种美食多以苕粉为主原料制成，因此也叫勺子。哨子可甜可咸，可有馅可无馅，可蒸食可炖煮，做法和吃法可谓变化多端。
0: 先做哪一种？
5: 做咸的，就是这个肉焯下水，比较干净卫生，方便我们切。哦，
1: 新鲜的五花肉与腊肉、腊肠、猪皮下锅焯水，焯过水的肉、油炸的豆腐与木耳、香菇、甘笋等各种山珍均匀切碎，此时新榨的菜籽油被派上用场。
0: 放这么多油？
5: 要这么多油，因为那个香菇啊、跟甘笋啊、和胡萝卜都很吸油的。
0: 好，先下肉，
5: 先下肥肉丁。哦，
0: 肥肉丁，
5: 把油炸出来。哇，大火炸。
0: 其实菜籽油有一股那种蛮重的味道，在很多食用油里头它属于比较抢戏的。
5: 菜籽油的话味道比较香浓，适合红烧、煎炒。红薯粉吧，炒虾子、炒鱼、炸豆腐，那个菜籽油炸出来那个味道就感觉很香，你炸出来的颜色也好看。
1: 菜籽油中含有大量的脂类、醇类、酮类等挥发性风味物质，这也是菜籽油风味独特的来源。不过随着存储时间的增加，这些风味物质会逐渐挥发，菜籽油的香味也会减少，这也是为什么新榨菜籽油更香、更受欢迎的原因。
5: 新鲜肉
0: 全都加进去，
5: 猪肠都在这里。
0: 为什么要先炒这个肥肉呢？
5: 先炒，把油炸出来。油炸出来炒这个，刚好就炒这个

0: 料子。
1: 在烹饪过程中，菜籽油与食材发生美拉德反应，产生具有强烈香气的比嗪类化合物，随着油烟散发在空中，而这仅是菜籽油大显身手的第一步。
2: 现在加，这是老抽吧？
0: 这是老抽，调一下颜色，蚝油提鲜。
2: 嗯，咱们这锅现在炒的是所有的咸哨子的料都在这锅里头，
0: 都在这锅里面。哇，好香！
1: 关于哨子的皮，武宁人有自己的原则，不同口味的哨子制皮的原料都不尽相同，而咸哨子的皮必须用红薯粉配以100摄氏度左右的沸水均匀搅拌，以保证哨子皮的弹性。水量与粉量的比例全靠经验拿捏。
0: 你就是烫的均匀嘛，你要把这个烫熟了的拔到一边，对，这个烫熟的拔到一边，底下还有生的。
2: 所以说这个开水在烫面的时候要少量多次匀速，然后均匀的给它加进去。
0: 对对对，太软了也不好做，
2: 软
0: 太硬了那个皮不好吃，几乎看不到干粉了。
2: 哦，
0: 这个就应该差不多了。
1: 此时菜籽油再次被派上了用场。
0: 菜油的作用很大，一个是它那个菜油金黄金黄的那个亮亮的亮度，那个哨子做出来那个效果又好看，然后它又保持这个哨子的水分不蒸发，保证那个皮不干，
2: 所以菜籽油在这个哨子当中出现过好多次，然后每一个步骤它作用都不一样，
0: 基本上炒馅啊，做皮啊，都要加上这个香喷喷的菜油。
1: 揉好的面团搓成条状，揪成大小均匀的剂子。此时周大姐拿出了一个独门武器，
2: 这是个啥？
0: 这是我自己跟他取个名字，压皮器。
2: 压皮，这是你自己做的？
0: 这是我哥哥帮我做的。
2: 一般不是用擀面杖吗？
0: 不用擀面杖，这个因为擀面杖擀不开，这个很有弹性的，
2: 所以说得用这种方式。
0: 先搓成圆图放在中间，
2: 关门了啊，
0: 关门。
2: 哎呦，关上门还得使劲儿把自己体重压在上头。
0: 好大的劲压的，这是很有弹性的，你看吗？
2: 好，这就压扁了。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我们包饺子也能用，
0: 是吧？这可以包了，
2: 薄薄的。但是你看我拎起它来，扯扯看它变不变形，
0: 这样拉拉扯扯都可以的，
2: 多有弹性！说明这皮儿。
1: 炒好的馅料被包入面皮中，哨子的形状和饺子相似，都是月牙形，大小却是饺子的2到3倍。
2: 你为什么那么爱做哨子？
0: 我就感觉到别人喜欢吃，我就喜欢做。当时学厨师呢，是想找工作，想赚钱嘛。中途也遭到了很多不幸的事情。这个手全部是疤的，你看。
2: 这套还很深呢，这道。
0: 这全部是伤疤。我当时都想放弃了，哎呦，我想不学厨师了。但是我做一件事情就想把它做好，既然学了这个，我就想把它做好。
1: 咸哨子制作完成，周大姐又用猪油炒香芝麻与白糖，制作成甜馅儿，红薯粉与芋头泥混合做成皮。没过一会儿，如汤圆一般的甜哨子便大功告成。
2: 一种甜哨子圆鼓鼓的，一种这个咸哨子，怎么个吃法？它是，
0: 其实这个有很多种的烹饪方法，但是我们今天就打算呢，甜的就蒸着吃，这咸的可以煎着煮着吃。今天准备做3种。
1: 甜哨子上锅蒸至变色即可，咸哨子煮至一个个从锅底浮起，胀大如球，然后逐渐消气，便可捞起。周大姐将剩余的咸哨子用菜籽油小火慢煎至焦黄状态，
0: 大火会很快把它煎熟，这样这个皮是没有水分的吗？哦，
2: 要保持皮的水分，所以得小火慢煎，
0: 慢慢煎。一点生抽加水，它放点生抽是起到那个皮有点味道，
2: 明白？
0: 来加点水，它就是慢慢把它焖熟。
1: 10分钟左右，便可品尝到煎哨子的焦脆咸香。
0: 你尝一个。
2: 好的。
0: 感觉怎么样？
3: 好吃，很满足。
2: 还有瘦肉嚼起来特别有劲儿，
0: 有嚼劲，
2: 有嚼劲儿，
0: 里面很香。
2: 我看他们都想尝一尝。
0: 大家都来吃吧，大家都来尝一尝哨子，
2: 来。
1: 一种滋味，可以让人感受温暖，拥抱团圆。一道美食可以让人回到家乡，重温童年。
3: 好吃。
1: 美食的魔力不仅在于满足人们的口舌之欢，更是借由点滴食物，将记忆根植人心。
2: 我们现在是在石门楼镇，刘大哥呢，今天据说要带我去寻找一个这儿非常有名的食材，是吗？
4: 对。

0: 做一个盆儿。
1: 这个盆儿就是装我们那道名菜的。
2: 刘威，资深家装设计师，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热爱美食的心。对他而言，美食自然是家乡的才地道。
0: 我们是要上山吗？
1: 不上山，不下河，不去菜市场，也不去田间地头。
0: 那在哪儿找？
1: 跟我走吧。
0: 好。
2: 刘威的一番话引起了味道调查员极大的兴趣。那么咱们一起来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吧。
0: 原来是猪肉是吧？
1: 对啊，
0: 刘大哥。
1: 但是我们这个猪肉不是天天都有的。
0: 当然，不可能每天都杀猪吧？
1: 猪可以天天杀，但是土猪只隔三差五才有。
0: 你怎么判断它是土猪？
1: 看油脂，土猪的肉，是油脂很丰厚，
0: 相当丰厚，能看出来。
1: 它不会出水，饲养的猪劈开了以后会冒出水珠来。还一个肥肉呢，土猪肉，它的肥肉是有像泡泡一样的。那么饲养的猪，它的那个猪油是很光滑，
0: 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菜要用的就是土猪，
1: 而且要一年以上的猪。
2: 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对土猪肉都情有独钟，不过刘威今天要选的却并不是猪肉。
0: 那我们就所有的肉都带走吗？
1: 我们只要前手和猪蹄。
0: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猪蹄儿，是吧？
1: 我们地方的一道名菜。
2: 这道用猪蹄做成的美味是刘威在外工作时最想念的味道，如今也是石门楼镇的一张美食名片。
0: 熊熊烈火烧猪脚，
1: 先烧肘，就让这个关节的皮拉直啊，
0: 变直了，有没有？然后烧什么？
1: 到这边的皮让它收口定型，接下来就烧猪前叉部分。哦，
0: 脚趾。
3: 对，
1: 这个地方要仔细烧。
0: 仔细烧，因为它的毛在缝隙。
1: 一个是毛多，再一个是有如果有不好的味道，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哦。
2: 烧好的猪脚需要去除指甲，刮掉表面焦黑的部分。
0: 这一整个都是猪脚是吧？
1: 猪身上四只脚都叫猪脚，但是前脚叫猪手，后脚叫猪蹄。一个猪脚呢，其实有很多种吃法。我们最上面这一部分可以砍下来做猪脚汤，那么这一节呢就是做蹄膀，剩下这一节呢，我们是做石门猪脚，从猪脚里面剔开，还有一根蹄筋，可以整个炒一盘菜。
0: 那我们今天从哪一道开始做起呢？
1: 我们做石门猪脚。
2: 石门猪脚看上去好吃的样子与全国各地的猪脚美食毫无二致，但其制作方式却极为讲究，肉块的大小、配料的选择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也是石门猪脚之所以名声在外的重要原因。
1: 接下来步骤是要分块，
0: 分块。
1: 分块之前要先把这个蹄叉，蹄叉中间的部分处理干净。
2: 为了保证猪蹄的口感，需要先去除蹄叉上的皮，之后砍去蹄膀，只保留需要的部分。
0: 哇，你看这肉好好厚实。然后下一步怎么处理？是要给它这样分块吧？
1: 石门猪脚呢，跟普通猪脚做法不一样，我们是要从中间劈开。
0: 从中间劈开？
1: 我们从中间劈开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要保留这个皮的完整性，第二个呢，这中间还夹了一道更好的菜，有一个猪蹄筋，只有从中间劈开了以后，才能够拿到一根完整的猪蹄筋。
2: 沿着指缝将猪蹄两侧的皮与肉分开，只留下相连的骨头。再用剁骨刀沿着指缝劈开，将猪蹄一分为二，整个截面平整光滑，没有骨渣，既保留了猪蹄筋，又保证了猪皮的完整性。
1: 我们要继续把它分段，一般要到3到4厘米的宽度。如果窄于这个尺寸，吃的时候就是皮肉容易分离。
0: 我来试试，就这样子啊，感觉到骨头了，
1: 开了，
0: 分开了，
1: 刚好碰到了那个骨头的缝隙，
0: 刚好卸到骨节这儿了。
1: 对，
0: 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1: 叫髌骨位置。哦，还有一种刀法叫夹刀，两把这样的刀，你可以拿这把刀压着，
0: 厉害厉害。
2: 劈开的猪蹄分成大小均匀的块状杯。

0: 用。接下来刘威要展示的便是成就石门猪脚醇香味道的秘籍之一。
1: 这一部分呢，是用来做我们的石门猪脚，当然还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配料，我们叫陈年秘卤。
2: 佐料是这个吗？
1: 这是原材料。
2: 这是什么？
1: 这是熟黄金，这是生黄金，晒过没有蒸过的。
2: 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种。这个好像很熟悉的味道，
1: 估计你知道了，
2: 五指毛桃。
1: 对，
0: 水开后，熟黄金、生黄金、五指毛桃悉数下锅，让各味佐料的精华慢慢融入汤水中，起到提香、解腻、去腥的作用。
2: 你为什么那么对石门猪脚那么钟情？
1: 这个渊源要说到我8、9岁的时候，对，我妈妈在饭店里跟我爷爷走帮工，然后那个时候由于我比较小，放学就就近到饭店里玩。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石门猪脚，做猪脚的时候本身就会有余料。当时石门饭店的后院大概有10几口锅，要有人看火，我就是那个看火的人。然后我饿了吃石门猪脚，
2: 饿的时候吃石门猪脚是什么感觉？能有形容词形容吗？
1: 满足。
0: 3个小时后，半锅清水已浓缩成一碗乌黑发亮的精华。
3: 好浓哦，这个味道。
2: 然后下一步要做什么？
1: 肉类食品一般是用冷水。
2: 对，没错。
1: 可是我们是要等开水焯水，因为里面的蛋白、胶原蛋白那些物质呢，经不住从冷水到开水那个过程的加温，会流失更多的营养。
0: 猪油融化，下入猪脚煸香，
1: 让肉和皮结合得更紧一些，更增强食欲。
0: 加入清水，没过猪脚，大火炖煮30分钟左右。
2: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是吗？
1: 调小火加料。
0: 一勺秘制卤料入锅，汤汁迅速变成焦褐色，慢炖1.5小时。这是上色的过程，也是入味的关键步骤。
2: 你之前在欧洲游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这道菜？
1: 有，当然有。在西班牙的时候，其实猪脚都是我做的，他们都开心坏了，都吃到了我做的猪脚。他吃到第一块的时候夹到口里，他不但没咬下去，他也没有嚼，继续嚼，然后就含在嘴里说，这好像只有我几岁的时候才吃过吧。确实他感动得想流泪。
2: 其实这就是美食的力量。
0: 1.5小时的漫长等待，锅中的汤汁已经基本收干，肉与皮松软而不分离。地道的家乡美食，穿过时光的帷幕抵达舌尖，那是令人沉醉的旧日时光，也是刘威远行路上的乡愁行囊。

说，看遍世间繁华，才知幸福不过白饭粗茶。对此，大多数武宁人都深以为然。一道道炖钵菜品是他们平凡生活里最珍贵的欢腾。名不见经传的哨子，咸有咸滋味，甜有甜味道。人们感受到的莫不是其中的幸福之味。而石门猪脚，无疑是这方水土上饱满浓郁的舌尖记忆。他们知道，真正的幸福潜藏在平常自然的心里，而真正的快乐，存在于对简单生活的满足里。

0: 一根香烟下的健康隐患超乎你的想象，
1: 大约有200多种的这样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
0: 科学戒烟全解析，带您认清吸烟危害，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现在大多数人对吸烟的态度始终处在一种矛盾之中，一边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一边又把它视为职场社交的必备技能，还有人觉得吸烟可以缓解压力。更麻烦的是，吸烟的危害来得慢，藏得深，这些因素都成了人们继续吸烟的借口。甚至还有人认为抽低焦油卷烟、吸电子烟或者少抽两口就能减少对身体的伤害。吸烟的危害真的可控吗？接下来，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的肖丹主任医师将用权威调查数据帮助大家认清吸烟的危害其实远超我们的想象。
2: 英国的一个医生队列的研究，有40000多名医生，然后呢，研究人员呢对这些医生呢进行了长达70年的这样的一个随访，就是呢观察呢从他们年轻到中年到老到死吸烟对他们健康的影响。结果呢就发现，在他们的这个人群中呢，那么平均两个人吸烟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早死，平均是少活10年的寿命。
3: 那太吓人了，这以前咱们一见面就过去呢，来您来一颗，您来一颗，那潜台词就是您先走，您先走。
4: 然后我平时也不喝酒啊，然后我也不是特别乐衷于去应酬啊、聚会啊这种社会活动，那我就抽两口烟是吧，我不行我再少抽点儿，我别非10年，我少个1年半个仨月的我也能接受。
3: 对，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一看这数字吓一跳，但是有没有那种感觉觉得有那么可怕吗？
4: 它不是现世报。
3: 怎么意思？
4: 就是比如说我这抽上一口
3: 就躺下了，
4: 我立马就躺那儿了，或者我不舒服了，它是一个可能在你未来很多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一个事。
2: 是这样的，因为呢烟草的烟雾中呢含有7000多种的这个化学物质，那么其中气体成分大概95%有一氧化碳呐、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物质，那么颗粒物呢大概是5%，有这个焦油啊，然后有这个相应的尼古丁啊等这些物质，那么吸入以后呢，这些物质呢就会作用于人体的各个器官相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平均起来呢大约有200多种的这样的一个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那么人体在吸的这个过程中呢，你不是一吸就得病，往往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个潜伏期之后才得病，所以呢就是有一个滞后性。很多烟民呢在吸的这个过程中，主要是尼古丁带给他相应的这个快感，但是呢在吸入尼古丁的同时，刚刚说的那些有害物质都随着尼古丁吸入到人体了，之后呢就会引发相应的疾病。而且呢研究也证实，就是每吸的一支烟其实都在悄悄的那么损伤着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
3: 我先来替您咨询一下哈，这个连续老师烟龄几何呀？
4: 哎呀还小着呢，20年。
3: 有20年了，
4: 可不得20年了吗？
3: 何叔呢？
5: 我今年烟龄啊35年了。
2: 那么平均如果你每天吸一包烟，连续吸20年的话，那仅仅是肺脏就比那不吸烟的人要多5公斤，也就是10斤。
3: 那个为什么会重5公斤呢？
2: 因为烟草里有众多的有害物质啊，焦油啊，一些颗粒物啊，在吸的这个过程中它会在肺内沉积。
3: 好家伙，你这说的不是肺啊，这不是就咱们冬天用的那个烟囱吗？里边到一打开，里边全是那煤灰啊，什么都堵。
2: 你说太形象了，
3: 就是他那个里头就现在是那样。我以前好像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控烟协会说的，说经过测算说，一支烟减少6分钟。
2: 对，是这样的。
3: 真的吗？
2: 是的。
5: 我今天刚才算了算，跟那肖主任我算来着，我说我吸烟35年啊，一天一包，35年。乘以365天，什么概念？
3: 乘6分钟，
5: 一卡车的烟，再乘6分钟，
3: 而且
4: 卡车的6分钟。
3: 你今天抽了几根烟？
4: 我今儿抽了，已经抽了大概13-14根吧。
3: 70多分钟，你就1个多小时了啊！
4: 我抽那个，您可能不了解，我抽那是焦油含量低的
3: 啊。对，现在人家说了，说这个什么，

0: 尼古丁反正不是烧害最大的，说那
1: 焦油嘛，
0: 焦油，然后还有卷烟那纸伤害最大，所以现在我看很多人什么叫低焦油含量，
2: 焦油只是烟草中众多有

0: 香烟。
1: 对，
0: 那现在还有那种烟叶的替代品，就是不是用烟叶了，是用其他植物的叶子，那种什么粉啊什么那种的，那行吗？
1: 那可能就更可怕了
0: 啊。
1: 对，因为你想这个烟在燃烧的过程中，那么如果里面有一些有添加的或者什么粉呢或者什么香的这个制剂之后，那么它吸入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口感更好，但是呢这里面物质就更多，那在燃烧的过程中这物质和物质之间就会有交互的作用，那么交互作用可能有一些新的物质，那么这种情况你再吸入到人体，那引起的危害可能就会更大。各种各样的这个烟，你只要吸进去了，那么对人体的健康就是有害的。
0: 那这意思就是什么？低焦油这种就有点自欺欺人。
1: 对，是的，低焦油的烟它不是安全的烟草。
0: 那到底有没有安全烟草？
1: 没有，只要吸烟就是有害的。
2: 不是你，主任，您可能没见过我。
0: 好，被告，你可以说了。
2: 我还有一个，就是在除了香烟本身带过滤嘴吧。我那是后边又加一过滤嘴，塑料那种的
0: 啊，
2: 里头有那个你抽完之后那油子，烟油子全在里头聚着，然后那个里头也有一过滤棉，然后都是那个黄色的。
0: 对，就是说我离
2: 再加一过滤嘴。
1: 对，有种加这个过滤嘴的烟哈，对健康的危害更大。就曾经有研究哈，就发现吸那样的过滤嘴烟的人得肺癌的风险是不吸那样过滤嘴烟的人的20倍。
0: 您这样就直接您给他宣判了就行了。
1: 不，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哈？这个烟的那过滤嘴它好多是醋酸纤维制成的，它那个粒子哈，就直径它是非常小的。那么你在手里拿烟、嘴里叼烟的过程中，那些物质它就会掉落下来。你吸的过程中呢，那么它就呢随着这个烟哈，直接之后呢进入肺内，在肺内沉积，而人体它是排不出去的，它在局部呢，那么就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刺激，那么长期刺激之后就会引起相应一些肿瘤啊，相关的一些疾病的发生。
2: 是主任，
1: 所以过滤嘴的烟并不安全。
2: 我现在我有，那您说这电子烟行不行？是不是卷烟？您把道都给堵死了。电子烟不是说不含那个焦油什么？
0: 哎，人家的电子烟还有好几种。我不吸啊，我就看现在有那种什么叫装烟弹的，
2: 对，
0: 有呢是那个
2: 油自己调油的，
0: 哎，反正五花八门，
2: 而且它里头啊，就说还说可能没有那么多有毒有害物质，
0: 对，就是说分好几种，有各种香型。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就是它有的说是就是把某种物质物化，有的说是。反正我也弄不明白，就是很复杂了啊。是不是能提供某种替代？
1: 不能，电子烟是有害的。
0: 啊、
1: 那么我们说哈，它可能确实是哈减少了一些烟草中的有害成分，但是里面呢还含有相应的有害物质。比如说呢有丙二醇，然后呢有甘油，有的些呢还有这个重金属，另外呢它还有这个尼古丁。那么在吸入的过程中呢，人体呢是可能对这些有害物质易感的。那么易感的人，他吸了之后呢，就会引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有人研究就曾发现哈，吸电子烟只吸一次，持续30分钟，就会引起体内一些呢氧化应激相应的这样一些反应的失衡，之后呢就会诱发肺部以及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电子烟呢并不安全，而像刚才您所说的哈，加了这个烟弹呐、或者什么的，应该是在2019年左右吧。那么在美国呢就有这个爆米花肺的这个发生，就是吸了烟之后，然后呢你再去看哈，那个肺脏，那么就是这个像那个爆米花一样，它会引起急性的这个肺损伤。那就是因为什么呢？它这个烟弹里加了一些哈有害的这样的物质，甚至呢有的一些不良的厂商往里加了什么大枪这个二麻酚啊等等相应的一些这个物质，那吸进去之后呢，那对人体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在之前哈就是还不规范的时候，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它烟弹它会爆炸，那么在吸的这个过程中，尤其一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如果他们接触的话，那有的引起了这个眼睛相的损伤，另外误吸对食道相的这样的一些损伤，这都是有发生的。对，
0: 但是呢好像在年轻人当中就好像是一种时尚。
2: 对，
0: 很多年轻人有女生哎走到哪儿挂一个链子，这链子上就是各种方的圆的各种，好像一种时尚的单品。
1: 这个
0: 吧，成了饰品了。
1: 对，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吧，那里面好多的物质没有做过安全性的这个测试之后呢，那么。

0: 真的吸进去之后，就有可能一系列哈这个潜在这个风险，那么的这个发生。
1: 我听到一种说法，说就是说不太清楚这个电子烟对身体的伤害，但是好像知道，隐约知道电子烟可能比传统烟草对身体，尤其对年轻人的伤害可能更严重。
0: 对年轻人的伤害呢，它主要在哈，就有些这个青少年嘛哈，这些小朋友们他比较好奇，看着那个电子烟挺好看的，就拿起来吸。但是呢，他吸着吸着哈，有些人呢就把这个电子烟转到吸这个传统的卷烟上去了。那有一些研究就发现哈，那么这样的就是吸这个电子烟的几率，那么他以后呢改成吸传统转烟的这样的呢，比不吸烟的那样那些青少年要高2.21倍，所以很多人他以后呢就变成了这个规律的这样的吸烟者。对，这个事情就是对他们以后健康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根香烟下的健康隐患超乎你的想象，
0: 大约有200多种的这样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
2: 科学戒烟全解析，带您认清吸烟危害，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慢阻肺听说过吗？
3: 听说过。
1: 是什么病？
3: 就是应该就是因为我爷爷可能就是跟肺相关，他应该最后是肺心病，好像也是因为抽烟。但是我爷爷到60岁的时候戒了，但是他是一直活到了84。
1: 哦，
3: 最后反正也是因为肺部有一些问题啊，最后就去世。
1: 你按照肖主任刚那个，你本来应该94，
3: 应该94。
1: 慢阻肺，慢性阻塞性肺炎。
0: 这个往往就是因为吸烟啊、空气污染啊等相的一些不良因素刺激了之后，这个人呢经常就是咳嗽啊、卡痰呐、这个气短呢，然后呢这个呼吸困难呢可能就会逐渐的这个加重，慢慢再发展起来呢，那么可能呢就会出现在这个就像刚刚这个连续这个所说的这个肺心病，然后呢呼吸衰竭。知道就是每个人就是我们要正常的生活一定是要呼吸的哈，喘气，我们吸入氧，这个呼吸二氧化碳。但是慢阻肺病这样的一些患者呢，他的呼吸功能就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损伤，他在吸氧在呼吸二氧化碳的这个相的能力他就下降了，他的肺功能呢那么开始这个相应的持续的这样的这个受损，之后呢到生病后期，那就是一个哈，往往需要鼻子上带个这个呼吸机，甚至呢需要这个插管，那么就是这个才能够那么输送氧气之后才能够维持他生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个生活质量呢就是这个非常低下的这样的一种疾病。而在咱们国家呢，这样慢阻肺病的这样的人群大概是9900万，大概就是1亿，这个跟吸烟有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那除了慢阻肺，吸烟还会引起呼吸系统或者肺部的其他什么疾病呢？
0: 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这个肺部这个疾病，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呼吸道感染。因为吸烟呢可以抵抗力下降，那么这样的人呢可能会经常感冒，遇到一些什么病毒啊、细菌呀、等等哈，这个咳嗽了，这个哈感染，那么就找上他了。另外呢，像这个间质性这个肺疾病，像这个哮喘，然后像甚至连这个睡眠呼吸障碍，像打呼噜。甚至呢血栓性的这样的这个肺栓塞，这些呢都跟这个吸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另外呢，我们现在还特别关注有一类这个人群，我们叫小气道功能障碍。这样的人群呢，咱们国家有4.26亿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人群，那么小气道功能是存在障碍的，这个呢也跟吸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1: 哎，这个好像比较少听到吧？
3: 头一回，
1: 你这二位都是健康之路的常客了，这您得解释一下小气道功能障碍。
0: 对，就是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这个动脉硬化？
1: 知道。
0: 对，你知道动脉硬化，老百姓也是一直提到这个动脉硬化哈，就知道他这个心血管系统可能有问题了，这时候呢他要警惕，之后呢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在预防这个心血管这个疾病。那么小气道呢，其实它是指肺病而言的，因为肺呢其实它是个闷孩子，它往往呢就是这

0: 哈，有它有强大的代偿能力，之后呢各种这个损伤啊相对污染啊它就是 不吭声，然后呢到一定程度实在不行了受不了了，它才可能出现咳嗽啊卡痰呀、啊、喘啊相对这样的一些症状。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小气道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肺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表现。
1: 嗯，
0: 如果一旦出现小气道功能障碍哈，这个是需要做肺功能检查的，往往就提示在这个肺部疾病它有可能这个发生了，就像呢这个刚刚说的动脉硬化对吧，这个时候它就要注意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这是一个道理，它是肺脏疾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标志物，
1: 它是等于是打前站的前哨，
0: 对，
1: 它要出现问题了就说明肺部就开始已经有问题了。
0: 是的，所以这时候你就更要及早的预防，而咱们国家呢是有如此之重大的4.26亿的这样的人有着小气道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异常。小气道障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最严重的有可能会发展成肺癌，尤其要警惕小细胞肺癌。因为这个肺癌吧它有好多种，有腺癌呀、淋癌呀等等，那么这个小细胞肺癌呢是肺癌的一种类型，它的恶性度呢非常高，侵袭的这个哈程度那么也是非常重的，转移的这个速度哈这个也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快，那么这样类型的肺癌呢大概占所有肺癌的哈就是一个15%的这样的一个左右，虽然它比例小，但是呢一旦发生好，往往就预示就是宣判了，在生命哈很快大概就要到走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末期。而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肿瘤哈，生命后期往往是有一些靶向药的。那么，我所知道一些药厂来研发这个靶向药，为了延长这种小细胞肺癌的生命哈，往往需要投入无比大的这样的资金，那么可能就只能够延长2个月。之后呢再就是来看这些患者究竟什么因素导致他们患了这样类型的肺癌呢，那么基本上哈就是一回顾那么得了这些肺癌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往往都是这个大烟民重度的这个吸烟者，因此从研究上就发现了有98%这样高的这样的一个比率的小细胞肺癌患者他是由吸烟所导致的，那么如果他能够不吸烟或者早戒烟的话他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
1: 但是为什么吸烟会跟肺部的肿瘤之间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呢？
0: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比如说一天吸一包烟，持续一年，那么就会让一个正常的肺细胞累积150个突变。我们说，对，那么这个突变它人体是有遗传物质的，这些遗传物质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基因方面哈，它维持这个人体正常的功能，那么如果它发生突变了之后它就会导致哈一些疾病的发生，而呢你每天吸一包烟一年就有这么多的个突变，那么吸着吸着过程中这个突变的这个量哈就会逐渐的增多，到某个阈值啪一下哈，那么这个疾病那么就可能已经产生了。
1: 所以其实之前我们做过相关类型的节目，比如说控烟日啊等等，专家老师也在建议说我们尤其吸烟的人群要更早的去关注早期的肺癌的筛查。
2: 很多烟民可能以为吸烟的伤害最多就是伤肺，但事实上烟草的危害早已突破呼吸系统的边界，它将矛头指向了更为脆弱的心脑血管系统。
0: 烟中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有害物质吗？对心脑血管哈，那么其中最重要的物质就是一氧化碳。
1: 嗯，
0: 一氧化碳是什么？就是煤气中毒的成分，这您知道吧？对，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房间里密闭，这个人煤气中毒了之后可能得送到医院去急救，要不然可能就没命了。那么吸烟的人呢，他往往呢这个哈这个呼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它就会增高，这个呢它主要影响的这个是血管的这个内皮。
1: 我们有一道具更好的能说明问题啊，还是请肖医生来结合道具给我们再演示一下。
0: 假设哈，就是这个血管，那么吸了烟以后呢，那么呢这个烟中的一氧化碳进入人体了以后，就会呢影响红细胞携带氧气的能力，之后呢就会呢引起这个血管内皮的这个损伤，而这个损伤了以后呢，那么像的一些有害物质啊等等

0: 将就会这个积聚之后呢，就会引起呢一系列血管病变的这样的发生。最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冠心病啊，脑卒中啊，因为我们知道血管哈，就是这个全身各个系统都是有的，就会导致哈相关的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个发生。
1: 所以它主要是会影响到血管内壁，然后再进而引发它的病变，然后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刚才您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吸烟，这个烟里边烟雾当中的一氧化碳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0: 嗯，这是只是烟草中的一种有害。
1: 是，您不是说7000多种？
0: 对呀、啊，
1: 一种。
0: 但是这种物质呢，我们是有一个仪器叫做呼气一氧化碳检测仪，这个呢是可以测试来的。
1: 嗯，
0: 所以呢，在我们今天门诊呢，往往要给这个烟民朋友要测这个要做这个检测。
1: 这个检测叫什么？
0: 呼气一氧化碳的这个测试。
1: 哦，通过这个测试就知道什么呢？
0: 知道这个呼出气中一氧化碳的浓度，如果他吸烟的话呢，这个浓度往往就会增高，这氧化碳增高了，往往呢他就是处在一种长期一氧化碳增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他不自觉。我们用这个测试呢，其实就是让他知道他吸烟的这个过程中，他身体已经有些指标不是正常的。
1: 哎呀，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怎么用。
0: 对，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开机了以后，然后呢就是这个深吸气憋住，然后呢要憋15秒，这个是为让肺部一个充分的气体交换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然后呢一口气把它全部都呼出去之后，这个上面呢就会出现呢相应的这个数值，就会知道您这个呼气一氧化碳的这个水平了。
1: 来，你们俩石头剪刀布，谁先来？
2: 您先吹吧。
1: 6，能看见，5 4 3 2 1，吹。要呼净是吧？
0: 对，就是吹到不能再吹为止。对，
1: 好。嗯，
0: 就是2 ppm。
1: 我都担心他那15秒都坚持不了，再昏过去。
3: 没问题，连续
1: 呼了吗？火，火，他12，
0: 12了，对，1般2以下是正常的，12这个就是已经是不正常。
1: 您看看吧，他还有救吗？
0: 对，他只要把烟戒了哈，您不吸了，这个数值就会降下来。
1: 啊，这个可以降下来？
0: 是的，您吸了这个烟哈，这氧化碳就在增高，那么相当于是处在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的一氧化碳增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情况就像刚刚所讲的，您血细胞红细胞那么携带氧气的这个能力就大大下降，以后呢你要特别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1: 烟对人的伤害，因为我们今天两位嘉宾都是男性哈，
0: 嗯，
1: 我们国家烟民里女性烟民的数量也在增加，尤其年轻女性烟民。
0: 对，是的。
1: 这个烟对人的伤害不分男女吧？
0: 烟对女性的伤害可以说是更大，因为
1: 更大。
0: 对，因为对女性来说呢，她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生理器官，比如说乳腺呀，比如说这个子宫啊等等，这种情况下如果她吸烟的话呢，引起相关的这个疾病的风险那么就更大。另外呢，对女性来讲呢，她还要怀孕生孩子，对吧？如果她在孕期的时候她自己吸烟，或者是呢受了这个吸了丈夫的这个二手烟之后，那她对肚子里这个孩子也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1: 所以总体上来讲，吸烟可能会给身体带来的疾病或者对整个身体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0: 吸烟跟咱们国家的四大慢病、多种的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以肺癌为首的10几种肿瘤，还有糖尿病。
1: 糖尿病有关系？
0: 当然了，吸烟可以导致糖尿病。
1: 我
0: 是的。
2: 这有什么关系？糖尿病不是都吃的吗？
1: 对啊。
0: 对，吸烟呢，它主要是呢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它可以使呢人体的这个胰岛素分泌减少，另外还可以引起人体的脂肪的这个重分布，而呢胰岛素抵抗这个哈相应的这个引起的相当这样的个后果，那就是呢最终可以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吸烟呢，目前已经有大量研究证实，在咱们国家，有部报告叫《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里面呢就详细的那么记载了

0: 那么关于吸烟引起糖尿病的一系列的相关的研究以及呢相关的结论。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戒烟是摆在众多烟民面前的一道难题。
0: 对烟民朋友来说，首先呢要识别自己对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不是成瘾。
1: 健康之路带您告别烟草依赖，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为了避免家人遭受吸烟的危害，很多烟民一抽烟就躲进厨房打开抽油烟机，要么把自己关进阳台，或者选择家里没人的时候吸烟，甚至有些人只在备孕期短暂戒烟。这些办法能有效避免烟草对家人的伤害吗？
0: 这个吸烟吧，它是有代际传递效应的。
2: 嗯，
0: 比如说您爷爷奶奶哈、姥姥姥爷他吸烟引起的身体的这些突变，那么它可以传到您父亲那一代。
2: 哦，还有遗传。
0: 对，您父亲这代呢，还可以再传给您。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即使不患吸烟相关的疾病，到您这代上，那么或者您再下一代，如果您不把烟戒了的话，相应的这些遗传突变还会再传递给再下一代。
2: 我们两位嘉宾呢也做了这个相应的检查哈，咱们来看一看。
0: 我们把这个叫健康自主小屋，
2: 太好，
0: 它也是个呼吸系统疾病检测的这样的一个自助的系统。
2: 嗯，
0: 就能够自己自助的采集相的这个烟试纸，之后呢在手机上就可以查到相应的结果。所以连续先生，您可以在手机上查到你的相应的这个检测报告，让老百姓呢不用到这个医院就可以知道自己健康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2: 这就是未来互联网医疗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哈，
0: 是
2: 科技赋能这个健康产业。您给说说吧，他们这报告。
0: 好的，那么连续先生这个呢，我们测的是六个肺癌的易感基因，其中有一个基因呢是属于高风险这样的类型的。这个高风险呢不代表着哈您会得这个疾病，但是说呢在这个方面您要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注意。我们说哈，这个疾病的发生往往呢是由遗传，自己遗传的这个环境跟外界环境因素哈相互作用之后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那我们给您测的这个烟试纸呢，测的是您自己自身遗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中有一个基因呢它已经是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提示将来您在这个方面要特别的注意。
4: 嗯，我这还多长时间您看我
0: 您这没问题，您如果把烟戒掉了，然后有一个好的这个健康的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么照样可以活得久活得好。
4: 好嘞，那您再说说何叔叔。
0: 对，这个就挺好的。那么何叔叔的这个哈，他六个检测这个基因哈，他是属于这个低以及呢就中等风险这样的一个范畴。我们说哈，这个情况下哈，就是你的遗传本底相对是好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外界环境的这样的相应对您的这个影响，这个烟照样是不能抽的。
5: 我这几天我跟您说吧，连续我不知道啊，我这两天我是没睡好觉。
4: 是吧，
5: 我就一直就琢磨这个事儿。为什么我今天一来啊，正好在外面嘛，然后就碰见肖主任了。我头一件事说主任，结果出来了嘛，怎么样啊？我就怕什么呀，您家属来了吗？我就怕这个，真是啊，就当时真是特别紧张。
4: 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这个遗传的基因在某一方面可能有一点点不足，如果我在抽烟的话就会趁虚而入来攻击我最薄弱的这个环节，导致以后将来我会犯会得这方面的疾病。是的，
0: 对，是的，就是自己遗传的本底。这里我还想问一句，就是说您的这个爷姥姥吸烟是吧？
4: 我姥姥就这样，因为老北京嘛，他是虽然走得很早了，20多年前就没了。他就是我印象当中一根火柴有点夸张，因为他怎么着也得
2: 给吃饭，
4: 大家的张罗饭啊，做饭，两根火柴。早清起来盘腿坐在这床上
2: 摸一颗
4: 就点上了，那会儿还没什么好烟，有时候
2: 连嘴儿都没有。
4: 对，有的是大多数自己卷，有的时候就买点那个成品烟，也就那样，一根火柴，那会儿打火机也没有。

0: 点着了，就开始就甭管是谁来串门，是孩子找谁说点什么事儿，就坐这床头在这抽。
1: 嗯，
0: 多的到，因为那会儿老北京都是两顿饭，
2: 对，
0: 上午一顿，下午一顿，
2: 对，
0: 到十点多钟了，该吃饭了，该做饭了，把这个掐了，你再看这烟缸里头啊，就基本上就底下一层满了，
2: 嚯，
0: 就得将近十多根，你琢磨吧，做饭忙了完，吃完饭，沏上茶，又开始这一下午，从十一点钟、十二来钟就开始抽。有串门的聊天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然后一直到下午吃完饭就完事儿。晚上睡得也早点，因为下午吃饭早，
2: 对，一般都早睡，七八点钟就睡了。
1: 所以您就是有吸烟这个家族史，而这个吸烟吧，它是有代际传递效应的。
2: 嗯，
0: 等于就是烟瘾也能遗传，
2: 不光是瘾，就专家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老讲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对孩子，我说现在你看给孩子留不下几个钱，是吧，你留不了什么遗产，你最起码好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的身体，这恐怕是我们长辈留给孩子，爷爷奶奶什么姥姥爷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
1: 对，
2: 别今儿给他多吃一点，弄一胖子，将来老了他得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2: 您这是抽烟啊什么的，喝酒啊，给孩子不好的生活习惯。对，
1: 对孩子们来讲，他往往有样学样，他不仅遗传方面哈，他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缺陷了。比如说您继续吸烟，那将来您孩子继续吸烟的可能性也会大，他会跟着您学。所以就这种情况下，您要想给你孩子做一个榜样，那这种情况下您该咋办？
0: 是，我倒是我每次抽烟的时候，我都跟我儿子说，以后长大别抽烟啊，我在做这不还
2: 一般，你出去一下，我抽根烟，
0: 真是，
2: 哎呀，
0: 哎呀，太可怕了。
2: 就是您自己吸烟，二手烟伤害的是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
0: 我这刚要说呢，我现在抽烟就上厨房，
2: 把那个排气扇开的最大
0: 最大，然后坐在那儿，这脑袋恨不得扎在那个吹风口那儿去。
2: 对，
0: 我觉得烟也都吹出去了，
2: 这应该没事儿。
1: 这个物质呢，你就任何这个空调通风这样的装置都不能够去除房间里的二手烟雾。那么有一些这个哈烟民朋友，他会说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吸烟，或者呢他就在厨房里吸，或者是他就在阳台里吸，这个都不能够保护家人的健康，因为空气是流通的，你再好的通风装置，这个二手烟雾也去除不掉。二手烟的这个成分哈跟一手烟成分它是不同的，二手烟中呢含有多环芳烃、尼古丁，还有烟草的特异亚硝胺，那么里面都是依旧含有很多的这个有害物质以及呢致癌物质。
2: 嗯，
1: 那研究呢就发现这个有害物质呢就超过250种，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面广人多。
2: 嗯，
1: 比如说在一个哈这个会议室内能装100个人，有一个人吸烟了，那其余的99个人就都在受这个二手烟的这个危害。这里呢，这99人中哈，一定有些人对二手烟雾它是敏感的，之后呢，他就可能因为他自己不吸烟，但是因为吸了别人的二手烟，将来比如说患上这个肺癌了，或者冠心病了等等。关于二手烟危害哈，最早的一个研究其实在日本。那么有位这个学者，他就观察哈吸烟的丈夫他们的妻子患肺癌的这个比率，跟不吸烟的丈夫他们妻子患肺癌的这个比率的这个差别。结果呢就发现哈，吸烟的这个丈夫他们妻子更多的得肺癌。那就是说他们的太太因为吸了丈夫的这个二手烟以后呢，得了如此致命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因为二手烟中呢大概有60%的多环芳烃，70%的尼古丁，还有80%的这个哈这个烟草的特异亚硝胺，它在这个房间中它会粘附在这个房间的比如说地毯呐、沙发呀、墙壁呀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表面。那么这些物质呢，它长期的在这个室内相的存留之后呢，也会导致一系列疾病的这样的发生。而这个物质其实我们把它称作叫做三手烟。
2: 这个概念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概念？
1: 这个是应该是2009年，然后呢由美国的这个儿科医生那么首先发现这个三手烟跟这个疾病一些相关的关联之后呢，提出这样的概念。
2: 那这意思就是家里头什么被子上，
1: 对，
2: 衣服、窗帘，
1: 对，
2: 地毯，
1: 甚至吸烟者的他这个衣物、头发，这都可能有，
2: 都会有啊。
1: 对，你想烟这

0: 这其实无孔不入的嘛。你看一些老烟民的家里，往往你看能够就是这个墙壁往往黄黄的，然后一到屋里呢有特别的味道，对，那就是有很多哈，就是不干净的东西在家里。
1: 嚯家伙，那它主要跟二手烟的区别是什么呢？
0: 二手烟它是在空气中弥散出来的，那么三手烟呢是这个二手烟中相应的哈，也有一手烟中的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飘落到这个房间的地板呐、沙发呀、墙壁啊、这个衣物啊等等。
1: 那照您说的，我们通风透气都没用，那彻底的大扫除？
0: 大扫除应该是有点用，但是说也很难彻底吧，除非你这个家里哈，你给它重新装修，对吧？所有东西都换一遍。也许这样能达到效果。
2: 对，它关键是你抽根烟就大扫除一回吗？
1: 不是，你抽根烟还得要装修一回啊。
2: 那就是吧，
1: 不至于吧，就没有办法嘛。你比如说有那个什么家用的空气的清新的那种，
2: 没用，
0: 这都没有用，
1: 消毒剂什么
0: 都没有用，尤其是对家里有小宝宝的，他们长身体的这个阶段，对吧？在地毯上爬，在沙发上玩，吸吮手指等等，这些这个三手烟中的有害物质都 OK， 他就接触到他的身体，以后对他的生长发育就会造成一系列的这个影响。
2: 然后再想想，细思极恐。
1: 对啊，
2: 不光家里这样，你车里你抽过没有？
0: 对，是的，车里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
2: 我在别人车里我也不好意思抽，但是自己车我俩车全有烟缸。
3: 不，我自己还觉得啊，我2017年我那个小孙女出生以后啊，我就把这个吸烟在屋里吸烟的毛病给戒了啊。我觉得都到外面抽去，我觉得自己还好像挺伟大似的。现在听那个肖主任说，
1: 对啊，
3: 坏了这事儿，真是坏了。
1: 人家说那就是
3: 整个都已经附着在这个屋的各个角落。
1: 那您这回去，好家伙，您这
3: 不没有办法挽救了，已经。
0: 而且对孩子吧，还有一个问题，对吧？他们正在长身体的这个时期，如果他接受了这个无论是自己主动吸烟还是二手烟的话，会他对他自己的生长发育受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而最严重的就是这个认知问题。那么孩子他将来他会考大学吧，他会走向社会吧，如果他认知问题那么变差了，那么将来，那么你考大学也好，未来这个从事相关工作也好，都输在了哈一个早期的这个起跑线上，这对为他们影响太大了。
2: 我真的就太忽略这个了。他从我爱人怀孕一直到他出生吧，到今年，我基本上都是会稍微避讳着一点他，比如就是厨房啊、阳台呀、我还真没有说像您那样，就是为了迎接新生儿就都不抽了。我一直以为就是抽油烟机把烟带走了啊，对。我就或者一抽烟他那过来了，我说你去躲我远点，我这抽烟呢，有这个意识。但没想到不光是这当面这一下，你还有二手的，二手完还三手的。您交个底儿，还有4手没有？
1: 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请到了肖医生，一方面跟大家来讲讲吸烟有危害，我们也预告了下一期的话题了，就是为什么戒烟这么难，到底肖医生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拯救想戒烟的朋友呢？所以也希望大家下一期节目继续收看我们这个话题，也谢谢肖医生的到来，谢谢两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您。

2015年，金耀庙的村民发现了一座久远的墓葬，考古队员在考古过程中又发现了多座墓葬，这些墓葬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奥秘即将播出第78集。

0: 但就在这天上午，当地的派出所却意外地接到了一起报警。
1: 我们接到有人报警，说施工的那个地方挖到东西了，就是金耀庙村，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小自然村，那人说很可能下面会有东西。
0: 报警人的说法让民警们感到十分惊奇。那处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工地下面，真的会有东西吗？又会是什么呢？民警们满怀着疑问赶到了现场。这时施工还在继续，似乎并没有什么情况。就在民警们感到疑惑的时候，工地上却突然出现了一些异常。
1: 开挖掘机的正在施工的时候，听到砰的一声，是挖到东西的声音，他就赶紧下来，发现地面上出现一个一米多长半米多宽的洞口，周围呢散落着几块青砖，是很大的那种砖，一看呢就是很有年代了。
0: 从洞口往下看是很深的积水，水面距离洞口大约有一米。附近的村民们用竹竿往下试着水深，但是竹竿也没有探到底。施工的工地上竟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洞口，这让民警们感到非常吃惊。而更让人好奇的是，这个来报警的人是如何得知此处可能会有东西的呢？
2: 就是20多年前，我们几户吃一个手压井，我就想在我的院子里面打口新井，昨晚都请了山东的师傅，头天晚上打到4米深的时候遇到一层砖，但把砖打透以后陡然的掉下去，去到第二天再打，换个地方再打的时候又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可以肯定的说下面是空的。
0: 在这个洞口被发现的当天，邳州市博物馆便得到了消息，博物馆在第一时间便派人赶赴了现场。在初步的勘探之后，专家们很快确定了这一次发现的并不是金耀庙的遗址。
3: 这个金耀庙呢是一座土庙，在发现青砖的时候，村民就意识到这应该不是金耀庙的庙址，当地村里呢一些有威望的、有知识的一些村民，他们推测这应该是一座古墓。
0: 邳州市博物馆与当时的江苏省考古研究所迅速组成了一支联合考古队，这支以马永强为领队的考古队很快便赶往了现场。
4: 这个墓地发现以后，我们对这个墓地的一个具体情况还是不是太了解，所以说是在我们考古抢救性考古发掘以前，我们考古队为了防止这个墓地被破坏，所以就很快就进场了。
0: 考古队迅速展开了工作，拥有丰富经验的考古专家们通过对洞口散落的砖块进行分析，确定了这些砖块是古墓墓顶的墓砖，而这处古墓也根据墓砖被推测是一处东汉墓。
5: 墓砖呢，它各个时期呢，它这个是有区别的，是吧？比方说这个像汉代，它的这个墓砖，它都是比较大，然后到了这个东晋啊六朝时候呢，它的这个墓砖呢就相对来说就变小。然后到了这个宋代到明清时候就变得更小。
0: 金耀庙村出土的墓砖既长且宽，形体较大，很符合汉代墓砖的特点。此外，墓砖上的纹饰似乎也在佐证着它的汉墓身份。
5: 各个时期的墓砖的话呢，它是以各个时期的这个烙印，它每个一个它的这个规格跟尺寸，另外呢它的制砖的这是方法，比方说在砖上留

0: 下的这种纹饰，比方说牛背后牛的马步纹、牛的这个绳纹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说，从考古工作人员的从墓砖上一看，基本上就可以敲定这个墓属于什么时期的。
1: 考古专家们根据以往考古的经验，从墓砖的特点上推测出，此处应该是东汉晚期的墓葬。而邳州的地理位置也让专家们认为这是一座汉墓的可能性极大。邳州坐落在江苏省北部，隶属今天的徐州。在历史上，邳州是属于典型的汉代文化区，这里不仅尚存许多的汉代建筑，而且在近些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非常多的汉代墓葬。考古专家们准备展开进一步的发掘工作，但在正式发掘前，却在紧邻这座墓葬的位置又发现了一座规格相仿的墓葬。新发现的墓葬在之前墓葬的西方，根据发掘的方位顺序，考古专家们对墓葬进行了编号。
2: 我们一般都是从西向东依次对号，一号墓是我们查的为最西的，所以说我们编号为2015邳沟 M1， 认定为一号墓。
1: 一号墓的墓顶在施工中被挖坏了一角，考古队员在观察的时候，根据露出的部分墓顶来判断墓葬的规模，认为墓葬规模较小，工作量应该不大，因此果断地展开了发掘工作。一号墓被挖开的洞口也有着很深的积水，考古队员拿来抽水设备进行抽水，
3: 这个墓葬发现的时候，反正是从表面来看这个墓葬很小，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很小的抽水机，抽啊抽，大概抽了大概有40分钟，我下去头伸探下去看了一下，大概下去了只有大概5公分那么高一点。
1: 这让考古专家非常疑惑，他们怀疑是别的地方的水源在一直不断地灌进来，
3: 就看这个水位吧，怎么也不下去。我头伸下去看了一下，这个墓葬还是比较大，因为这个水比较清嘛。墓下面是四通八达，并且有好多铜器。
1: 这个发现让考古队员们非常震惊，这个古墓的规模已经超出了考古队原本的预计。考古队将这个消息迅速上报到了当时的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引起了考古研究所的高度重视。
2: 当时消息传出去之后，我们的发掘工作就暂停了。暂停之后呢，就是上级来我们开一个现场会，讨论是不是发掘不发掘。
1: 当时的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很快做出决定，要求考古队改变之前所采用的抢救性发掘的方式，提升发掘的等级。但是就在考古专家们打算进一步展开考古工作的时候，一处新的发现却让大家都陷入了很深的疑惑。
3: 对这一批墓葬进行清理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墓葬的砖石的外面有一层石灰，并且在这个墓室的内部也刷有石灰。
1: 这个发现让考古专家们大吃一惊，这在以往的汉墓发掘中是很罕见的。我国虽然在公元前7世纪便开始使用石灰，但是石灰层包裹墓室的内壁在以往发掘的汉墓中很少见到。

0: 那转用碑绘保国的很厚实，在里面墓室里面也有很多的碑绘，在这个现象在董汉时期是很少见的。
1: 考古队中有人就此认为，这处可能是明代墓葬，因为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发现石灰包浆的情况多为明代墓葬。
2: 我们是有一些争议的，因为这个石灰焦浆墓呢，在明清的时候是非常常见的。然后呢，我们就有的队员就认为这应该是明清时候的墓葬，但是呢，在明清时候来讲，这个石灰焦浆墓像这种大型的非常少见。
1: 那么这处墓葬到底会是汉代的墓葬还是明清时期的呢？考古专家们对此争论不休。就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3: 在一号墓发现以后，我们又在一号墓的西北发现了另外一座和一号墓形制差不多的墓葬。经过勘探，我们在这两座墓的东侧又发现了有七座砖石墓葬。
1: 在同一地段发现了九座大型墓葬，这是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考古专家迅速行动起来，全力投入到新发现墓葬的发掘和清理工作中。
3: 在这个墓葬发现以后，南京博物院和我们考古所的领导都来了，大大小小的会也开了好多次，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墓葬和墓地的保护和发掘的一个情况，并且呢，这个被列入2015年的月的重点工作。
1: 为了解开困扰已久的对墓葬时期的疑问，考古专家们决定迅速展开对墓葬的清理工作。由于墓葬里大量积水，所以考古专家们先展开了抽水工作。抽水工作尚未完成，考古专家们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对墓葬的整体结构做进一步的研究。考古专家们在研究炫顶时，很快发现了一些异常。
3: 我们这次发现的这些墓葬呢，基本都是这个券结构，它两侧的墙壁，有这个平铺的砖和竖铺的砖。而明清时期的砖石墓呢，一般都是以平铺的砖为主的，很少会见到有这个竖铺的砖。
1: 炫顶就是墓葬的墓顶，在中国漫长的丧葬历史中，炫顶也经历了很多变化。考古专家们可以通过炫顶来帮助判断墓葬的年代。
3: 我们发现的这批墓葬，它这个券顶外面都有一层薄薄的石灰，而这个明代的墓葬，特别是这个焦浆墓，或者是砖石墓，外面都有一层很厚的石灰。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觉得这批墓葬应该是它的时代应该不是明代的。
1: 因为各个年代的墓葬结构都有所区分，所以考古专家们在观察到炫顶的形态之后，很快就认定了这里应该是东汉的墓葬，而并非明清墓。墓葬是明清时期的推测遭到了否定，而东汉墓的推测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考古专家们虽然仍对东汉墓中存在石灰包浆这件事感到不可思议，但还是断定了此处应该就是东汉墓。在随后的时间里，考古专家们耐心地等待着墓葬抽水工作的结束。抽水工作一共持续了两天。

0: 等到抽完水后，考古专家们进入了让人产生各种遐想的墓室，零距离地看到了它。这座墓葬呈南北方向，是带斜坡墓道的前后式砖式墓。墓葬的南北长15至20米，东西宽3至5米。砖石外用石灰包裹，内里结粉有石灰层。墓道处在北方，墓顶都是拱形顶，墓门都用石板封堵着。
1: 我们把这个墓门打开以后，就看到里边有好多随葬品，有铜灯，还有一些陶器之类的东西。
0: 在墓葬中发现了很多陪葬品，这让在场的考古专家们都感觉非常兴奋。除了铜器、陶器，考古队还发现了瓷器、青瓷。而瓷器是考古工作中断代的最重要依据。中国制瓷的历史悠久，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制作风格往往也有差异。青瓷的出现让专家们对原来的推断产生了质疑，这里可能并不是汉墓。
1: 墓葬里面出土的这个随葬品呢，是断定这个墓葬时代的重要的一个标志。那这个西晋这个墓地里面第一个发现的就是一号墓，一号里面墓里面出土的像那个盆口壶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瓷器，一看就知道是这个西晋时期的西晋时候的标准器。
0: 也就是说，专家们通过瓷器的种类和器型两方面的考证，完全的证明了金耀庙村的这处墓葬并不是汉代墓葬，而是近代的墓葬。但近代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西晋有51年，后来的东晋也有103年。那么这座墓葬的具体时期是什么时候呢？考古专家们再次遇到了难题。根据发掘出的墓葬规模，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一处罕见的高规格墓葬群。但在随后一系列的清理工作中，考古专家们却在此发现了许多制作很普通的陶器。而依据这些陶器，考古专家判断这是一座西晋墓葬。为什么专家们能凭这些并不珍贵的陶器就能判断这座高规格墓葬的年代呢？原来在秦汉时期，国力昌盛，民力富强，因此厚葬之风盛行。而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常年战争，国力衰败，国葬渐渐流行起来。
1: 这个东汉末年，这个社会这个动荡，是吧？这个特别是到了这个从东汉到三国时期，啊，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比较大，那个生产力呢遭到了破坏，所以曹操呢，他就当时就推行这个不葬，推行不葬令，就是他们这个宗室的墓葬都是不竖不封的。就是他的墓葬里面不招高大的封土啊，然后呢不种树，那个在墓室里面呢不埋葬大量的这个随葬品。
0: 至此，邳州市新河镇金耀庙村的这处墓葬群终于被确定是西晋墓葬，这是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这处墓葬群竟然一直保存完好。

从没有被盗过。如此大规模而且从未被盗过的西晋墓极为罕见。经过一系列的考古工作，邳州市新河镇金耀庙村的这处墓葬群终于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考古专家在发掘中发现了九座大型墓葬，这些墓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为什么会埋葬在一起？墓主人又是谁？

0: 这处历经千年的古墓群摆脱了旧日的沉寂，骄傲地矗立在这里。在考古专家们为已经取得的考古成果而感到兴奋的时候，一个很大的谜团也困扰着考古队的专家们。在金耀庙村的这处考古发掘中，为什么会有九座大型墓葬出现在一起？这些墓葬的主人到底是谁？这九座墓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 我们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二号墓打破了三号墓，并且把三号墓的东部这一块就给破坏掉了。
0: 这个千年前的施工事故立刻引起了考古专家们的注意。专家们经过分析后认为，这处事故的原因是二号墓在建造时定位不准，意外地打破了隔壁的三号墓。这种施工中的意外本身并不罕见，但是让专家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两座墓葬会埋葬得如此之近呢？近到在施工中一个小小的意外就能发生事故，这两座墓葬主人之间一定有着很亲密的关系。专家们就此猜想，这处墓葬群很可能就是一处家族墓葬群。但仅凭这一点就判断这是一个家族墓葬群，显然有些武断。于是考古专家们对这些墓葬的位置分布展开了详尽的勘探和研究。在考古队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发现了新的证据。
2: 通过我们这个发掘工作可以发现，这个所有的墓葬都是由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顺延的，而且它们的距离都相当的短，就是全部在一个范围内，范围很小，然后它们的墓葬结构呢基本相似，另外根据它们的出土器物判断年代都非常的相近，然后通过这些现象结合以前的发掘经验，判定这一处应该是一处家族墓地。
0: 也就是说，这九座墓葬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建造的，这个规律在考古学上叫排葬。
3: 这些墓葬啊，它就是排葬，就是作为家族墓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这次发现的这个九个大墓的话呢，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排葬的规律。像这个家族墓呢，因为像这个六朝时期，很多的这个世家大族，他的墓

0: 墓葬呢都是排葬的，就是按照他这个辈分、年龄跟辈分啊来进行这个排葬。
1: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断。

0: 在墓葬中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能够用来证明墓主人的身份，这让考古专家们感到有些失望。但是尽管缺乏一些直接的证据，长期从事考古工作的专家们却仍然根据这个西晋古墓群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由于东汉末年战乱不断，经济衰退，曹操极力推行薄葬制度。到了西晋时期，曹操的政策影响依然很大，西晋贵族依然实行薄葬制度，但在仙药庙村墓葬群中，专家们却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随葬品。这是一枚铜制的金铛，应该是女性的一种装饰品。这是一件胶斗，青铜质地，用来加热羹汤的餐具。这是一件瓷罐，通体刷有黑釉，造型朴拙优雅。
1: 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呢，这个西晋墓地呢共出土近400件文物，这在薄葬之风盛行的这个西晋时期呢是十分罕见的。
0: 让人惊讶的是，仙药庙村墓地出土的器物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很多陪葬品十分珍贵，仅青瓷一项便已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件青瓷钵，釉色匀称，胎体厚重，闪耀着一种质朴的灵光。这是一只青瓷碗，触感光滑，外形圆润优美。这是一个青瓷水柱，应该是一件文房用具，用来给砚台加水用的，极其罕见。专家们相信这些青瓷应该是来自浙江的越窑。越窑出产的青瓷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奢侈品，而且越窑的所在地离邳州很远，瓷器本身又是易碎品，往来运输十分不便，因此在邳州出土的青瓷便显得更加珍贵。尽管青瓷是如此珍贵，但是在仙药庙村墓地却出土了100多件青瓷。
2: 在西晋的时候呢，流行的是薄葬，但是从我们一号墓发现的器物来说，达到83件，也就是说陪葬相当丰厚。如果说他没有墓主人没有相当雄厚的财力和非常高的地位，是达不到的。所以说我们认为他这个墓主人的身份非常高。
0: 这些出土的陪葬器物充分说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相当之高。

但是西晋从公元265年到公元316年，横跨51年历史，这段历史里的邳州地区有很多显赫人物，那这个墓葬群的主人是谁呢？在邳州建药庙村的这次考古工作中，考古专家们清理出了大量兵器，诸如环首刀、铁剑、铜弩机等等。

0: 其中一件铜弩机的发现让专家们感到有些意外。
1: 因为这个铜弩机刚出土的时候是出土在棺材里边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分析可能是作为墓主人的一个随身的兵器。
0: 这件随身兵器的发现让人想到，此处墓葬的墓主人会不会是一名武将？但这个推想很快遭到了质疑。
1: 经过专家研究，发现这个弩机它并不是放置在棺材里边的，而是放在棺材顶上的。经过一千多年的棺材的朽化，朽烂以后，这个弩机从棺材的顶上直接掉下去，落在了棺材里边，并且和棺材里边的随葬品混在一起。
0: 西晋时期，兵器置于棺材上方随葬是一种普遍的风俗。兵器是用来辟邪的器物，但是这只能说明墓主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属于富贵家族。除此之外，不能为专家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这样，专家们只能寄希望于从接下来的考古工作中找到新的线索。2016年春，考古工作已经接近了尾声。在八号墓的清理工作中，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块特殊的墓砖。
2: 鼻子砖厚，
3: 这个砖啊，
2: 这个砖窄，
3: 是不一样。
2: 哎，就这一块，这个墓地里就发现了，这是第一块砖，就是下起薄。它后面它是一个重薄显薄效果。
0: 专家们经过辨别，认为这块墓砖上刻的是下邳国县建中里头显薄、重薄、效薄的字样。这些文字的具体含义还有待专家们的考证。但是专家们可以确定的是，既然在墓葬中看到了下邳国的字样，那么这个墓葬的主人一定是属于这个下邳国。西晋下邳国是西晋时的一个小诸侯国。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将自己的堂弟司马晃封为下邳王。此后直到公元311年，石勒攻破下邳，下邳国灭亡。这个小小的诸侯国存在了31年。墓葬的主人竟然是下邳国人，这让考古专家们十分兴奋，但依旧不能确定墓主人的具体身份。考古专家们认为，这些墓葬本身的建造体例也能证明这就是一个贵族墓葬群。这个墓葬群里的一个墓葬的南北长达15到30米，东西宽达3到5米，高度超过2米。这种建造体力应该只有显贵阶级才有的。如果一般的富户建造如此体力的墓葬，应该是僭越行为，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但是有些专家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西晋时期礼崩乐坏，富家大户往往也会兴修超过自身社会等级的墓葬，仅从墓葬的规格不能判定这里就是贵族墓葬。究竟是一般富家大户的墓葬还是显贵的墓葬，一时很难达成一致。直到一个重要文物的出土，一枚5铢钱。

现在这枚金色的五铢钱静静地躺在披州市博物馆里。五铢钱是中国钱币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金属货币，每一枚都重五铢，所以便被叫做五铢钱。本来是很普通的一件文物，但这枚其貌不扬的五铢钱却大有来头。一般的五铢钱是铜制的铜钱，但是这枚五铢钱却是通体黄金打造的。

0: 铢钱不仅出土的极少，而且在已经出土的金五铢钱里也有着很大的区别。
1: 我见这皇帝的那个汉宣帝杜陵的遗址里出的鎏金五铢。什么叫鎏金？铜的上镀着金，金粉。因为金五铢，我觉得也反映了这个墓主人的地位。
0: 一般皇帝陵墓的五铢钱都是镀金的，但现在出土的这枚五铢钱却是纯金铸造的。专家们指出，在汉晋时期，虽然高等级墓葬的规格会时有僭越，但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却绝对不敢僭越。也就是说，仅凭这枚金五铢钱，我们就能断定这处墓葬群一定是西晋诸侯国下邳国的贵族墓葬。工作即将结束，但是对墓葬主人身份的考证却陷入了停滞，似乎这注定要成为一个谜团。2016年，在离监要庙村墓地仅仅十几千米的睢宁县，另一项考古发掘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考古队找到了一个古代城市遗址，专家们很快得出结论，这里就是西晋时期的下邳城。而这个下邳古城在西晋时也就是下邳国的国都，换句话说，在离监要庙墓地仅仅十几千米的地方，发现了西晋下邳国的国都。这个发现给监要庙村墓葬群的考古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进展。原来，汉代、晋代时期，分封的诸侯王死后，一定会被埋葬在自己的封地。而此次发现的西晋时下邳城和监要庙村墓葬群之间却正好只有短短的十几千米，而西晋时下邳国范围很小，在这个范围里能够

0: 拥有如此高规格墓葬的，只可能是下邳国的统治者。考古专家们据此推测，这个墓葬群可能就是下邳王的墓地。
1: 下邳国统治的这个范围还是非常小的，在这么小的范围之内，就选这么一个，这个规模的这个墓葬，时间、空间都把它限定在这个下邳国，都指向它就是这个下邳。我们这个考古推测，它就是这个下邳王，西晋时候的下邳王所在的地方。这个九个墓，应该就是西晋时候的下邳王的墓葬。
2: 水下考古锁定志远舰身份，石金山顶金县隋唐古寺遗址，揭开百年历史谜团。奥秘下期播出第79集。

0: 专家们认为，金耀庙村出土的墓葬群正是这三任西晋下邳王和他们的家眷的墓葬。在金耀庙村墓葬群的考古工作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而其中两件极具独特的文物更让专家们无比惊叹，这就是鹦鹉螺杯和玻璃碗。而这些器物竟然不是中国出产的，它们来自哪里？为什么又会出现在这西晋下邳国的古墓里呢？由于这两件奇珍的修复工作尚未展开，我们暂时看不到它们的完整样貌。但我们还是让三维动画师通过特效还原了鹦鹉螺杯原有的模样。我们可以看到鹦鹉螺杯的杯身中有很多隔舱，而杯子的舷尖处弯向气口，看起来仿佛一只栩栩如生的鹦鹉转过头来梳理自己的羽毛，整体形象非常生动。考古专家们在讨论鹦鹉螺杯修复的相关问题时，对这个鹦鹉螺杯的来源感到非常好奇。鹦鹉螺杯是由鹦鹉螺加工而成。鹦鹉螺是一种珍稀的贝类软体动物，十分罕见，而且鹦鹉螺的产地也并不在中国，而是在4000千米之外的印度洋。印度洋里出产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邳州的这处古墓里呢？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西晋的下邳国。在鹦鹉螺杯出土的当天，考古专家们还发现了另一件不可思议的珍贵文物。这是一个透明的碗，这个碗通体晶莹，光泽细腻，纹饰优雅。难以想象这样精美绝伦的器物来自1000多年前的西晋。
1: 这玻璃碗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呢，这个考古队还不知道它是玻璃器，说它是玉器，因为看上去很像玉，有光泽啊，银光闪闪的那种光泽。这个我就人家说是玉碗，我都觉得就比较奇怪。一般在六朝墓里面，这种发现这种玉碗的可能性比较小，是吧？我就问这个玉，到底玉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造型，什么样的一个质地？后来他们把图片传给我。我一看，这个就是玻璃器。
0: 在1000多年前的墓葬中发现了玻璃碗，而

0: 而且做工如此精致，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发现。中国的玻璃制造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制造原始的玻璃器，但林留根认为这个玻璃碗并不是中国制造。
1: 这件玻璃碗呢，这个做的呢非常好，它这个透明度非常高，一看呢就知道是那种盖纳玻璃，跟国内产的那个千倍玻璃呢差别非常大。千倍玻璃呢，它往往是比较浑浊，是吧？透明度不高。
0: 如果不是中国制造，那么这只精美绝伦的玻璃碗出自哪里呢？西晋下邳远在中国内地，和西亚相隔7000千里。为什么西亚出产的玻璃碗会出现在这里呢？难道它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下邳？专家们认为，这个玻璃碗和鹦鹉螺杯不同，它不会来自海上丝绸之路，而是来自陆上丝绸之路。
2: 2000多年前，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以长安为起点，经过河西走廊，到达了现在的中东地区，也就是打通了丝绸之路。
0: 在一年多的考古工作中，这个史书上只有寥寥数笔的下邳国，似乎在我们面前得以复活。这些珍贵的文物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既真实又有趣的时代。

在西晋末年的遍地狼烟中，下邳国的无尽繁华终成云烟。伴随着黄河的次次泛滥，这个曾经风花无限的诸侯国再也寻不到踪迹。但通过对金耀庙村西晋古墓的考古发掘，我们又找回了这个失落的下邳国。

秦朝在最强盛的时候为何骤然崩塌？为什么在关中管用的管理方式推广了全国就行不通了？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三集《王秦有三叹》。

0: 商鞅变法令秦国日渐强大，后经历几代君王的努力，强大的秦国最终横扫六合，一统天下，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然而仅仅过去了短短十几年，这个新生的王朝便显露出重重危机来。在其严刑苛法下，不论是贵族后裔、基层小吏，还是黎民百姓，每一个人都被如山的赋税、无度的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人们把心中的不安与怒火化作了震彻天地的呐喊，最终将这个庞大帝国推向了覆灭的深渊。那么秦朝末年隐藏在各阶层心中的诉求与渴望究竟是什么？导致大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又有哪些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三集《亡秦有三叹》。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人过中年的

刘邦啊，曾经到这个咸阳去出公差，在公事之余，他纵观咸阳宫阙的壮丽，恰巧这个时候啊，遇到了秦始皇的车马出行，啊，他看到秦皇帝的这种威武的仪仗，不禁喟然叹息啊，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这是刘邦发自内心的羡慕与嗟叹。我们不禁要问啊，秦以极大的魄力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但是却在统一之后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便土崩瓦解，被各路的起义军啊把它共同推翻。那么秦在统一之后政治上有哪些失败和教训值得我们去思考？过去历史学家李元成有这样一些总结，我把它铺展开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第一点，秦的失败在于登进人才之道未立，也就是说秦没有建立起人才选拔和录用的合理机制，他不能够汲取最大限度的人才来为他服务。第二，秦没有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什么说秦没有大一统的政治思想？秦在立国以后，除了以暴力的手段焚书坑儒之外，并没有利用好古典资源来塑造大一统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从而在文化上对统一的国家进行整合。第三，我认为这也是这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秦不能安定人民生计。秦迷信强权，认为权力可以支配一切，始终压榨民间，最终点燃了天下的亡秦之火。汉朝的董仲舒曾经这样描绘秦代的横征暴敛和百姓的生活之苦。董仲舒说啊，秦的徭役和赋税都是古代的数十倍，说平民常以牛马之衣而食犬豸之食啊，就是普通老百姓穿的是牛马一样的衣服，吃的是猪狗一样的饭，再加上贪官污吏啊，各种严刑苛法，妄加伤害，说明仇王僚王逃山林，最后转为盗贼，者亦半盗，断狱碎千万数，就是穿着囚犯衣服的满街都是，那个监狱就像市场一样关了好多人。讲了这些，我们要开始总结和反思，秦为什么在他最强大的时候忽然崩溃了。这个问题啊，不是今天的人才问的，早在2000多年前刘邦就向他的臣子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这些人啊，跟我一起打天下的，不要隐瞒我，要向我总结秦为什么丢了天下，我刘邦一个区区草民为什么能够获得天下，你们每个人啊都要给我讲这个道理。当时有一个儒生名叫陆贾，这个陆贾的贾啊，就是贾宝玉的贾，读作贾。陆贾就写了一部书叫《新语》，用来总结秦王汉兴的历史教训，同时为新建立的汉朝提供政治思想。汉朝人对于秦有高度的警惕，对秦的时代

0: 着一种近乎恐怖的想象，者衣半道，淋雨城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和社会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秦在最强大的时候崩溃了。我们知道传统的解释大概有严刑苛法、滥用名利、垄断资源，我想这些说法都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再用更加深刻和全新的视角来解读秦的崩溃原因到底是什么，在秦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庞大的专制主义集权的大帝国。秦的灭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权制度之下，因为迷信强权而导致整个帝国崩溃。虽说秦的崩溃是空前的，此前没有过，但是大家注意，它并不绝后，因为我们知道后一次因为迷信强权、滥用名利而崩溃的还有隋，还有其他等等封建王朝，故而啊，秦的灭亡给后世的历朝历代树下了一面镜子。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秦亡之际有三声叹息让人感慨。我们可以想象，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北筑长城，南开灵渠，征发50万人戍守岭南的时候，那是多么不可一世的君主啊。可是呢，当秦灭亡的时候，他就像顷刻之间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秦的崛起是非常不容易的，秦的崛起和统一天下用了50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风风雨雨来时路。可是秦从遭遇挑战、从瓦解到灭亡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这个教训多么深刻。故而啊，我们要知道在秦崩溃之际有哪些人是希望秦朝灭亡的。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一个楚国的少年为何面对秦始皇巡游的车队脱口而出必可取而代也。
0: 项羽代表了战国时代的六国的旧贵族。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我们就来总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所谓的亡秦三叹，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可是从来没有人分析过亡秦三叹这三声叹息背后代表了秦强权压迫下的哪三种力量。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传说有一次秦始皇南游，巡游到了会稽郡。会稽郡的郡治呢是吴县，就是今天的苏州。吴县生活着战国时代楚国的

0: 将，也是楚国的旧贵族项氏家族，在观看秦始皇巡游的车队的人当中，就有一个少年俊杰，他就叫项羽。当他看着秦始皇威武的样子，一句话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意思就是说，我发誓要取代他。项羽是要灭亡秦的第一股力量，也就是战国时代的六国的旧贵族。他们不服从于秦的压迫，他们也不满秦的蛮横，他们希望回到战国时期六国的旧秩序。可以说啊，秦在统一天下之后，并没有很好的安顿好战国时期列国的旧贵族。第二个故事，秦统一天下之后，有很多的人要被征发去服徭役，史称秦始皇为了修筑自己的骊山陵墓，同时为了修阿房宫，动用了70余万人为他坐牢役。在这些服劳役的人当中，就有一个负责押送本县的人去咸阳服役的小亭长，这个小亭长的身份我们此前介绍过，这个人就是刘邦，在咸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的刘邦，看到了秦始皇的样子，他发出的感慨是：大丈夫当如此也。刘邦跟秦无仇无怨，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作为一个男子汉，我也要像秦始皇那样。那么刘邦是何许人也？他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人的心态？我们讲过，刘邦的前36年的人生是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我们可以说刘邦所代表的是战国时代以来的商贾、豪强、游侠、基层官吏、市民这一类社会精英。为什么说他们是社会精英？因为这些人有能量、有本事、有进取心。可是当六国灭亡、秦统一的压力压下来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一个可能上升的通道。
1: 无论是发出“彼可取而代也”怒吼的项羽，还是感叹“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刘邦，在秦帝国的严刑苛法下，人人都在压抑的缝隙中艰难生存，大家都在渴望改变的到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横空出世，将无数人的期待变成了现实。他的一声呐喊，就如同响彻云霄的惊雷，即将给这个不可一世的强大帝国带来致命的打击。那么，这个改变历史的人究竟是谁呢？
0: 第三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讲的是两个所谓的闾左之民。什么叫闾左之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住在这种穷人区、棚户区的穷人。这个人叫陈涉，也叫陈胜。陈涉早年跟他的伙伴一起在田里耕田，他对他的伙伴讲：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就是这个小燕子怎么会知道我这种鸿雁的志向呢？所以当大泽乡的火烧起，当

反秦成了势在必行之时，陈胜和吴广喊出了那个著名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那些王侯将军宰相，难道他们天生来的命运就该是富贵的吗？可以说啊，陈胜所代表的是战国和秦代以来生活在社会底层，在生死存亡边缘挣扎的边缘人。他们对生活看不到任何改变的期望。讲完这三个故事，我们可以说，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三句话就被概括成了王秦三叹。三个男人发出了三声叹息，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秦朝就被摧枯拉朽一般灭亡了。大泽乡陈胜吴广点起的一把火只是一个火星，而把这把火烧成燎原之势的是以上这三股势力的合谋。战国时代六国的旧贵族，战国时代生活的社会基层的精英，以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的这些边缘人，他们合起伙来灭亡了秦朝。我们想象啊，在这些人的合谋下，秦真的有招架之力吗？为什么秦能让这些人同时愤怒，同时发出内心的吼声？我觉着就是两个字：希望。秦断绝了他们的希望，秦的崩溃是不讲道理的严刑苛法击碎了所有人的安全感。所以我们要来回答一个问题：秦为什么因强而亡？秦的崩溃是由于那种不讲道理的法治使得人们失去了安全感。所以旧贵族、边缘人和社会精英要合起伙来击碎这个严刑苛法的秦国。我们知道啊，陈胜吴广走向反秦的道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作为屯长和900人一起去渔阳担任戍卒，恰巧因为下大雨。大家知道从今天的安徽北部到今天的北京这一带正是陈胜吴广这900人要行进的路线，可是大雨让他们的道路被冲断了。他们发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按照时间到达指定的地点。根据秦严苛的法令，误时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去从军，按照军法就要被杀头。今天有的一些观众啊，看到出土的一些秦代的简牍啊，说好像秦法没有那么严，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些法实际上是涉及徭役，而陈胜吴广他们的身份

0: 是屯卒，是戍卒，是被征发了的士兵。士兵要按照军法从事。他们在秦二世元年的七月，由于不能按时到达戍守的渔阳，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陈胜和吴广说，今王一死，举大计一死，等死，死国可乎？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逃亡被抓回来是个死，我们起来反抗造反说不定也是一个死，终归都是一死，不如我们铤而走险，试一试，搏一搏，或许还有一条生路。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可以说，秦的严苛的法令，把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的安全感给碾碎了。在大秦帝国这部国家机器向前行进的途中，这样一个一个的绊脚石，秦不是把他们踢开，而是用自己的车轮把他们碾压的粉碎。在这一前提下，每一个具体人像陈胜、吴广一样，随时可能成为君主严刑苛法的牺牲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家一定要联合起来推翻秦，不把它推翻，所有人都没有生路。史书上说，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当此时啊，诸郡县苦秦吏者，皆行其掌吏，杀之以应陈涉。也就是说，当陈胜和吴广把这把火点燃，挑了这第一个头之后，郡县上那些苦秦久矣的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杀死秦的官吏，响应陈胜和吴广他们反秦的号召。除了击碎所有人的安全感之外，我认为秦的崩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秦堵上了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在统一六国之后，秦把他在关中地区的统治模式迅速地推广到东方国家，可是这种推广实则在东方没有得到落实。秦在他崛起的时候，试图用一种军事化的方式全面地管控社会，商鞅提出来耕战政策，就是把社会上的老百姓变成两种人，要么你能替国家耕种织布，你是合格的优秀的农民，要么你能替国家当兵打仗，你是英勇的军人，除此之外其他的社会身份是得不到认可，得不到国家的奖励的。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

0: 大谈提示您，节目继续。
1: 当草根阶级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时候，儒生们是怎么做的？
2: 抱着孔子传下来的礼器去投奔了陈胜。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2: 秦的强权把那些本来和权力之争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只是想自己过着体面日子的人，逼成了自己的敌人，把普通人逼成了自己的对立面。《史记》当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说陈胜吴广起兵造反的时候，山东曲阜的孔家是孔子的后人，这几个儒生抱着孔子传下来的礼器，就千里迢迢到了陈地去投奔了陈胜。司马迁其实就非常感慨呀，说陈胜吴广这样的人，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甚至也没有像样的体面。孔子的嫡孙啊，布衣之士，传学问已经传了十几代人，他们是有礼仪、有体面、有文化、有尊严的人，为什么陈胜吴广起义了，他们就抱着孔子的礼器跑到淮阳去投奔陈胜，做陈胜的臣子，最后几个月之间就跟陈胜吴广一起死在了乱军之中。司马迁总结说啊，陈胜不过是一个耕田的匹夫之人，他驱使这些瓦合的寒树起来反抗秦，他们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大的理想，没有什么真正的规模，可是为什么孔子的后代背着礼器就去投奔陈胜，要当他的臣子呢？那是因为秦焚书坑儒，把这些读书人的事业断送了，他们被灭绝生计，没有出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跟着陈涉或许才有一条出路。所以我们说啊，秦的强权是把整个社会上所有的阶层都给得罪了，他树立了太多的敌人，他把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全给堵上了，堵上了一个空间，就意味着这个压力要增大。就这样，秦始皇的大秦帝国像一个高压锅一样越来越胀，压力越来越大，最终走向了崩溃。
1: 在大秦王朝存在的短短十几年时间里，统治者没有做到顺天安民，相反实施了严苛的律法，大兴土木，不恤民情，没有让饱经战乱与分裂的百姓休养生息，从而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
3: 于是他们最终联起手来，一起将这个刚刚诞生的封建王朝推

0: 向了历史的坟墓。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号称以法家思想治国，法治近乎严苛的大秦王朝，为什么会将反秦的楚将项梁轻而易举地从狱中释放，从而给自己埋下祸根呢？这些看似严苛的治理方式背后又存在怎样的局限性呢？
1: 秦代有一个法家思想家叫韩非，韩非把法家思想总结成三个方面：法、术、士。君主把法操控在手上，依靠自己强大的国家资源操控权术，可是法、术、士三者当中有一个缺位，这个缺位我们不禁要问：民在哪里？老百姓在哪里？项羽、刘邦、陈胜分别喊出了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后生，分别代表着六国的旧贵族，民间的社会精英，穷困潦倒的闾左之民，也就是说，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不满于秦的统治，连起手来一把火烧掉了他。秦在统一之后本来可以与民休息，本来可以轻徭薄赋，本来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完成社会的统合，重塑一个有别于春秋战国以来社会一个全新的帝国。可是秦始皇北筑长城，南挖灵渠，50万人戍岭南，70余万人修骊山陵墓和阿房宫，他失去了统一之初最佳的社会统合的时机。所以说啊，秦尽管是依靠法家思想治理国家，但是这个法家不代表法治。我们举一个小例子，项梁是什么人？项梁是战国时代楚国的旧贵族项燕的儿子，而秦在灭亡楚的过程中，项氏家族作为楚国的将军是狠狠地抵抗了秦的。可是呢，项梁有一次犯罪啊，被关在监狱里，他通过曹咎找到秦人司马欣，一封信就把项梁从监狱里面放了出来。项梁这样楚国的大将之后是秦的敌人啊，可是一个小小的狱吏就能脱他的死罪，故而有学者说秦的法治是天子之权倒悬于狱吏之手，就是你国家的法令越严苛，那个细枝末梢上操控法律的人用来钻空子就更加容易。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大秦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刘邦如何揭竿而起起义反秦？他的斩蛇传说又有着怎样的传奇色彩呢？敬请关注大

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四集，时势造英豪。地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使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

0: 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1: 所以情在自己最强大的时候崩溃，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他为自己埋了太多的雷，他给自己树了太多的敌人。当所有的敌人、所有的雷一起引爆的时候，一起希望他灭亡的时候，当秦的治下，所有的社会阶层，无论有钱的、没钱的，有社会地位的、没社会地位的，有希望的、没有希望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只有推翻秦，我们才有好的生活。大秦帝国只好这样走进坟墓了。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就读杜牧的《阿房宫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也引发我很多的思考。《阿房宫赋》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逐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治万世而为君。三声叹息，灭亡大秦的背后，给我们留下的启示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两个字。爱民。中国古代的典籍上有一句话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好，这一讲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请收看下一集。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

从作家的生命历程与社会发展的变迁，从文学自身的传统到时代思潮的相互激荡，凝铸成一部丰富多元深厚的现代世界文学精神史。读书与您分享现代小说佳作100部，一起感受作家点评作家的文学之力。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在开始今天的好书分享前，我想先给大家读一句话。本书是一扇门，打开门，我希望读者可以迈出更远的足迹，进入小说那广袤的森林。这句话出自现代小说佳作《一百部》的后记，说这话的是本书作者、作家、批评家兼读书达人的邱华栋。现代小说佳作《一百部》，它并不是一部小说集，而是选取了1922到2022年这100年间100位世界级的作家的100部伟大小说进行评述，为我们读者提供了一份现代小说的导读。那么您一定会好奇，作者选了哪100部小说呢？我们翻开目录来看一看，这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作家作品，比如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呀，卡夫卡的《城堡》啊，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呀，莫言的《檀香刑》啊等等。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陌生的名字。那么从书名来看呢，本书点评的是100部经典小说，但就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小说世界中的生命是互有辐射的，所以呢，您读这部书就可以发现里面涉及到的小说作品其实有好几百部。更贴心的是，作者选的这100部作品都有中译本，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是这100部小说的索引的目录，有兴趣的就可以去找来读。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在我看来，那就是它极富文学性和吸引力的表达。读完书后，您会发现这作者他有本事让读者在获取了相关信息之后，就会对那个作家和他的作品产生兴趣。书中呢，对每一部作品介绍都是3-5千字，从作品到作品背后的信息勾勒得很清楚。但他最牛的一点是用很简短的语言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你比如说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一位女性主义代表作家，她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影响广泛。但是现实中的伍尔夫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书中有这样的描写。电影《时时刻刻》里的画面，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衣服口袋里装满用于自沉的石头，这使她的背影看上去沉着而迟疑。她缓慢地走向一条河，走进去，河水慢慢变得湍急，枯叶在漩涡里急速翻转。她往河流的中间走，河水淹没了她的腰，淹没了她的肩膀，然后她突然一沉，在河流中消失了。这段文

名字呢是《电影幻面》，也是邱华栋描述的伍尔夫之死，决绝的死。伍尔夫为什么会投河自尽呢？书中一笔带过。

0: 生了突变，产生了一个拐点，在百年文学历程中熠熠生辉，放射着令人目眩的光芒。他文学写作的核心观念志在描绘那些微妙、短暂和复杂的心理感觉与印象。倒灯塔去被认为是他最出色的小说，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着重描绘了他对父母亲和童年生活的感觉与印象。阅读弗吉尼亚·伍尔夫，可以先选择这一部来读，因他高度风格化，带着作者的全部生命的印记，承载了他对岁月、时间和亲情与人生的深刻理解。您看，这些是不是足以勾起读者对于伍尔夫强烈的兴趣？如果不懂点心理学，不是个作家，还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当很多人说，哎呀，读不懂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时候，邱华栋这样说，读懂这部作品的关键就是要明确它和希腊史诗《奥德赛》的关联，因为整部小说的结构和《奥德赛》形成了同构般的呼应关系。在书中呢，他评价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事件的视角是这样的，他说，三岛由纪夫最终死于他所信奉的美学观念之下，如同樱花一般，开放和凋谢都是瞬间的事。这样的阅读引领是不是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读到这儿呀，我们还要问邱老师一个问题，他选的是1922到2022这100年间的作品，那为什么是从1922年开始呢？我们来听听他的回答。
1: 我这本书为什么要从1922年来选择呢？而是因为1922年呢是这个现代派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的2月2号呢，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出版。同在这一年的2月12号呢，中国作家鲁迅的中篇小说《阿 Q 正传》连载完成。那么同在1922年10月，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出版。那么在这一年呢，德语作家卡夫卡完成了他非常重要的作品，还有英语作家 D.H. Lawrence 完成了他的长篇《袋鼠》，还有另外一位英国作家 Foster 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印度之行》，还有著名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完成了他的小说《雅各的房间》，同时呢，他已经写出了《达洛维夫人》。那么，同在1922年，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全部完成。所以，1922年，世界文学现代派小说可以说是一个开端之年。所以，1922年非常重要。
0: 谢谢邱老师。我们可以看到，邱老师是以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价值观来选择这100部作品，并且评述他的。所以这部作品呢，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当然了，每一个人对于文学作品的喜好和偏爱都是不一样的，这100部小说也许会和您的眼光存在差异，但毋庸置疑的是，这部带有邱氏思考和见解的书会为咱们提供一个了解和探索世界现代小说的重要参考。在这儿呀，我还想表达一下对作者的敬佩，100部作品，有些作品还非常的长，只把它们读一遍就非常了不起了。可显然，邱华栋读了不止一遍。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作者这样说，假如不同语言的文学是一条条大河，那么这些小说就是文学之河边醒目的航标，显示了里程和方位，指引后来者能找到自己的目标。愿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文学航标。好，感谢您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咱们明天。

读经典，品人物，是什么让这些文学形象深入人心？百家说故事，品读水浒人物，武松的改变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事，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事。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呀，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音，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剑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

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一两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存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花，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30-20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10-20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4、5、未3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悉，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斥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易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临摹书画作品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技法，还可以提高创作能力。但是传统的临摹方式需要用肉眼观察原作，精确性较差。别担心，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款临摹神器。还在等什么？赶紧跟我一起临摹古今书画，感受临帖魅力吧。这是一张超薄智能临摹台，机身厚度仅8毫米，内置了护眼 LED 灯，同时采用光学级亚克力导光板，通过导光板上各种疏密大小不一的导光点，将光传导的同时又保证了导光板均匀透亮，让临摹更清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临摹字帖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书写能力，还可以培养专注力与耐性。小朋友，你写的什么字呀？
1: 勇。
0: 哦，写的真好看。勇字虽然笔画少，但是笔法多。来，点、横、竖、勾、提、长撇、短撇、捺，这一个字就概括了书法中的大部分笔法，所以要好好练习哦。
2: 好。
0: 这张多功能临摹台还增加了一层绿色护眼膜，保证了发光板光线柔和均匀，能够更好地保护孩子的视力。我们在临摹书画作品时，经常会使用到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纸张，那么它还能保持临摹时的清晰度吗？临摹台设置了3种灯光颜色，暖光、白光、黄光，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当灯光亮度过亮或者过暗时，它还可以实现无极调光，时刻保持字画的清晰度。它还可以将多张画稿重叠到一起，通过 LED 灯来清晰呈现原画，搭配边缘标准刻度尺，精准临摹画作结构，从而提高临摹者的水平。多功能临摹台用灯光点亮字画，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古今书画的美，感受每一笔每一画中的乾坤世界。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王丹丹。刚刚的情景看着是不是很炫酷呢？现在的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出行需求，而它就是我的出行好帮手。
1: 这是一个具有短途代步功能的智能骑行行李箱，不仅有良好的收纳功能，还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室内骑行代步工具。

0: 手则变为了方向盘，方向盘上面的拨盘还有前进、刹车等多种功能。
1: 骑行形态下的智能骑行行李箱，箱体位于下方，整体重心靠下，使得行李箱的底盘更稳，避免骑行中出现侧翻的问题，确保骑行安全性。
0: 智能骑行行李箱使用大功率直驱轮毂电机，将电机和轮子合为一体，同时后置双轮驱动，为行李箱骑行提供更澎湃的动力。智能骑行行李箱还配备了斜拉助力功能，在上坡时轻推电门按钮，电机就会为万向轮提供前进动力，而下坡时则会收紧轮子，如同汽车的油门和刹车。
2: 这款行李箱最大载重125公斤，它使用了航空级铝材作为主体框架，并在关键结构使用了碳钢材料进行加固。独特的翻转座椅提供了较大支撑平面，可以很好地将人体重量平均分散至行李箱底部的四个轮子。为了满足乘坐飞机的需求，并且减少行李箱内部空间的占用，我们使用电动汽车同款的动力级锂电芯。这种高性能锂电芯放电能力更强、更安全、更小巧，单块电池可以达到最大续航15公里。
0: 智能骑行行李箱集收纳、代步、便捷充电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在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让外出旅行朝着更科技化、智能化迈进。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咱们家这衣服每天都干不了，全是霉味，什么时候是个头子？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茹。阴雨天气、潮湿霉味、褶皱变形，这些通通都是洗衣服后阴郁心情的由来。但有没有可以让衣服快速干爽又柔顺杀菌的神器呢？走，带你去看看。全自动蒸汽干衣机可以快速干衣，产生的蒸汽也可以护理衣物，起到熨烫杀菌的作用，静态干衣，烘干也户型，尽享衣物柔滑。这款干衣机拥有智能湿度监测系统，干湿控制精准，能够真正解放双手。
5: 喂，怎么了？
6: 出来拍照。
5: 哎呦，不去了，我没有衣服穿，好热呀。
6: 不行，一个小时，楼下见。
5: 哎，那好吧。天，怎么办啊？
1: 哎，

0: 900瓦低能耗低噪音陶瓷发热热效比高，能以最快的速度穿上干爽又舒适的衣物，还可以消除异味。全自动蒸汽干衣机风力柔和，冷热交替，利用衣物形成风罩，热气流循环。相比传统干衣机来说，更加高效安全。巴氏杀菌技术可以除螨杀菌，让衣物更舒适。全自动蒸汽干衣机组装方便，占地空间小，能够轻松收纳。下层摆放架还可以烘毛巾、烘鞋子，配备手持熨烫机。六蒸汽孔位设计可以快速熨平褶皱，还不伤衣物。
1: 我们每个人对于衣物的需求都不尽相同，但穿在身上的温暖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在忙碌的生活中，愿你我都能拥有这份温暖。

0: 一根香烟下的健康隐患超乎你的想象，
1: 大约有200多种的这样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
0: 科学戒烟全解析，带您认清吸烟危害，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现在大多数人对吸烟的态度始终处在一种矛盾之中，一边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一边又把它视为职场社交的必备技能。还有人觉得吸烟可以缓解压力，更麻烦的是吸烟的危害来得慢，藏得深，这些因素都成了人们继续吸烟的借口。甚至还有人认为抽低焦油卷烟、吸电子烟或者少抽两口就能减少对身体的伤害。吸烟的危害真的可控吗？接下来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的肖丹主任医师将用权威调查数据帮助大家认清吸烟的危害其实远超我们的想象。
7: 英国的一个医生队列的研究，有40,000多名医生，然后呢研究人员呢对这些医生呢进行了长达70年的这样的一个随访，就是呢观察呢从他们年轻到中年到老到死吸烟对他们健康的影响。结果呢就发现在他们的这个人群中呢，那么平均两个人吸烟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早死，平均是少活10年的寿命。
8: 那太吓人了，这以前咱们一见面就过去呢，来您来一颗，您来一颗，那潜台词就是您先走您先走、
9: 然后我平时也不喝酒啊，然后我也不是特别乐衷于去应酬啊聚会啊这种社会活动，那我就抽两口烟是吧，我不行我再少抽点儿，我别非10年，我少个1年半个8月的我也能接受。
8: 对，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一看这数字吓一跳，但是有没有那种感觉觉得有那么可怕吗？
9: 它不是现世报。
8: 怎么意思？
9: 就是比如说我这抽上一口
8: 就躺下了，
9: 我立马就躺着了，或者我不舒服了，它是一个可能在你未来很多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一个事。
7: 是这样的，因为呢烟草的烟雾中呢含有7000多种的这个化学物质，那么其中气体成分大概95%由一氧化碳呐、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物质，那么颗粒物呢大概是5%，有这个焦油啊，然后有这个相应的尼古丁啊等这些物质，那么吸入以后呢这些物质呢就会作用于人体的各个器官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平均起来呢大约有200多种的这样的一个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那么人体在吸的这过程中呢，你不是一吸就得病，往往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个潜伏期之后才得病，所以呢就是有一个滞后性。很多烟民呢在吸的这过程中主要是尼古丁带给他相应的这个快感，但是呢在吸入尼古丁的同时，刚刚说的那些有害物质都随着尼古丁吸入到人体

0: 了之后呢，就会引发相应的疾病。而且呢，研究也证实，就是每吸的一支烟，其实都在悄悄的那么损伤着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
1: 我先来替您咨询一下哈，这个连续老师，烟龄几何呀？
2: 哎呀，还小着呢，20年，
1: 有20年了，
2: 可不得20年了吗？
1: 何叔呢？
3: 我今年烟龄啊，35年了。
0: 那么平均，如果你每天吸一包烟，连续吸20年的话，那仅仅是肺脏就比那不吸烟的人要多5公斤，也就是10斤。
1: 那个为什么会重5公斤呢？
0: 因为烟草里有众多的有害物质啊，焦油啊，一些颗粒物啊，在吸的这个过程中，它会在肺内沉积。
1: 好家伙，你这说的不是肺啊。这不是就咱们冬天用的那个烟囱吗？里边到一打开，里边全是那煤灰啊，什么都堵。
0: 你说太形象了，
1: 就是它那个里头就现在是那样。我以前好像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控烟协会说的，说经过测算，说一支烟减少6分钟。
0: 对，是这样的。
1: 真的吗？
0: 是的。
3: 我今天刚才算了算，跟那肖主任我算来着，我说我吸烟35年啊，一天一包，35年。乘以365天，什么概念？
1: 乘6分钟，
3: 一卡车的烟再乘6分钟，
1: 而且
2: 一卡车的6分钟。
1: 你今天抽了几根烟？
2: 我今儿已经抽了大概13-14根吧，
1: 70多分钟，你就一个多小时了
2: 啊。我抽那个，他您可能不了解，我抽那个是焦油含量低的
1: 啊。对，现在人家说这个什么，尼古丁反正不是伤害最大的，说那
2: 焦油嘛，
1: 焦油，然后还有卷烟那纸伤害最大，所以现在我看很多人什么叫低焦油含量，
0: 焦油只是烟草中众多有害物质的那么一部分
1: 啊，
0: 除了这个焦油之外，其他有害物质依旧存在。那么大量的研究呢，已经证实，无论你吸呢这个低焦油的烟，另外还有低尼古丁的烟，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些哈，比如说这个加入了中草药的烟，
1: 有，还有沉香烟。
0: 对，
1: 那现在还有那种烟叶的替代品，就是不是用烟叶了，是用其他植物的叶子，那种什么粉啊什么那种的，那行吗？
0: 那可能就更可怕了
1: 啊。
0: 对，因为你想这个烟在燃烧的过程中，那么如果里面有一些有添加的或者什么粉呢，或者什么香的这个制剂之后，那么它吸入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口感更好，但是呢这里面物质就更多，那在燃烧的过程中，这物质和物质之间就会有交互的作用，那么交互作用可能有一些新的物质，那么这种情况你再吸入到人体，那引起的危害可能就会更大。各种各样的这个烟，你只要吸进去了，那么对人体的健康就是有害的。
1: 那这意思就是什么？低焦油这种就有点自欺欺人。
0: 对，是的，低焦油的烟它不是安全的烟草。
1: 那到底有没有安全烟草？
0: 没有，只要吸烟就是有害的。
2: 不是你，主任，您可能没见过我。
1: 好，被告，你可以说了。
2: 我还有一个，就是在除了香烟本身带过滤嘴嘛。我那是后边又加一过滤嘴，塑料那种的
1: 啊，
2: 里头有那个你抽完之后那油子，烟油子全在里头聚着，然后那个里头也有一过滤棉，然后都是那个黄色的。
1: 对，就是说我离
2: 再加一过滤嘴。
0: 对，有种加这个过滤嘴的烟哈，对健康的危害更大。就曾经我研究哈，就发现吸那样的过滤嘴烟的人得肺癌的风险是不吸那样过滤嘴烟的人的20倍。
1: 您这样就直接您给他宣判了就行了。
0: 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哈？这个烟的那过滤嘴它好多是醋酸纤维制成的，它那个粒子哈，就直径它是非常小的。那么你在手里拿烟、嘴里叼烟的过程中，那些物质它就会掉落下来。你吸的过程中呢，那么它就呢随着这个烟哈，直接之后呢进入肺内，在肺内沉积，而人体它是排不出去的，它在局部呢，那么就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刺激，那么长期刺激之后就会引起相应一些肿瘤啊，相关的一些疾病的发生。
2: 是主任，
0: 所以过滤嘴的烟并不安全。
2: 我现在我有，那您说这电子烟行不行？是不是？卷烟您把道都给堵死了。电子烟不是说不含那个焦油什么？
1: 哎，人家的电子烟还有好几种。我不吸啊，我就看现在有那种什么叫装烟弹的，
2: 对，
1: 有呢是那个
2: 油自己调油的，
1: 哎，反正五花八门。
2: 而且它里头啊，就说还说可能没有那么多有。

0: 五有还有五
1: 对，就是说分好几种，有各种香型。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就是它有的说是就是把某种物质物化，
2: 嗯，
1: 有的说是。反正我也弄不明白，就是很复杂了，是不是能提供某种替代？
2: 不能，电子烟是有害的、
1: 啊、
2: 那么我们说哈，它可能确实是哈减少了一些烟草中的有害成分，但是里面呢还含有相应的有害物质，
1: 嗯，
2: 比如说呢有丙二醇，然后呢有甘油，有的些呢还有这个重金属，另外呢它含有这个尼古丁。那么在吸入的过程中呢，人体呢是可能对这些有害物质易感的，那么易感的人他吸了之后呢就会引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有人研究就曾发现哈，吸电子烟只吸一次持续30分钟，就会引起体内一些呢氧化应激相应的这样一些反应的失衡，之后呢就会诱发肺部以及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电子烟呢并不安全，而像刚才您所说的哈，加了这个烟弹呐、啊、或者什么的，应该是在2019年左右吧。那么在美国呢就有这个爆米花肺的这个发生，就是吸了烟之后，然后呢你再去看哈，那个肺脏，那么就是这个像那个爆米花一样，它会引起急性的这个肺损伤。那就是因为什么呢，它这个烟弹里加了一些哈有害的这样的物质，甚至呢有的一些不良的厂商往里加了什么大枪这个二麻酚啊等等相应的一些这个物质，那吸进去之后呢对人体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在之前哈就是还不规范的时候，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它烟弹它会爆炸，那么在吸的这个过程中，尤其一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如果他们接触的话，那有的引起了这个眼睛相的损伤，另外误吸对食道相的这样的一些损伤，这都是有发生的。对，
1: 但是呢好像在年轻人当中就好像是一种时尚，
0: 对，
1: 很多年轻人有女生哎走到哪儿挂一个链子，这链子上就是各种方的圆的各种，好像一种时尚的单品，
2: 这个吧，
1: 成了饰品了。
2: 对，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吧那里面好多的物质没有做过安全性的这个测试，之后呢那么真的吸进去之后就有可能一系列哈这个潜在这个风险那么的这个发生。
1: 我听到一种说法，说就是说不太清楚这个电子烟对身体的伤害，但是好像知道，隐约知道电子烟可能比传统烟草对身体尤其对年轻人的伤害可能更严重。
2: 对年轻人的伤害呢，它主要在哈，就有些这个青少年嘛哈，这些小朋友们他比较好奇，看着那个电子烟挺好看的就拿起来吸，但是呢他吸着吸着哈，有些人呢就把这个电子烟转到吸这个传统的卷烟上去了。
1: 嗯，
2: 那有一些研究就发现哈，那么这样的就是吸这个电子烟的几率，那么他以后呢改成吸传统转烟的这样的呢比不吸烟的那样那些青少年要高2.21倍，所以很多人他以后呢就变成了这个规律的这样的吸烟者。
1: 烟
2: 对这个事情就是对他们以后健康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根香烟下的健康隐患超乎你的想象，
2: 大约有200多种的这样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
3: 科学戒烟全解析，带您认清吸烟危害，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慢阻肺听说过吗？
0: 听说过。
1: 是什么病？
0: 就是应该就是因为我爷爷可能就是跟肺相关，他应该就是肺心病，好像也是因为抽烟。但是我爷爷到60岁的时候戒了，但是他是一直活到了84。
1: 哦，
0: 最后反正也是因为肺部有一些问题、最后就去世。
1: 你按照肖主任刚那个，你本来应该90。

0: 应该九十四。
1: 慢阻肺，慢性阻塞性肺炎。
2: 这个往往就是因为吸烟啊、空气污染啊等相的一些不良因素刺激了之后，这个人呢经常就是咳嗽啊、卡痰呐、这个气短呢，然后呢这个呼吸困难呢可能就会逐渐的这个加重，慢慢再发展起来呢，那么可能呢就会出现在这个就像刚刚这个连续这个所说的这个肺心病，然后呢呼吸衰竭。知道就是每个人就是我们要正常的生活一定是要呼吸的哈，喘气，我们吸入氧，这个呼吸二氧化碳，但是慢阻肺病这样的一些患者呢，他的呼吸功能就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损伤，他在吸氧、在呼吸二氧化碳的这个相应的能力，他就下降了，他的肺功能呢，那么开始这个相应的持续的这样的这个受损之后呢，到生命后期，那就是一个哈，往往需要鼻子上带个这个呼吸机，甚至呢需要这个插管，那么就是这个才能够那么输送氧气之后才能够维持他生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个生活质量呢就是这个非常低下的这样的一种疾病。而在咱们国家呢，这样慢阻肺病的这样的人群大概是9900万，大概就是一个亿，这个跟吸烟有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那除了慢阻肺，吸烟还会引起呼吸系统或者肺部的其他什么疾病呢？
2: 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这个肺部这个疾病，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呼吸道感染。因为吸烟呢可以抵抗力下降，那么这样的人呢可能会经常感冒，遇到一些什么病毒啊、细菌啊等等哈，这个咳嗽了，这个哈感染，那么就找上他了。另外呢，像这个间质性这个肺疾病，像这个哮喘，然后像甚至连这个睡眠呼吸障碍，像打呼噜。甚至呢血栓性的这样的这个肺栓塞，这些呢都跟这个吸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另外呢，我们现在还特别关注有一类这个人群，我们叫小气道功能障碍。这样的人群呢，咱们国家有4.26亿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人群，那么小气道功能是存在障碍的，这个呢也跟吸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1: 哎，这个好像比较少听到吧？
0: 头一回。
1: 头一回，你这二位都是健康之路的常客了，这您得解释一下小气道功能障碍。
2: 对，就是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这个动脉硬化？
1: 知道。
2: 对，你知道动脉硬化，老百姓也是一直提到这个动脉硬化哈，就知道他这个心血管系统可能要有问题了，这时候呢他要警惕，之后呢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在预防这个心血管这个疾病。那么小气道呢，其实它是指肺病而言的，因为肺呢其实它是个闷孩子，它往往呢就是这个哈，它有强大的代偿能力，之后呢各种这个损伤啊、相的污染啊，它就是不吭声，然后呢到一定程度实在不行了、受不了了，它才可能出现咳嗽啊、卡痰呀、喘呐、相的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这个小气道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肺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表现。如果一旦出现小气道功能障碍哈，这个是需要做肺功能检查的，往往就提示在这个肺部疾病它有可能这个发生了。就像呢这个刚刚说的动脉硬化，对吧，这个时候它就要注意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这是一个道理，它是肺脏疾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标志物。
1: 它是等于是打前站的前哨，
2: 对，
1: 它要出现问题了，就说明肺部就开始已经有问题了。
2: 是的，所以这时候你就更要及早的预防。而咱们国家呢是有如此之重大的4.26亿的这样的人有着小气道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异常。小气道障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最严重的有可能会发展成肺癌，尤其要警惕小细胞肺癌。因为这个肺癌吧，它有好多种，有腺癌呀、鳞癌呀等等。那么这个小细胞肺癌呢，是肺癌的一种类型，它的恶性度呢非常高，侵袭的这个哈程度那么也是非常重的，转移的这个速度哈这个也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快。那么这样类型的肺癌呢，大概占所有肺癌的哈就是一个15%的这样的一个左右。虽然它比例小，但是呢一旦发生，好，往往就预示就是宣判了，他的生命哈很快大概就要到走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末期。而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肿瘤哈，生命后期往往是有一些靶向药的。那么，我所知道一些药厂来研发这个靶向药，为了延长这种小细胞肺癌的生命哈，往往需要投入无比大的这样的资金，那么可能就只能够延长2个月。之后呢，再就是来 看这些患者

0: 究竟什么因素导致他们患了这样类型的肺癌呢？那么基本上哈，就是一回顾，那么得了这些肺癌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往往都是这个大烟民重度的这个吸烟者。因此从研究上就发现了有98%这样高的这样的一个比率的小细胞肺癌患者，他是由吸烟所导致的。那么如果他能够不吸烟或者早戒烟的话，他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
1: 但是为什么吸烟会跟肺部的肿瘤之间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呢？
0: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比如说一天吸一包烟，持续一年，那么就会让一个正常的肺细胞累积150个突变。我们说，对，那么这个突变，它人体是有遗传物质的，这些遗传物质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基因方面哈，它维持这个人体正常的功能。那么如果它发生突变了之后，它就会导致哈一些疾病的发生。而呢，你每天吸一包烟，一年就有这么多的个突变，那么你吸着吸着过程中，这个突变的这个量哈就会逐渐的增多，到某个阈值啪一下哈，那么这个疾病那么就可能已经产生了。
1: 所以其实之前我们做过相关类型的节目，比如说控烟日啊等等，专家老师也在建议说，我们尤其吸烟的人群要更早的去关注早期的肺癌的筛查。
2: 很多烟民可能以为吸烟的伤害最多就是伤肺，但事实上烟草的危害早已突破呼吸系统的边界，它将矛头指向了更为脆弱的心脑血管系统。
0: 烟中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有害物质吗？对心脑血管哈，那么其中最重要的物质就是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什么？就是煤气中毒的成分，这您知道吧？对，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房间里密闭，这个人煤气中毒了之后，可能得送到医院去急救，要不然可能就没命了。那么吸烟的人呢，他往往呢这个呼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它就会增高，这个呢它主要影响的这个是血管的这个内皮。
1: 我们有一道具更好的能说明问题啊，还是请肖医生来结合道具给我们再演示一下。
0: 假设哈，就是这个血管，那么吸了烟以后呢，那么呢这个烟中的一氧化碳进入人体了以后，就会呢影响红细胞携带氧气的能力，之后呢就会呢引起这个血管内皮的这个损伤，而这个损伤了以后呢，那么像的一些有害物质啊等等，像就会这个积聚，之后呢就会引起呢一系列血管病变的这样的发生。最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冠心病啊，脑卒中啊，因为我们知道血管哈，就是这个全身各个系统都是有的，就会导致哈相关的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发生。
1: 所以它主要是会影响到血管内壁，然后再进而引发它的病变，然后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刚才您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吸烟，这个烟里面烟雾当中的一氧化碳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0: 这是只是烟草中的一种有害。
1: 是，您不是说7000多种？
0: 对呀、
1: 啊，一种。
0: 但是这种物质呢，我们是有一个仪器叫做呼气一氧化碳检测仪，这个呢是可以测试来的。所以呢，在我们今天门诊呢，往往要给这个烟民朋友要测这个检测。
1: 这个检测叫什么？
0: 呼气一氧化碳的这个测试。
1: 哦，通过这个测试就知道什么了？
0: 知道这个呼出气中一氧化碳的浓度，如果他吸烟的话呢，这个浓度往往就会增高，这氧化碳增高了，往往呢它就是处在一种长期一氧化碳增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他不自觉。我们用这个测试呢，其实就是让他知道他吸烟的这个过程中，他身体已经有些指标不是正常的。
1: 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怎么用。
0: 对，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开机了以后，然后呢就是这个深吸气憋住，然后呢要憋15秒，这个是为让肺部一个充分的气体交换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然后呢一口气把它全部都呼出去，之后这个上面呢就会出现呢相应的这个数值，就会知道您这个呼气一氧化碳的这个水平了。
1: 来，你们俩石头剪刀布，谁先来？
3: 您先吹吧。
1: 6，能看见，5、4、3、2、1，吹。

0: 要呼静是吧？
1: 对，就是吹到不能再吹为止。对，
0: 好，
1: 就是2 ppm。
0: 我都担心他那15秒都坚持不了，得昏过去。
2: 没问题，连续
0: 出了吗？火，火，他12。
1: 12了，对，一般2以下是正常的，12这个就是已经是不正常。
0: 您看看吧，他还有救吗？
1: 对，他只要把烟戒了哈，您不吸了，这个数值就会降下来。
0: 啊，这个可以降下来？
1: 是的，您吸了这个烟哈，这氧化碳就在增高，那么相当于是处在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的一氧化碳增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情况就像刚刚所讲的，您血细胞红细胞那么携带氧气的这个能力就大大下降，以后呢你要特别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0: 烟对人的伤害，因为我们今天两位嘉宾都是男性哈，我们国家烟民里女性烟民的数量也在增加，尤其年轻女性烟民。
1: 对，是的，
0: 这个烟对人的伤害不分男女吧？
1: 烟对女性的伤害可以说是更大，因为
0: 更大。
1: 对，因为对女性来说呢，她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生理器官，比如说乳腺呀，比如说这个子宫啊等等，这种情况下如果她吸烟的话呢，引起相关的这个疾病的风险那么就更大。另外呢，对女性来讲呢，她还要怀孕生孩子，对吧？如果她在孕期的时候她自己吸烟，或者是呢受了这个吸了丈夫的这个二手烟之后，那她对肚子里这个孩子也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0: 所以总体上来讲，吸烟可能会给身体带来的疾病或者对整个身体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1: 吸烟跟咱们国家的四大慢病，多种的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以肺癌为首的10几种肿瘤，还有糖尿病。
0: 糖尿病有关系？
1: 当然了，吸烟可以导致糖尿病。
3: 我
1: 是的。
3: 这有什么关系？糖尿病不是都吃的吗？
0: 对啊。
1: 对，吸烟呢，它主要是呢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它可以使呢人体的这个胰岛素分泌减少，另外还可以引起人体的脂肪的这个重分布，而呢胰岛素抵抗这个哈相应的这个引起的相当这样的一个后果，那就是呢最终可以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吸烟呢，目前已经有大量研究证实，在咱们国家。有部报告叫《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里面呢就详细的那么记载了那么关于吸烟引起糖尿病的一系列的相关的研究以及呢相关的结论。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戒烟是摆在众多烟民面前的一道难题。
1: 对烟民朋友来说，首先呢要识别自己对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不是成瘾。
4: 健康之路带您告别烟草依赖，敬请收看。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为了避免家人遭受吸烟的危害，很多烟民一抽烟就躲进厨房打开抽油烟机，要么把自己关进阳台，或者选择家里没人的时候吸烟，甚至有些人只在备孕期短暂戒烟。这些办法能有效避免烟草对家人的伤害吗？
1: 这个吸烟吧，它是有代际传递效应的。比如说您爷爷奶奶哈、姥姥姥爷他吸烟引起的身体的这些突变，那么它可以传到您父亲那一代。
0: 哦，还有遗传。
1: 对，您父亲这代呢还可以再传给您，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即使不患吸烟相关的疾病，到您这代上，那么或者您再下一代，如果您不把烟戒了的话，相应的这些遗传突变还会再传递给再下一代。

0: 我们两位嘉宾呢也做了这个相应的检查哈，咱们来看一看。
1: 我们把这个叫健康自主小屋，
0: 太好，
1: 它也是个呼吸系统疾病检测的这样的一个自助的系统。
0: 嗯，
1: 就能够自己自助的采集相应的这个咽拭纸，之后呢在手机上就可以查到相应的结果。所以连续先生，您可以在手机上查到你的相应的这个检测报告，让老百姓呢不用到这个医院就可以知道自己健康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这就是未来互联网医疗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哈，
1: 是
0: 科技赋能这个健康产业。您给说说吧，他们这报告。
1: 好的，那么连续先生这个呢，我们测的是六个肺癌的易感基因，其中有一个基因呢是属于高风险这样的个类型的。这个高风险呢不代表着哈您会得这个疾病，但是说呢在这个方面您要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注意。我们说哈，这个疾病的发生往往呢是由遗传，自己遗传的这个环境跟外界环境因素哈相互作用之后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那我们给您测的这个咽拭纸呢，测的是您自己自身遗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中有一个基因呢它已经是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提示将来您在这个方面要特别的注意。
0: 嗯，
2: 我这还多长时间您看我
1: 您这没问题，您如果把烟戒掉了，然后有一个好的这个健康的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么照样可以活得久活得好。
2: 好嘞，那您再说说何叔叔。
0: 对
1: 对，这个就挺好的。那么何叔叔的这个哈，他六个检测这个基因哈，他是属于这个低以及呢就中等风险这样的个范畴。我们说哈，这个情况下哈，就是你的遗传本体相对是好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外界环境的这样的相应对您的这个影响，这个烟照样是不能抽的。
3: 我这几天我跟您说吧，连续我不知道啊，我这两天我是没睡着觉，
2: 是吧？
3: 我就一直就琢磨这个事儿，为什么我今天一来啊，正好在外面嘛，然后就碰见肖主任了。我头一件事说主任，结果出来了嘛，怎么样啊？我就怕什么呀？您家属来了吗？我就怕这个，真是啊，就当时真是特别紧张。
2: 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这个遗传的基因在某一方面可能有一点点不足，如果我在抽烟的话，就会趁虚而入来攻击我最薄弱的这个环节，导致以后将来我会犯会得这方面的疾病。是的，
1: 对，是的，就是自己遗传的本体。这里我还想问一句，就是说您的这个爷姥姥吸烟是吧？
2: 我姥姥就这样，因为老北京嘛，他是算走得很早了，二十多年前就没了。他就是我印象当中一根火柴有点夸张，因为他怎么着也得
0: 吃饭，
2: 大家的张罗饭啊，做饭，两根火柴。早清起来盘腿坐在这床上
0: 摸一颗
2: 就点上了。那会儿还没什么好烟，有时候
0: 连嘴儿都没有。
2: 对，有的是大多数自己卷，有的时候就买点那个成品烟，也就那样，一根火柴，那会儿打火机也没有，点着了就开始抽。甭管是谁来串门，是孩子找谁说点什么事儿，就坐这床头在这抽。多的到，因为那会儿老北京都是两顿饭，
0: 对，
2: 晌午一顿，下午一顿，
0: 对，
2: 到十点多钟了，该吃饭了，该做饭了，把这个掐了，你再看这烟缸里头啊，就基本上就底下一层满了，
0: 嚯，
2: 就得将近十多根，你琢磨吧，做饭忙了完，吃完饭，沏上茶，又开始这一下午，从十一点钟十二来钟就开始抽，有串门的聊天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然后一直到下午吃完饭就完事儿，晚上睡得也早点，因为下午吃饭早，
0: 对，一般都早睡，七八点钟就睡了。
1: 所以您就是有吸烟这个家族史，而这个吸烟吧，它是有代际传递效应的。
0: 嗯，
2: 等于就是烟瘾也能遗传，
0: 不光是瘾，就专家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老讲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对孩子，我说现在你看给孩子留不下几个钱，是吧，你留不了什么遗产，你最起码好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的身体，这恐怕是我们长辈留给孩子，爷爷奶奶什么姥姥爷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
1: 对，
0: 别今儿给他多吃一点，弄一胖子，将来老了他得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您这是抽烟啊什么的，喝酒啊，给孩子不好的生活习惯。对，
1: 对孩子们来讲，他往往有样学样。它不仅遗传方面哈，它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缺陷了。比如说您继续吸烟，那将来您孩子继续吸烟的可能性也会大，它会跟着您学，所以就。

0: 这种情况下，您要想给你孩子做一个榜样，那这种情况下您该咋办？
1: 是我倒是我每次抽烟的时候，我都跟我儿子说，以后长大别抽烟啊，我再做，这不还
2: 一万你出去一下，我抽根烟。

0: 二手烟雾，那么有一些这个哈音频朋友，他会说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吸烟，或者呢他就在厨房里吸，或者是他就在阳台里吸，这个都不能够保护家人的健康，因为空气是流通的，你再好的通风装置，这个二手烟雾也去除不掉。二手烟的这个成分哈跟一手烟成分它是不同的，二手烟中呢含有多环芳烃、尼古丁，还有烟草的特异亚硝胺，那么里面都是依旧含有很多的这个有害物质以及呢致癌物质。
1: 嗯，
0: 那研究呢就发现这个有害物质呢就超过250种，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面广人多。
1: 嗯，
0: 比如说在一个哈这个会议室内能装100个人，有一个人吸烟了，那其余的99个人就都在受这个二手烟的这个危害。这里呢，这99人中哈，一定有些人对二手烟雾它是敏感的，之后呢，他就可能因为他自己不吸烟，但是因为吸了别人的二手烟，将来比如说患上这个肺癌了，或者冠心病了等等。关于二手烟危害哈，最早的一个研究其实在日本，那么有位这个学者，他就观察哈吸烟的丈夫他们的妻子患肺癌的这个比率，跟不吸烟的丈夫他们妻子患肺癌的这个比率的这个差别，结果呢就发现哈吸烟的这个丈夫他们的妻子更多的得肺癌，那就是说他们的太太因为吸了丈夫的这个二手烟以后呢得了如此致命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因为二手烟中呢大概有60%的多环芳烃，70%的尼古丁，还有80%的这个哈这个烟草的特异亚硝胺，它在这个房间中它会粘附在这个房间的比如说地毯呐、沙发呀、墙壁呀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表面。那么这些物质呢它长期的在这个室内相的存留之后呢，也会导致一系列疾病的这样的发生，而这个物质其实我们把它称作叫做三手烟。
1: 这个概念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概念？
0: 这个是应该是2009年，然后呢由美国的这个儿科医生那么首先发现这个三手烟跟这个疾病一些相关的关联之后呢提出这样的概念。
1: 那这意思就是家里头什么被子上，
0: 对，
1: 衣服、窗帘，
0: 对，
1: 地毯，
0: 嗯，甚至吸烟者的他这个衣物、头发，这都可能有，
1: 都会有啊。
0: 对，你想烟这是其实无孔不入的嘛。你看一些老烟民的家里，往往你看能够就是这个墙壁往往黄黄的，然后一到屋里呢有特别的味道，对，那就是有很多哈，就是不干净的东西在家里。
1: 货家，那它主要跟二手烟的区别是什么呢？
0: 二手烟它是在空气中弥散出来的，那么三手烟呢是这个二手烟中相应的哈，也有一手烟中的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飘落到这个房间的地板呐、沙发呀、墙壁啊、这个衣物啊等等。
1: 那照您说的，我们通风透气都没用，那彻底的大扫除，
0: 大扫除应该是有点用，但是说也很难彻底吧，除非你这个家里哈，你给它重新装修，对吧，所有东西都换一遍，也许这样能达到效果。
2: 对，它关键是你抽根烟就大扫除一回吗？
1: 不是，你抽根烟还得要装修一回啊。
2: 那就是吧，
1: 不至于吧，就没有办法嘛。你比如说有那个什么家用的空气的清新的那种，
2: 没用，
0: 这都没有用，
1: 消毒剂什么
0: 都没有用，尤其是对家里有小宝宝的，他们长身体的这个阶段，对吧，在地毯上爬，在沙发上玩，幸运手指等等，这些这个三手烟中的有害物质 OK， 它就接触到他的身体以后，对他生长发育就会造成一系列的这个影响。
2: 然后再想想细思极恐，
1: 对啊，
2: 光家里这样，你车里你抽过没有？
0: 对，是的，车里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
2: 我在别人车里我也不好意思抽，但是自己车我俩车全有烟缸。
3: 不是，我自己还觉得啊，我2017年我那个小孙女出生以后啊，我就把这个吸烟在屋里吸烟的毛病给戒了
1: 啊。
3: 我觉得都到外面抽去，我觉得自己还好像挺伟大似的。现在听那个肖主任说，
1: 对啊，
3: 坏了，这事儿真是坏了。
1: 人家说那就是
3: 整个都已经附着在这个屋的各个角落。
1: 那您这回去，好家伙，您这
3: 不没有办法挽救了，已经。
0: 而且对孩子吧，还有一个问题，对吧？他们正在长身体的这个时期，如果他接受了这个无论是自己主动吸烟还是二手烟的话，会他对他自己的生长发育受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而且最严重的就是这个认知问题。 那么孩子他将来他会考大学吧，他会走向社会。

0: 会吧。如果他认知问题那么变差了，那么将来那么你考大学也好，未来这个从事相关工作也好，都输在了哈一个早期的这个起跑线上，这对为他们的影响太大了。
1: 嗯，我真的就太忽略这个了。他从我爱人怀孕一直到他出生吧，到今年，我基本上都是会稍微避讳着一点他，比如就是厨房啊、阳台呀、啊。
2: 嗯，
1: 我还真没有说像您那样，就是为了迎接新生儿就都不抽了。我一直以为就是抽油烟机把烟带走了啊，对。我又或者一抽烟，他那过来了，我说你去，躲我远点，我这抽烟呢，有这个意识，但没想到。不光是这当面这一下，你还有二手的，二手完还三手的、
2: 啊、
1: 您交个底儿还有四手没有？
2: 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请到了肖医生，一方面跟大家来讲讲吸烟有危害，我们也预告了下一期的话题了，就是为什么戒烟这么难，到底肖医生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拯救想戒烟的朋友呢？所以也希望大家下一期节目继续收看我们这个话题，也谢谢肖医生的到来，谢谢两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您。
3: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用它给古城墙做 CT， 测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探得到地底下的宝藏珍奇。它是什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的？又如何用它进行三维成像探秘未知？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缪斯成像。

0: 2021年9月的一天早晨，古都西安的城墙上下，一片安宁祥和。市民们像往常一样，有的健身，有的遛弯，有的赏景。就在这时，几位年轻人推着一辆神秘的小车出现在城墙下的步道上。他们是谁？小车上装的又是什么呢？原来， 这是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小车上装的是宇宙射线缪子成像系统，他们是应西安城墙管理委员会的邀请来为城墙做探测的。那么为什么要探测西安的城墙呢？
1: 盗窃放钱的战火使西安的城墙已经成为残垣断壁。八十年代修城墙，由于当时经济的情况， 还有我们技术的情况，不像隋唐和明代时期对工程的技术的要求，对选料的要求那么精良。包括我们二虎守长安和日军轰炸时期留下的巷道、空洞、防空洞，并没有把它全部填塞，只是在外边包砖。

0: 所以我们排查城墙土体内部的空洞，就成为了解遗产的基本信息，更好的来选择维修的方法，就成为一种必然。
1: 西安市现存的城墙建成于明代，总长约13.74公里。在上世纪20年代中叶，国民军将领杨虎城、李虎臣坚守西安，最终打退北洋直系军阀的进攻，史称二虎守长安。在这场保卫战和之后的日军轰炸中，西安城墙遭到多处损毁。上世纪80年代整修城墙时，很多损毁处并未得到修缮。为了弄清楚城墙内部的真实情况，城墙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用传统的钻孔法和雷达法对城墙做过探测，但前者属于有损探测，可能会对城墙造成一定的损伤，而后者的探测精度不够高，因此吴春和同事们一直在打听更先进的探测手段。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春听说了宇宙射线缪斯成像系统，这种仪器是由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在2021年6月研发成功的。
0: 听说缪斯技术能够探测到城墙内部的一些空洞啊，土体这种不密实啊，我当时在想，我有缪斯是一种什么东西？人家说这是吸收宇宙射线来进行成像的方法。哎，我说宇宙这么多射线，怎么样才能成像呢？
1: 尽管吴春对缪斯成像系统不太了解，但他和同事们都相信科学，他们决定选取一段西安城墙来进行试验，让缪斯成像系统试一试。于是就有了本片开头的一幕。那么缪斯成像系统究竟是一种什么设备？用它探测西安城墙靠谱吗？一切还得从宇宙射线和缪斯说起。宇宙中的物质都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缪斯就是基本粒子中的一种，它的性质跟人们熟悉的电子非常相似，但是质量更大一点，它的质量是电子的207倍。
2: 天然生成的缪斯，它的成因呢，主要是由于这个外太阳系的星体在运动和这个演变过程中呢，会放出这种初级的宇宙射线，这些宇宙射线呢，到达我们地球外侧的这个大气层啊，会给我们大气层的物质发生这个核反应，那么在这个核反应过程中呢，就会产生缪斯。
1: 早在地球诞生之初，天然缪斯就开始源源不断地造访地表，据测算，在海平面1平方米的面积上，每分钟能接收到大约10000个缪斯。只要地球上存在大气层，缪斯的光临就不会终止。作为高能刺激宇宙射线，它比我们常见的伽马、中子等射线的穿透力更强，包括人体在内的任何物体都挡不住它。不过，缪斯的辐射剂量非常小，对人体几乎没有危害。除了穿透力强，缪斯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射线跟物质相互作用的截面比较小，这就意味着缪斯穿过物体的时候被吸收掉的比较少，穿透之后还能有不少存活下来，所以缪斯能够穿透到地表以下几百米，能够达到1-2000米。那么如此神奇的缪斯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类发现的呢？
2: 最初发现缪斯射线呢，是在1936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科学家呢，叫安德森，他们团队在测量这个宇宙射线啊，当时呢也是基于云视的这种技术。有一天做实验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射线呢穿过他们云视了，而这种射线的它的运动轨迹呢，又跟他们认识的这个粒子的轨迹呢又不太一样。
1: 缪斯被发现之后，各国的科学家做了很多研究，包括它的基本性质，它跟物质会发生哪些作用，这些作用能不能为人类所利用。经过艰辛探索，他们终于找到让缪斯造福人类的好办法。
2: 因为缪斯呢会跟物质呢发生像电力激发这种像其他的认知辐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会发生能量衰减，

0: 那么这个能量衰减呢，就主要取决于密度。那么我们就反过来讲的话，这个科学家知道这个相互作用了，就想着，这个谬子是不是可以用来对一些物体做一个密度成像？因为它的衰减主要取决于那个地层的密度啊，或者是物质的密度。
1: 某种程度上，科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示事物之间的规律，而谬子的规律一旦被掌握，势必有助于人类对它的利用。不过，人类第一次利用谬子是在哪个领域、什么时间，已经无从精准考证。地学方面对谬子的最早利用是1955年，英国科学家在澳大利亚的一个隧道做了一个实验，把谬子探测器放在隧道里面，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出了隧道上方地层的厚度。从那时起，科学家们对谬子探测器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但基本原理大同小异。
0: 我们去医院做 CT， 你的骨头、器官、皮肤，它的密度也是不一样的。灰度图上呢，就反映出来，这个是心脏，这个是肺，是吧？这个是大脑，还是骨头？那么谬子呢，也是类似的，它穿过这个大山，穿过这个矿产，那么矿产的密度如果跟周围的无蚁眼，就是周围的岩石，如果有密度差异的话，它剩下的谬子的通量不一样。那么我如果在几个点布位置，那是不是可以把几个方向的谬子通量的差异都给测出来？那么最后呢，再借助这个算法呢，就把我们空间的一个谬子成像给描述出来了。
1: 最初的谬子探测器是基于宇宙射线强度的衰减原理，它探测的目标物一般比较大，像城墙、矿山、大坝等。后来人类又发明了另一类谬子探测器，使用的是散射成像技术，主要原理是依据谬子射线入射跟出射的方向差异进行物质的成像。它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海关的检测、核材料的监测、核废料的检测等等，主要是用于物质的甄别。
0: 宇宙射线谬子成像系统它利用的是天然源，它没有放射源这个环境来讲的话，它是比较友好的，第二个呢，它能量非常高有一些你探测手段你就穿透不了，那你更不谈不上对它做内部成像或内部检测了。那么宇宙射线谬子呢，恰巧，它的能量很高，它可以穿透它。
1: 那么，为西安城墙做探测的谬子成像系统属于上述哪一种呢？兰州大学的科学家们在研发过程中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呢？

0: 缪子成像系统研发之初，最重要的塑料闪烁体材料遭到封锁，研发团队如何另辟蹊径，自力更生？塑料闪烁体的反射和避光设计又如何实现？请继续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缪子成像。
1: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宇宙射线缪斯成像技术是21世纪新兴的绿色合成像技术，它能解决很多用传统手段无法解决的难题，具有广阔的应用和发展前景。然而直到几年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在大型古迹勘探、地下矿产勘探等方面所需要的缪斯成像系统几乎是一片空白。 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成立于2018年， 它的目标之一就是将国际前沿的科研成果投入到实际的生产应用中，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成为能够给社会经济带来更大价值的新型产业，同时通过实践的检验进一步推动科研工作向纵深发展。
1: 我们实验室就是2018年成立的，好多单位呢就知道我们有缪斯的研究，就联系我们，哎，这有我们有问题，这个缪斯能不能来给我们解决一下？但是呢，没有设备啊，当时国外又不卖给我们，又卡我们，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就哎，我们要自主研制，搞一套能够解决我们国内这个各个行业问题的这么一套系统。
0: 这就是刘军涛他们研发的平板式缪斯成像系统。 它利用的是缪斯衰减的原理，应用领域主要是文物考古和矿藏勘探。这套设备由三大部分构成：探测系统、采集系统和储存分析系统。探测系统也叫灵敏探测器，当入射缪斯顺利穿过时，负责将它产生的闪烁光转换成电信号。探测系统由四层50厘米乘50厘米的平板组成。 每层平板里都有32根3棱柱状的塑料闪烁体，它们是探测缪斯信号的最基本单位。
2: 一层能量器啊，它呢是为了探测到缪斯的信号，就是说缪斯在穿过这种闪烁体的时候，它会沉积能量，让它这个能量呢会经过这种闪烁体变成光信号，里面会有一个供电转换的器件，而它这个器件呢就可以将这种光信号哎转换成电信号，这个电信号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采集系统里面。
0: 那么它初步筛选之后呢，而且把我们的数据呢一定格式存储起来，这个数据呢最终再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电脑里面，再进行一个分析啊或者处理啊，最终得到我们的一个成像结果。这套设备的三个单元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探测单元，没有它后两个单元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而探测单元中的每一根塑料闪烁体又是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它的性能好坏直接决定了整个系统分辨率的高低，也就是决定了整个系统性能的优劣。研发之初恰恰是这个最重要的部件难住了整个团队，因为国外根本不卖给他们制作成型的塑料闪烁体，
2: 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使用我们国产的材料。
0: 那么也是坚定了我们必须要这种国产化的一个信心，我们必须把这个做出来。国产化也得有方案、有材料、有工艺，而把缪斯成像系统国产化，不可能一点都不参考国外的经验。经过查阅资料，研发团队发现，国外制作成型的塑料闪烁体是三棱柱状的，用的是挤压成型的塑料搭配光纤的方案。 光纤可以从国外买到，但货期长、成本高，塑料国内有，但挤压塑料的成熟工艺当时还不具备。如果自主研发，无疑费时费力。塑料闪烁体的国产化究竟该怎么做？
3: 这个三氧化呢，我们可能不能用挤压的方案了。
0: 经过再三商讨，研发团队决定采用机械加工的方式来生产塑料闪烁体，并且对其做精细加工与各种封装。 从而替代国外用挤压成型的粗糙塑料搭配光纤的方案。这种塑料平板就是研发团队选定的原材料，按照设计尺寸，利用数字精密机床对它进行切削，就可以做出三棱柱状的塑料闪烁体。再把切削好的三棱柱两两相对拼合起来，就形成一层探测单元。 然而，在切削过程中却屡屡出现问题。
2: 这种平板，它本身材料呢，它是塑料嘛，所以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它的熔点比较低，塑料嘛；第二点呢。

0: 它导热性能会比较差，它不像这种金属，一种一切割啊，一加工啊，它没关系，它这种热量很快就散发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你啪一下过效之后，它可能就融化了一团，或者说某个地方直接就不能用了，那就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了。
1: 针对原材料的这两个特点，研发团队跟生产厂家想了好多办法。对散热慢的特点，他们挑选了大量不同的冷却剂反复试验，终于找到最合适的型号。对熔点低的特点，他们主要是控制数字机床钻头的转速，从而达到控制热量的目的。然而几个月下来，切削出来的三棱柱还是达不到要求，报废的塑料闪烁体越来越多，这对研发团队造成不小的心理打击。但他们也知道，无论如何这一关都得攻下来。
0: 转速一方面它不能太慢，太慢了你做这个平面呀，做这个效果它就不好了，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但是你也不能太快，太快了你这热量就很多了呀，那么就会产生这种融化。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转速，需要对这个转速呢进行一系列的实验来确定。
1: 确定合适的转速花费了好几个月，最终当转速控制到每分钟10000转左右，切削出来的三棱柱完全达到设计要求，研发宇宙射线MUSE成像系统的第一步终于迈出来。然而更多的难题还在前方等着团队的每个人。塑料闪烁体是用来探测MUSE的，为了保证MUSE激发的闪烁光在三棱柱中穿过时能够最大程度的通过，它的表面必须非常光滑。而为了提高光滑度，厂家做完机械抛光后还要送到研发团队做精抛光和光滑度测试。对于这道工序，团队成员再熟悉不过了，当年他们做过的精抛光塑料闪烁体都记不清楚有多少根了。精抛光看起来只是用砂纸和绒布不断打磨，但整个过程其实并不简单。首先每根三棱柱的5个面都要打磨得非常光滑，并且光滑程度要尽可能一致。其次，四层探测单元的128根塑料闪烁体，每一根的光滑程度还得尽可能一致。如果说前者还不算太难，那么后者就不太容易了。
0: 你这需要什么？规范化流程。我这一步应该搞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下一步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流程化，规范化。最终呢才能达到我们这个要求，每一根都看起来这个性能是接近的，而每一根的每一个面上呢它的效果也是好的。我们有专门的这种有测粗糙度的一个仪器，立项的标准呢就是粗糙度呢必须满足 RA 小于0.1微米才能属于达到我们的要求了，我们才能进行进一步的实验操作。
1: 完成精抛光的塑料闪烁体还要经过怎样的组装工艺才能研发成功？第一次走出实验室的MUSE成像系统能完成探测西安城墙的任务吗？这次探测城墙管委会为什么单单指定58号码面？请继续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MUSE成像。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成文脉，旺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10 科教、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

0: 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经过细致的浸抛光，128根塑料闪烁体的粗糙度全部达标。但如果只是把四层塑料闪烁体简单地放置在目标物内，没有任何包裹，是无法完成探测的。因为缪子激发的闪烁光相当微弱，要想让它完全变成电信号被采集单元采集到，还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微弱的闪烁光不能从闪烁体透出；第二，外界的各种光不能进入闪烁体。为了保证缪子激发的闪烁光不至于从三棱柱中透出，就需要给它包裹反射层。为了达到最佳的反射效果，团队测试过多种反射材料，最终才确定 ESR 膜这种反光性相当好的塑料材质。它是一种增强型的反射膜，不仅反射效率很高，而且可以很好的与塑料闪烁体的表面贴合。无论性能还是组装工艺，都达到了团队的要求。不过，要想达到完美的反射效果，在闪烁体和反射层之间还得加一层硅油，起到光耦合的作用。
3: 闪烁体呢和反射层之间呢，我们直接贴合在一起了，其中还会有一层空气层。这个空气层呢，它就会导致我们这种光损失会比较大。为什么呢？就是说，中间有空气层的情况下，它这个折射率不一样。那么这个折射了之后呢，那个光可能就跑出来了。那么这就达不到我们很好的测量的效果了。所以呢，我们就将硅油填充在这个缝隙里面，使得它两个可以紧紧地贴合在一起，这样可以极大地降低这种光损失。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光耦合。
2: 探测单元包裹反射层之后，还得加装铝合金外壳，其功能是把外界的各种光完全遮挡住。然而，这个外壳并非一个整体，而是由不同构件组成的。任何两个铝件结合的地方都有缝隙，有缝隙就容易漏光，就需要做避光设计。如何避光，一度让研发团队伤透脑筋。经过不断琢磨和反复试验，团队决定采用合适的密封条来填充铝合金部件之间的缝隙。最终，探测单元的避光设计完全达到了要求。缪子成像系统不光需要硬件，还需要软件。硬件系统负责采集缪子信号，软件系统负责计算和成像，两者缺一不可。经过整整三年的攻坚克难，到2021年6月，第一套平板式缪子成像系统终于研发成功，这让兰州大学研发团队的全体师生非常兴奋。然而，他们也知道眼前的成果还只是处在实验室阶段，缪子成像系统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特别是算法是否能够满足实战的要求，还有待探测现场的检验。2021年9月，缪子成像系统研发成功仅仅3个月，应西安城墙管委会的邀请，研发团队派出人员和设备来到古城。然而初次相见，吴春对这个方头方脑的家伙很有些拿不准。
4: 外面这个长方形的就像冰柜一样，是它的壳子，机芯在里边。他说，对，你说得很对。我说这玩意儿咋接收啊？反正我当时心里是直打滚，我不知道，我以一个文科生的啊，我理解不了这种地球物理方面的知识。我说是这样吧，咱先试。
2: 既然是试试，当然不能把整个城墙都探测一遍。于是吴春和同事为探测小组指定了探测地段，58号马面。马面是城墙上用于防御的楼台，也叫墩台、墙台。它是城墙向外突出墙体的部分，可以从三面攻击来犯的敌人。西安城墙全长13.74公里，一共有98个马面，每个都有编号。马面长度20米，进深12米，高度与城墙一

0: 样，都是12米，两个马面之间的距离是120米。
1: 选择58号马面，我是有一个小心思的。其实当时我们的58号马面，是需要进行修缮的。我们刚刚做过地质勘察，那就相对来讲，我对58号马面内部的情况是有了解的。我这个小心思就是说，看你能做到什么精度。其实当时我是心里是有些打鼓的，不是那么信心满满，因为我毕竟不了解，所以我要用已知的东西来让团队来进行探测，然后两相对比，最后看能不能说服我们。
0: 吴春的小心思，探测小组多少还是看出来一些，不过他们对自己苦心研发3年的这套设备还是蛮有信心的。虽然他们对58号马面的情况并不了解，但决心挖地3尺也要探出个究竟来。于是在这厚重的城墙下，一场看似平静的智斗拉开了帷幕。根据程序，探测小组先对58号马面做了仔细观察，围绕马面选定6处安放设备的点位，每一处点位的设备安放好之后都要探测1个星期。这是因为根据缪子成像的原理，安放的点位越多，采集的缪子信息越全面，最终成像的准确度也就越高。然而探测小组首先做的却并不是在选好的点位探测，而是把设备推到马面对面的一处开阔地，调试好仪器后，他们居然把探测单元对着天空做起了空测。这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呢？
2: 在缪子成像技术里面，常常会用到一个词叫做存活率，就是说当将缪子穿过目标物之后，剩余的缪子数与没有穿过目标物之前的缪子数做一个比值，那么通过这个比值来反映出我们城墙内部的一些结构啊、密度变化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到了那个城墙那之后做测试，除了去测试穿过城墙的缪子数同量的分布，还要去做的是找一个空旷区域，我去做一个空测，来测量没有经过城墙的这些缪子的同量分布是怎么样的。
0: 空测加上实测就是两次采集，两次采集在透射成像机理中是最好用的方法。缪子成像系统无论在哪里探测，最好每次都做空测，因为从天空上下来的缪子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大致包括海拔、气压、季节、太阳活动周期等。地区不同，缪子的通量也就是数量是不同的。探测小组总共要探测6个点位，每个点位1周时间，不管在哪个点位都得先给设备调好水平，接好电源，再让探测单元斜对着马面的方向，然后打开笔记本观察缪子信号被采集的情况，确保探测过程中的数据正常。与此同时还得把所有采集到的缪子信号源源不断地传给后方分析计算。然而探测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一天设备就出了故障，
2: 我们的仪器接收不到数据。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我们4层板有缪子试验件的时候呢，每有触发到通道它会有一个信号进来，比如在我们的冷谱上面可以看到有一个试件跳进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奇怪，4层板没有一个通道有数据。
0: 那么缪子成像系统究竟出了什么故障？姚凯强他们能排除故障完成这次探测吗？

超级城管如何被运往外海，巨型船舶怎样自动巡迹，幽暗深海里如何将城管精准对接。

异形管界中能否推出暗藏的秘密？一体船将创造怎样的工程奇迹？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海底隧道传奇。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姚凯强所说的谬子事件，通俗来说就是一个谬词。正常情况下，谬子成像系统工作时，一个入射的谬子事件几乎是同时到达四层探测器单元。因此采集系统的测量逻辑是四个探测器板同时接受到信号才会被记录下来，才是可靠的谬子事件。否则系统记录的可能是假事件。然而那天电脑屏幕上却是一片空白，这样的情况整个团队从未遇到过，他们只好对系统的各个部分逐一排查。一整天排查下来，无论电脑还是采集系统都没有发现问题。夜晚来临，华灯初上，古老的城墙越发壮观，市民和游人徜徉其间分外惬意。然而姚凯强和同事却心情沉重，如果不能尽快找到原因恢复探测，个人丢脸是小事，失去这次宝贵的实战机会，甚至影响设备的升级迭代就是大事。第二天、第三天，对探测单元的排查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探测小组每个人都心急火燎，尤其是想到吴春想先试试的小心思，更是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然而他们只能控制住急切的心情继续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故障出现的第四天，原因找到了，
4: 发现有一块板子在给它供电的时候，它的电流要比其他板子要大，那这肯定就不对了，因为它电流肯定是固定的，它就是那个数值。那么当时插给它供完电之后，发现它要比正常的板子的电流要大很多，那它肯定就不行了。
3: 姚凯强他们当即拆开这块探测单元的平板，发现有些硅脂流到探测器平板的金属外壳上了。硅脂本是仪器组装时涂抹在塑料闪烁体和光电转换器之间用来做光耦合的，它跟用在闪烁体与反射层之间的硅油不同，硅脂比较粘稠，不易流动。
4: 当时啊，西安天气比较热，它就变稀之后呢，这些多余的硅脂就会流到探测器的金属的外壳上，一旦流到这外壳上呢，它就会发生一些短路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那肯定我们这个板子它供电完之后，它电流就会升高，就会比其他的板子大。
3: 一个探测器单元的平板出现短路，为什么会导致整个系统不工作呢？原来采集系统除了主板，还有四块从板，分别与四个探测单元连接。从板的功能之一就是给探测器平板供电，而每块从板都有限流保护机制，某个探测器单元的电流一旦超过限制，与之相连的从板就不会再给它供电，它就不会工作了。
4: 那么我们解决方案呢，就是把这多余的硅脂给它擦掉，擦完之后再重新装回去。仪器启动完之后，发现我们的可以采集到数据了，

0: 在小车里面呢装了一台空调，这个呢就可以保证它的里面的温度能达到我们设置的一个。
1: 像这样的故障在探测城墙的四个多月中出现过好几次，虽然每一次都被排除了，但却让探测小组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他们分析，故障较多是因为室外作业风吹日晒，供电又不像实验室那么稳定，所以缪子成像系统在实战环境中经受考验，升级迭代非常必要。缪子成像系统对任何目标物的探测都需要前后方软硬件相互配合。为了做到首次探测的成功，团队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因此总体花费的时间比预计更久。2021年12月中旬，对西安城墙58号马面的缪子数据采集全部结束，研发团队趁热打铁，经过十几天的后续计算，初步得出58号马面的三维图像。他们认为58号马面内部存在两个隐患，第一，马面北侧的内部比较空虚，好像是砖墙和夯土之间有空腔；第二，马面西南角上有一区域密度极低，很可能是空腔，这与现实中配电室的方位一致。
2: 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稳了，最起码它在这一块是跟我的地勘情况是一致的。我还没有告诉他，我说是这样吧，你就按你模型计算和数据分析你往下做没有关系，等做完之后我们再沟通。我实际上就是想听整个探测下来之后跟我的地勘情况相不相吻合。
1: 吴春的暂时保密再次体现了他的小心思，这就是验证缪子成像系统到底能不能用于城墙的探测。为了确保结果的正确，研发团队又做了多维度的验证，目的是排除技术方面的原因。此外，对于所有的数据也做了反复推算。
3: 科学研究肯定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那么我们肯定也是对整个过程的每一步都进行了校验。经过这一系列的检验呢，我们也对这个结果非常有信心。
1: 这里是西安城墙58号马面的上方，这是马面原来的配电室。缪子成像系统测出的马面西南方向内部的低密度区域就在这里，这个发现是该系统成像可行的重要佐证。此外，该系统还确认马面北墙内侧附近有脱空结构，已经得到城墙管委会的证实，并为将来的城墙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2: 我当时一下惊了，我说不但探测出来了空腔，还探测出来空腔的走向，这个整个的走向跟我们做地勘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其实心里头啊是一种欣喜若狂的心情，这个结果已经让我非常满意了。
1: 吴春说，探测结果对58号马面修缮方案的制定以及今后的修缮工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他们希望与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进一步合作，对城墙其他部分进行细致探测。西安城墙58号马面的成功探测引起了其他领域的关注。2022年5月，甘肃省某金矿也邀请研发团队做探测，因为金矿的面积较大，深度较深，所以探测的难度也比西安城墙大不少。经过几个月的探测，团队发现，第一，矿区内有3处较大的填埋不实的采空区；第二，在矿山的周边地带有相当储量的未发现矿藏。这些结论得到金矿方面的认可和赞许。
4: 采空区是在整个山体里边可能会存在一些空腔，一旦采空区发生了垮塌，或者说有人员掉了进去，这种就是严重的生产事故了。对于任何生产单位来说，这种事情都是要避免的。所以说我们这种非常容易识别采空区的一种缪子成像技术，那对此来说，这个在安全方面的意义就是非常。

0: 重要的。
1: 自2018年成立以来，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对缪子成像技术的研究利用不断优化，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了让这项新兴的绿色核成像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他们正在进行新的探索，比如可否使用缪子成像技术探测青藏高原的冰川厚度，明晰岩石边界。他们正在研发的轻量化耐低温的缪子成像仪器以及井眼式缪子成像仪器已经进入生产制作阶段，祝愿他们在利用宇宙射线缪子探索未知世界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不断取得新的成功。超级沉管如何被运往外海？巨型船舶怎样自动寻迹？幽暗深海里如何将沉管精准对接？异形管节中能否推出暗藏的秘密？一体船将创造怎样的工程奇迹？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海底隧道传奇。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这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汉墓发掘现场，出土器物引起阵阵惊呼。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3集。